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至明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看航班状态。香港泛运亦都系宣布取消今明两日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嘅航班，包括今日嘅 UO844、845、824同825，以及听日出发嘅 UO842 同843。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嘅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鹿特丹卫生部门的公告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由专业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都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营运邮轮的公司泛海探险预计今个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的定期航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是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不排除包括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报道说，以色列正是考虑转变策略，由之前控制黎巴嫩南部为主，改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争取美方支持。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已经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话以军占领战略要地博福特岭，形容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下一步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采取行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5点，升3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3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12美元，卖出4,545.7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喺早上八点，台风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南湾隧道去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啊，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坏车。咁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城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嘅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02号对出。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喺兴田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繁忙，车龙咧就喺叶旺村对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慢车。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星期日有小姜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小姜陪你华语音乐风，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8: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7: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9: 等下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0: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啊！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杰好证券啊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ris 早晨啊！
1: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系一齐咧跟进下上个礼拜咧美股啦，可以话系高歌猛进啊吓，咁啊半导体有半导体升，硬件有硬件升，啊记忆再睇有记忆再睇升，光刻机有光刻机升，咁啊仲有啊嚟紧啊吓，大家都聚焦啦，6月9号到咧，苹果品牌啦又会啊出佢嘅发布会啦，咁啊真系好似好多嘅亮点，烘托美股咧喺高位嗰。整固紧啊吓，内容系点咧？有啲咩新嘅 update 咧？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1: 好啊，唔该，好。嗱，咁我哋咧先睇翻啦，上个星期嚟讲咧，美股三大指数咧就继续再创呢个历史高位噶。咁喺技术上，大家都要注意翻咧，其实咧，当美股三大指数都系能够创晒高位嘅时候咧。好大機會咧，都係處於一個咧牛市嘅第三期。牛市嘅第三期咧，即係反映翻咧市況咧開始咧又再咧有一個比較亢奮嘅情況啦，甚至咧係個全民皆股嘅現象出現㗎。咁呢個情況咧，其實而家喺美股身上咧都已經係發生緊㗎啦，甚至咧喺呢個亞太區股市啊、韓國股市啊、日本等等啊，都係有呢個情況。咁所以大家都要關注翻啦。好啦，咁但係咧呢個牛市三期咧發生嘅時間咧。往往都可以是有幾個月啦，至到咧甚至一年不等嘅，咁所以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咧個市咧話即係而家要見頂啦，就唔係呢個意思嘅，只不過係話俾大家聽咧而家處於咧個乜嘢階段，咁就係咧等大家係去注意翻嘅啫。好啦，咁我哋講翻轉頭啦，咁美國三大指數咧創咗歷史高位啦，咁但係咧。其實咧，變動就好少嘅，因為咧都係不足1%啦。除此外，大家要關注一點咧，就係咧，其實呢個市場寬度咧開始咧都係回落嘅情況咧係未有改變噶。嗱，市場寬度係反映乜嘢咧？就係反映翻整體美股咧。那個上升啊或者下跌股份嘅情況啊。嗱，我哋睇翻啊標普方面咧，其實早前啊。去到咧係大概呢個7100点左右咧，市場寬度咧係見到咧係去到啦60以上噶，咁但係而家雖然見到個指數一路創歷史高位啦，咁但係已經回落到52，就係反映翻啊資金方面咧只係集中於咧一小撮嘅市場焦點股份方面啦，特別係啲權重股上面，咁但係其餘嘅股份可能咧已經係慢慢回落啦，咁呢個就一個咧潛在嘅風險嚟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個市況咧會唔會係有個逆轉嘅跡象啦。咁如果能夠係出現逆轉嘅情況下咧，有一個咧好明顯嘅啟示咧，就係要跌翻穿一啲短期嘅低位啦。咁我哋視之為一個支持位嘅。以標普500為例啦，我哋會留意翻啦，5月19日嘅低位7333点。如果呢個位咧係失守嘅話咧，有機會咧係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度啲嘅調整。咁所以大家就要先關注翻啦。好啦，咁啊講埋板塊方面咯。咁其實上個禮拜五咧，美股方面啦，都繼續咧係炒作 AI 概念啦，特別咧就係咧喺翻一啲我哋視之為一啲叫 AI 建設嘅股啊。嗱，我哋睇到啦，啲係即係電腦生產商股份咧，其實咧都升得幾厲害㗎。咁例如啦，見到Dell 啊、IBM 啊或者 HP 呢啲咧，其實咧都有一個顯著嘅升幅啦。咁主要都由呢個係業績去帶動翻啦，同埋咧市場都憧憬啦。

一方面咧係有個輪動嘅情況啊，咁就唔係好似早前咁樣咧，就只係咧係炒作翻啦，係即係芯片方面啦，咁再加埋啦，咁大家知道咧 ，SpaceX 咧咁都即係嚟緊將會係上市啦，咁但係關注翻 SpaceX 咧，其實唔係一間咧賺緊錢嘅公司嚟噶，咁而近日咧我哋都見到啦，係即係曾經咧有炒作過呢個太空極科技嘅概念嘅股份啦，咁但係咧上日嚟講咧普遍咧都係有個回落嘅情況，似乎咧個氣氛咧有嗰、那個情況咧有啲降温啦，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咧就要小心。深啲嘅，好啦，咁我哋再睇埋啦。喺呢、這個即係政局方面啦，嗱、我哋睇到啦，其實咧中東嘅政局咧開始咧係穩定落嚟啊，咁暫時都係叫做即係停戰咗啦，咁傾緊啦，會唔會係即係嗰個最終嘅和談嘅協議係可以咧係即係落實啦？好啦，咁我哋咧亦都見到啦嗰、那個恐慌指數啦喺VIX 方面咧，其實咧亦都有一個咧顯著嘅回落啊，咁我哋往往咧都要留意翻個區間咧就喺14至20之間嘅，因為呢個咧係個市場氣氛比較穩定嘅即係水平嚟噶，咁而喺上日嚟講咧，見到咧都係進一步回落，咁落到去咧15.3左右啦，咁好接近14嘅，咁即係市場咧開始咧都係即係比較傾向係樂觀啲啦，或者叫平穩啲，就冇任何恐慌嘅情況噶。咁呢個對整體股市都有一個利好嘅作用嘅。咁至於你美匯指數方面啦，咁亦都咧即係係一個波動性比較低嘅情況啦。咁反映翻咧市場咧都有個觀望嘅情緒嘅。咁留意翻啦，而家咧其實技術上咧見到啦，美匯指數方面咧係即係處於一個叫雙底嘅頸線附近。嗱，呢個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咧。佢有如果佢能夠咧係即係進一步破翻呢個頸線嘅阻力位咧，咁你有機會進一步上升嘅喎。咁但係咧美匯指數上升咧對即係股市就唔係一個正面嘅情況嚟嘅，因為咧往往咧都會見到啦美匯指數啦同咧股市表現咧係呈現一個背馳嘅，咁所以呢個咧大家都要關注翻啦。好啦，咁我哋咧就睇埋啦亞太區股市方面啦。咁亞太區股市方面咧，其實咧頭先提及啦，其實都係一個叫牛市三期啦。咁特別係咧即係韓國嘅綜合指數啦，咁亦都係創歷史高位啦。咁日經亦都係嘅，咁暫時未一個回落嘅跡象喎，咁所以大家咧都唔需要咁即係過分憂慮啊，升咗咁多會唔會散咧？係嘅，佢有呢個潛在嘅風險，不過咧佢一日未有個回調咧，都唔好咧即係估頂啦，因為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升市莫估頂啊，咁萬一咧大家就真係擔心咧佢升得太多嘅時候咧叫做沽貨離場，咁你之後咧就好難咧係買得翻噶啦。好啦，咁我哋咧跟住落嚟咧再睇埋啦，黃金方面啦，其實咧黃金期貨方面咧都係比較窄幅波動嘅，因為咧佢都同美匯指數嗰啲咧有一啲比較強嘅關聯性啦。咁頭先提及美匯指數冇乜喐動嘅時候咧，其實黃金咧暫時咧都係企穩啦，大概係4530蚊呢啲位啦，未有太大嘅波動性嘅。好啦，咁然後我哋再講埋呢個油價方面啦。嗱，我哋睇咗布蘭特期油咧，其實咧就已經咧係咧落到咧係一個咧大型嘅波動區間底部啊。嗱還記得咧早前咧喺呢個3月9日啦，咁個油價曾經一度急升嘅，咁布蘭特期油咧上到119.5啦，呢個係咧當其時嘅即係高位，亦都係我哋即係目前見到嘅高位啦。咁喺呢個即係急升之前咧，其實佢個價格咧就維持咗咧喺大概92蚊左右嘅。咁而家正正咧就落翻呢個位啦，反映翻市場嗰個氣氛咧都相當之穩定噶。咁亦都咧係似乎係傾向樂觀啦，因為個油價都係即係落翻個區間底部附近啦。咁所以咧暫時咧，我相信咧整體嘅即係市場對嗰個中東局勢咧都係咧抱一個咧唔錯嘅即係正面嘅期望噶。好啦，咁我再睇埋啦，我哋咧係即係內地嘅股市啦，同埋咧港股方面啦，咁睇翻啦，上證指數方面咧，近日咧都喺即係高位啦，有個沽壓啦，喺54日咧，上到去4258之後咧，跟住咧就逐步回落啦，暫時咧都未有回穩跡象嘅，咁支持位咧會係一個大位嘅關口，喺4000嗰個水平噶，咁大家要關注翻啦。咁再睇我哋恆生指數方面啦，恆生指數方面咧，其實個走勢就偏弱嘅。嗱，留意一點都幾重要嘅，就係咧而家咧似乎咧行緊一頂低於一頂啊！我見到1月29日咧做咗高位28056之後咧。曾經咧係即係受到呢、這個即係特朗普嘅言論影響啦，咁亦都咧係落到去咧3月23日嘅低位咧24.03，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位嚟㗎。嗱，因為咧我哋見到咧而家做緊一頂低於一頂啦，咁但係咧。

0: 未見逐跌穿前浪底，即係剛才提及嘅24203啊。如果呢個位失守嘅話咧，即係話咧整個咧下跌浪咧就進一步確認咗，咁後市咧就唔係太樂觀噶啦。咁所以咧，按照而家嘅情況嚟睇咧，其實大家都要審慎少少嘅。同埋我近日啦都做咗一個研究，話以呢個咧恆生指數嘅月線圖嚟係即係做一個基礎嘅。咁啊見到咧，原來而家嘅走勢咧同2018年見頂嗰個情況咧好相似喎。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今年下半年走勢咧就唔會係太樂觀嘅。咁喺最好嘅情況下咧，都係行緊一個咧大型嘅波幅上落市啦。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唔係太理想嘅，可能到時真係要加息嘅話咧，咁其實咧恆指方面都有機會咧進一步下跌嘅。
1: 係咁啊，恆指就已經跌定嚟，叫做等其他股市，即係都有一種私人獨潮水嘅感覺啦。好老實講句，因為見到夜期咧都冇乜氣息啊嚇，甚至乎要回落去咁樣。但係外圍市況同埋美股，好似頭先阿 Chris 咁樣講咧，都叫做做得好好啦。嗱，五窮咧就得香港應咗呢、這個傳統智慧，成個五月咧要跌嘅，跌594點啦。咁踏入咧即係五窮六啊，絕唔絕咧？嗱，呢個就真係唔知啦。今日咧科技股咧繼續進入咧呢個業績期啦，咁去到尾巴噶啦，去到尾聲，講緊就係美團咧將會今日放榜啦。咁美團都有一定嘅權重，咁啊，你預測美團嘅業績會點咧？有冇機會咧拖一拖恆指後腿咧？睇法係點咧？加埋俾阿 Chris 幫我哋分析，唔該你。
0: 咁講返美團方面啦，咁嚟緊出業績啦，咁但係呢我就覺得未必太樂觀嘅，因為呢睇返上次業績呢，其實呢係都即係一路啦係同佢嘅對手啦喺度即係競爭啦，咁亦都呢即係一路呢係即係用大量嘅資本啦去燒銀紙呢就爭返呢嗰個市場份額嘅，咁呢個情況呢其實呢就一個係比較負面嘅情況啦。咁期間呢其實呢曾經呢見到美團呢嘅股價呢係有反彈嘅，咁大概3月25日左右啦，因為咧都係反映翻咧，即係監管機構方面咧就認為呢個內卷嘅情況太過嚴重啦，大家咧應該都要即係收手啦嚇。咁所以咧見到嗰個股價咧就彈咗上嚟。咁但係最終之後係咪究竟大家咧已經停止咗呢個係即係內卷嘅惡性競爭啦？即係已經係停止咗燒銀紙咧，還是咧佢哋都冇理啦，係繼續咧即係爭取嗰個市場份額啊？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覺得咧就即係市場睇得唔係太樂觀嘅，因為咧你可以見到股價方面咧喺自從5月14日啦，上到去91.35之後咧，就反覆回落啊！而且咧呢幾日咧，仲跌穿咗咧52周低位，反映翻咧其實業績前咧就冇資金偷步買入嘅喎，咁亦都咧即係反映翻投資者咧對佢係嗰個信心唔係太大，反而咧喺業績前係沽貨啊！咁所以我對佢業績咧其實就冇太大憧憬嘅。咁即使佢嘅業績係叫做係冇預期咁差。咁我都覺得咧，其實暫時短期咧比較難係有一個大幅反彈嘅，除非咧佢係有即係有驚喜啦。咁如果你話唔係有驚喜嘅話，咁我覺得咧暫時咧都唔好抱一個太樂觀嘅睇法啦。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傑好證券客戶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啊 Chris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同埋全方位咧分析埋外圍嘅市況啦，仲有個股啊嚇。Chris 啱啱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上述股份，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好嘛？多谢你，
0: 拜拜。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最欣赏自己当然系识少少咁多理财啦。如果可以将一啲咧生活理财嘅哲学同听众分享，应该系每朝早做节目一个好大嘅原动力嚟嘅。

名字是 Moon Tan， 月亮代表我啊。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天文台啊都有讲啊，超级蓝月亮啊，是啊，咁六印象之中七点零八点嘅时候呢都睇到天空入面有个好大好大嘅月亮咁样。太空馆就指出啦，蓝月亮呢之名呢系源于英文嘅谚语嘅，咁啊 ,once in a blue moon, 意思就系千载难逢嘅一个机会，形容呢事件系极其罕见嘅，所以呢蓝月亮呢并非系蓝色嘅。咁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系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呢，部分时间继续有阳光，日间酷热嘅，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 7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是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及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义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指，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的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分析话，随着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尔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说，以色列正是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的安全利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6,634 点，升3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44，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66，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7.75 美元，卖出 4538.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段南昌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噶。咁再重复多次，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段南昌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 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吓，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宝顺路，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宝顺路对出。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比较车多，慢车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碧桃花园，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西边街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都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是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再讲多次，就是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而家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8: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7: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Lis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ima Journal 填词 T-Rex 天谷 Journal 监制 Tima 十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电冠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第一嘅我都做得到，今日咧就系6月1日，咁啱咧就已经系过咗我哋2026年嘅一半啦，所以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就同大家嚟到半年嚟嘅小总结，你哋过成呢半年，
3: 时间都过得好快，仿如寻日只不过系啱啱1月1日过咗冇几耐咁样，啱啱八完年冇几耐咁样，就已经话俾你听一半啊咁样。真係搞唔掂喎，
4: 做傳媒啊，啲時間過得特別快啦。
3: 係啊，
4: 其實即係紅日好多時候都會翻工，咁你唔數算紅日咧，好多時候再快啲嘅啲時間，即係你有時有個期待紅日啊，譬如嚟緊端午節啊咁先算啦，咁你會心心念念啊，仲有10日先端午節，即係打個趣啊嚇，咁跟住啊暑假要點樣 plan 啊咁樣啊6、7月去邊，咁你有呢個期盼咧，你就會等待啊嘛。但如果你連呢個期盼都冇咧，日復日咁樣咧，你就直情覺得咧。个时间咧，唔止系时代嘅巨轮啦，系时代嘅秒针，好似每一日咧系啜一声就过咗啦。
3: 系啊，
4: 哇，做咗一阵嘢啫，哇，过咗半日啦，咁样，你哋有冇啲咁嘅感觉啊？
2: 会啊，特别
3: 每一日都有。
2: 覺得係過得時間真係過得太快，我哋已經咁樣嗱，我哋個節目4個鐘啊，我哋咁樣又過咗一半啦，
4: 係啊，
2: 真係好快過啲時間，眨下眼咁樣，
4: 真係眨下眼啊，冇誇張到，過咗2秒，講笑啫，係啊，咁啊，好好珍惜嘅光陰啦，咁但係頭先 Vicky 同埋小柏都有講過回顧啊，咁啊諗翻呢一個上半年都托賴，冇乜大病痛，我覺得
2: 有冇啲咩目標係完成得到㗎？
4: 都有嘅，有啲新嘅工作想做嘅，本身。有另一啲工作做嘅，但係因为打仗就冇得去做啦，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咁尋找另一啲新嘅工作维度啦，呢个就係阿欧总结返自己上半年遇到嘅一啲事呢，你哋两个呢
2: 我都有啊，我记得我喺年头嘅时候又话希望今年呢可以同屋企嚟个 day cam 啊咁样啦，咁就带埋我啲狗狗啊猫猫啊同埋屋企人一齐去咗一个大自然嘅地方一齐 BBQ。
4: 我记得你有讲过啊，你话其实都系正噶，但
2: 系
4: 个洗费都系大啊！你有讲
2: 唔紧要，呢啲我包
4: 揾到
2: 嘅
4: 系嘛？
2: 系啊，最紧要揾翻嚟嘅系同屋企人一齐享受。
4: 你有嘅，你听到佢有咩？佢有实力添啊！
2: 唔系，我系有爱屋企人嘅心。
4: 啱，两样都有嘅，即系一个荷包唔系净系袋一样嘢噶嘛。你又有爱屋企人嘅心，又有实力，但
2: 系都有爱小动物嘅。
4: 系 OK， 再塞多啲嘢啊！
3: 听众都系啦，即系要谂下呢半年入边到底自己有啲咩地方。目標想做嘅，因為你過咗半年之後，你發覺原來仲未做喎。有啲人嘅心態咧就會喺度諗啦，咁我要加把勁啦。
4: 有啲人嘅心態就話上半年冇做，唔做啦，難做嘅嘢唔好做啦。
2: 唔可以咁樣嘅，我哋唔可以放肆自己。
4: 我知啊，
2: 下半年
4: 我知啊，
2: 係啦，嚟緊啲下半年咧就係好好努力嘅時間啦。
4: 好啊，好啊，小白咧，你如果回憶翻自己啊，2026年嘅上半年有咩成敗得失，你要好好盤算一下啦。
3: 節目就繼續都係大家繼續加油啦。咁當然你話出邊其他工作嘅，咁當然。演亦都要揾啲新嘅方向啊，又或者系新嘅点子啊，因为呢个世界咧变化万千，
4: 系啊，真系
3: 真系变化万千。
4: 今年特别感觉得到啊，我觉得即系成个即系营商生态啦，营商生态
3: 特别系有咗 AI 之后，
4: 系啊，
3: 即系人嘅性格唔同咗啦，人嘅耐性唔同咗啦，人嗰个好多嘅品味咧。你發覺咧，你啱啱 build 咗一樣嘢出嚟嘅時候，其實佢又轉咗咯喎，即係你嗰個客户層啊，或者你個 target 咧，其實又轉咗嘅咯喎，可能轉嘅時候好微妙，可能你原本係 serve 緊一班，譬如可能係10至20歲嘅，喂轉一轉之後你個時間咧，原來變咗中意你嘅嘢嘅人咧個層面原來30至40歲嘅，咁你點都入邊啲嘢要改變喎，所以無時無刻咧。都係接受緊好多唔同嘅挑戰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屋企方面，梗係希望大家都繼續加油努力啊，讀書嘅讀書啊，開心心
4: 啊，考試周咯，
3: 健健康康啊，
4: 所有屋企即係有小朋友嘅都全部喺度教小朋友嘢咯，
3: 陀書啦，
4: 係啊，
3: 咁今個星期都係繼續好多學校嘅考試周，
4: 應該坐一兩個禮拜就搞掂，又準備去學校旅行，又放暑假，
3: 學校落係去完㗎啦，學校旅行落去咗㗎啦，應該。
4: 系咯，
3: 几
4: 好。
3: 准备毕业啦，
4: 系啊，
3: 咁又或者准备升班啦，咁准备下一个学年啦。所以而家先瞄准咗自己嗰个考试前，如果学生哥嘅加油加油。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今日咧系六月一号，喺之前嘅时间亦都完成咗呢一个嘅欧联嘅决赛，
2: 仲系啊，睇下啲球迷心态。
1: 球迷心态当然要讲啦，最值得讲嘅咧就系十二码嘅心态。十二码嘅心态，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十二码嘅距离。其实嘅一个咁大嘅龙门咧，要扑救的而且确系唔容易嘅。咁啊，有好多有趣嘅有关于呢一个十二码上面嘅分析咧，都可以大家先望一望先啦。十二码嘅对决入边咧，喺视觉上嚟讲，有一样嘢都几有趣。如果系着红色衫嘅守门员咧，红色衫嘅守门原来咧系比对方个压力咧
2: 系
1: 会大好多噶。
0: 哦，
1: 我即刻喺度谂啦，阿仙奴嘅守门员系咩颜色啊？鲜黄色，荧光黄色先仲系
0: 好啲咧。
2: 差咯，所以输咗啦，所以输咗啦，所以输咗啦。
0: 唔系，
1: 所以输咗。啊，真系
2: 阿边个阿阿大巴黎嗰系青色啊嘛，
1: 青系啊系，好似系，梗系都唔系选择咗呢个红色，所以两队射十二码嘅时候咧，可能都系有啲均称嘅，都系有啲均称。
2: 咪同埋要避开嘅，
0: 所以对方就射得入啦。
2: 系啊，
1: 唔系佢都系自己。自己即係炒咗啫，咁
2: 要啦。十二碼一係入一係唔入嘅，
1: 係啦，
2: 係結果得兩個。
1: 十二碼就真係好似開盲盒咁樣
2: 嘅，
1: 係啊，一係入一係唔入。所以我頭先即係都已經講過啦。其實阿仙奴喺整個嘅唔係淨係嗰場比，唔係決賽嗰場比賽，喺整個嘅歐聯嘅過程入面，其實佢冇輸，不過係佢贏唔到，因為佢最後嗰場佢都係用十二碼咁樣，而且其實巴黎冇喺佢身上面攞到一分喎。如果唔係十二碼嘅話。系咪？
2: 系嘅，多谢你嘅安排。
1: 系啊，
2: 咁你嘅心理学就系讲
1: 威。系啦，喂，唔系啊，讲翻呢个红色嘅威胁感啊。其实研究发现，身穿红色嘅守门员喺十二码大战入边扑救嘅成功率咧，原来会高唔少噶。
0: 哦，
1: 系啦，咁亦都喺呢个红色嚟讲啦，生物学同埋心理学普遍嚟讲，亦都有警示啦。攻擊嘅一種嘅連結喺度嘅，咁所以喺呢個潛意識嚟講，原來係會俾到大家一種嘅壓迫感嘅。好啦，咁仲有一個咧，大家都知道個龍門都幾大下噶，咁我哋一平時我哋唔覺噶，我哋睇電視嘅時候唔覺噶，但係當你企喺嗰個龍門框架入邊，你就會好覺。點解我哋睇電視唔覺咧？係因為啲外國嘅選手真係好大隻，差唔多兩米。然后佢哋递打开只手，即系好似马天尼斯咁样，打开只手，其实咧，哇，都几大只，即
2: 系
1: 一只雀仔打开咗个翅膀咁样，咁所以嗰个压迫力都好大。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我呢啲咁得171嘅话咧，其实你企喺度，你真系觉得哇，个龙网点射都入啦。
2: 171你都好高噶啦，其实都高过好多人嘅小班。
1: 冇咁讲，多谢你嘅安慰。
2: 系真嘅，
1: 系啦。咁如果你话即系有一个大只嘅错觉嗰阵，如果喺门将。如果门将喺对手射波嘅时候助跑咧，其实佢高举一啲微动作咧，系可以令到大家咧，唔单止干扰到嗰个射波嗰位朋友嘅个专注度，其实更加可以令到咧就大家喺嗰、那个情绪上咧就有所改变，即系好似吓吓佢咁样嘅。咁现代嘅十二码咧，其实当然最讲究咧就系大数据啦，或者反心理学咧就放咗喺呢一个嘅十二码嘅比赛入边嘅。咁十二码其中有啲最重要嘅咧，就系大家都知道佢哋会。四十二碼之前，如果大家都有睇啦，睇毛喺个毛巾后边有张纸，侧边有个人好大声又讲你嗰啲呢个数字差系不断用笔喺度写啊咁样噶嘛，
2: 应该点样咁样，
1: 系啦，睇佢记得几多得几多啦咁样。不过咧，原来有专家都话到，我哋人嘅心理学就相当之有趣，亦都同我哋嘅体能咧，原来系成一个正比嘅。意思就话咧，当你喺面对呢个高压力，同埋你已经比赛咗120分钟，虽然你话守门员冇乜点扑啫，
2: 系啊，
1: 但佢每一扑咧，佢都要。出尽全力嘅
2: 都要专注啦，
1: 系啦，咁专注其实亦都好伤我哋脑入边嘅精力嘅，咁所以咧喺一个叫做心理同埋体力下降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原来扑够十二码嘅时候，嗰个准程度亦都会降低，因为佢分咗咧就喺我哋脑海入边有一个叫做操作系统同埋监视系统，系啦，咁其中一个系统位。即係體力弱咗之後咧，會急速下降佢個運作能力。咁而守門員去到真係要射嗰一刻啦，即係對方射要射波嗰刻咧，佢會突然之間多咗個念頭，好容易出咗個念頭就係、是、我不如是但破一邊啦。但係原來睇翻啲數據咧，原來如果就咁射中間咧，入嘅機會咧係三成。
2: 哦、
1: 但係守門員企喺中間撲救。 企喺中間撲救啊，嗰、那個嘅唔係成功率，係企喺中間撲救嗰個嘅行為咧，通常普遍嚟講都係7% 嘅啫。
2: 哦，
1: 所以相當之有趣，大家可以有機會就分析一下。其實可能你射中間都已經得噶啦。
2: 係、哦。今日講一下一部顏值天花板嘅作品啊，2000年嘅作品，有冇聽過《Bad Boy 特工》？
0: 哦，
2: 有冇睇過鄭伊健加上古天樂主演嘅喜劇動作片？嗱，你哋冇睇過並唔緊要，因為呢部戲本身都係雲集一種顏值天花板嘅小生喺當中嘅。2000年就係屬於鄭伊健、古天樂、陳曉東嘅年代，三位男神共嘢一路去拍呢一部電影作品。嗱，《Bad Boy 特工》係講咩呢？不如講下，其實呢就係講鄭伊健同埋古天樂呢就營運呢個私家偵探社嘅。咁間私家偵探社呢就叫 Bad Boy 特工啦。咁做咩呢？專為到呢客人啊尋找初戀情人嘅、
1: 哦。
2: 即係搵返個初戀出嚟，即係可能出嚟做嘢。
1: 散咗好多年啦。
2: 係啦，散咗好多年，或者嗰陣時啊細個嘅時候即係最鍾意嗰啲啦，即係個女仔移民去咗第二度，跟住又因為呢當然呢只係得書信往來嘅啫，冇嗰啲咩 MSN、ICQ 乜都冇㗎。咁、呢就好掛住，突然間有一刻呢好想念你嘅初戀女朋友仔咁樣。跟住呢佢哋啊，即係個偵探主理人呢就係、是、鄭伊健同埋古天樂啦。咁、接到邊個委託呢？首先一位周邊地區嘅富商，另一位呢就係、是、接到呢啊呢、這個陳曉東嘅委託。陳曉東喺個電影入面叫天涯。係啦，一位少年人天涯。咁你揾乜嘢啦，
1: 郭富城都係直歌天涯。
2: 係啦，咁你揾乜嘢啦，就係、是、呢位、初戀嘅女朋友呢就係、是、舒淇。
1: 哦，咁要揾返佢啦。
2: 但呢舒淇呢即係陳曉東揾呢個女仔呢同呢呢個富商揾嗰個女仔呢個樣係一模一樣㗎喎、哦。點解會係咁樣
1: 啊，同一個人嚟㗎呢
0: 係媽生姊妹呢
2: 究竟係點樣呢咁你就睇呢部電影作品啦係咪先。但其實喺部電影入面呢我最喜歡個人呢就係楊公瑜啦、因為最靚。
1: 楊公瑜都好靚喎。
2: 最靚。
0: 而家都好靚。
2: 佢係最靚版本嘅楊公瑜。楊公瑜呢就係、是、阿鄭伊健個妹嚟嘅。咁嗰陣時2000年啱啱食返咩熱潮呢就食返風雲嘅熱潮。風雲入面呢即係有楊公瑜㗎嘛有伊健哥哥啦。
1: 即係現代版咁樣。
2: 係啦
1: 即係好似街大歡喜有現代版。
2: 究竟係咪咁呢實情。咁啊如果你有少少記憶就可以睇下呢一部經典嘅電影作品。嘩講緊2000年即係依家都距離依家26年嘅作品啦。但係有佢哋嘅電影主題曲 Bad Boy, 鄭伊健主唱嘅。

唱咗个歌名出嚟啦 ，Bad Boy 啊，属于郑伊健嘅作品。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南照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继续有阳光，日间系酷热嘅。依家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3%。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伊朗否认总统佩泽希齐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批评相关的传闻是境外媒体散播的谣言。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会坚定地继续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亦都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亦都话，伊朗唔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喺确认伊朗嘅权益得到保障之前，唔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喺获得具体成果之后，先至会履行相应义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3点，升543点。港金报42,405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89美元，卖出4,53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同时咧，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关汽车扣留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都比较长，排到去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同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海关汽车扣留中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还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仲有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水街。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嘅支路都比较车多㗎，现时龙尾去到海丰苑。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呢，现时都比较车多㗎，车龙去到富山道桥底。而最后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地，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就要去 T2 啦。咁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中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中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噶。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中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再带路。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投资 O2O。
1: 早晨啊，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上个礼拜美股嘅表现先啦。美股三大指数上个礼拜五咧齐齐破顶啊，但系恒指嘅夜期咧就无甚了了啦。咁啊，恒指就收报咧25,098啦，升109啊，较上个周五咧低水84啊。港股咧啊五穷月啦，总共啊吓要跌咧594噶，同日本啦、南韩啦，以至咧台湾股市咧都背道而驰啊！吓，踏入六月啦，咁啊，分析指出咧，港股嘅走势咧都系比较啊难搞少少嘅，再加上咧今日咧美团出业绩啦，咁机会令到咧恒指可能咧即系叫做低开少少，或者再跟住大市嘅走向系点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又可以多去了解咧股票市场嘅变化，因为毕竟咧股票市场咧瞬息万变啊，睇下咧六月啦有冇机会一啲大型嘅科技股提振翻咧，无论外围市况以至嘅港股咧。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以至观察一下。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就星期一2020年的6月1号
3: 的6月1号，6月之星就可以这个时间准备定受到祝福
2: 了。没错了，当然有些周年纪念都欢迎你带、打电话我们上来，可以在我们的大气电波里面去散发爱的。18723888，欢迎你打电话上来啊。
4: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今日继续邀请到智慧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继续上到嚟嘅。早晨，嘉嘉。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3: 同小朋友相处咧，最紧要就系由呢一个游戏开始，这个简直系可以话我格言啊！因为只有透过游戏咧，可以令到小朋友对你着迷。
5: 唔係個個家長咁樣講，有啲家長話最緊要睇書。
3: 如果小朋友真係中意睇書，
5: 小朋友
3: 我真係識得小朋友中意睇書嘅，
5: 咪係咯，
3: 係真嘅。
5: 所以你呢個格言要格一樣，
3: 係對唔住，我應該要修正一下。同小朋友相處應該要投其所好。
5: 係嗱，呢個啱聽，呢個
3: 啱聽啦，啱聽啦。咁但係。都是有大部分的小朋友喜歡玩遊戲先的。在遊戲上面其實我們會不會有些方法即玩得來可以增進感情亦都可以向好嗰方面發展嘅咧。
5: 嗱，咁今日咧實在太好啦！即系我哋有時講玩咧，就係講好細嘅小朋友噶嘛。
3: 嗯。
5: 但係就玩咧，大嘅小朋友都需要。其實大人咧，有時我做啲 training 咧，大人玩咧，其實係一玩一係唔玩啦，一玩係可以好癲好興
3: 奮。係，即係將嗰種細路仔童心未泯嘅感覺啦。喺一下子就宇宙大爆炸咁爆出嚟咯，
5: 即係有時係我哋其實內心都係一個小朋友，即係、我哋其實都好多時壓抑咗好多一啲好想發癲啊，好想自由嗰種感覺，
3: 想日日都死咕咕噶。
5: 所以咧就我哋呢個世界或者呢個社會有時太多規管啦，或者太多規條啦，太多框框啦。其實我哋唔好話小朋友啊，大人其實都好需要嘅。不過我哋去翻小朋友先。嗱，小朋友咧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咧講一種模式啊，即係一個概念啊，叫 less is more 啊，即係英文嚟嘅呢個，係啦，即係
3: 唔係化妝品啊嘛？
5: 化妝品啊，其實化妝品我都覺得太少都，即係睇下你啲膚質啦，太少其實可能都要化多啲，即係個皮膚質差。咁啊嗱 ，less is more 咧，即係越少就越多，即係好似一個相對嘅概念，
3: 好哲學嘅其實係。
5: 其實都係嘅，即係嗱，頭先你講化妝啦，即係你膚質好嘅皮膚好，咁你越少化妝，咁你原本最靚嘅膚質咪出嚟咯，咁都係嘅，小朋友都係啦，你原本都係一嚿寶玉嚟啊嘛，咁你越多粉色嘅嘢，其實就越睇唔到佢裡面嘅可塑性咯，係啦，其實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咧、我哋話越少，其實真係越少啲乜咧，咁我哋今日咧想講四種元素啊，咁不過講之前問下小白啊，你以前玩咧？是即係點玩嘅咧？
3: 多數都係譬如落去平台嗰度玩啦，跑跑跳跳啊，捉伊恩啊，呢啲係最多嘅。咁仲有啲玩咩咧？例如如果有少少錢嘅話咧，就應該會係買啲麵包，拎去喂龜。以前屋企下低有啲龜池嘅，咁可以喂下龜啦，咁啊同佢哋玩下啦，咁又或者係追逐比較常多咯，或者抽下卡咯，細個嘅時候。明星卡或者卡通片卡 系啦，跟住又互相交換下咁樣咯，啊，多數都係玩呢啲嘅，
5: 冇理由咁正路，相信
3: 可以出街嘅就係呢啲啦。
5: 咁正路正常唔會培育到你而家咁有創意。嗱，我哋話咧越少，我分享我自己啊，嗱，我講啲出得街嗰啲。
3: 好啊，好啊。
5: 咁因為我同我細佬同家姐成日玩嘅，咁細個嘅時候咧，我爸爸媽媽因為好忙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因為爸爸媽媽好忙，同埋有三個小朋友，咁都係同而家嗰個世代咧，即係都係忙嘅。不過咧，而家通常都係一兩個咁樣，一個起兩個字。咁，因為好多嘢搞，咁有咁多個小朋友，咪唔理咯。即係我爸爸媽媽好少理我哋嘅，咁所以我哋自己咧係要諗方法玩嘅。咁而我嗰個年代咧係冇乜玩具。細個堅少玩具，我爸爸媽媽係唔買嘅，直頭
3: 就自己做玩具。
5: 我睇電視都好少，係啦。咁話說咧，有一次咧，好難得，我家姐咧得到咗一隻豬仔，好細嘅，好似手掌咁大，係一隻我仲記得係橙黃色嘅豬，係一隻公仔嚟嘅。咁我就候住佢隻豬好耐，哇，好得意，好靚，因為我係冇乜公仔。咁跟住咧，我家姐玩到佢厭咧，佢就話：，你要唔要啊？五毫子俾你咁樣。真係五毫子，我真係儲五毫子俾咗佢，跟住仲寫咗一個收條嘅，即係你願意俾隻豬俾我
3: 啦，都仲要收五毫子。
5: 跟住咧，即係咁我回收嗰隻豬啦。咁我個腦裡面咧，其實諗咗好耐，隻豬點樣用？咁我開頭擺咗喺我床頭咧，我擺咗差唔多兩三個月。我連即係好安置、好安撫好佢，會幫佢冚被咁。去到後尾覺得開始開始悶，我個腦裡面開始構思。呢只豬可以點樣用？咁咧嗱，而家我哋成日都見嗰啲抽裝紙巾、啲盒裝嗰啲抽起嗰啲紙巾咧，我以前細個咧屋企冇嘅，得一卷卷咁樣。
3: 你將只廁紙擺咗入只豬仔入邊啊？
5: 嗱，因為我睇電視見到，咦，啲紙巾點解咁得意嘅？抽起跟住另一張會突上嚟飛上嚟，
3: 係啊，
5: 咁我屋企冇噶嘛。
3: 表過呢個魔術㗎，呢件都仲有。

0: 家长有冇谂过咧？我哋越少玩具啊，越少资源，其实调翻转个小朋友先系越多创意，因为佢要令到自己开心啊。
1: 我都有留意到，即系就算而家小朋友个资源梗系会丰富好多啦，但系有阵时我自己仔仔冇乜玩具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逼到佢哋嘅创意出嚟，将一啲原本唔系咁玩嘅玩具，佢会变成系咁样玩嘅玩具。
0: 系，同埋佢会留意多咗呢个环境里面有咩需要，或者佢自己想点样。呢、个都好紧要。喺我哋而家世代咧，我哋其实系好需要小朋友咧知自己想点，又或者佢想点样。
1: 我细个都有扮个大侠啊。扮过郭靖噶，我扮过杨过噶。
0: 观众可能有啲知，有啲唔知。我哋啲年代，另外咧就系、咧，你越少介入小朋友就越多自主嘅，即系你因为冇咁多要求啊，冇咁多话俾佢听要点样做啊，佢咪可以自发性去谂去决定咯。咁另外第三咧就系、你越少指令咧，佢就越能够谂点样解难啊。即
1: 系
0: 好似头先我个例子
1: 啊，
0: 即系你冇教我点样做，我就个脑里面演练好多次，因为得一次机会啊，
1: 唔俾框框佢，等佢自由发挥。
0: 冇错，最后咧就系、你越少要求咧。其实他就越能够接纳自己是这样。
1: 哦，这个要讲多两句，为什么越少要求他就越容易接纳自己呢？
0: 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家长呢有些玩具是怎么玩的，要求他要做到怎样的一个结果。
1: 因为个玩具本身有个设定的。
0: 没错，例如有输赢的设定，有他要做到 level 的设定。其实会令到小朋友觉得不是他自己内心很想做到的那件事，而是个框框告诉他其实是要这样做到。当做不到呢，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很失败啦，其实接纳不到自己啊。所以呢，无论 failure 又好，即是我们说失败又好啦，成功都好，如果那样东西是他自己自发他很想做的，也都没有那么多人呢去要求他要怎样，是他自己要求自己的。整件事呢就会来得更加自然，和小朋友更加能够建立到自己的自信。
1: 哦，家长这方面呢，只要稍稍动脑筋，都可以将减少变成对小朋友来讲呢是可以获益良多的方法来的。唔该晒，嘉嘉，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继续同大家睇下究竟动物佢哋系点样抵抗高温，又系点样散热。今集嘅主角系大象，大象佢哋系冇汗腺，所以佢哋唔能够好似我哋人咁样靠出汗嚟到去降温。咁究竟佢哋系点样抵抗高温？第一就系、靠耳仔啦，佢哋嘅耳仔非常之大，而且里面都系满布住密集嘅血管。当佢哋好热嗰阵，就会喐动佢哋嘅耳仔，血液就会喺耳仔表面流动，进行散热。冷却咗嘅血液就会循环去到全身，帮助佢哋降低体温。所以当你见到大象不断拍打只耳仔，唔系好似我哋用把扇嚟到去泼凉咁样，其实佢哋系用咗特别嘅方式利用耳朵散热。而其次就系用到佢哋嘅鼻哥，佢哋会用鼻哥吸水，再将啲水喷到全身都系，甚至佢哋会喺泥地度碌来碌去，希望皮肤可以覆盖一层水又或者泥巴。咁样做有几个好处，就系、希望水分蒸发嗰阵。能够带走热能，达到蒸发散热的效果。另一方面就是泥浆可以形成一个保护层，减少阳光直接照射，而且还可以防止蚊叮虫咬。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Wing 儿。
5: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的都是听众你们告诉我的，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6: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星期一嘅追踪三十一啦，咁啊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啦。早晨啊，畅。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九点半钟嘅时间咧，继续我都好喜欢啊，因为香港故事每一次都会带嚟一段唔同嘅一啲香港嘅故事俾我哋知道噶噃。
7: 嗯，冇错。咁啊，今晚香港故事叫做声音导航，咁啊继续咧带大家认识一下咧本地从事声音工作嘅人和事。嗱，今集咧介绍嘅工作咧就系导赏员啊，咁啊大家肯定知道佢。靠把口讲饮食

0: 咁導賞員有即係通常一講咧就係、去啲景點啊，或者係一啲展覽啊嗰啲導賞嘅專業人員啦、啊。咁其實冇咩稀奇啊，大家好多生活上都有遇過。嗱，今集介紹嘅導賞員好特別，佢哋係視像導賞員，即係話嗰位導賞員本身咧係有視像嘅。即係佢哋睇唔到，但係咧佢哋仍然能夠咧靠導賞帶我哋去到欣賞一下一啲地方。咁啊，今晚咧就會介紹咧兩位咧視像導賞員，咁啊同大家認識一下咧。佢哋雖然睇唔到，但係咧佢哋嘅耳仔咧就好似導航系統咁樣咁靈敏啊。佢哋咧能夠用聲音辨別方向啦，甚至乎將個景點咧描繪得栩栩如生。喺條街嗰度咧，點樣憑住聽覺去同大家導賞？咁啊，即係帶路當然係可以啦，甚至乎咧佢哋能夠咧用聲音咧。去到畫個風景出嚟啊！即係點樣畫？畫出嚟即係好細緻咁樣咧，描繪下我嗰啲去參觀嘅人咧、眼前見到嗰啲
1: 風景啊，細緻啊，
0: 冇錯。
1: 例如見到一座山嘅時候，呢一座山咧喺一個好多岩石嘅表面上邊，但係又泛出好多嘅光澤。喺中間咧、又會見到有一啲嘅草生出嚟，而草側邊亦都會見到一啲小菊花。佢咁樣慢慢形成逐層逐層去到講嘅。
0: 冇錯啦，通常咧我哋就咁睇咧，大家我諗一式一樣啦。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從聽覺出發去欣賞眼前嘅景物啊，究竟係點樣嘅風景咧？嗱，如果大家想認識一下呢兩位視像導賞員多啲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睇呢個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啊！
1: 聲音導航非常之重要，即係除咗有陣時我都幫大家電視部聲音導航之外啦，我試過去一啲譬如主題樂園啦，或者係join 一啲嘅 tour 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用佢哋把口聲音導航嘅，有一把聲音喺度話俾你聽。嗱，我哋就睇得見啦，咁但係去到形容好多唔同風景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差好遠。有人同你講解過，同冇人同你分析過咧，喺一個地區入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感觉来的。咁今日夜晚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有啲乜嘢我哋都好想了解嘅人和事呢，大家都一样可以透过声音透过画面了解一下啦。11点钟嘅时间，学人沙龙嘅主题系啲乜嘢呢？
0: 今晚同大家繼續講下空間美學，個題目咧叫做以作品說話。大家知道啦，以作品說話咧，作家會啦，歌手都會咁講嘅。咁但係原來建築師咧都係能夠以作品說話嘅。點解咁講咧？佢哋咧就會用佢哋建築物啦，講出嗰個地方嘅故事。有啲譬如紀念碑啦、博物館啦、有啲旅遊景點啦，原來佢哋每個設計咧，建築師都會對佢哋嘅用家。表達一啲信息嘅，透過佢哋嘅建築，透過佢哋設計，對嗰啲參觀嘅人或者使用緊嗰個建築物嘅人講一啲佢哋想講嘅信息。咁今晚學人沙龍咧，幾位主持人佢哋都係建築師嚟嘅，就會帶領我哋去到學下點樣啲建築師咧，將佢哋嘅建築理念融入個設計裏面，透過佢哋嘅建築物訴說故事咁話。今晚11点學人沙龍一齊聽下佢哋點樣講故仔啊！
1: 人咧就最中意睇故仔、聽故仔嘅。點解你見而家啲劇咁受歡迎就知啦，其實都係鍾意追故仔啫。原來每一個建築物入面呢背後都有咁多唔同故事，呢、這個呢就有趣啦。譬如可能喺我哋香港大街小巷，我哋咁多建築物啦，如果大家都可以理解到佢哋背後嘅一啲嘅小故事嘅時候呢，咁無論係親子教育又好啦，同朋友傾下偈呀，話題都多好多，同埋俾人哋感覺呢博學。所以今日夜晚呢一定要黐住學人沙龍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0: 拜拜。

0: 中。
1: 带嚟呢首 Acoustic Rock 嘅作品。佢 Javi 艾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雨啊，日间系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半嘅南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噶，日间又开始酷热翻啊，系咁以洒一阵雨俾大家，同埋咧。理论上礼拜六日咧都系落雨噶嘛，但系唔系，礼拜六日其实都几热、几翳、几焗啊吓咁啊！睇睇今日天气，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 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有别，但是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指，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的优势，便于监控黎南的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分析话，随着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四月十七号开始的黎尔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话，以色列正系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4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30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8点，系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5点，升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2升10蚊，建设银行8.54升5仙，康方生物129.4升11.3，联想集团26.02，联想集团系报25.86升1.86，中芯国际81.5跌1毫，阿里巴巴122.6升1.7。信宇光学科技84.05升2.5，小米集团28.64升6毫，建滔积层板51.6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 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9点，升749点，港金报42,405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19美元，卖出453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丽景港铁站。咁同时咧，仍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隧方向一带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海关汽车靠路中心。咁同时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仍然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苑大厦；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陆断断续续去到海丰园。最后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康华苑；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碧街。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1962年在伦敦组成的这一对老牌摇摆组合，都曾经是这个历史上面最有价值的摇摆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0: 國上呢一首嘅新歌真係可以為老馬都有火啊，新打上榜佔 Hong Kong Top 10嘅第十位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

0: 晨，早晨，9:41，6月21日嘅早上，晨光第一线齐晒人啦，有 Vicky 啦、小白同阿 O 咧，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梁
2: 太，早晨，梁太。
3: 早晨啊，阿 O 系咪啊？早晨，
0: 你好，你好，小白同埋 Vicky 都喺度啊，同你一齐倾下偈，系啦。
3: 好啊，我每日都
0: 听
3: 你哋噶。
0: 多谢。
3: 啊，Vicky 啊，你哋好好啊，
0: 发放
3: 好多正能量啊，日日都
0: 听
3: 啊。
0: 系啊，
2: 我哋本分嚟噶。
0: 系
3: 啊，唔系唔好咁讲。咁我今日咧贪心啲，我又想透过大气电波咧，想送4祝福，其实加埋自己5哥哥。
0: 好啊，好啊，好啊，真系好啊。咁不如讲咗你自己嗰个先啦，我想听你。自己個先喎，好嘛？係啊，講嚟聽
3: 下。我就自己辭職啦，想開拓下啲新嘅工作。
0: 哇！你又好啦，
2: 係啦，出邊有咩有好路數喎？
0: 做老闆娘喎，做老闆娘，恭喜恭喜，祝你客似雲來。
3: 咩啊？咁咧，第一個祝福咧就係我個女女 Cherry 6月17日生日啦，我老公華仔6月25日生日。咁啊，仔仔 Jacob 咧，今年大学毕业，咁希望佢快啲揾到工，见老公咁
0: 人生胜利组
2: 系啊，
0: 即系阿女又生日，阿 Jacob 仔咧就毕业啦，毕业佢要揾工啫嘛，揾工佢而家挑选下先，咁啊最紧要阿华仔老公又听话，叫得华仔都
2: 系
0: 好男人嚟，
2: 系啦，
3: 佢好嘅，佢好好，佢就系谂我哋屋企人啊，老婆先，佢自己嘅嘢都摆住下，
2: 唱情字两心机又好听，
0: 系啊。仔好啊，华仔啊，华哥啊，全部都系好啊，你谂下，任达华都好啊，唔好话刘德华好啊，个个都好啊，啊，
3: 多谢先啦。咁最重要咧，我个女咧后日咧就会转份新工嘅，咁佢就先去美国先啦，咁然后再 training 多一阵，咁就会上游轮，咁佢今次派嘅游轮咧就系。歐洲線啦，然後再之後就去美國線嘅，咁佢
0: 四個字啊，羨煞旁人啊，
3: 唔
2: 係
3: 唔
2: 係，
3: 都好擔心佢啊，一去要去7個月啊，
0: 開心啊，其實咧喺遊輪啲時間過得好快㗎，同埋咧
2: 有 happy 咧遊輪，
0: 阿女係做表演者嗰個環節定係做服務嗰個環節啊？
3: 佢係好特別嘅，佢個工作，佢喺香港係讀完中醫啦，咁喺香港都係中。醫師嚟嘅，咁又辭咗工，咁就去遊輪公司係做針灸，
0: 做 medical 嗰啲啊，哇！
3: 我諗喺香港都好少人
2: 啱啊，因
3: 為呢份工作
2: 即係做針灸係好好啊，即係遊輪，所以遊輪上面如果你要啲配啲中藥，有陣時喺個海大海撈撈邊會
3: 中藥佢應該冇中藥
2: 係啦，所以我就係話做針灸
0: 係啊，
2: 係啦，做呢一啲叫手法嘅嘢，
0: 我覺得咧即係 medical 嘢啦，即係其實你呢個年紀，即係曾經嘉明都有講過啦，話去到遊輪咧，其實一半人咧都係養生嘅，咁啊嗰啲養生嘅人可能朝頭早就做下瑜伽。跟住就扎箍池下，跟住咧就做下呢啲通下筋络嗰啲嘢，就有个叫做针灸师喺度笃笃笃，跟住成个人咧头发都多咗，皮肤又好咗。
2: 外国都有卖过报纸啦，就话到其实有啲退休人士佢哋就直头咧系游轮退休式啊，
0: 系啊，
2: 系啦，即系佢船跟住就接住第二架船啊，跟住船上面嘅即系医疗又做得好好啦，直头咧系佢哋嘅晚年直真系。一路环游世界，一路叹住，一路亦都喺呢一个游轮上面就开开心心。佢哋计翻个成本，仲好过喺翻佢哋自己陆地上边
0: 啦。咁啊，最紧要阿女就适应到嗰个生活，
3: 系
0: 即系同帮我同 Cherry 讲，钱赚唔晒嘅，妈咪啊喺屋企挂住佢，系咪？
2: 得闲就上下岸啊，探下妈妈啊，
0: 系啊。
3: 7個月啊，要翻转翻
1: 好快啫，眨下眼就到噶啦。
0: 咁啊，
3: 多谢
0: 晒
3: 你哋啊
0: ，J 级仔啊，读边科啊
3: ？J 及仔读教育嘅，
0: 我教育一定揾到工作啦。
3: 美系啊，好难揾啊。
0: 差唔多噶啦，7、8月到就开始由面试。
3: 中英文就好啲，佢系中国历史嘅，
0: 哦，我一定得啦，
2: 系咯。
0: 我细个读到叻嘅书都全靠中史呢一科咋。
2: 中史啊，入边博大精深啊，
0: 系啊，
2: 入边有嘅嗰啲精髓啊，更加令到我哋可以增即系进步啦。
0: 得噶，掂晒掂晒，我觉得佢嚟紧一定揾到工噶啦，系啊，完全冇问题。咁啊，
3: 就个个健健康康啊，
2: 多谢你，
3: 系带俾。 听众，系、嗯、啊，好、哦、多正能量啊。
0: 喂，你之后谂住做咩？开咩公司啊？边一个方向得噶？边、哦、个方向？
3: 我好多方向噶，我读咗、嗯，我而家辞咗职之后就读好多书咯。
0: 系系
3: 咁就咖啡啊，茶餐厅啊，教练啊，运动啊。
2: 边方面嘅运动教练咯、啊？
3: 长者教练，咁、哦、考到个证书，咁而家睇下，即系而家收紧学生，但系都唔系、哦，又唔系咁够胆去、
0: 哦、慢慢嚟啦，
3: 去再开拓咯、哦，即系要谂一谂，
2: 系啊，因为
3: 要谂一谂点开拓。
2: 人啊，得一个系咪？时间啊，一日24小时咁，你咁有经验，你一定识得好好分配噶啦。
0: 慢慢嚟啦，慢慢嚟。
3: 又要听下你哋朝头早又去行下山啊，又瞓下觉啊，所以都因为我谂住去公园嗰度同啲老人家倾下偈先啦，或者但系都未行到，仲未。
0: 慢慢啦、啊，我觉得即系长者都银发族。一个好庞大嘅市场嚟，
3: 系啊系啊，同埋我都会想帮佢哋咯，因为好多长者都唔系咁识做运动，或者做错，咁同埋点样教佢哋，即系一条橡筋带都其实练到好多肌肉。
2: 咁系啦，你谂下，净系啊，即系最近我都睇好多吕良伟啊，
0: 系
2: 哇，点样教大家深蹲啊？持续咗40年啊，佢最近又摆咗上网啊，点样可以练？而家望起上嚟仲似30几岁，
0: 你吕哥系
2: 我都 keep 住睇。你知唔知啊？即系呢个
0: 呢啲系人生男人天花板嚟嘅，
2: 所以真唔好话净系健康嘢，唔好净系谂住啊银发族啊。其实我都好想知道，我都未去到银发族，但我都想跟阿呢个学下嘢。
0: 系啊，好啦，咁啊，继续加油啦，你都好嘛？
3: 好，继续加油，大家都快。好，
0: 多谢电话。今日拣咗五月天嘅作品，因为女中意，就系、是、叫做离开地球表面，系咪？
3: 多谢你，
0: 多谢。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今日咧都可以简单食一个面包，吓、這个面包咧就配上一个扒，就面包扒咁样。咁啊入边有啲咩精彩嘅素材咧，好好嘅。咁我哋有鸡蛋啦，咁啊鸡蛋咧就可以今次用呢、這个，譬如加少少牛奶而美式嘅一个煎蛋。咁佢呢一种煎蛋嘅方法咧，好嘅地方就系因为佢可以令到嗰个鸡蛋望起上嚟就好蓬松，咁啊感觉亦都好饱满嘅。吓、咁你加多一两只蛋落，其实就已经系可以令到成件事咧就觉得好似哇豪华咗好多、哦。咁中意牛奶嘅朋友咧，亦都觉得嗰种奶香咧好吸引，好啱朝头早嗰个嘅口感。
2: 系
1: 朝头早好多朋友都中意饮牛奶噶嘛，咁你嗰日就可以将呢个牛奶味道放咗入呢个鸡蛋入边。好啦，咁你当你煎好咗呢一个嘅口烧鸡蛋之后啦，你可以准备定一啲欧洲式嘅嗰啲面包，都好多窿窿嗰啲咧，跟住你就将个面包咧，亦都可以将佢烘到佢烘热佢啦。咁有啲朋友中意脆口嘅，你都可以即系自己选择翻你中意咩口感嘅。好啦，咁跟住咧就系准备定我哋今次呢一个嘅可以话系主菜。呢、這个主菜系咩咧？就是、鳗鱼。
3: 哦，我中意食鳗鱼、
1: 啊，我都中意食鳗鱼啊！
3: 依家咧翻去内地食鳗鱼咧平少少，有阵时香港咧食啲鳗鱼烧咧，我记得即系小华之前有介绍过我喺铜锣湾一个地方咧食鳗鱼嘅，未一条鳗鱼咁可能一个便当咁样啦。
1: 诶、啊，你最后屘有冇食到嗰间？
3: 梗有啦，系啊。
1: O、okay, K，
3: 你叫我食，我通常都食噶，系啊，只要有钱我就会食噶、啊。你话嗰排手紧咪唔食咯，系咪？
1: 嗰排手紧咪食住其他咯，
3: 系咯、啊，
1: 即系你啲微波炉翻叮。
3: 其实都好简单啫，我人生系嘛，恒指升我咪食得好啲咯，恒指跌我咪食得差啲咯，咁都几好啊，调节得到啫。
1: 咁如果你喺屋企谂住整鳗鱼嘅话啦，咁当然话最简单嘅方法咧，你就将个鳗鱼咧就溶雪，溶咗雪之后咧都系多数都系冰鲜噶啦。咁啊溶咗雪之后，跟住你就可以喺个 pan 嗰度咧就烘热佢。咁有啲朋友就话，不如试下用气炸锅啦。我觉得气炸锅整热鳗鱼咧就用难啲拿捏啊，
3: 同埋佢本身啲汁咧，佢会收到好干啊，因为
1: 同埋入边好容易会，因为佢本身啲肉系淋同埋少嘅，其实鳗鱼、如果你出边整得太脆，入边可能会变咗嗰啲肉咧，就俾佢即系渣干渣净。
2: 有冇见到冇乜点出声啊？
1: 点解你唔食鳗鱼啊？
2: 因为我唔中意食。
3: 哦，咁你未食过啲好食嘅鳗鱼啫？
1: 咁我问你，黄鳝啫，你食唔食啊？
2: 鳝我又食，
3: 白鳝
2: 咧，玩嗰啲我都食。
3: 白鳝咧，白鳝咧，
2: 但系我食啊，啲 Q 烧鳝噶，但系我就系唔中意。
3: 嗱，咁咧，我想讲少少先。因为我系鳗鱼爱好者咧，近几年其实咧鳗鱼同埋鳝咧，你喺嗰啲居酒屋嗰啲食咧，佢其实烧到个 texture 系一样噶、你蒙咗只眼睛咧，你完全唔知道嗰嚿系鳝定还是系鳗鱼咯，系啊。可以，同埋咧喺內地食嘅鰻魚咧，其實咧佢都唔係會落嗰啲日式燒汁
1: 㗎，
3: 佢都係揀啲鹽啊、孜然粉咧，你食嘅時候完全冇乜分別，都係做到個皮好脆，同埋入邊咧好 juicy， 有啲肉汁，
1: 係
3: 啦，有啲肉汁流出嚟咁樣。
2: 咁嚟緊要試下啦。
1: 要啦，梗係要。
2: 我應該係未食過好食嘅鰻魚。
3: 唔紧要，你后生啊嘛，
1: 系咯，
3: 系你后生啊嘛，好俾翻小华，
1: 大把时间可以慢慢食好嘢，譬如煲仔饭整嗰啲黄鳝嗰啲咧，
3: 又好食啊，
1: 哦，都觉得好食，
3: 系不过啲嘢系冬天啲咯，个感觉，依家夏天真
1: 系
3: 好热啊，
1: 咁啊攞啲，
3: 好紧要，
1: 攞啲
3: 鳗鱼
1: 整住当先，咁我个鳗鱼咧就可以作翻热佢啦，或者用个 pan 轻轻咁啊，咁佢都可以有少少耐性，你就好容易咧就会整翻佢咧就脆口噶啦，咁啊入边啲肉亦都可以保持翻嗰个水分喺度，咁就好过净系用气炸锅或者。微波炉咧就炆啲，我觉得系啦，即系口感亦都差啲啊。咁大家可以试下呢、這、一个，将佢搭埋一齐，搭埋一齐之后咧就可以用刀叉慢慢切嘅。咁、个感觉同埋个仪式感非常之高，咁啊味道亦都配搭得好，因为个鳗鱼汁加埋落去呢一个美式嘅炒蛋嗰度，再俾个面包索晒咧，咁几方面加起上嚟，觉得呢个系真系唔错，唔错，唔错。
4: 我的享乐时代。
2: 晨光最后一个环节啊，今日咧喺呢一个嘅享乐时代，都要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呢一个。
3: 今日最后一个环节啫，
2: 系啊，
3: 今日最后啫，系啊。
2: 晨光今日嘅最后一个
3: 好似讲到我哋已经
1: 系啦，
3: 拜拜。
2: 享乐时代系最后一个环节啊嘛。嗱，今日咧要同大家咧去讲一下呢一个嘅渔民话，渔系边个渔咧？就系、渔民个渔啦，民咧就市民个民啦。
1: 我以为
2: 系渔民话
1: 系
2: 咩嚟嘅咧？
1: 渔民话，
3: 我系渔民落啲 friend。
1: 系啦，
3: 其实咁嘅 recap 少少，因为 Vicky 有讲系非遗渔。 咁啊，头先咧七点零钟嘅时候，条尾巴咧就留咗依家去讲话，有啲小游戏同我哋玩。
2: 系啦，咁渔民话系咩嚟嘅咧？其实就系香港水上人族群咧，佢哋一啲嘅沟通方式嚟嘅。咁渔民话系咩嚟噶？原来咧就系咧同我哋广东话好似嘅，但系咧佢就缺乏咗个鼻音，所以有一套咧系独一无二嘅发声方法嘅。咁、所以咧有啲字咧，其实佢都会照跟翻好似广东话咁读，但系有啲字咧就唔同噶啦。嗱呢一度咧，我就写低咗有一句句子，我哋首先咧邀请小白去读出嚟先。
5: 喂，
2: 呢度。
5: 喂，你咁样讲我仲惊。
2: 点会、啊？
5: 喂，咩字嚟噶？呢个系
2: 张
5: 咩字嚟？
2: 庄啊，呢个
5: 我庄字嚟噶。
2: 系啊，庄。
5: 第二个系咩字？唔好意思。
2: 好啦，
5: 我
2: 读啦都系。
5: 好，
2: 我读啦，我写得肉酸嘅。嗱，而家呢一个咧就系渔民话嚟嘅，睇下你估唔估到嗰个句子。
5: 你 test 俾我啊嘛，下次。
2: 庄，后嚟
5: 庄康系咪个康字啊？第二个。
2: 康啊，米字部啊嘛。
3: 庄康洗角上床瞓觉系嘛？
2: 系啦，咁你觉得呢一个系讲紧乜嘢咧？
3: 吓，有意思噶，原来呢句
2: 嘢。系啊，
3: 哇，呢位公子
2: 庄康洗个咩字啊？呢个歌仔鼓添。
5: 咩床瞓觉？呢个我想字嚟嘅。
2: 系啦。
5: 庄康洗角上床瞓觉。
2: 系啦，咩嚟嘅咧？嗱，我讲翻广东话咯，原来咧就系
5: 庄住香。
2: 诶咧，跟住咧。
5: 瞓觉最咩瞓觉啦？
2: 洗角系咩啊？
5: 洗脚，
3: 洗脚，洗脚，
2: 冇错啦。跟住咧。上床瞓觉系咩意思啊？
3: 上床咯，
2: 系啦，咁佢有啲字咧有啲唔同嘅。嗱，我哋咁样睇完一个句子啦，我哋估下歌仔，睇下我用呢个渔民话嚟到去读呢啲歌词，你估唔估到呢首系咩歌啦？听住啦，
5: 嗯，
2: 庄恨晚恨晚交给我。
3: 我
2: 要为你
3: 罗文啦，
2: 将
3: 今晚交给我啊！
2: 你等我讲埋先啦，
3: 唔得啊，我要认叻啊，系啊！
2: 一身解数在那
3: 激光
2: 中
3: 啊，
2: 千疏我用千支歌装你来锁，
3: 我即系歪少少音，
2: 系啦，有少少咧唔同，系啦，啱啱咧就估啱咗啦，系啦，咁所以你话咧，其实渔民话咧同我哋广东话咧系好似嘅，咁但系有
3: 呢个
2: 系啊咧，我仲其实预备咗有一啲嘅渔民佢哋用嘅词语，究竟系代表啲咩咧？
5: 明天可以，
2: 可以等大家咧
3: 可以玩
2: 几
3: 日，
2: 可以
5: 玩几日系咯，
3: 我都中意做渔民啊，
5: 三个环节出嚟搞掂，好嘢，
2: 好啊，咁我听日继续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说，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 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 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核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核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是需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数量。药剂师攞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中共中央台办早前公布十项惠台政策，包括试点恢复上海居民报团或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措施四月底起推行，有上海民众已经申请签注，话到时会坐飞机到福建厦门，再坐船去金门，希望了解人民历史，欣赏海峡风景。金门一家民宿负责人刘先生说，政策推出之后，有大陆的接待旅行社人员查询住宿和接载服务。他欢迎所有旅客前来，除了可带动生意，提升金门旅游形象，亦都相信有助两岸民众互相了解，减少矛盾。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文估计，政策推出初期，民众或者抱观望态度，以致反应相对慢热。相信暑假等旅游旺季，将会有更多上海民众去金门和马祖旅游。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义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话，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分析话，随住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四月十七号开始的黎尔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话，以色列正系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系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喺早上十点，台风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58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98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0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6升5.4，中芯国际83.95升2.35，盈富基金25.6升2毫，康方生物125.4升7.3，联想集团26.56升2.56，泡泡玛特182.6升9.2，阿里巴巴123.4升2.5，华虹半导体161.9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217.4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8，瑞士法郎10.011，澳元5.633，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3，欧元9.12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6。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4点，升644点。港金报4231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09美元，卖出4529.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山东街；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挤塞。而家龙尾排返去海关汽车扣留中心对出。咁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呢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 unplug，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㗎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颜色系列嘅最终。

0: 曼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上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边啲 break 呼下，多啲玩自己把声。
1: 从未感觉风光伟绩，仍有世人一般热
0: 血。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Amy Lau 黑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4: EM 青年当自强。
5: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4: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出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捧半场开麦讲。

0: 做咩肅然起敬啊？你
1: 咪就系咯，做乜嘢？无端端
0: 做咩起敬？做咩起敬？
2: 起
0: 敬
2: 就开心啊嘛 ！Green Monday 我哋噶，
1: 冇错。逢礼拜一嘅话都有我日日，
2: 我系嘉年，
0: 我系小羊羊。喂，头先听咗我哋嘅主题曲咧，我要分享一件事俾大家听啊。
1: 请讲。
0: 唱嗰位女声咧系叫 Queenie 啊嘛，
1: 冇错。
0: 我上个礼拜见到佢真人啦。我一路冇见佢真人噶，
2: 我未见
1: 過，
0: 我哋
1: 隔空
0: 嘅系啊，喺你把口啦，或者阿马老师把口度，
1: 分别都有睇过呢个妹妹仔，
0: 系
1: 系
0: 啊，
1: 因为你
0: 因为佢上个礼拜佢婆婆102岁生日啊，
1: 关你咩事啊？
0: 喂，我身为风骚快活人嘅代表，梗系代表大家去传达一啲心意啦。
1: 我哋都未受邀请，你竟然同我哋讲埋啲咁嘅嘢，
0: 一个偶然。嘅機會之下去認識到佢，
1: 係係啊！咁我哋都補足阿婆婆咧，
0: 係啊，生日快樂啦，
1: 生日快樂啦，
2: 身體健康，
1: 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
2: 精精神神，
1: 係咁啊！當然，
2: 風騷快活人，
1: 要啊！聽聞得個好老土，好盧海鵬，不過差唔多噶啦，我哋都 OK 啦，係啦。不過最緊要大家咧都開心心啦，亦都身體健康啦。好啦，咁啊當然啦，即係聽翻我哋呢個節目主持嘅，唔係應該係話我哋嘅主題曲咧。咁啊當然每一日都希望可以嘅就係一路都可以俾到大家有呢一種嘅感覺，就聽風騷嘅時候咧，大家又可以有呢個資訊啦，有娛樂啦，大家又開心心，
2: 一齊笑下啦，
1: 係啦，又分享下
0: 過兩個鐘頭啦，
1: 冇錯，又可以分享下嘅就係我哋咧每個禮拜咧會發生喺我哋身上面一啲事啦，
2: 咁
1: 莫過於喺上個禮拜咧，咪無端端咧喺黃昏時間，咁就有一位朋友咧就係阿嘉年啦，咁無端端咧就走去影咗一張相，呢度真係好興嘅，即係睇 show 啊，或者係睇舞台劇啊，咁樣就會對住個台，跟住咧就攞住張飛影咗張相打卡。
0: 係啊，
1: 係咪一定要咁做？
0: 因為我覺得
1: 指定動作，
0: 尤其係如果你有啲朋友識嘅人去參與呢個舞台劇嘅製作咧，你呢個動作去 tap 翻佢咧，我覺得係好似 show 前俾佢一個鼓勵，加油，
2: 係啦，
0: 係啦，
2: 同埋神秘地去睇嘅，
0: 係啦，
1: 神秘地去睇嘅意思係佢唔知喺邊。
0: 係咩？你唔同佢講，我會同佢講
2: 㗎。我冇嘅，
0: 我會同佢講。
1: 會唔會俾佢有壓力啊？如果你話俾佢聽，你
0: 有壓力啦。
2: 冇，
0: 你哋嗰陣時嚟睇我舞台劇，你哋都成班人過曬嚟，
1: 你冇壓力，
0: 有壓力
2: 就做客叫佢。
0: 但我覺得
1: 一定知，因為我哋送咗火腩俾佢啦。
0: 同埋因為嗰種壓力咧，係知道有人嚟咧會。因為你練了很久的嘛，你那隻壓力是不會壓垮你的壓力的，令到你做得更加好。
1: 哦，真的會的？
0: 是啊。
1: 那你真的做得挺好的。Anyway,
0: 多謝多謝。輕
2: 輕大
0: 步。不是就這樣說，他們那場真的挺好的，但其他場就好出你不是看其他場的。
2: 落力這樣做，其實真的舞台劇是的，因為每一次都要好考，因為現場嘛。
1: 是啊。
2: 好考你當時的身體狀況，當日精不精神，很多狀況，譬如說有時候現場真的試過的，有些就是可能的。唔係演員有機會，
0: 係啊
2: 係啊，當演員唔記得，你知道佢唔記得嘅時候，你就要轉啦，
0: 係啊，
2: 點樣兜翻佢嗰句嘢咧？
0: 我可唔可以分享下？
1: 好啊，
0: 你係你嗰個舞台劇，我就話第即係我嗰個舞台劇，不過你嚟睇嗰場就唔係啦，係你睇完嘅後一場咧，發生啲咩事咧？有個演員。因為其實我哋嗰套劇咧好簡單嘅啫，得三個男演員嘅啫。咁咧有一個男演員咧，佢將第五場嘅劇嘅對白，即係開場。
1: 點解
0: 應該要做第三場嘅？佢一嚟做咗第五場，佢將第三場變咗第五場。
1: 哇！即係咧，
0: 我心諗，哇！死啦！我喺後台準備緊，就係要跑出嚟啦！死啦！點解係第五場嘅？唔係第三場咩？我問自己，死啦！我咪記錯咗咧？
1: 係你自己記錯，
0: 我以為我記錯咗。咁之後我用咩提示咧？因為我手上面嗰次咧係揸住個件 props 嘅，件 props 係第三場嘅 props 嚟嘅。
1: 一定唔係第
0: 五場。我同自己講，肯定唔係第五場，係第三場。咁我心諗，咁即係。佢錯咗啦，咁點算啊？死啦！我心諗出唔出啊？但係冇時間啊，一定要衝啊！衝出嚟就求其講其他對白，就拉翻去第三場嘅嘢翻嚟。
1: 等佢記得，
0: 等佢自己記錯咗第係啦，係第三場啊。
2: 其實係嘅，好多時咧，譬如話呢啲記錯對白啊，或者係換緊衫未出到嚟嘅，咁你就要拖，
0: 你又要拖啦，
2: 你又拖。
1: 我憎死你啊！如果我係台上啲歌人，我最憎就係拖噶啦，
2: 一路拖
1: 咩啫？
2: 你好多嘢做嘅啊，即係開始要即。
1: 讲咩
2: 啊？谂到佢出嚟为止。

0: 度会咁得意啊？乱晒
1: 嚟啊！
0: 我整到碌窿甩咗嘅，哎呀，哎呀，即系好多呢啲拖，
2: 系啲无无谓谓嘅，
3: 或者你用一啲对白系提大家嗰句对白系你喺个剧情又用得，你喺个剧外面用得，譬如话，哎呀，发生咩事咧？究竟点解我仲未整到咧？即
1: 系
3: 类似呢
1: 啲咯，系啊，好多事嘅。但系咧，譬如话一啲咁嘅音乐剧啦，音乐剧我哋现场唱噶嘛，
2: 系啊，
1: 又要好讲当时你当地嗰个情况，系啦，即系你个身体状况啦，你个声线啦，试过一次就系有演员系病咗，病系COVID 啊，系啊，哇！做完之后咧，我哋全部人都好惊，究竟会唔会中咧？系啊，好彩个个都冇事，系啊，咁好多啲状况我哋会即系现场要去适应。
2: 呢个我谂就系舞台剧好睇嘅地方，
1: 系好睇。
2: 我相信咧，如果你譬如可能一个舞台剧啦，你去睇两次，系两次都可以唔同
1: 嘅，可以唔同
2: 嘅。同埋嘅就系唔同嘅 cast 嘅话，系可以系天同地噶。
1: 冇错冇错，
2: 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就系睇一啲，当然啦，系百老汇，譬如可能嘅就系已经系非常经典嘅剧啦。你喺边度边度去睇嗰次，佢就会都哇惊为天人咯，好好睇啊！我呢一世如果佢再嚟香港，我一定会再睇一次啊！哇，跟住嗰个 cast 系转咗，唔系 original 嗰一班咧。我睇紧乜嘢？我而家点解佢就
1: 系
2: 所有嘅嘢，你都话佢就系唔到嘅，系咪个唱歌嗰个力都冇嘅？点解嗰种 energy 嘅话咧，系完全散晒
1: 嘅？
2: 系啊，两件事嚟噶。跟住咧，我走，
1: 系啊，走，
2: 因为我觉得我唔想再嘥时间啊。你都 feel 到嘅就系嗰个 cast 咧，唔系佢哋唔想，佢哋已经系做最好噶啦。但系佢哋嘅最好嘅话咧，
3: 都
2: 系都唔及你第一个，
3: 因为你有嗰啲叫咩啊？猪肉在前啊，
2: 系啊。
3: 如果你就咁睇第二场，即系你第二个卡士系第一次睇嘅话，可能你又会觉得佢哋好好，
2: 或者会好啲，
1: 可能会嘅。
2: 但系如果系啲经典嘅话咧，可能啲歌你已经好熟啊，咁啊就真系你会睇到嘅就
1: 系
2: 话佢会有个比较咯。咁又可以嘅就
1: 系
2: 有一种嘅就
1: 系
2: 天同埋地嘅感觉，好辛苦
1: 嘅
2: 其实。
1: 但系睇舞台剧有一个好处就系同我哋睇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唔同，呢啲亲身啊，亲身有一班人喺你面前发生紧一啲事，
3: 系
1: 现场做俾你睇，同埋我中意睇佢哋嘅即系 set up 个布景嘅，系啊。啲好简单嘅，
2: 系嘛？嗰啲
1: 光影、现场，哇！你会觉得哇，即系我
2: 咁你都谂到。
1: 我上个星期啦，即系去中华大会堂啦，睇咗剧啦，哇！喊啊！我又冇，我谂
2: 你唔好认为真系啲咩，因为佢系喊包嚟。
1: 我
2: 真系喊包二号，
1: 因为我唔知呢个故事发生咩嘅。咁我就去厕所咧。
2: 你入场之前嘅话，你唔会做少少功课，
1: 乜都唔睇，系啦。你俾咩我睇我就睇嘅。我就去厕所，我冇带自己，我就劈嗰啲厕纸啊，准备喊啊，哇湿晒啊，一嚿嚿揸住睇完之后揸住走。
3: 最 touch 你系咩位咧？
1: 佢讲嗰个即系故事咧，因为系改编嘅，咁啊，然之后用咗好多我哋香港本土嘅一啲嘅文字啦，我哋讲嘅嘢啦，咁跟住咧就讲人生嘅嘢啦，即系讲一啲佢用一种抽象嘅方式，
2: 生死啦，
1: 讲生死啊，
2: 系啊，哇，点会唔喊咧？敖嘉年，
1: 哇，
2: 你呢啲咁样一定带定啦，
1: 带定啦，
2: 因为真系好尴尬，
1: 哎呀，冇纸巾，
2: 口水鼻涕都流晒，人哋要你做咩？
1: 系啊，但系好
2: 舒服，
1: 以为你做咩事啊？你
2: 做
1: 咩
2: 嚟啊？
1: 系啊，流晒鼻涕咁样，咁但系好好睇，即系嗰啲演员做得好好咧，故事改编得非常，
2: 同埋你好开心噶嗬，你作为一个观众咧，你见到佢哋喺上面嗰度，所有嘅嘢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1: 系，
2: 以及嘅就系你会见到嘅有好多嘢，就哇，你咁都谂到嘅呢一场。无端端唔知拱个假出嚟嘅话，就可以变咗第二场。你嘅时空每一样嘢，你都系谂过嘅，但系又可以系喺无形之中，佢可以有呢一种咁样嘅配合咧。
1: 系啦，
2: 哇！你觉得嘅就系艺术就
1: 系
2: 咁。
1: 系，因为佢哋即系譬如话佢哋用一啲嘅布景嘅置景咧，佢哋用一啲比较抽象嘅方式。咁你就哇好得意呢种嘅方式，你唔会即系电视剧唔会咁样。
2: 系啊，但系你可以投入得入去。
1: 舞台剧可以啦，咁啊同埋嗰啲现场嘅演绎啊，好真实，即系好似同你。我讲俾你听，我哋发生紧咩事？你现场睇，所以咧系即系我经常都会好支持我哋本地嘅，即系我哋嘅
3: 创作，
2: 特别系啦，应该要嘅。
3: 因为有啲头先家人讲起话，即系睇舞台剧嘅吸引嘅地方，就可以现场睇到嗰个演员点样处理。即系我觉得咧，就系我有试过有一次咧，我系睇一套舞台剧咧，我系特登买咗佢本书，即系佢咪而家咪好兴咧，将啲剧本咧出一本书，咁我就特登去买咗嗰本剧本咧去睇一次先，先再入去睇佢舞台剧。我就有时咧会睇咩咧，就系喂，如果我做演员呢一几句对白，喂，好难讲，点讲，或者由呢一句我点样转到下一句，咁样佢会点样做咧？即系我就好想 mark 住呢啲位入去睇佢点样去演绎出嚟。又或者咧，有时候我会睇佢咩咧？睇佢做唔到，我都好开心。咩叫做唔到咧？譬如有时睇一啲喜剧啦，好好笑，根本啲演员就喺现场度都会喺个台上面焗蟹嘅，即系嗰啲位我都觉得系喺观众。

0: 角度嚟講係覺得好投入同埋睇到 enjoy， 即使你局限，即使你跳咗出嚟，但係大家都會開心，因為嗰套係喜劇啊嘛，係
1: 係啊，喜劇得意嘅，因為即係有陣時咧蝦碌嘢咧，有啲演員好叻嘅，我睇個大師咧執生咧，你係笑到咧，佢自己都哇
0: 咁都執到，
1: 係啦，咁佢自己都自己喺度笑啊，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睇舞台嘅演出咧，除咗係一啲嘅比較正劇啦，或者比較感人啲咧，喜劇我都好中意嘅，係啊，另外我去過外國咧睇咗 Broadway 嗰啲啦，係啊，哇啲 musical， 哇你精彩到咧，佢哋可以唱足。
2: 又做又唱又跳
1: 又跳，
2: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即系舞台剧演员系啊，舞台系辛苦，又彩排啦吓，你可能你开剧之前
2: 要排几耐啊？半年
1: 两个月，
0: 香港咧系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嘅，咁所以即系值得支持嘅，即系值得支持，因为佢哋每日真正现场，我就做俾你睇，系啊，咁所以一有啲好嘅剧目咧，我就啊买飞去睇，支持佢哋咁样。
2: 其实我觉得乜嘢剧目都应该要买，
1: 系，
2: 因为我觉得你个真係唔知㗎，好得好又應該睇，唔好嘅亦都應該睇。
1: 點解唔好？
2: 就係你
1: 點解
2: 咁差？
0: 咁差你都肯買飛，叫人買飛？
1: 都有嘅，我都有睇過一啲即係比較即係個質素比較爭少少嘅。
2: 但係好有誠意㗎喎，呢啲有時係咪？你會覺得嗰啲普通人佢又冇錢啦，後邊嗰啲嘢咧又削啦，
0: 啲演員又 green 啦，
1: 啲演員好 green 啊，大佬。
2: 但係有時候要平，
0: 我又反而覺得我都有時幾中意睇一啲。Green 啊，或者啲唔係太有名嘅，係啊，
2: 係
0: 啊，
2: 係
0: 啊，因為嗰啲嘅舞台劇就會睇到咧，就會覺得佢哋演嘅時候咧，你感受到嘅，佢哋真係冇技巧，冇一啲學術派嘅一啲背景嘅基礎 support 住，但係佢哋就好純粹去演咯，
2: 係啊，
0: 嗰個都會俾到一種熱情，
2: 係啊，
0: 激情我去繼續要好好咁樣去。追隨你演藝嘅事業咯，
2: 冇錯，
1: 真係嘅，
2: 呢個就係我哋嘅初心啊！我覺得係
1: 咪
2: 啊？你自己喺嗰度，你都會覺得嗰陣，我見到你我都覺得尷尬。
0: 係啊，但係你好用力去演喎，
2: 係
0: 啦，繼續好，即係好捉實你嘅 purpose 係
1: 啦
0: 咁樣，
1: 搞到我都好緊張。
0: 係啊，
1: 哎呀，
2: 你會唔會
1: 又甩啊？
2: 因為作為前輩嗬，你會瞪佢就
1: 好緊張，
0: 點啊？
1: 點算
2: 啊？
1: 係
2: 啊，
1: 你行個光位，你知道你配合個光噶嘛？喂，黑曬塊面，塊面黑曬，
2: 係
0: 啊，或者有時。死啦！佢已經咬咗一次螺絲，通常你咬咗一次螺絲，你係 green 咧，你仲緊張。死啦！佢會再咬第二次，死啦！咬第二次啦！死啦！佢而家會點樣？會驚到瀨屎咧咁樣。
1: 係啦，係啦，所以好睇就其實係特登做俾你睇嘅。
2: 你就係話真係好嘅又應該睇，唔好嘅就更加應該睇，因為有好多嘢嘅就你會睇翻嗰陣，冇錯，呢個就應該係我哋做呢一個演員也好，從事娛樂圈嘅朋友講，你耐唔耐你真係要執翻個初心。我試過有一次，我又覺得係咧，就係有呢種咁嘅感覺，因為咧就有一位嘅舞台劇演員啦。希望可以自己做獨腳戲，我覺得獨腳戲仲難，佢就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咁啊就真係都係講係嗰啲咩中女啊，咁我都不如啱曬我啦，係咪啊？
0: 廿九加一，
2: 咁啊就當然嚇，
0: 廿九加一，
2: 又唔係類似係啲咁嘅嘢，只係一個人講緊係一個人做，咁我覺得個位一定要好好地去即係支持下佢，咁同埋講緊嘅就係其實都係得嗰啲黑盒劇場啊，坐滿都好似係幾多
0: 幾十人咁樣啦，五十人唔到就有啲
2: 最多頂爆
1: 一百人之內。
2: 到啦，我嗰日去，我諗大約二十個到啦。
0: 哦，
2: 嗰場好吉，你會覺得好尷尬，即係啲空氣，你係會覺得佢就係特別凍。咁我覺得，如果我係佢，我出嚟嘅時候，我見到就係得二十個人，你個心我諗都會打個突，係咪啊？
1: 但係嗰場係咪即係神功戲第一場嚟嘅？
2: 神功戲嘅唔係啊，就係拉屎嗰場，
1: 拉屎嗰場，
2: 拉屎嗰場我先去。咁跟住就一路你見到佢嘅就係其實都好落力咯。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個劇本其實佢有啲劇嘅，咁所以嘅就係就正如頭先阿楊緊咁講咧，就係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已經開始做嘅，有時有啲話咗。有時候有啲嘢甩甩地、棘棘地，咁但係又咁少人喺度，咁我唔知佢點啊？你明唔明啊？
0: 你又
2: 我唔知用啲乜嘢 energy
0: 你又推咗張 poster 出嚟話要賣飛啦，啲人又買咗飛啦，
1: 即係作為一個演員係嘅，你望翻出去，哇咁少人嘅，
0: 一個你都要做啦，
2: 一個
0: 都要
2: 做㗎嘛。
1: 係喎，如果冇人咁做唔做咧嚇？
2: 冇人就應該唔做啦，
1: 係應該唔使做啦。
2: 神功戲，
1: 神功戲咯，第一場喎，
2: 就唔係做俾人睇。
1: 應該就好少會冇人嘅，
0: 係啊，
1: 點都會請啲朋友。
0: 系啊，点样飞都派几张，
1: 派几张嚟
0: 门口啲啲公婆婆嚟坐下啦，即系都系一个，系啊，都系。
1: 但唔准食嘢噶，唔准饮嘢吓。
2: 系啊，我就走下有一个，走下有一个，因为真系会走噶嘛，同埋瞓觉咯。
0: 系，
2: 我有见过噶。
1: 同埋记得熄电话咯，真系试过电话响嘅。
2: 啊哈，
1: 真系试过电话。
0: 咁我试过嗱，又系唔系约嗰场，又系第二场。 有个观众睇睇下，我哋要暂停啊！我未试过做咗喺舞台剧暂停，都系话唔好意思，我哋要暂停啊！吓，做咩事啊？做咩要暂停？大家估下做咩事要暂停啊？
2: 因为电话响。
0: 唔系啦，
1: 因为
0: 有人晕咗啊！有个第一排嘅先生，听好似六十零岁晕咗，咁我哋一定要停啦。咁啊，即刻 call 救护车，咁亦都即刻 make 个 announcement 话唔好意思，因为前排有人晕咗，你即刻要 call 救护车。
1: 咁啊，呢个要，
0: 大概十五分钟到就出翻去。
1: 再嚟个，系啊系，停一停咯。咁
0: 呢
1: 紧急情况，
0: 呢个先生咧，咁我哋当然
1: 系咪望到你晕啊？
0: 咁可能系都其中一个，可能好 hyper，
2: 见到你
1: 晕啊，
0: 或者可能晕，可能系忧郁嗰种感觉，即系。我真系冇眼睇啊！你做得咁差，
1: 见到样
0: 我咁差冇眼睇啊！
2: 唔会晕，佢会走嘅就
1: 走。
0: 你知唔知呢个叔叔好好？佢第二日定唔知隔咗几日，佢 send 咗写一封手写信过嚟。
1: 系，
0: 佢话真系唔好意思，因为我嗰一次嘅晕低阻咗大家嘅演出。
2: 哦，即系俾翻个剧团，
0: 系俾翻剧团同翻我哋讲，唔好意思，但我觉得好，即系嗰种嘅互相嘅体谅啊、
1: 支
0: 持嘅支持系好开心咯。
1: 系咯，佢有冇再嚟睇翻啊？
0: 无论因为嗰场系最后一场，我哋都冇。
1: 重演啦，
2: 真唔抵，真唔抵，
1: 买咗飞又还，咁样真系唔抵噶嘛。
2: 不过系啊，嗬，即系有好多会系即时发生嘅嘢，而系你预唔到。
1: 好多噶。
2: 咁你佢哋晕，佢晕咗之后嘅话，咁你系做紧，譬如可能第三场咁先算啦。
0: 系啊。
2: 之后十五分钟之后就做第
0: 开始翻，
1: 重新嚟
2: 做翻第三场。咁嗰日咪迟咗先至。
0: 迟咗，同埋嗰个感觉系大家都投，即系好难入翻啊。
1: 系。
0: 因为你中间。停一停，你係咯，大家都唔不在狀態。
2: 嗰個元氣好似係
0: 觀眾又不在狀態啦，我哋又不在狀態。
1: 但冇計嘅，
0: 但冇辦法，人命係最重要嘅都。
1: 係啊，最緊要嘅入翻咯，慢慢 OK 嘅，即係慢慢做翻。最緊要咧，現場有啲咩就係執生咯，真係好似你譬如話呢啲，突然間電話響啊，唔好理佢啦，佢有佢響啦。
2: 但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都唔係係舞台劇，總之嘅就係有一啲現場嘅 interaction， 有人個電話響嘅話，台上面嗰個人係咁樣去玩佢，
0: 攞埋佢哋呢個電話嚟玩，
2: 都好
1: 啲喜劇就可以咯，你正劇喊緊電話響啊，搞唔掂啊真係。
2: 冇錯，我哋都電話響啦。
1: 電話響啊！我有接人，接人，我接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说，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直到2031年6月1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为确保狗只畜养人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公布即日起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定期进行牌照抽查和执法行动。发言人说，巡查期间渔护署人员会抽查狗只，并且扫描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呼吁狗只畜养人配合执法人员的工作，如果发现狗只未领有有效牌照，渔护署将不予警告，直接向畜养人提出检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8点，升276点，总成交金额1,28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09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4，升8.2；盈富基金25.72，升3.2。中芯国际82.35，升7.5；联想集团25.48，升1.48；康方生物124.1，升6蚊；泡泡玛特182.8，升9.4；阿里巴巴123.8，升2.9；华虹半导体157.5，跌3.8；南方恒生科技4.89仙4，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幣6.769，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67038点，升708点，港金报4231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08美元，卖出452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Mon先提翻你啦，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噶。咁仲有油麻地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喺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会场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佢良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每个人小个的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了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
2: 我们的志愿，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6: 我们的志愿之与骸骨对话，去到第三集了，
7: 去第三集，
6: 希望今天可以解答完就是我们的九大问题，好不好？
8: 好，
6: 是啦，这个就是我们的，
8: 我不多啦。
6: 一句好啦，咁重复翻咧，就是我哋嘅与骸骨对话咧，就是、第一集我哋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当我哋面对住一副嘅骸骨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你就要先就系问佢哋有九条嘅问题啦，
7: 系啊，
6: 了解咗嘅就系个骸骨都会讲咗俾你听嘅，就系佢嘅性别、年龄、身高、种族、家族，又或者嘅就系佢以前喺 在世嘅时候嗰啲嘅伤痕、伤口吓，可以令到你哋咧可以系筛选咗一大扎可能失踪嘅人口嘅、嗯。好啦，咁啊，仲有嘅就系我哋上次有讲过有关。关于嘅就系一啲骨头喺佢系出事嘅时候，定系喺出事之后所造成嘅一啲骨头咧，又可以有几种嘅我哋食嘅嘢可以同我哋形容嘅，就系、是、朱古力同埋
7: 威化饼啊。
8: 消化饼，消化饼，
7: 消化饼，
8: 威化饼做唔到，
7: 威化饼唔得嘅，
6: 威化饼就太脆啦，
7: 系啊，系消化饼都系淋淋地咁样嘅，
6: 系啦，好啦，咁今日我哋继续翻嚟咧，就系与骸骨对话之第三集，咁啊，仲有嘅就系有七八九，
7: 七八九啊，
6: 三个问题，
7: 系啦，
6: 好啦，我哋再嚟啦，阿妹，
7: 好嚟啦，
6: 温生，嚟啦，我当咗佢阿妹啊，已经，阿妹嚟啊，
8: 系，第七条咧就系其中一个我哋都会一定去问嘅问题咧，就系究竟佢身体上面有冇一啲嘅病。
6: 哦、
8: 因为咧都系 base on 头先我即系阿瑞讲嗰啲嘢，就系、咧好似我哋每一个人受嘅伤都唔一样，
6: 系
8: 受伤嘅时间都唔一样，同样病都系一样，
6: 系
8: 病咧佢喺身体上面的而且确啦，我哋可能谂譬如伤风咳咁呢啲，梗系骨头睇唔到啦，
7: 系啊头晕咁样，
8: 系啦
7: 痛就睇唔到。心情唔好又睇唔到，
6: 就係咯，係咯，或者係失戀咁，
7: 失戀又睇唔到，
6: 呢啲係傷咁樣，
7: 熱氣又睇唔到，熱氣
8: 你睇唔到嘅，你睇唔到嘅。
7: Okay.
8: 我所睇到嘅病全部都係一啲慢性病，而骨頭其實一樣咧，好有抵抗力嘅、即係有一種恢復力喺度嘅。佢本身咧係一個好慢嘅過程咧、你先會留低一啲痕跡喺骸骨上面。即係譬如我哋講緊係譬如當然啦，你撞親咁樣，你打波斷骨，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力度導致到骨頭受唔到而斷啊嘛。但我頭先講嘅嗰啲病咧，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一啲慢性病。
7: 慢性病。
8: 譬如可能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或者係你記憶中自己都有經歷過呢，就係學童保健。
7: 學童保健。
8: 係啦，我哋都尤其是女仔去到咁上下呢，會有見醫生度下隻骨、有冇歪、脊柱側彎呢、這個喺骨頭上面其實係睇到嘅。
6: 我哋以前冇啊。
7: 我冇喎、
8: 啊。係啊，我知啊。
7: 哇！喂，我而家可唔可以 check 翻啊？喂，
6: 我以前真系冇啊，边度有啲咩？
7: 有牙齿，
6: 牙齿有，
7: 有牙齿
6: 有，教你刷牙嘛，
7: 刷牙系啊，牙齿保健。
6: 女仔最多系多多一堂嘅咋，
7: 系
6: 啦，发育嘅时候
8: 冇
6: 啊，好少啊，
7: 男仔冇，
6: 即系而家系有呢啲，
8: 而家有嘅，而家有嘅，
7: 好好好，
8: 系啊，好似九几年开始就有呢一个学童保健有呢一个部分，就俾佢去
6: check
8: 下有冇，check 下有冇，因为临床上咧，即系。既然講可以講啦，臨床上咧，女性咧係有脊柱側彎嘅機率咧，係比男性嘅高三倍。
7: 哦，
6: 咁誇張！
7: 你使唔使而家再 check 下？
6: 即係彎都彎咗，
7: 補翻嗰個學童保健補翻。冇嘥咗佢，可能個 quota 問翻。
6: 你再讀書，
7: 再讀過。
6: 為咗有呢個保健。
8: 咁係啊，因為女性嘅發育比較早啦，咁生長得即骨頭啊，或者係自己個人都拉高得比較快，但係骨質根嘅肌肉唔夠力去 support。
6: OK，
8: 咁所以就導致到，如果你又姿勢唔好啦，坐得多俾壓力條骨。條骨添，
6: 骨脊椎，
8: 咁咧就會導致到佢好容易即係支撐唔到，咁就歪咗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青少年最常見嘅一個脊柱側彎嘅情況。咁但係呢個脊柱側彎咧，未必嚴重到去你要譬如轉介去專科去開刀，或者要歪架噶嘛。咁喺骨頭上面就會見到你有輕微嘅歪或者中度嘅歪，但係又未至於嚴重到即刻有醫療。 療嘅方式去介入。咁嗰個人久而久之帶住佢解
7: 有佢啦，
8: 係啦，離世嘅時候，我哋就會有機會喺骨頭上面見到，咦，佢咩咩地
6: 咩地哦，就係佢啦，
7: 就係佢啦，就知道啦。咁但係如果佢細細個嘅時間，佢冇即係冇去講翻，其實我有脊柱側彎，等你查嘅時間，係咪都好難查到啊？其實係佢，即係冇
6: 都係定係查學童保健嘅 record？
8: 如果有學童保健可以 check 下啦。
7: 係啊，喺外國個個唔係個個有噶嘛，即係唔係個個國家有噶嘛？
8: 係啦，但係譬如我哋會問，可能即係有同事或者我哋嘅團隊會問屋企人啊，佢有冇一啲高低搏啊，或者係長短腳嘅症狀啊，行路有冇拐下拐下、趌下趌下，諸如此類，我哋就會用呢啲即係你。講得即係俗啲就係旁敲側擊啊
7: 嚇，
8: 呢
6: 啲咁嘅小線索，
8: 係問一問。咁但係每一個人都係即係獨特嘅，我哋可能講緊呢個人有脊柱側彎，另外嗰個人可能係其他慢性病。咁而呢啲慢性病就會成為咗我哋去睇嗰個人生活品質，或者係甚至乎佢在世嘅時候有冇一啲嘅特徵，或者係一啲嘅病徵嘅症狀呈現咗，而佢哋可能冇為意嘅，係啦。因為未必是一個很急性的事情，你會覺得哦，可能是拉餐整餐、諸如此類。但是、其實是一些跟骨頭相關的部分，我們就會可以這樣去看到，而令到我們會比較清晰知道那個人會不會曾經有過一些這樣的病。
6: 如果這樣說的話 Winsome 你都要識埋的，就是這個病理方面的東西，是不是、
8: 是啊，我們要學習最起碼最基本，當然我們未必是好像病理學家或者醫生那樣可以斷到症，但是我哋至起碼要知道一啲病啦，無論係以前有嘅病定係而家有嘅，我哋喺骨頭上面點樣反映都呈現到出嚟、而話俾人聽，我呢一個有機會係嗰個病嘅惡化版或者係慢性版，而呈現咗喺個骨頭上面。
7: 有冇發現過即係有啲病理咧係依家先有，以前即係可能古代嘅時候係冇呢啲咁樣嘅。
6: 一定有啦，
7: 有冇啲？
8: 唔係喎，反而調翻轉喎。你以為而家先有嘅病，其實以前都有。
6: 例如咧、
7: 例如咧，
8: 譬如有一啲係好似嗱關節炎呢啲係基本啦，
7: 基本啦，係
8: 啊，關節有事嘛。咁但係譬如有一啲可能係講緊有啲人會覺得癌症係一種現代人生活都市先會有，
6: 因為我哋長命咗嘛，
8: 但係其實以前都有㗎。
6: 不過佢哋唔識佢斷症嗰個係叫做 cancer 係嘛？
8: 我唔敢肯定，但係佢哋嘅呈現嘅方式好唔同嘅。譬如話有一啲係真係原發性喺個骨頭都骨癌，
7: 骨癌
8: 咁我會見到啦，呢個好明。咁但係有啲係擴散性嘅，即係譬如係佢本身原位唔喺嗰度，但係擴散到去
6: 第二度地方，
8: 咁我就會見到骨頭有唔同嘅呈現，
7: 係
8: 係啦，咁我哋就會可以嘗試用呢啲嘅痕跡去揾翻究竟佢原先原位喺邊咧，咁跟住就即係話到俾你聽嗰個人嘅生活點樣受到呢樣嘢影響，佢有幾痛啊，佢有幾行動唔方便啊等等咯。
7: 我好想知道你見到即係患骨癌嘅即係過身嘅人士，佢哋骨你發現嘅時間，佢哋係即係個情況係點樣嘅？
8: 骨頭咧呈現癌症咧有兩種嘅方式嘅，咁第一種咧就係、是、我哋。呈現嗱，呢一個畫面係純粹係為咗幫大家去容易啲理解
6: 的，有一種食嘅嘢係嘛？
8: 唔係唔係，
6: 唔食得嘅呢樣，
8: 唔食得嘅，絕對唔食得，係啦。咁即係唔係話唔尊重定點？但係嗰個樣子其中一個方式咧，就好似一個鮑魚刷。
6: 哦 ，OK， 或者雞毛掃，
7: 即係散曬咁樣。
8: 好似真係一。即係
6: 放射定
8: 嘅，係啦，原先一支骨係就係嗰個嗰支棍啦，跟住生出嚟或者放射性嘅一啲骨質嘅東嗰部分咧，就係好似嗰啲
6: 鮑魚刷咁樣，
7: 明
6: 白，即係嗰啲一支
7: 一條
6: 硬嗰啲，
8: 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啦。第二個呈現嘅方式咧，就係教科書嘅形容咧，就係似你當好似一塊葉。或者是一件衫
6: 是
8: 被蟲或者被飛蛾食咗、
7: 一個窿仔咁樣
8: 嘅。但嗰啲窿係其實真係好似㗎。即係你會見到係佢食咗中間嗰塊，但佢側跟嗰、那個骨頭嘅冇事㗎，佢就係食嗰塊中間嗰位。 系入边食出嚟
7: 嘅，
8: 因为住啊嘛，
7: 即系中间个骨头，即系骨髓入边就类似吓，中间
6: 一
7: 个
6: 窿一个窿，但系出边望落嘢我就冇嘢，
7: 冇嘢嘅，
8: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就会见到有呢啲窿咯，咁而呢啲窿就会系其中一个，而喺基本上喺至少我见过我哋定性为扩散性嗰种嘅癌症咧，系骨头呈现方式，大部分都系后者，就唔系前者。
6: 嗯，咁如果咁讲法嘅话咧，我觉得都系有趣啦，我并无不敬啊，
7: 我
6: 哋只系讨论
7: 啫，
6: 因为我有一条问题想问阿 Vincent， 我就系觉得会唔会话喺法医又或者喺验尸方面嘅话，喺理念上又好，随住呢个嘅科技嘅发达咧，当然你哋会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嘅方法会帮到你有所进步啦。但系譬如如果喺头先你所讲，我哋喺病理学上或者系点样嘅话，会唔会因为咁样嘅一啲新嘅疾病，所以个骨头呈现嘅状况又会唔同咧？你喺中间嘅话咧，就会有一啲嘅进步或者有所唔同嘅。但系倒翻转嚟，你咁样讲嘅就系话，其实原来个分别都系唔大。
8: 有啲病症的而且確咧係好有趣地，佢可能個病毒本身冇乜變，咁多年都冇變，好穩定嘅。其中一個就係乙型肝炎。
6: 嚇！原來係乙型肝炎，
7: 係睇到嘅。
8: 原因唔係呢個咧，就有少少踩咗界。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喺早大概早十年内啦，喺欧洲咧揾到有一个小朋友嘅木乃伊。
7: 哦 ，OK。
8: 咁个木乃伊，因为木乃伊其实即系等于干尸啦，系啦，俗称就即系你逐啲去谂就
7: 系
8: 干尸啦。咁而佢上面保存，因为佢令到个尸体嘅条件保存得好好。佢另外保存埋嘅就系个小朋友致死嘅嗰个病毒，就系乙型肝炎啊。
6: 哇！
8: 咁而佢呢一個病毒保存咗落嚟，咁跟住啲病理學家咧，即係古病理學家咧，就走去驗啊，我會唔會可以拎到嗰個以前嘅病毒嚟驗，睇下同現今嘅乙型肝炎病毒有冇變化？咁我哋推論到佢個變，跟住我哋就會推論得到點樣去處理佢嘛？
6: 係啊，
8: 呢個好
6: 易啊，係
8: 啦，咁好邏輯性去諗啦。咁佢哋就去拎咗呢個病毒翻嚟咧，就發現哇，好有趣，因為過去咁多個世紀咁多年，我哋講緊呢個木乃伊係十六世紀木乃伊啊，即係成都五百年啦，接近係。咁咧，佢拎咗翻嚟去驗，發現乙型肝炎嘅病毒咧，喺過去咁多年咧，其實冇乜點變過，好穩定。佢冇乜，因為我哋嘅生活環境、氣候各樣嘅原因，好大改變，冇勁咗，冇弱咗，
7: 一樣 keep 住，
8: 好係啦，好穩定。咁跟住啲即係病毒嘅呢一個專家，佢哋就諗，如果用呢一個方法去推進，其實我哋可能有機會諗到一啲嘅方式去。最後
6: 令到佢
8: 呢一個病係啦，
6: 就冇曬呢個乙型肝炎
8: 啦。但係佢哋就話，起碼我知道佢嘅變化係好穩定嘅，即係佢嘅嗰個佢或者係佢而家存活嘅嗰個時段，亦都係好穩定嘅。冇話因為我哋個生活環境、生活嘅方式、生活嘅節奏變得咁犀利，而佢有好大嘅改變，即係唔受呢啲嘢影響。係啦，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有一啲嘅病咧，就可能係講緊以前唔知道發生咩事嘅，而家我哋透過研究骨頭或者用現今嘅科技、基因嘅排序等等，我哋知道原來係咩一回事，甚至乎可以研究到有藥物添，係啦，咁都會有呢啲嘅情況。
7: 哇，好特別喎！即係從以前佢哋一啲嘅，即係我頭先所講木乃伊，可以揾到哇，當年原來已經有啲咁嘅病，而引申到我哋有冇啲方法可以從呢啲嘅檢驗咧，可以揾到藥物可以即係醫到現今嘅病。
6: 係
7: 啊，
6: 好啦，咁
7: 我哋講咗幾多
6: 少？我哋講咗嘅就係七樣，仲有就係有兩樣嘢嘅，係啊，啲時間冇多啊，你
7: 我哋又好想聽啊！
6: 我意思係
7: 你時間冇，我哋時間冇多，我仲好多時間。
6: 时间冇多，好好地去珍惜你自己嘅。
7: 系啦，
6: 好啦，我哋剩翻两个，
7: 两个
6: 系啦，
7: 两个去到边度啊？我哋继续，我听到好入神，我哋去到边度？
6: 冇，因为其实有时我哋会岔开，
7: 系啊系啊系啊，
6: 问一啲。
7: 咁啊，
6: 我
7: 哋第八系要乜嘢咧？第八个，
8: 第八就系阿瑞早前提及嘅牙齿嘅部分，
7: 牙齿部分
8: 系啦，牙齿就
6: 即系骨真系俾唔到嘅时候嘅话，
8: 系啦，
6: 我
8: 哋基本上牙齿我哋都要去了解嘅，尤其是譬如小朋友或者系 B B 仔啦，咁牙齿系一个。可以幫手推論到佢究竟幾大，其實一個好準確嘅指標嚟。係啦，咁即係諗翻大家五六歲嘅時候都換牙，咁大家都係跟住嗰個時間表換，可能係隔離嗰個換第一隻先，你換第二隻先。咁但係我哋都係講緊同一款牙。
6: 啱啊，你睇啲貓都係啦，
8: 係啦，
6: 出啲貓你唔知佢幾多歲，佢睇牙，
8: 係啦，一樣一樣。 咁所以呢个都会系我哋要去观察嘅部分，或者系记录嘅部分，甚至乎就系譬如牙齿嘅健康，亦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佢生活嘅嗰段时间个公共卫生条件系如何啦，有冇呢个 concept 啦，或者系佢本身对于嗰个牙齿嘅照顾又如何，饮食习惯又如何啊，咁都系提供到一啲好重要嘅线索。
7: 有冇知道？我想知道喺古代嘅人咧，你睇唔睇到佢嗰啲牙齿照顾得好唔好嘅？
8: 哇，有啲好夸张，
6: 蛀牙咯，
8: 有啲好夸张，夸张到咧，即系你可以想象成棚牙啦，譬如下颚咁样啦，唔系冇晒都算，佢系成棚牙用一个牙石去包住晒。
6: 哇，有啊，而家都有噶。唔刷牙
8: 係啊，或者佢冇即係嗱，我哋睇以前嗰啲，可能以前就覺得哦，我即係佢哋對於呢一個 concept 唔係好好著重
6: 啊，
8: 或者係佢未有呢個 concept， 或者係即係冇呢個資源去做，但係係真係有見到有呢啲嘅。
6: 哦，好啦，咁牙齒之後嘅話，到最後尾嘅一樣嘢啦，
8: 最後咧就係我哋用其他嘅一啲我哋叫做身份鑑定嘅一啲方式，睇可唔可以攞到一啲嘅答案。咁呢個我哋可能講緊嘅就係譬如係骨頭層面啊，就可能一啲金屬嘅植入物啦，又或者係可能佢自己嘅一啲隨身物品。咁我哋有見過嘅可能就係譬如換咗嘅關節啦，或者係跌斷咗骨去鑲螺絲啦。咁呢啲每一樣嘢上面都會有一個 serial number， 有個最好嘅，會幫我哋咧調翻轉頭揾到邊間廠做啦，邊間公司買啦，邊有分銷商啦。咁外國甚至乎咧有啲醫院咧係直情係好詳細地，我哋可以揾到邊個醫生拎咗嚟用咗落邊個病人身上面。咁我哋就揾到係邊個啦。系啦，走唔甩啦。咁但系你话随身物品就当然冇咁精准啦，即系都系嗰句啦，除非你揾到佢人包啦。咁但系我哋通常揾到嘅物品就可能系啲衫嘅钮啊，或者系鞋啊，甚至乎可能系揾到一啲可能对于我哋嚟讲冇意思嘅，但系对于嗰个屋企人嚟讲好有意思嘅啲护身符啊。
7: 哦，系。
6: 吓？
7: 护身符啊，
8: 系啊，即
6: 系呢啲都吓，咁呢啲
8: 系
6: 好个人嘅，
8: 系啦。我可能会见到我就系一个装饰咁样咯。咁但系如果我 show 俾佢嘅屋企人睇，咁佢就会认得，咁佢就知咯。
6: 系好似你个链嘴咁咯。
8: 系啊，
6: 好靓嘅，
7: 好靓嘅，望住你链嘴。不讲呢样嘢咧，即系我哋讲九样啦。嚟紧我想知道咧，即系工具方。
6: 我真系好想知。其实我
7: 巴拿啊、钳仔啊，
6: 我上次已经想问佢噶啦，系啊，有可能啲眉钳啊，嗰啲嘅就
7: 系，
6: 我原来有用嘅喎。咁你都唔知噶嘛？
7: 系啊，士巴拿嗰啲唔知啊嘛。
6: 系啊，
8: 我暂时未听到你哋有讲。
6: 唔系，因为其实因为我哋讲呢九样嘢，我哋已经上咗三堂啦。
7: 上三堂。
8: 我暂时未听到你哋有讲中，应该咁讲。
7: 未讲中，
6: 未讲中啊！
7: 哦，咦，有啲特别嘅工具喎，可能。
6: 同埋其实我唔知道会唔会话即系真系与时并进，譬如可能讲紧就系以前嚟讲，我冇咁多嘢去帮你哋去鉴证，可能而家会被。比較土炮啲啦，但係你而家嚟講，會唔會話真係原來 AI 又可以幫到你啊？係咪又或者就係用啲紫外線嗰種？係
7: 啊，定係用翻啲古法，用翻啲古法一路即係以前傳人一路嚇。流落嚟嘅方式到依家都會用嘅，
6: 又或者一路都 check 唔到嘅話，就去揾師傅。
7: 揾師傅啦，揾咩師傅咧？係啊，揾咩師傅？
6: 諸如此類係嘛？
7: 師傅
6: 係啦，古靈精怪嘅嘢，
7: 乜都有嘅。
6: 冇錯，咁其實我唔知，我一路聽我嚟講，我會覺得嘅就係你哋份工真係好神秘之外嘅話咧，真係會將所有嘅嘢將佢砌個 puzzle 咁樣，係咪啊？就砌翻成件事嘅事件出嚟咯。所以我諗呢一方面嘅話，我哋要再耐心啲，下个礼拜嘅话咧，会继续有我哋嘅福尔摩 win，
7: 福尔摩 win， 同埋瘟神，
6: 咩有新名？福尔摩 win，
7: 福尔摩 win，
6: 系啦，同埋你咁样点样再将佢查一查，件事究竟系点样嘅来龙去脉，好冇？
7: 多谢你，
6: 下个礼拜见，多谢你，福尔摩 win，
7: 福尔摩 win 啊，
6: 下个礼拜见，拜
7: 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为确保狗隻畜养人定期为狗隻注射狂犬病疫苗同埋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公布即日起喺狗隻聚集嘅公众地方定期进行牌照抽查同執法行动。发言人话，巡查期间渔护署人员会抽查狗隻，并且扫描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呼吁狗隻畜养人配合執法人员的工作，如果发现狗隻未领有有效牌照，渔护署将不予警告，直接向畜养人提出检控。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话，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表示，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分析话，随住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四月十七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话，以色列正是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早上10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4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15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9点，跌1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升2毫，腾讯控股434.2升7蚊，中芯国际79.9跌1.7，联想集团25.16升1.16，康方生物121.1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83.8升5.4，泡泡玛特183.3升9.9，阿里巴巴122.8升1.9，华虹半导体152蚊跌9.3，恒生中国企业87.2升8.4。外币系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9，瑞士法郎10.013，澳元5.633，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38点，升708点。港金报42,31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79美元，卖出4,5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嚟弥敦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桂丽酒店对出啊，就系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嚟弥敦道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桂丽酒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过海啦，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佐敦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咁另外啦，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7: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3: 好嘢
5: ，Win Monday 啊！
3: Sharon,
5: 今日又有好嘢食啊！我哋啊，
3: 多谢你啊，
6: 好健康啊！今日系，
3: 继上个礼拜咧有呢个嘅海盐朱古力之后咧，
5: 哇，好好食！
3: 我想话俾你听 ，Sharon 啊，有啲人咧真系独食难肥
5: 嘅，
3: 你摆低咗啦，咁跟住因为咧杨洋走咗啦，咁跟住咧就有人咧就到喂好味啊咁样，我剩翻细咁细督嘅，明明我就见到仲有好大块，佢一搣嘅话，你搣咗三分二啊！真系
5: 人都嚟唔得。我唔系好食朱古力嘅，咁我试下啦，咬咗一啖就哇
3: 系啊，咁又搣多少少，又搣多少少，
5: 唔系我都有留翻啲俾佢嘅，
3: 系啦，
5: 即系我今日咧还翻个盒俾你，
3: 啲牙啦牙啦，
5: 系啦，
3: 切翻啲出嚟，
5: 想你再整
3: 嘅，多谢你喜欢，佢真系又再煮咗啲嘢俾我哋食嘅，整
5: 咗
3: 啲嘢，蔓越莓果酱，
5: 蔓越莓。
7: 月妹咧買到之前喺冰格度揾到嘅 frozen 嘅，跟住就加咗楓樹糖漿，我仲搣咗去皮去核嘅椰棗，加翻啲鐵質，咁啊煮啦，好快嘅啫，煮到去有少少口感嘅果醬。咁今朝就早餐啊嘛，煮焗咗呢個酸種麵包，全麥嘅，
5: 全麥嘅，
7: 可以試下。
5: 純素啊，全部都酸種麵包，又自己整嘅。
7: 係啊係啊，
5: 但係咧嗰個酸種麵包咧，我試過咧嗰啲菌啊，即係要成日喂佢啊，養住佢。
7: 咪會死啊！酸種係啊，有啲人就日日喂啦，有啲人就三五七日喂啦，我就冇咁密嘅。
5: 係。
7: 咁可能三日五日我先喂佢一次，但係佢會翻生嘅。
5: 即點啊？
3: 會翻生？點解啊？
5: 你唔喂佢，佢會死啊！
7: 唔喂佢咧，佢唔夠營養咧，就有啲虛脱氧咁樣，嘔啲灰色水出嚟。
3: 係啊係啊係啊！
7: 係啊，跟住倒啲水去，再俾翻啲麵粉加水，我就擺全麥麵粉落去咧，佢營養仲多啲添。
3: 哦，咁就可以養翻佢。
5: 咁但係可唔可以啜住佢喎？甚至乎
7: 可以啊！就係有人風乾啦，我就擺一半嘅酸種喺冰格嗰度咧，佢以備不時之需，真係。
3: 死晒啦，
7: 唔得啦，咁我就攞冰格嗰个出嚟咧，翻生噶啦，
3: 系全军覆没，
7: 得噶，
3: 唔紧要，我仲有半队军队。
5: 系啦，你即系急冻咗佢冇事嘅咩？
7: 冇事噶，冇事噶，
5: 即系
3: 一点解会有事？
5: 一千万年之后，
8: 佢真系冬眠紧，
3: 系啊，
8: 冬
3: 眠啊，瞓紧觉啫嘛，
5: 哦，
3: 系啊 ，OK 噶，
5: 佢唔冻亲啊？
3: 你试下咯，
7: 你回温啦，需要系啊，
5: 哇，几得意喎，
7: 俾营养佢啦，佢就再复活啦，
5: 系啊系啊，咁夏天咧食呢个正啊，即系有果酱咧，咁啊甜甜地，
7: 酸酸好开胃，
5: 哇，我都开始有啲即系口水咧，因为唔会啊嘛，
3: 会咁噶，同埋夏天嘅话咧，唔知点解嗬，胃口又比较差啲，
5: 系
3: 啦，同埋亦都会感觉上觉得你希望可以食多啲咧，就系俾你嘅身体唔会负担得太重嘅，
5: 轻啲嘅，
3: 因为其实咧系啦，又清爽一啲。咁當然啦，今日我哋會傾嘅咧都係有關於嘅就係夏天嘅時候咧，必須要有嘅呢四個大字就係體重管理。
5: 係啊，
6: 因為咧即係夏天咧，你見我今日喂好耐都未著過短褲啊，
3: 係啊，
6: 我今日著短褲啊，
5: 你俾咩嘅？個蛇皮，
3: 你俾你睇啊，
5: 蛇皮，
3: 哇，真係蛇皮
6: 褲啊，真係
3: 犀利，佢真係乜嘢都敢著，
5: 假嘅蛇皮，假嘅
3: 假嘅蛇皮，
5: 即係素蛇皮，
6: 係啦，
3: 係啦，咁當然啦，你話即係體重管理咧，對於一啲即係任何人其實都需要咧，係咩嘅年紀咧都要留意嘅
5: ，B B 都要啊 ，B B 都要，
3: 係啊，
7: 啱㗎啱㗎，希望肥胖症會搞到有兒童糖尿病添嘅，
3: 嚇，
5: 更加兒童都開始有糖尿病啊，
7: 有啊
3: 有㗎，
5: 哇好陰功喎，即係可能而家佢哋食得比較即係豐富啊嘛，豐盛啲係咪啊？
7: 似皇帝啦，
3: 係啊，唔會話餓親啊，瘦到骨瘦如柴，你好少見到，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有嘅，
5: 有嘅，
3: 你總係會喺個班裡面有兩隻排骨精我，
5: 我都係排骨精嚟，
7: 飆高嘅，
3: 因為佢飆高嘛，咁所以你扯高嘅同事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哇咁瘦嘅同學咁樣咯，即係可能佢就係男仔可條腰係著廿二咁嗰啲，
5: 廿二
3: 腰，而家好少啦，而家好少，
5: 個腿就廿二啊，
3: 係啊，都係差唔多啊，佢個腿好似你條腰咁樣。
7: 體重管理咧，如果夏天咧，我哋會想講話食一啲低脂 肪高纤维嘅嘢食咧，就帮助我哋更好地啊减走真正嘅脂肪啦。跟住同时咧，夏天暑热，我哋可以去下湿啊，去下水肿啊。系 啊,
5: 啊，我想问
7: 一
5: 下，点解我哋香港呢边系咪特别易即系去即系比较湿嘅呢个人？
7: 香港系南方地区啦，啲气候咧都系比较多雨水嘅。
5: 哦，又近海系咪啊？
7: 系啦，咁啊围住都系海啦。另外就系嗰个纬度嘅问题啦，同埋我哋饮嘅都系地面水嚟噶嘛。
5: 地面水
7: 就会系热啲嘅水嚟嘅。
5: 咁我哋饮地底水好啲嘅。
7: 会凉啲噶啦，
5: 清凉
7: 系啊，阴凉啲，清凉
5: 啲。OK，
7: 有啲国家系饮雪山水，咁佢哋个人就系可以食一啲热热嘅香料啦。
5: 因为啲山水比较寒啲。
7: 系啦，
3: 哦，我真冇谂过，
5: 冇谂过，
3: 系啊，
7: 容易燥热嘅，我哋啊，系啊，
3: 唔怪得知啦。哦，原来即系由水开始，你已经要好地去研究一下。点解有啲人嚟会觉得就系啲外国人佢真系咧又唔怕冻啦，系嘛？饮嘅水嘅话，亦都因为咁样
6: 食煎炸嘢啦。
3: 冇事，
5: 冇事，
7: 水土問題啦，
3: 啊就水土啦，
7: 係啊，
3: 講得好。
7: 咁我哋咧要去濕，我哋又唔要水腫，食啲咩咧？
5: 食咩啊？薏米，
3: 薏米咯。
7: 首先講瓜，
3: 冬瓜，
7: 嚟係啊，有個瓜字嘅，我哋數下有啲咩蔬菜水果：
3: 苦瓜、冬瓜、南瓜、合掌瓜、
7: 青瓜、老黃瓜、
3: 老黃瓜、
7: 瓜
3: 瓜瓜、
6: 顶瓜瓜、
3: 顶瓜瓜、瓜啦啦，
7: 係啦。
3: 而家呢一個段時間就正啦，
7: 係啊，
3: 當做
7: 啱啊！而家咁熱啦，又夏天啦，呢啲係高水分、高纖維嘅，咁咧可以幫我哋補充鈉質，係啦。咁其實鈉質唔夠嘅話咧，先容易水腫嘅。鈉就係來自蔬菜水果。
5: 哦，但係我想問咧，你已經水腫啦，點解仲要咁多水分落去咧？咁啊，仲腫咯，會唔會啊？
7: 因為而家天氣咧係好熱嘅，咁我哋會出汗多嘅。
5: 係。
7: 但係當個人缺水咧，先容易水腫嘅。
3: 係啊，因為你嘅身體幫你儲水啊嘛。唔夠啦，唔夠啦。
5: 唔夠啦，你唔好俾佢走啊！
3: 所以就係腫咯。
5: OK。
7: 咁同埋有時有啲人係飲啲死水嘅，唔係飲啲生命力嘅水。
5: 咩意思啊？咩死水喺邊度？
7: 例如係咩咧？

0: 直情攞白色改一個部分提示出嚟做涼拌菜式嘅，
1: 係
0: 咁佢維他命 C 高啦，佢又係高鈉嘅喎，又幫我哋利尿去水腫嘅。
2: 哎，真係唔知，
1: 我真係唔知，通常咬到啱啱粉紅色嗰個位咧，冇錯，
2: 係我哋磨面啦，跟住
1: 係啦，磨面啦，
2: 係啊，我哋磨面啦，
0: 洗面啦，
2: 但真係有用㗎，我覺得。
0: 你覺得有咩唔同咗？
2: 去油啊，同埋唔知點解佢乾咗之後嘅你會覺得就我真係好愛護我自己，
0: 即係補水補水咁樣啦。
2: 係啊，冇錯 ，bling bling 咁樣。
0: 係啦，咁另外咧，我哋要去濕嘅話咧，仲有一個正嘢喎，就係食苦味嘅菜。
2: 苦味嘅菜，
0: 頭先你有講苦瓜啦，仲有啲咩係微微苦味嘅菜咧？
1: 嗰個
2: 微微苦味啊，
1: 葉鹹酸菜嗰個叫咩菜啊？
2: 芥菜，
1: 芥菜，
2: 嗯，
1: 咪苦苦地咯。
2: 芥菜而家冇喎，
1: 冇啊。
0: 但係有一個叫做油麥菜，
1: 油麥菜，
2: 油麥菜苦咩？
0: 佢叫做微苦啦，
2: 我好中意食油麥菜㗎。
0: 係啊，好多人都唔知佢中意食嘅嘢其實係屬於喺五色五味入邊嘅苦性嘅。
2: 哦，
1: 我尋晚先至整完，即係浸滾湯啫，揾啲豆腐。
0: 好啊，油麥菜啦，你可以烚啊涼拌啊，可以我哋煮湯啦，你話就好快啫，兩分鐘三分鐘。
1: 好快就唔可以
2: 烚一烚佢，
1: 臨尾先至加落去。
0: 係啊，最後啦，即係關火前啦。跟住其實油麥菜咧，佢嘅家族分子咧叫做莴
1: 笋
0: 都。
1: 佢條根，即係佢條下邊嗰個勁，係
0: 啦，跟住另外有一隻咧，你哋中唔中意食沙律嘅時候，有個叫芝麻葉 rocket，
2: 超中意，
1: 好食
0: 喎！哎，你竟然係超中意啊！
1: 呢個有啲人就
0: 係啦，
1: 有啲人就怕佢即係嗰陣味勁嘅。
2: 我係中意佢陣味，
1: 我中意啊，
0: 你都中意啊？係啊，我都有屋企人係超中意嘅，成碟沙律都食佢，但係我就覺得混合其他綠葉菜一齊食咧會好啲，都唔好過量太多苦，有啲人苦到咧食唔落噶嘛。
1: 係
0: 啦，咁呢啲都係例子嚟嘅，就係咧如果有苦味嘅食物咧先去养心嘅，因为我哋个心脏咧系先吸收呢一啲苦味食物嘅营养嘅，咁就会养到我哋嘅气血啦。
1: 哇，正喎！
0: 系啊，
1: 淮山嗰啲有冇用咧？
0: 淮山啊，白色根茎类咯，
1: 因为去湿啊，各样嘢唔知得唔得咧？
2: 白
0: 煲汤我琴日都有用啊，
1: 系啊，煲汤
0: 系啊，系啊，譬如用干嘅菇菌类咧，就系有帮到我哋嘅。
1: 哦，讲起菇菌咧，呢样嘢咧成日惊湿啊，系啊，即系譬如话嗰啲即系新鲜嘅菇咧，好多人话唔好食咁多啊，
2: 因为啱出嚟噶嘛，
1: 点解？
0: 系嘅，其实咁嘅，因为我屋企系中医背景啦，我哋从来都唔买湿嘅菇，净系买干嘅晒过嘅菇菌嚟做嘅。
1: 系，
0: 我哋之前咪话有一包入面可以做煲汤材料，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我琴日都用咗虫草花啊、木耳啊呢啲嚟煲汤，都系买干嘅翻嚟。
1: 系系，
0: 咁系因为湿嘅菇菌咧，本身你要白镬煮佢嘅时候都出咗好多湿气、好多水啦，
2: 好多水噶，
0: 我哋先至加啲油、加啲姜去煮佢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真系要买新鲜嘅湿嘅菇菌嚟煮嘢食咧，咁你可以切片咗之后晒一晒太阳。
1: 系，
0: 咁佢冇咁湿之余咧，仲维他命 D 多咗好多。
1: 哦。
0: 先至煮嚟食，咁我哋个骨质咧仲会更好添。
1: 可唔可以晒耐啲啊？譬如话嗰啲鸡髀菇咧切片之后咧，
0: 系啦，
1: 晒到佢干干再干啲。
0: 可以啊，唔落雨你可以晒佢干啲啊，可能搵个草呢咁样装住佢，
1: 系
0: 十五分钟以上，有大太阳就最好啦。
1: 咁金菇嗰啲都得，都可以晒，
2: 即系乜菇得，
1: 乜菇得，
0: 系啱啊啱啊，
1: 阿菇阿菇。
2: 但我真系冇谂过嘅就，好似我哋人咁样嗬，晒太阳嗰佢都系吸收维他命 D，
1: 系啊，几得维
2: 他命 D， 佢同你一样系啊，多咗。
0: 嘅維他命 D 係 D2。系啦，植物性嘅 D2， 咁就晒太阳咧就有噶啦。我哋人嘅皮肤咧，如果我哋晒到太阳啦，手手脚脚、面部、背脊咁样啦，你着短裤啱晒，咁咧都系会产生嘅。人体产生嘅就系 D3 系啦，咁啊直接可以用咯。D2 就转化一下俾我哋用咯。
2: OK，
1: 都好啊，
2: 系啊，
1: 系啊，
2: 晒下佢啫嘛，
1: 系啊，我哋即刻晒啊，
0: 系啊，有啲菇啲蛋白质都唔错噶，同埋手撕杏鲍菇咧都好食，
1: 系啦，杏鲍菇又可以晒下佢，哇，正喎！
0: 呢個杏鮑菇啦，切刨片一片片嘅，即係刨皮刀咧刨片，跟住咧就蘆筍，咁咧少少撒一撒啲蘆筍先，跟住就將杏鮑菇包咗個蘆筍幾條咧，就一卷用牙籤篤住，就攞去煎，好似 barbecue 咁咧，好好食，加翻少少燒汁就得啦。
1: 係攞啲橄欖油去煎下佢，
0: 可以啊，可以噴油又得啦，係啊，少油嘅，跟住燒汁咧其實就係豉油啦，少少紅糖啦，同埋少少水啫嘛。
2: 嗯哼，
1: 哇，係流水，
0: 好好食。
2: 一聽嘅話已經覺得
1: 係
2: 啊，因為你頭先嗰個杏鮑菇啊，
1: 係
2: 啊，佢感覺上覺得咧咬落去嘅有少刺肉嘅，
0: 好依
2: 咁樣係啦。有啲人就會咁樣做嚟，感覺上好似覺得你就都好似食咗藥咁樣，但係其實你食緊素
1: 嚟嘅，
0: 係啊，佢有啲纖維俾你撕出嚟啦，係啦。咁另外我哋都要食全谷物啊，或者根莖類、薯類嗰啲嘅，

0: 咁因為完全唔食碳水化合物嘅人咧，其實佢都身體會缺水多啲嘅，容易啲嘅。
1: 哦，
0: 係啊，係啊，咁佢又容易水腫嘅啦。因為咧有碳水化合物咧，我哋身體先可以用到多啲碳水化合物嚟幫我哋做新陳代謝。
1: 哦，
0: 係啦。咁你完全冇食呢啲嘅話咧，其實反而就唔需要用咁多嚟做代謝嘅話咧，其實排毒功能都冇咁好啦，精神狀態又冇咁好啦，皮膚會變黃啦。
2: 但啲人怕肥啊嘛，話食碳水，哎呀，我唔食碳水，驚肥啊。
0: 就係唔食白色嘅粥粉麵飯咧，係正確做法。但是完全不吃五谷雜糧、啊、又不吃那些薯仔、啊
2: 嗯、
0: 番薯、啊
2: 嗯、
0: 粟米、啊、剛才說的那個山藥、啊、都不吃的話、嗯、那就有些太缺乏了、
1: 哦、即是不要吃精製
2: 的
1: 澱
2: 粉，
1: 是但是一些可能雜糧和就是原材料上面的其實的裡面含有的澱粉我們是需要適量地去吸收
0: 的叫做原型的根莖率、
1: 哦這個、
2: 是
1: 分別就
2: 是
1: 在
2: 這
1: 裡 原廠就是這樣的
0: 就是咁樣，
1: 係啦，佢就係咁嘅款嘅，食嗰啲。
0: 係啊，番薯糖水咯。
2: 係啊，哇正喎！
1: 其實淨係薯仔我都可以食，我食好多，我薯怪嚟㗎，
0: 整薯蓉啦，
1: 乜嘢類型？係啊，薯餅咩都可以，
0: 焗啦，係咪？咁跟住豆類都幫我哋去水嘅，譬如綠豆沙、紅豆沙，而家就啱。
2: 哇！呢個綠豆係啊，知啊，
0: 係啊，
2: 加啲海帶。
0: 系
2: 落去煲，
0: 系
2: 啦，綠豆
0: 好嘅。咁海帶又係補鐵啦，係咪？咁咧要注意嘅咧就係我哋唔想濕重嘅話咧，係唔可以食太肥膩嘅嘢，同埋糖太多嘅。
1: 反而係呢兩樣，
0: 因為糖會令到身體再濕啲、再重啲嘅。咁另外就係肥膩嘢咧，其實肥膩嘢會令到身體有內熱啦。咁咧演變啊長久啊，演變呢個習慣係壞習慣嘅話咧，就會變咗做糖尿病噶啦。
2: 係咪乜嘢糖都會有咁嘅情況？情况
0: 添加落去嘅糖唔系食物天然存在嘅糖咧，
2: 系
0: 长期都系咁样食嘅话咧，咁身体就会有失调啦、内分泌问题啦，就会出现呢个慢性疾病啦。
1: 如果系咁讲法 ，sorry 吓，就果糖咧，因为有啲人都喺度讲紧
3: 果
1: 糖都果
3: 糖啊、冰糖啊，系咪啊？黄糖啊，
0: 讲咗水果入边嘅糖先啦。
1: 好啊，
0: 咁咧其实咧，喺國內又好啦，世界各地嘅研究都好啦，就係話唔食水果咧係一個誤解嚟嘅，唔食水果反而會更加容易有慢性疾病。
1: 太好啦！
2: 一定要食。
1: 有人同我講話，你可以食水果，但你唔好食啲糖，即係糖分好高嘅，例如香蕉、例如係啦呢啲咁樣太甜嗰啲嘅話，其實係唔好嘅提子咁樣。我話係咩？又
0: 可以講
1: 分
0: 量
1: 啦。
0: 要食水果第一，因為如果唔係你喺邊度攞維他命 C 咧？
1: 咪係咯。
0: 另外咧就係如果要控制血糖嘅人啦。我哋可以食少啲好高糖嘅水果，頭先講嗰啲芒果、菠蘿咧，咁份量可以再少啲啦。但係其實就算血糖要控制嘅人都可以食西瓜，你唔係一個人食曬成個頭咁大嘅西瓜咧，其實就你冇
2: 佢個頭細啊嘛，梗係啦。
1: 唔係，而家你有冇買嗰啲細細個嗰啲咧？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嗰啲真係好正，切開
0: 一
1: 半，一
0: 半係啦，
2: 雪凍雪凍雪凍，
1: 好食到死。
0: 細嗰個大概兩三個拳頭咁細嘅啫，
1: 冇錯，
0: 係啦。咁我哋就可以控制返個份量啦，譬如啦，如果真係血糖高嘅人呢，你每一次分開時段食嘅話呢，你就食一個拳頭大細嘅水果就夠啦。
1: 咁少大小嗰啲嚟講，
2: 咁
0: 你唔緊要，你
1: 十個拳頭，
0: 你耗用能量多嘅話都冇問題，
1: 但係唔係啊嘛。
2: 咁但係譬如話，除咗即係果糖之外呢，我哋想用糖呢，譬如話我哋可以買啲咩糖，譬如越深色嘅或者係原蔗糖嗰啲好唔好呢？
0: 我自己就係揀一啲古法紅糖嘅，即係佢冇添加啦，又唔係可能有漂白過嗰啲，我都唔揀㗎啦。
2: 系，我都好少用嗰啲。
0: 系啊，咁所以红糖、黑糖啊，佢通常会有少少矿物质留喺度嘅，蔗糖。总之唔系全白色嘅会好啲，因为全白色系漂白嘅话咧，有机会佢会系首先系精制咁，有机会佢系用一啲化学物品去令到佢完全冇晒佢原本嘅颜色咯。
1: Sharon，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咧有人讲过嘅就话黑糖咪有一段时间咧就好兴嘅，嗰啲就话其实唔好嘅话，因为黑糖咧喺佢嘅提炼嘅过程当中嘅话咧，其实系加咗热啦，会令到佢可能会产生，我冇记错系反式脂肪，即系类似有啲唔系咁好嘅物质啦。
0: 应该有冇
3: 系一个糖姜茶？
0: 应该
1: 我
0: 系
1: 好中意黑糖
0: 嘅，可能系惊嗰个糖加热太长时间咧，佢氧化咗啫。
1: 哦，但系呢个系一个谬误嚟嘅。
0: 我就系食红糖同有少少黑糖喺屋企嘅，但系 我哋可以揾翻啲知道佢，例如嗰啲飛圍咧，寫明係古法製造，咁佢都係要加熱嘅，但係佢會睇住佢唔會
1: 過
0: 火候咁樣
2: 咯。係啊，所以揀糖都好緊要。有時我行超級市場咧，我揀咗好耐，我都係唔買住啦，因為唔係好明白。佢後面咧又可能有其他嗰啲 number 喺度，咁我就咦都係唔好啦。
1: 有 number 就唔好啦。係
2: 啊，有 number
0: 冰糖係可以嘅，潤翻啊嘛，煮甜品係啦，係啊係啊，整嘢飲咁樣咯。
1: 而家又有好興有一啲嘅就係嗰啲咩啊？睇先啊，咩鐵龍唔知
2: 龍舌蘭
0: 係啊，我覺得整果醬係用楓樹糖漿，龍舌蘭都係另外一個植物嘅嗰個甜味啦。咁就較低少少升糖指數咯。
1: 哦，
2: 係啦，龍舌蘭我都有用嘅，喺幫即係好似仙人掌嗰啲咁樣。
1: 冇錯冇錯冇錯，
2: 細個
1: 你見到佢就攞咩嚟㗎？
0: 整嘢飲咯，係
2: 啊，
0: 整甜品啦。
2: 我煮嘢都會落少少龍舌蘭，
0: 不過唔平㗎，係啊。
2: 係啊，咁啊冰糖啦，或者平少少。
0: 係啊係啊，冰糖加啲水就可以自己整甜味啦嘛。
2: 係
0: 椰枣加啲水。佢打爛佢又係一個天然嘅高鐵質嘅甜味劑咯。
2: 椰枣好好嘅，因為煲湯即係代替我哋蜜枣。
0: yes， 係啊，仲補鐵添。
2: 係啊，
0: 我屋企就有一盒椰枣啦。
1: 係，
2: 下次帶翻嚟食，帶翻嚟睇下下個星期煮。
1: 個禮拜都要外賣。
2: 下個星期睇下煮啲咩嚇？
0: 我諗下先。椰枣好簡單，唔使煮啊嘛，可以冇問題。
2: 冇冇冇，食咗呢個先，食咗呢個先。
1: 你唔好嚇到㗎，下個禮拜唔敢嚟。好啦，今日多謝曬張同我哋講咗有好多有關於我哋嘅夏天嘅時候嘅體重管理啊，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下個禮拜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话，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曾经在2016年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与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该医学院荣休院长及荣休教授，亦都是丹佛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于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旅监局今日宣布委任杨霸活为行政总裁，任期即日生效。旅监局今年2月进行公开招聘，透过轮选程序选定杨霸活出任行政总裁一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根据旅游业条例批准这项任命。杨霸活1988年加入政府，任职行政主任职系，曾经出任多个决策局和部门服务，包括公务员事务局、旅游事务处、运输处等。在2024年退休，他亦都曾任廉署高级调查主任，具执法和调查经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6点，升234点，总成交金额182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跌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6系升2.6，腾讯控股440.6升13.4，中芯国际80.15跌1.45，南方恒生科技4.86先二升7.8，联想集团25.36升1.36，恒生中国企业87.44升1.06，康方生物119.7升1.6。泡泡马特180.5升7.1，阿里巴巴123.7升2.8，华虹半导体154.3跌7蚊。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59.47，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68，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1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32点，升703点。港金报42215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71美元，卖出452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另外，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系唔能够左转去士卡令道噶。咁仲有油麻地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系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方向、清水湾道冰屋落斜西贡、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仲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片段人间，借刀杀人之又杀错冇放过，第五集大结局。
1: 黎明嘅人，我听住，警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哋都塔翼南飞啦。我劝你哋即刻弃械投降，我哋警方仲会俾条生路你哋行。我哋而家俾三分钟你哋，正正地可快啲可出嚟啦噃。
0: 嘉明啊，点解外边好似好嘈咁嘅？唔知发生咩事咧？
2: 唔知喎，咩咩叮叮地，等我哋出去睇下先。
0: 哎呀，唔好啊！万一外边真系有事发生，咁会好危险噶。哦、我唔准你出去。
3: 里面嘅人，我听住。你哋再唔出嚟，我哋就真系偷入嚟噶啦！我俾最后一次机会，我而家数二十声，二十、十九。
0: 嘉明啊，佢哋数二十下真系有排数噶噃。不如咁啦，等佢哋数完咯，捉晒啲坏人，咁、我哋先出去啦。
2: 啊，都好啊。啊，小燕啊，我见有啲肚饿，不如我哋去搵啲嘢食下咧。
0: 哎呀，嘉明喺人哋嘅地方食人哋嘅嘢，好似唔系几好噃。
2: 哎呀，小燕啊，家阵我哋被困人哋嗰间古玩店啊嘛，外边又唔知发生咩事，仲有啊，你睇啊，我只手塞咗个花樽嗰度啊嘛，到而家都未掹得翻出嚟啊，你，我都唔知点算啦。
0: 嘉明啊，你唔需要担心，山人自有妙计。不如咁啊，你打烂咗个花樽咁咪得咯。
2: 咁啊得，咁如果花樽系古董，好值钱噶嘛，打烂咪唔抵咯。
0: 咁又系噃。
2: 话事罢啦，即系我咧，
0: 咩啊？
2: 有啲急啊，我想小便啊，小燕啊，你帮下我得唔得啊？
0: 哎呀！我话过你知啊，虽然我哋系合法夫妻，已经有咗苏哈，我依家肚里面仲有二苏哈，不过我话俾你听，嗰啲坏女人唔三唔四嗰啲啦，我系唔会做噶，我唔会沾污我嘅手同埋我嘅 body。
2: 阿小燕，你讲乜鬼嘢啊？我真系内急啫嘛，我想你帮我揾下个厕所喺边啊！
0: 哎呀，嘉明啊，我哋嚟打劫噶嘛，我点知呢度咁多嘢咋？我点知个厕所喺边？
2: 你问下老板啊嘛，那个老板系你嗰个啊？
0: 系、啊。老板头先翻入去之后就冇出嚟过啦，死啦！呢度有几道门噃，我唔知佢入咗边间房啊！
2: 嗱，小燕，我依家要去小便啊，你啊捉道门敲下佢，睇下佢喺边度入边咧，嚟。
0: 啊，好，我一于逐间房去查探一下，睇下刚才嗰位年青老板喺边啊！
2: 小燕，咪住，
0: 又点啊，嘉明？
2: 我只手咧就塞咗个花樽入边啊嘛，麻烦你帮我即系拉拉嗰条裤链吓，唔该你吓，我要去厕所啊嘛。
0: 哦，
2: 哎呀，一傻枝嚟嘅真系。
0: 咩啊？
2: 男装裤嗰条拉链啊，唔系好似女装咁啊，唔系喺侧边噶嘛。
0: 哦，我知啦。
2: 哎呀，小燕啊，嗰条拉链咧唔会喺后边噶嘛，你快啲，真系好急啊！
0: 得。咁喺前面啦嘛，
2: 快啲啦，我忍住啦，快啲帮我拉，
0: 你唔好嘈生晒啦，我真系揾唔到啊！
2: 点会啫？
0: 哎呀，蔡嘉明啊，你着紧呢一条系橡筋裤嚟噶，
2: 真系大懵啊！真系蠢过只猪啊！真系咁，你帮我拉低佢啦，快啲啦！
0: 得啦，好快啦！哎呀，唔系噃，点解拉唔到落去嘅咧？好似有啲嘢棘住啊！
2: 我大力啲啊嘛，又急啊！
0: 我大力噶啦。
2: 哎呀！
0: 头先两间房都冇人应门，我估嗰一位年轻人一定系入咗呢一间房啦。等我敲门先，唔该，请问有冇人啊？
4: 入嚟啊！
0: 老板，系你啊！原来你喺呢度，
4: 唔好讲嘢住啊！
5: 认唔认得我把声？
0: 唔认得。
4: 快啲入嚟先啦，唔好俾人发现啦。
0: 咩事啊？你想点啊？我系良家妇女，我冇做过坏事，我请你放过我啊！
4: 讲个秘密俾你知啊，其实我就系有杀错冇放过嘅。
6: 小燕啊，响边啊喂？
0: 年轻老板。 系咪有人叫我啊？
4: 冇，
0: 肯定冇，
4: 真系冇啊？点啊？
5: 认得我声未啊？
0: 有啲熟，不过你系边个？我谂唔起啊。
5: 八九七二，你有新任务啊？
0: 啊，我认得你把声啦，你就
5: 系、是。系啊，呢间古玩店，我只系用嚟掩饰我嘅身份，同埋方便我做联络站，联络我下边帮我杀手啫。
6: 小燕啊，你喺边啊？我可以厕所啊！喂，过嚟帮我休翻条裤啊！
0: 点算好呢？
5: 系你帮佢休翻条裤先啦。嗱，记住啊，唔可以将我嘅身份同埋秘密讲俾佢知啊，得唔得啊？
0: 得。
6: 小燕啊，响边啊？喂，快啲过嚟啦！
0: 你真系麻烦嘅，嚟噶。

0: 扫得咁鬼慢嘅啫，即系搞咗大半个钟先扫得个三下，实在太慢啦！啊，差大哥啊，啊，唔该你扫快啲啦，我赶住翻屋企凑苏虾咧。
1: 嘉明 啊，你傻嘅咩？我哋嚟打劫都系犯法，差人都拉得我哋噶。
0: 哦，诶，我行得正，企得正噶嘛，我又冇做坏事，凭咩拉我至得噶？
1: 哎呀，冇。嘉明 啊，你睇下你隻手攞住咗啲咩嘢？
0: 花樽、啊、小燕啊，我唔系想偷个花樽啊，系个花樽唔俾我甩啫嘛。
1: 但系差人一定会认为系你偷噶噃、
0: 啊。真系，咁点算啊？
2: 耶、
0: 突然之间缩得快喂，
2: 你哋再唔开门，我哋就杀入嚟噶啦。
0: 小燕 啊，小心啲啊！如果佢哋真系冲入嚟嘅话咧，我哋企埋一边吓，喐、啊、都唔好喐，我哋千祈唔好阻住佢哋做嘢啊！
1: 死啦！如果一阵间佢哋杀入嚟，我应该点做好啊？
0: 啊，小燕啊，你定啲嚟，佢哋咧要拉嘅人又唔系我同你啊，真系唔使惊啊！啊，如果你惊嘅话咧，你伏落我呢度吓。
1: 嘉明 啊，其实我依家已经好惊噶啦，我可唔可以伏落你呢度啊？
0: 嚟嚟嚟，你伏落少少吓，嗱冇啦，我好惊，我好惊。
1: 咁我伏落呢度得唔得咧？
0: 啊，得得得得得，不过你唞气唔好咁大力咧。
1: 哦，
2: 耶，系耶家伯。
0: 哎呀，佢哋杀入嚟啦！
1: 哎呀，好紧张啊，嘉明。
0: 嚟嚟嚟，拖实我，拖实我，小燕。
2: 一，啊，散啊！
0: 吓咁紧张嘅时候，点解会人咁重嘅啫？
1: 哎呀，咁点算好啊？
0: 小燕啊，差书嗰个去嗰边。
1: 嘉明啊，
3: 咁冇担当嘅，真系猪狗不如啊！威柴，
1: 喂啊，话晒嘉明都系我外子，你唔得咁话佢噶。
3: 咁佢真系十足十冇胆匪女啊嘛，点会咁蛇龟嘅啫？
0: 得得得得得得，诶，咩都唔使讲，外开门。
1: 咪住，等阵。
0: 小燕系咩事啊？
1: 哥哥仔，你系呢一度嘅侍头，我觉得应该系由你去开、啊。吓，
0: 佢系侍头？
3: 啊，呢位小姐，睇你面青口唇白，你一定系受惊所以乱咁叫我啦。嗱、啊，不如你企我后边，嗱，我会保护你嘅。
1: 吓、
0: 啊？喂，你讲乜鬼嘢啊？我系小燕嘅外子啊！佢企都企喺我后边啦，系咪啊？
1: 系咯，不如去开门先啦，睇下出边发生咩事啊嘛。
3: 哎呀，好啦好啦，我出去啦。男儿天职保家眷。
0: 喂，呢首歌就唱都应该系我唱啦。
1: 嘉明 啊，既然你唱得咁好听，不如就由你开呢道门啦。
0: 我去开啊，小燕，你一定要等我啊。
3: 放心咧，慢慢去开。

0: 全到埋呀，同我举高双手。
1: 哇，咁多差大哥冲入嚟嘅。
0: 喂先生，我已经叫咗你啦，麻烦你举高双手。
2: 嘉明 啊，警察先生啊，要你举手啊。
1: 唔系啊，我知啊，不过你知唔知我只手入咗花樽入边啦。
0: 哎，我叫你咪喐，举高双手啊，快啊！
2: 嘉明啊，举手啦、啊！
0: 举手，
1: 我举手。
0: 嗱，先生，你唔好乱嚟啊！放低你手上嘅武器，你想做咩事？
1: 唔，差大哥啊，你唔～唔好误会啊，即系呢个花樽唔系武器嚟噶嘛。
0: 先生，我而家俾最后一个机会你，同我放低你手上面嘅武器。
2: 嘉明，我求下你啦，你念住我，念住大叔虾、二叔虾，仲有包租婆同埋我姨妈。
0: 最后三声，三。
1: 就喺呢一刹那，我决定放低我手上边嗰啲差大哥认为嘅武器，一个我想攞走嘅古董花樽。虽然我唔知呢个真系好值钱嘅花樽，定系一个完全唔值钱嘅烂鬼花樽，我决定咧兜嘢将佢剥落张台嗰度，目的系我要放低我手上边嘅武器。我用尽全身嘅力气，谂住将个花樽掟落去打烂佢啦。点知响呢个时候，个花樽竟然啜一声由我只手度飞咗出嚟，一路飞啊！

0: 是飞出他手上面的武器，啊，那花阵向我飞埋嚟，啊，好彩我缩一缩避开了，弊他飞近埋去年轻老板的肚噃，点算啊？
1: 哇，发生咩事啊？我未睇清楚是咩飞埋嚟我度，我已经眼前一黑，哎呀！

0: 特别新闻报道，今日下午中环摩罗街发生一宗警方开枪事件。据报有两名江洋大盗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一间古玩店打劫。据报该两名雌雄大盗原来是夫妻档，四处打家劫者，真是衰了。原来男嘅曾经在新蒲江某大胸围厂做包装员，因为成日手脚不干净，因而被辞退。而女嘅仲厉害，女嘅在鱼档卖鱼，亦都成日穿柜桶底，搞到成地水。最后两人走上梁山，为非作歹，前途尽失，真是令人唏嘘啊！不过最令人唏嘘嘅就是他哋偷咗总值100,000元嘅古董，以为可以就咁逍遥法外，点知就喺呢个时候，警方追到嚟，贼人一时心虚，结果唔小心打烂咗啲古董，结果乜？嘢都化为乌有，喺度奉劝年青人一定要洁身自爱，以免悔不当初。特别新闻报告完毕，
1: 饮杯！
2: 果然系妙计，我打烂咗一个花樽，全世界就以为我哋偷嘅嘢化为乌有。好啊，果然系妙计。
3: 如果唔系我以高薪职业杀手氹你哋出嚟帮我手，我今次设呢个局亦都唔会咁成功。嗱。呢度三份钱，一人一份，你两公婆就最发达啦。
4: 咪住，你唔好喺度笑得咁开心住噃。
3: 有咩事啊？
4: 个挂钟啊，高脚七帮我哋拆咗个钟落嚟之后，佢话先至发现个钟系串 R O L F X， 唔知系咩牌子嚟嘅。你送出俾我哋有鬼用咩？
3: 点会咁噶？会唔会系高脚七拆个钟嘅时候醒甩咗嗰一横，搞到变咗第二个字啊？冇理由噶噃。
2: 仲有啊，我谂住送俾阿达姨妈嗰个铁观音咧，喂，点知原来胶做喎？啊，仲有嗰丑咧，一劈，我跌到甩甩地啊？点解咧？
3: 原来嗰间都系老千斗呃人嘅。两位唔好意思啊，我有事先走先。
4: 你咪走住啊！你想氹完我哋帮你打劫古董铺，自己又分最大份，你就想咁样走咗去啊？
3: 喂，我真系咩都唔知啊，唔关我事啊，我有急事先走先啊！
2: 你咪走住，我要大开杀戒。
3: 真系唔关我事嘅、啊。
2: 我理得你啊，我宁愿
1: 有杀错，冇放过，
2: 杀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的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该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一名男子揸电单车在巴黎环城公路庆祝的时候丧生，多处发生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造成57名警员和219名庆祝活动参与者受伤，其中8人情况危殆。内政部长卢内兹说，有人趁着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共拘捕780人，比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冠军引发的骚乱逮捕人数多近三分之一。他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是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中午十二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6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1,94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跌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毫6，升2.6毫；腾讯控股438.8，升11.6；中芯国际80.6，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86仙6，升8仙2；联想集团25.5，升1.5；恒生中国企业87.38，升1蚊。康方生物119.6，升1.5；泡泡玛特179元，升5.6；阿里巴巴123.7，升2.8；华虹半导体155.8，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4，瑞士法郎10.01，澳元5.629，加元5.675，新西兰元4.678，欧元9.1268。每百日元兑港元4.9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69。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7点，升428点。港金报42,215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3.44美元，卖出4,51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现时龙尾过了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多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7: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6: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讲起爱情，后生嗰阵咧，我哋觉得系心跳，系浪漫，系烛光晚餐。但依家你问我啦，我会话爱情咧系陪伴咯，系病咗嗰阵系有人递杯水俾你，喺半夜失眠嘅时候系有人陪你倾偈，系两个人一齐睇电视，一齐煮饭，一齐变老。陪伴嘅形式咧有好多种噶，有啲咧系一齐经历时代巨变，有啲咧就系默默等一个人翻屋企。今日上半场嘅歌咧，都系同爱情、婚姻、承诺有关嘅。

首 Dear Future Husband 咧系美国女歌手 Meghan Trainor 2015年嘅作品噶。嗱，歌词讲嘅咧就是一位少女对未来另一半啊嘅要求清单啊，要记得纪念日，要氹我开心，要养得起头家。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 Trainor 咧同爸爸开嘅玩笑，佢同老豆讲啦，我嘅未来老公都唔知喺边度超紧，然后就写咗呢一首歌咯。嗱，虽然呢一首歌嘅节奏轻快，曲调咧好甜美啊。但是当年发布之后呢，其实引起了不少的争议的。有些批评呢就说这首歌物化女性，又或者是强化了性别偏见，觉得歌词里面呢要求老公赚钱啊，自己不煮饭啊，但又要被宠爱的内容呢是太过公主病的。

侧田嘅决战二世祖嘅创作灵感一个字啊，正啊，就系嚟自咧侧田嗰排咧日日匿喺录音室，有日忍唔住咧同阿 Mark 女啦啊发牢骚啊，话自己中意嘅女仔咧俾一个条件好过佢嘅二世祖咧叫走咗噶。咁呢一个抱怨咧竟然成为咗林夕嘅创作源头。林夕啊将男人嘅自卑同埋一份搏到尽嘅决心咧写晒入歌词里面噶。侧田啊唱出呢一种心情啊，就算家境唔及人啊，对你嘅爱都会比人嚟得更加真挚噶。

0: 爱尔兰乐队啊 ，The Chorus 嘅 Breathless 噶，嗱，同我哋以往嘅民谣风格咧好唔同噶，曲风啊转向咗咧流行摇滚啦，而歌词咧唔再系唱家乡之情啊，而一个女仔咧用甜蜜咧有啲挑逗嘅语气咧，咪撩心上人咧踏出第一步噶 ，Come on come on leave me breathless 噶，即系歌系好易上口嘅，亦成为 The Chorus 啦最有传唱度嘅作品之一噶，啊会唔会令你谂翻起自己咧仲有冲动啊去爱嘅年代咧？即係嗰種咧，唔理三七二十一嘅心跳回憶，嚇係值得回味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0: 嗱，我会用峰回路转去形容以下呢一首歌，咁啊属于咧美国乐队啊 Train 嘅 Marry Me 呢一首歌嘅核心故事咧就系源自一段单恋。嗱，歌曲啊描写一个男士咧喺咖啡室咁啊望住咧心仪嘅女仔啊唔敢走上前咧同佢打招呼噶，但系咧对佢嘅迷恋咧系与日俱增噶，佢仲咧感觉自己咧系同呢一个女仔咧喺埋一齐好耐，最终咧系鼓起勇气咧向佢求婚噶。不过以上讲的所有嘢其实都只是幻想，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以为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我反而觉得这首歌都挺恐怖的。

就住每一位歌手呢，我总会有自己偏心嘅歌单㗎啦。咁喺杜德伟嘅 hit 歌里面呢，以下呢一首歌呢绝对系我嘅偏好啦。嗱，呢一首歌嘅意象呢好特别㗎。咁将爱情呢比喻成一件温柔包裹住世界嘅衬衣。歌词呢填入咗呢热海呢一啲日本地名，又或者呢系诺曼第大峡谷呢一类呢咁浪漫嘅圣地㗎。所以成首歌嘅氛围系至情至性㗎。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就等我哋一起浪漫一下，杜德伟《爱变了这世界》陈依。

上星期尾啊，剥完智慧牙啦，讲嘢咧擘大啲啦，都会有少少隐隐作痛噶。所以咧啊，做节目嘅期间咧，如果讲嘢咧有啲甩咳啊，又或者唔太准咧，希望你会体谅下吓。听紧嘅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出现嘅我啊，冇错，我系音乐中年啊，周国峰喺度再次欢迎你嘅加入啊。

拜啲天气唔使点着衬衣啦，非常之炎热啊嘛。今日好啲噶啦，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啦，相对湿度咧系72%噶。等阵间啊，12:30会有一节最新嘅新闻报道，翻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仲会有半个钟嘅音乐中年，等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3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旅监局今日宣布委任杨霸活为行政总裁，任期即日生效。旅监局今年2月进行公开招聘，透过轮选程序选定杨霸活出任行政总裁一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根据旅游业条例批准呢项任命。杨霸活1988年加入政府，任职行政主任职系，曾经出任多个决策局同部门服务，包括公务员事务局、旅游事务处、运输处等，在2024年退休。他亦都曾任廉署高级调查主任，具执法同调查经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2点，升220点，总成交金额1,95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跌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4；腾讯控股438.2，升11蚊；中芯国际80.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86.2，升7.8；联想集团25.46，升1.46；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02；康方生物119.2，升1.1；泡泡玛特178.9，升5.5；阿里巴巴123.7，升2.8；华虹半导体155.3，跌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3点，升543点。港金报42,215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83美元，卖出4,51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是说不快乐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开始另外半个钟的音乐中年，这五首歌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地方，但是都讲紧同一样嘢，有人在你身边，又或者在你心里面陪你行过一段路的。无论你现在身边有人陪啊，冇人陪啊，都希望这几首歌可以陪住你啊。
9: Well, this car is automatic, systematic, hydromatic, why's it greased lightning?

1978年电影由之入轰动全球啊 ,John Travolta 同埋 Olivia Newton-John 呢成为几代人嘅集体回忆啊。12年之后唱片公司又为纪念电影推出家庭录影带，咁将呢 ,You are the one that I want, Summer Nights, Greased Lightning, 同埋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呢几首最脍炙人口嘅金曲呢剪辑成呢一首 The Grease 嘅 Mega Mix 㗎。1990年以 John Travolta 同埋 ONJ 嘅名义发行㗎。咁呢个混音版将四首名曲呢无缝接合，咁带住呢90年代初期欧陆舞池嘅节奏感，喺当年嘅圣诞节呢重新打上各大流行榜，令新一代嘅乐迷认识呢一个爱情经典故事。

恩妮的《明日话今天》是1978年 TVB 电视剧《奋斗》的插曲，当年正值香港经济起飞，电视剧《奋斗》讲述大时代当中贫与富、新与旧的冲突，而《明日话今天》的歌词就是唱出人对未来的渴望和决心，激励了不少香港人奋发向上。是的，今时今日重温这首歌，那个分量依然在这里的。

0: 听邓丽君唱歌咧，从来系一种享受。佢把声咧，好似咧系识转弯咁啊，好滑啦，好顺啦，好有感情。而且咧，好似唔使用气咁，好难先会听到咧佢嘅唞气声噶。邓丽君嘅歌就系艺术品咯。而呢首《我只在乎你》嘅国语版本啊，更加令人佩服啦。因为录音期间咧，邓丽君咧系饱受肾病嘅困扰。咁虽然咧丹田发声咧会令到咧哇腰部好痛噶嘛，但系佢仍然咧以高水准完成嘅。无论日文又或者普通话版本，都成为咗世纪经典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嘢咧，好似系冥冥中注定噶。以下呢一位男歌手，自细咧同音乐咧就结下不解之缘噶啦。佢好细个咧就自学唱歌同舞蹈啊，咁啊以 Michael Jackson 咧系做榜样。后嚟咧佢又开始咧参与教堂啦、唱诗班嘅表演啦，亦参加过咧当地一啲才艺 show 嘅节目噶。咁佢喺一次咧模仿 Usher 嘅表演嘅时候咧，咦，佢妈妈意识到哇，阿仔声音天赋好劲，于是开始为佢寻找出唱片嘅机会。去到13岁嗰年啊，当地嘅一支制作团队又揾紧新人，咁啊嚟到咧佢爸爸经营嘅加油站，无意间咧发现咗呢个男仔嘅才能，佢嘅名叫做 Chris Brown， 有佢嘅 With You。

以下呢首歌呢出现嘅时间呢就係围绕九七啦。大家都知啦，当时社会啊弥漫住呢係移民潮㗎。唔少人都会呢借住呢首歌凭歌记忆，约定呢几多年之后我哋再见面啦。係嘅，最真挚又最持久嘅友情通常呢就係喺年少嘅时候认识㗎嘛。冇複雜嘅利益计算啦，只係好单纯嘅并肩同行嘅真诚同埋热血嘛。歌词呢几句啦，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係每个中年人嘅心声，我哋嘅生活可能已经唔同晒，但庆幸有一班老友依然陪在身边啊。

呢一首歌咧，虽然唔系一首快歌，但系就系有嗰种嘅能量咧，令到你个人咧都会开心啲噶。星期一工作系需要咧加油啊！完结星期一嘅音乐中年，有古巨基嘅有共情。明天你话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世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那间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那间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话，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数量。药剂师攞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货。夺得欧联锦标的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当地星期日出席胜利巡游，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的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球员。至于早前巴黎街头的庆祝活动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至今造成57名警员和219名参与庆祝活动的人是受伤，当中8人情况危殆。一名电单车男司机在巴黎环城公路的庆祝活动举行期间丧生。内政部长努内兹话，有人趁住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共拘捕780人，比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冠军引发的骚乱逮捕人数多近三分之一。马克龙就话，巴黎圣日耳门是法国的巨大骄傲，但是民众对暴力事件感到厌倦，批评这类事件令人发指，誓言会毫不留情惩处犯事者。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系中午12点，台风蔷薇集结喺北纬25.2度、东经127.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时涨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涨浪。三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涨浪。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4公里。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5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2,0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7点，跌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9.8。系报439.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88，升9.6；中芯国际80.75，跌8.5；联想集团25.62，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7.52，升1.14；康方生物119.6，升1.5；泡泡玛特177.2，升3.8；阿里巴巴123.9，升3蚊。美元对其他是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瑞士法郎10.014，澳元5.634，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986点。升656点，港金报42,215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36美元，卖出4,51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丽景湾。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丽景湾。咁另外，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係有緊急嘅維修工程㗎，就係、去屯門方向，跟住龍富路嘅快線係經封閉咗，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咁仲有九龍城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車輛係唔能夠左轉去士他領道。 咁仲有油麻地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系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全两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仲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7: Hello， 我是 Albert 啱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Lady 糖糖。
5: 喂，阿土同埋阿超 B 啊，
2: 系，
5: 即系我身为一个驾驶人士咧，近排我真系有一样嬲嬲住啊，就系咧，我发现有好多嘢咧，即系好奇怪，就系我成日见到好多嘅行人咧，系趁架车咧。冲埋嚟嘅时候咧，佢先过马路嘅，
2: 系、哦、啊，
5: 佢系用个身咧去咧同嗰个车咧斗快。我成日上嚟联合道啊、广播道啊，成日见到啲人又系咁样，即系想同大家讲一声，你跑得硬快都好啦，你快唔过架车嘅，你唔好立乱冲出马路，好、哦、危险噶。
2: 同埋真系要依据咧，即系真正嗰个交通法例咧。譬如红灯你就唔该停低，或者你唔好喺度咧，有条罅得冲过去先咁样。
5: 同埋系有喺一个即系正常嘅行人过路处理先好过啦，即系嗰个 set 咗俾你过马路嘅，你唔好自己无端端咧冲出马路咁样啦，好危险噶。
2: 我好惊咧喺嗰啲车同车嗰条罅中间冲出过马路，因为我细个真系经历过一件事件咧，就系啱啱行紧条街，突然之间听到有车咧系刹车，好大声刹车，咁我就唔知咩事啦。原来就有个僆仔喺我面前，就系穿咗两架车中间冲出去嘅时候咧。架车就撞到佢啦，咁我唔知之后嗰件事系点啦，但系咧呢一下嘅声，我每次听到刹车声咧，我就觉得人撞车咯。
5: 系，所以我都呼吁咧各位驾驶嘅人士咧，就算你认为嗰条路咧系可以快嘅，可以行得快咧，都唔好行快，都系有事都系慢慢嚟啊。系啊，宁愿俾后面嗰个逼咧都唔好咧，真系行得太快。
2: 同埋你啲驾驶人士有品啲啊嘛，我有时咧坐佢嘅车咧，我见到啲路人喺嗰度，搞错啊，咁样过马路嘅，
3: 讲埋噶嘛，
2: 跟住佢真系咧，唔紧要，条路系咁嘅啲人，
5: 但系个心唔系咁啊，因为我好想零意外啊，我唔单止想路上零意外，我要自己零意外，我唔可以有任何意外。
2: 你刹得好快噶，你讲
5: 我所有嘢咧都系全部慢慢嚟嘅，尤其是广播道呢一啲咧咁多即系高人姐姐啊，带住小朋友啊咁样咧，即系佢哋有阵时嗰个判断力咧系唔知突然间 short 咗噶嘛，觉得自己冲出去就快过你噶啦。
3: 因为我都系一个半个驾驶者啦，最近咁、我咧，因为我有冲车啊嘛，呢排
5: 你嗰、那个喂冻过急冻牌、啊，
2: 你唔好出嚟破坏个香港嘅交通治安。
3: 最近热翻啦，嗰个急冻。
5: 请问咩叫交通治安？你以为我听唔到？交通治安，你唔好破坏交通治安。
2: 咁都俾你听到，
5: 交通治安系咩嚟？
3: 秩序得唔得？
5: 交通治安
3: 安全啦、啊，唔系因为我咧就系、是、临去旅行之前咧，我个车嗰个师傅咧就带我话，你要去嗰啲地方咧好多小路，咁佢就专登带我去一啲旺区度行，咁就行个深水埗啊、旺角、尖沙咀，就
2: 有一行
3: 最难行嘅路，咁就有一下咧就喺深水埗旺嗰个电脑商场啦，出边咪好多左右两边泊满晒车嘅，咁啲人通常都喺车从车中间穿过去啦，
5: 涉车罅系啊，
3: 涉车罅啦，咁就有一个位咧就系有个妈妈，佢推住 B B 车喺嗰个罅度行出嚟啦，其实我好远。即我好遠望入到去㗎喇，但係呢佢行出嚟，你正常行出嚟你會左右望㗎嘛，即係你會望
5: 下，唔會
2: 唔會㗎，
5: 佢當 supermarket 咁樣食係呀，
3: 佢望有望，但係佢望另外一個方向、即係佢唔係望車嚟嘅方向，因為佢可能搞唔清嗰個車嚟嗰個方向喺邊啦，咁佢就一路呢另歪個頭咁就推個 BB 車出嚟喇喎，
2: 哇仲危險喎、
3: 咁其實真係好危險，因為佢 BB 車係前過佢㗎嘛，咁就呢啲位你行出個路口，以前老师都会教你行出马路，唔好净系望一边，系啦，望左望右，再望翻左，然后你先至行咁样噶嘛。咁呢啲位真系有阵时会疏忽咗咯，啲行人。
2: 同埋我发觉咧，越系咧，我又唔系咪？即系我唔好 stereotype 啦，但系经常都系嘅，永远咧冲出嚟嗰啲人咧，一系就推住 B B 车啦，一系就老人家啦，一系就小朋友啦。你好
5: 退低几类啫，行人。
2: 唔系啊，但系你好，即系譬如你唔会突然间等我冲个车罅先。
5: 唔会噶，唔会。
2: 系啦，即系你唔会咯，即系你大人大姐嗰啲，你真系喂搵翻个交通灯先行啊。
5: 系啊，即系你越多嗰个驾驶经验咧，你就越觉得咧路面咧系要礼让嘅。即系譬如我就好衰唔衰啦，学过电单车啦，就考。唔到啦咁样，咁我发觉原来电单车咧系其实比一般嘅车辆咧，即系四个辘嗰啲咧系难 handle 噶。
2: 系，
5: 咁即系话其实你如果你路面如果见到电单车嘅话咧，你尽量让佢啦，你俾佢 行先啦，系啦，你俾佢咧过先啦，就唔好同佢斗啦，吓，
2: 唔好同佢争嗰条路咯，
5: 无谓争路啊，系咪先？其实人都有相同嘅诶机率过嗰度啦，行快啲，行慢啲，差唔多啫。
3: 另外一款，我觉得我喺驾驶上面咧，我都会让嘅，就系嗰啲大型嘅车辆。
5: 哇，嗰啲成避开啦，嗰啲我个名咩佢哋噶？
3: 叫咩啊？
5: 大怪兽，大怪兽，
2: 前
5: 面有大怪兽啊，摆手啊！
3: 系啊，即系咧，你会自动自觉，你就会避开佢先，或者你让咗佢先，等佢行
5: 等佢
3: 行
5: 先，系行远啲。同埋巴士都系噶，因为巴士入边有咁多人，你咪让人哋行先咯。你咁你私家车，你坐几丁友啫，系咪？
2: 但而家咧，我觉得系有时个心态问题，即系可能嗰啲行人咧就觉得你撞埋嚟啦，撞埋嚟啦，你够胆就撞埋嚟，即系咁嘅心态咁啊。
5: 佢咁样咧系好乞人憎嘅，但系我亦都觉得系有人有咁嘅心态，有人有咁嘅心态。
2: 有啲人咧。咁你明知你已经行红灯，你冲出马路，咁你一系就冲埋过去啦。你唔好行出嚟嘅时候、停低望住你架车，
3: 然后斯斯
2: 然
3: 再行。
2: 喂，你其实已经系错噶啦嘛，但系你仲要喺度咁样，你嗰个动作系想点咧？你有冇经历过啊？李志刚
5: 都有，咩款都有噶啦，系咪？其实啱同埋错都唔紧要啊，但系呢个系一条命嚟噶，系一个生命嚟噶，真系咧，你而家无端端咧就系为咗过条马路，冇一条命几咁唔抵咧？
3: 有另外一款嘅行人咧，我觉得都系难 handle 嘅，就系嗰种咧，你系惊噶啦，你行过马路系惊噶啦，佢缩窒。咁你又唔知道讓佢好定唔讓佢好，佢又好似又跳出茶咁樣，前前後後都可能一分鐘咁樣，咁你就喺度等啊，究竟佢過定唔過咧，搏唔搏咧？咁你就搞好耐啦。
2: 同埋有啲位咧，就係嗰啲斑馬線啊，即係斑馬線咧係知道噶啦，即係行人咧係應該行先嘅，即係車係要等人
3: 行嘅。
2: 咁但係你有啲真係唔熟性嗰啲咁樣嘅車嘅司機噶嘛，佢真係衝緊，佢停唔切，咁你自己就老定咁樣，我就自己行出嚟啦，
5: 所以要睇清楚。

0: Tony Romario。
1: 阿超邊咪聽到呢隻歌有我名啊？
2: 係啊，我成日都話咩 Dada Dada Alex Alex Alex 咁啊，咦點解每次叫你嘅咁樣？
3: 太愛 Alex，
1: 佢太愛我啦，係啊！但你知唔知呢一隻咧，即係世界盃嘅主題曲咧 ，Shakira 加埋 Burner Boy 嘅呢一個 Die Die 咧係咩意思咧？
3: 一定唔係衰嘢。
1: 如果廣東話就係大大，好大啦，係咪？如果意大利文咧，大大嘅意思就係咧 ，Let's go， 我哋一齊嚟。
2: 唔鬼叫你啦 ，Alex， Let's go，
1: Let's go， Let's go。但係世界盃對我嚟講冇影響啦，因為我哋唔會咧留夜去睇噶嘛。
3: 有啊，
1: 阿 Austin 啫嘛。
3: 我哋個另外一個主持崔傑彤咪會咯。
1: 崔傑彤佢嗌極佢都唔會淨係花日，由得去睇啦，係真係麻煩翻。
4: 你會睇世界盃？
1: 我會睇精華咯，
2: 你會睇球員咯。
5: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交早時間呢，著名嘅填詞人殷葵就離開咗我哋啦，所以今日呢好想呢揀返嘅歌呢去紀念呢一位嘅朋友啊，揀嚟呢由太極主唱呢殷葵填詞嘅呢一首迷途啊。
2: 其實殷葵同埋太極嘅合作呢都係可以叫做合作無間。
1: 合作無間啊，可以係話係太極其中一個成員嚟㗎。
2: 嗯，咁啊呢首歌呢迷途呢就由雷友輝作曲啦，殷葵去填詞啦，亦都好多朋友話呢呢首唔係單單一首歌咁簡單，佢直情係代表住當其時嘅一班年輕人的心聲嚟嘅，
3: 係啊，同埋其實都幾超前，因為嗰陣時都係用咗呢一個電子合成嘅技術啦，都可以話係嗰陣時係好突破噶。
1: 嗯，係啊，同埋我中意佢一開頭咧就係、是、沉睡百年的海港女，即係一開始已經話呢個係講香港嘅故事。不過我同阿殷葵咧，其實有一啲嘅moment 嘅吓，咁啊，因为其实都同佢几熟啦，咁样，咁有一期咧，即系自己甩拖啦，冇拖拍啦，即系超 B 都知噶啦，即系放咗手之后咁样啦，就好个人个情绪好低落啊，兼且就觉得自己好冇用啊，咩咩咩咩，觉得自己啊，即系好唔掂啊，咁样咧，咁我。

0: 有一次揾阿欣葵啦，欣葵系。哇，系咁鼓励我，赞、
1: 哦、
0: 到我自己都唔系好信我自己系咁样嘅，所以嗰晚同阿英葵倾完偈之后咧，真系好多谢佢。佢离开当然系好不舍啦，但系我谂都系去另外一个冇痛苦嘅地方，咁都系喺呢一度默默咁样祝福佢嘅家人啦，咁、希望即系节哀顺变，因为我知道佢嘅家人其实真系好锡佢。
2: 系啊，咁亦都即系英葵离开咗啦，亦都好多朋友都欣赏翻咧就系太极嘅作品啦，去睇翻原来当其时英葵嘅词咧都好厉害啊。
1: 系啊，有成七十几首嘅歌曲。
0: 哇，咁多啊！即系佢呢一个交俾太极嘅功课咧，佢自己就好满意啦。系啊，咁啊。都即系代表住咧，即系佢虽然个人系有啲吓，即系唔同啲啦，比我一般人嚟讲，但系佢即系做事系好认真嘅。
2: 系，亦都真系有好多嘅歌词，好似呢首咁啦，已经可以反映到，令到大家会去反思添啊！
0: 吓，我哋一齐听下呢个《沉睡百年的海港女》啊！吓，太极乐队嘅《迷途》啊！
3: 沉睡百年的海港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阿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和一众代表团成员拍摄大合照。李家超向代表团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都会与对方的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与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随团的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的商界代表，包括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中华厂商会会长卢金荣、电信盈科主席李泽佳等。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该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的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夺得欧联锦标的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当地星期日出席胜利巡游，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外是在外丽社宫会见球员。至于早前巴黎街头的庆祝活动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至今造成57名警员和219名参与庆祝活动的人受伤，当中8人情况危殆。一名电单车男司机在巴黎环城公路的庆祝活动举行期间丧生。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有人趁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共拘捕780人，比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冠军引发的骚乱逮捕人数多近三分之一。马克龙就说，巴黎圣日耳门是法国的巨大骄傲，但民众对暴力事件感到厌倦，批评这类事件令人发指，誓言会毫不留情惩处犯事者。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5,389点，升206点，总成交金额221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6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463点，跌116点。继续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4，腾讯控股436.2升9元，中芯国际80.45跌1.15，恒生中国企业87.22升8.4，联想集团25.76升1.76，康方生物116.5跌6，普普马特175.8升2.4，阿里巴巴122.8升9，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係 7.838， 日元 159.64，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68， 英鎊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1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7。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786点，升457点。港金报42,215蚊，比上日收市系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5美元，卖出4,516.1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请用系驾驶人士咧记得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咧，这个意外都影响到德士古道来回方向，近住杨屋道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分别去到大窝口村同埋稍微咧过咗全清交汇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就系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咧，意外影响到德士古道来回方向，近住杨屋道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分别排到大窝口村，同埋稍微过咗全清交汇处。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第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0: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9: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2: 做个有品司机，
13: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喂，醒啦！
16: 原来我未

0: 着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effect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Dick Wong、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什么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3: 我是崔杰彤，
4: 我是超 B，
5: 我是阿土，
6: 我是莉莉姑。
2: 我哋五个应承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3: 无论上昼嘅会议有几长有几闷，
4: 下昼要做嘅工作有几忙有几烦，
5: 我哋都希望用呢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6: 同你一齐大笑，一齐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2: 咁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

0: 我最中意系 Made in Hong Kong，
1: 每日唔听过唔会心安。
2: 翻工翻学又闷到阴干，
3: 听实我哋包你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身体日日安康。
5: 好好啊！
4: 如果大家咧，即系有啲朋友系想咧，即系你屋企，譬如百日宴啊，又或者结婚咧，想做打油诗嘅话咧，不妨揾我啊吓。
1: 可以对联啊！
4: 我越作越顺啊！而家我觉得自己咧系咧可以咧出本书《钢丝三百首》，即系唐诗个 friend 啦吓。而家我钢丝，
5: 你是江门子。
1: 点解我觉得差咗？
4: 系咯，嗬，无啦啦咁样，唉，真系啊！
5: 你新名嚟嘅笔名啊，呢叫做
4: 我唔做江门子，
1: 可唔可以有个靓啲噶？
5: 咁你是江门啊？
4: 我唔要呢啲名啊，我要杨立门啊，好听好多啊嘛，系咪先？
5: 但系你唔系佢嘛？
4: 咁啊系，人哋有咁嘅文采，喂，我先啦噃。
1: 好，
4: 各位朋友。我又有个新嘅代号啦，家庭电器小王子子子子子子，
1: 做咩事啊你？
5: 咁威啊，讲到自己。
4: 继我较早时间咧买咗一部电视之后咧，我迷上咗好多嘅家庭电器，譬如一个圆形会见到埲墙撞埋去会弹翻转头嘅吸尘机啦，我又想买啦。我而家好多咩都想买。
5: 自动吸尘机嗰啲啊？
4: 系系系啊。
1: 吸尘机系人。
4: 吸尘机系人系啦，咩都想买。咁样咧，但系咧，我都系睇嘅啫。C 多个 buy， 因为咧，我而家就 download 咗个 app 啦，系一个懒劲嘅，即系嗰啲电器行嗰啲 app。
5: 哦，
4: 佢做咩喺个 app 嗰度咧？你敢俾钱咧，佢第日就会送嚟噶啦。
5: 其实我都个 app，
1: 其实所有 app 都系钱，我觉得。
4: 但系电器、哦，即系唔平过几千银噶，至少。
5: 而家个都市系咁嘅啦，乜鬼嘢都网购。
4: 但系我近排买咗一个电器咧，我真系咧。
1: 要赞自己嘛，
4: 不是啊，
5: 系嬲猪，
4: 嬲猪要浪抌啊，系啊，
5: 咩嚟噶？
4: 就
5: 嗱几个问题嘅，
4: 我要抌嘢嗰个抌啊，你误会晒真系，
5: 即系要浪高嚟抌咯，
4: 系咯，
1: 你知佢嗰度高啊嘛，要浪高，
5: 咁你最高，
4: 你哋唔明嘅问，
5: 咩嚟咯？
1: 唔系我哋惊啊嘛，
4: 咩嚟噶？不过你都系问咗咩嚟噶，
5: 系啊，问咗你够啫嘛，
4: 咁样就系整到咁嘅。咁样嘅，因为咧我买咗个新嘅冷气机啦，咁点知帮我安装嗰个人咧，嗰个去水位咧就冇帮我去到嗰、那个去水嘅嗰、那个
1: 嗰、哦那个管
4: 嗰、那个管度，咁、那、啊、個、滴水滴咗下面，咁啊开唔到啦，因为滴咗下面唔好意思嘛，系咪先？咁我就唔开啦咁样，咁咧就搵人嚟，
1: 搵人整，
4: 搵嚟整，但系我帮我整开嗰个阿叔咧，佢话近排好热。好多人要整冷气、
1: 哦，
4: 基本上咧佢排满晒，根本就唔得闲嚟帮我搞咁样。跟住我心谂，哇，咁我喺房度咪冇冷气，好鬼热噶。
1: 你唔得个瞓唔到噶，
4: 净会掹头发添啦，系咪掹到秃头啊？咁于是我就喺个 app 度谂下，啊，叮当发宝袋，不如我买一部咧
5: 室内冷气机啊。
4: 移动冷气机啦，唔系喷水，总之移动冷气机，
5: 移动嗰啲啊，
4: 即系嗰啲商场有阵时唔够冷气，咪有嗰啲啦，都好大部嘅原来。
5: 系，
4: 咁我就喺度无无谓咁样咧，真系买咗，我真系买咗，咁买咗啦，咁买咗咪拆啦用啦，移动冷气咁啊唔使滴到外面啦，点知原来移动冷气咧系有一个出风热风位嘅，
5: 系啊，
4: 咁原来你要搵位咧去出咗嗰啲热风先嘅。咁我要、哦、即係佢淨係有埋嗰啲嘅鐵框啊嗰啲俾你呢就可以喺個窗嗰度出風。咁但係我窗唔係嗰啲係嗰啲怎樣打開嗰啲窗普通窗嚟㗎咋嘛。咁只要有位可以即係出到個風呢咁就要將嗰條喉呢懟落去個房外面啦。咁變咗個廳就好熱啦。咁我都覺得算啦個廳熱啫我閂埋門咁不如拉去噴風咪得囉咁樣。但係原来呢一啲移动嘅冷气机，佢有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
5: 要自己倒水。
4: 唔系倒水都冇所谓，咁间唔中倒下啫嘛。不，佢有一抽湿噶。
1: 哦，
4: 佢一机九用，又抽湿又剩嘛。跟住咧，咁有一个好大嘅问题，你知唔知系咩啊？
1: 系咩啊？
4: 估下咩话？
5: 嘈。
4: 好嘢喎、啊、超 B 叻仔
1: 佢都係交用小王子嚟㗎
4: 嘈到拆天啊你根本就唔可以開住嚟瞓覺嘈、
5: 哦、
4: 到根本離晒譜嘈到根本係呢我琴日用咗一個晏晝之後我發覺 我买错咗呢个电器，
6: 即系啱啱新买嘅咋？
4: 系啊，仲要唔平噶。我而家可以攞嚟做收拾机。
6: 唔系你不如试下咧，而家即刻咧网上你攞翻上去举佢啦。
4: 咁系咪可以即刻 return 嘅咧？我冇抌盒。
1: 咁又得嘅咩？有试用嘅咩？
6: 有冇噶？
4: 我唔知道。
6: 你问翻家姐啦，我都唔啱我。
4: 唔系我踢佢一脚，然后话烂咗，唔
6: 得唔得嘅，
4: 我都唔会噶啦吓。
6: 你
1: 但系有几大部？
6: 唔系先，我想问几多钱先？其实，
4: 四
6: 位数啦，
4: 四位头啦，
6: 四位头定四位尾先？
4: 五千蚊留下。
6: 哦，嗱，你既然系大慈善家，不如你捐咗佢啦。有好多嘅贫苦大众咧，其实需要冷气机噶。
4: 咁系咪系咪救救小红奇骏？
6: 我冇啊，我冇呢啲位俾你去散热啊，我唔要。
1: 但我想知道有几大部先嗰、那个？
4: 争啲高啊你！
1: 哇！
4: 系啊，
6: 争啲高佢又唔算好高啦，
4: 唔算好高，唔算好高，唔算好高。
1: 系啊，真系好大部咯，
4: 好大部同埋几重噶，几重。唔该送上嚟嗰个哥哥咧，话哇，净系索晒气啊，冇晒命啊，咁样啊，系啊，系啊。诶、啊，而家就变咗多一嚿垃圾咯，屋企
6: 捐咗去啦。
1: 好彩你屋企大，
4: 唔系同埋可以爱嚟做抽湿。即係佢如果
6: 屋企咪冇抽濕機㗎，
4: 冇抽濕機嚇，
6: 咁是但啦，
4: 咁啊當抽濕機咯，係啊，所以咧各位朋友 ，Alex 忠告大家買電器同埋買任何嘢之前，請三思。
7: 哇，好治愈啊！
1: 点解要咁嘅音乐啊？好欢愉噶，好欢愉噶。
6: 你有欢愉过咩？你
1: 有，因
6: 为
1: 我
6: 好啱你呢个，啱啊，讲啦。
1: 因为我上个星期咧就去咗个即系短，呢个啱啦，呢个系配合个心情啊。因为我就去咗个短 trip 啦，咁去咗个旅行啊，屋企人一齐去旅行。
4: 咁你翻嚟我先知你去咗短 trip。
6: 佢最屘问我，乜去咗旅行咩？系你唔见佢几日咩？系咩？系。
4: 因为我唔系成日上 office 啊嘛，
1: 唔关心我嘅你，
4: 唔系我关心你啫，手术咪得啦，食晒啦，全部食晒，好味啊！
1: 嗱，今次嘅旅行咧，我自己觉得都系俾咗个难题自己噶，
4: 点解？
1: 因为今次系凑埋小朋友一齐去旅行啦，即系从来未试过凑小朋友去旅行，原来唔知系咁难噶，
4: 嗯。
1: 因为第一个难关就系搭飞机，
4: 嗯，
1: 因为佢唔适应，未试过啊嘛，我又未知道佢嗰个情况。
4: 有冇喊先？
1: 喊就冇啦，
4: 嗯，
1: 但系佢几乎系成程喺度硬，
4: 即系好唔舒服。
1: 佢唔系唔舒服，佢闷啊，因为坐定喺个位度，哦，即系两个钟头嘅机，佢瞓咗20分钟，然后就硬
4: 噶，
1: 硬足全程。但是阿表哥仔瞓足两个几钟，
4: 表哥仔几多岁先？
1: 一样差唔多，
4: 系咩？啊，系喎，系喎，你细佬嗰个
1: 系啊，差唔多。咁我就哇，原来真系系有啲难顶啊！同埋因为咧，我坐嗰个航空公司咧，带住小朋友系冇得拣位噶。我而家先知
4: 咁乞人憎噶，
1: 原来系冇得拣噶个位。
4: 但系我哋香港人嗰个航空公司系有得拣噶。
1: 我就係搭香港人嗰個航空公司，咁佢咧因為我哋諗住成班人一齊坐啦，咁咧點知佢就分散咗啦，因為我哋要去到先至 check in， 咁咧佢就話派咗個可能係一個係30几，一個40几咁，即係總之隔咗10几个咁樣啦，咁佢就話不如你哋一家人坐近啲啦，大家都係30几嘅，咁只不過隔幾個位，咁大家方便照應啦咁樣，跟住咧空少咧就好緊張。你小姐，你呢、這个你本身个位坐喺边噶？咁样，跟住我就我本身应该系40几嘅，同屋企人调咗啦。佢哦，其实你系唔可以自己调位噶。佢话因为咧你有 B B 啊嘛，咁咧其实你嗰个位置咧佢有唔同数目嘅氧气罩。
4: 哦，
1: 咁所以咧佢系有特定安排俾小朋友嘅，咁佢要睇翻嗰一行嗰个位置有冇4个氧气罩咁样啦，当系。咁如果你冇咧，你就唔可以坐喺度啦。咁所以佢就系咧呢一个位点解唔可以俾你 online check in 嘅原因啦，因为你唔可以拣位，佢要帮你安排定啦咁样。咁啊搞一轮之后就系我哋即系 check 过，佢哋要检查翻部机嗰啲嘅即系配置咧，就睇哦，你呢个位都有4个氧气罩，你都可以坐翻喺度冇问题啦。咁样咁啊搞咗一轮啦， 先至长知识，原来呢一样嘢唔得。
6: 其实佢真系为你着想嘅，即系帮你谂嘅，
4: 唔系
6: 嘅。
1: 咩啊？
4: 如果你买business 咧，
1: 咁系好多个啦，
4: 有好多你俾你拣嘅，系、哎、啊，
6: 你
4: 买
6: 知佢噶啦，无端约你嘅时候都无端的士都唔搭，我而家搭地铁啦，
1: 悭啊，你知一家大细，
4: 啱嘅啱嘅，美德嚟嘅呢个悭，
1: 系啊，咁啊，另外一个难处咧就系、是、自己就无啦啦去自驾、哦。咁呢度又另外一個難處。
4: 其實我咁多路面經驗呢，我去到第二個國家自駕遊呢，我都好謹慎㗎。因為你唔係就你自己啦嘛、嗯、你坐住、啊、坐住好多人㗎嘛，嗰啲人係每個人代表一個家庭㗎嘛。
1: 係呀、啊。今次就好彩少少嘅，就係、是、我細佬就載住一家大細。
4: 佢就負責咗一家。
1: 係啦、啊、佢就負責一家大細，因為佢嘅路面經驗豐富好多啦。咁今次就係我同我先生兩個人揸一架車。
4: 你兩個都唔掂㗎喎。好好鼓励，
6: 嗰啲针咧好痛啊！
4: 好鼓励啊，好冇鼓励性。
1: 我都话我哋第一下咧去到嗰、那个嗰间租车公司咧，我直情连揸啲门都唔识啊！
4: 系啊，他车都唔识噶嘛，争啲。他
1: 车都唔识啦，然后后边嗰、那个行李箱点样开咧又唔识啦。
4: 正常啊，正常。
1: 跟住行咗几步之后，我哋话唔系啦，唔系啦，我跑翻，已经落紧雨啊，但我跑翻去攞翻个嗰啲新手牌嗰啲贴贴咧。黐翻喺个车头车尾度，俾人知道先。
6: 梗系要啦。
1: 咁但系经过即系几日嘅即系车程之后咧，我觉得而家我好有信心啊。
4: 嗯。
1: 即系基本嘢都可以嘅，不过我就觉得两夫妻揸车咧，真系会嗌交嘅。
6: 梗系会啦。
4: 其实都系你闹佢啫。
6: 嗱，你嗰支针又笃笃嘅，见到滞啦又开到。
4: 我见到佢冇乜声气噶。
1: 真系好容易就忍唔住噶，唔知点解行快行慢咧都会有嘢讲噶。
6: 系啊，我明啊，你个人嘅性格嚟嘅呢个系。
1: 咁下次小心啲，下次我揸。
4: 不过路面经验系要靠累积嘅，系啊，慢慢嚟啦，系啊，最紧要安全。
1: 系安全好紧要。
4: 哇，好治愈啊！
6: 诶、hey, ，我今日嘅自愈厕所位咧，简简单单，我想赞下一间餐厅嘅，就系、是、我嗰日咧又系喺香港。
4: 我哋嘅人生净系去
1: 餐
4: 厅嘅啫，
1: 因为成日
4: 冇第二
1: 个。
6: 我而家就系要振兴香港经济，就去试匀香港唔同嘅餐厅。
4: 你而家你系特首啊？
6: 我唔系，我系食手。
4: O K O K， 俾你过，俾你过，俾你过。
6: 嗰日咧就因为。又晏咗打電話去 book 位啦，咁啊嗰間嘢其實係食任食嘅，咁我就哎呀唔好意思，如果而家即刻嚟 book 有冇位啊？話你等我一陣間先，跟住等咗好耐，咁我同行嘅朋友話間餐廳好細嘅，已經眼望咗曬啦，等唔耐等乜鬼嘢？跟住佢就真係話哦，原來佢 check 翻咧個 booking 啊，原來嗰日真係啱啱我同一時間咧有個人咧放棄咗佢個 booking， 所以咧話誒我哋而家真係有位啊，你可以而家即刻過嚟都得㗎，冇問題，好啦，咁去到，咁咧間鋪頭唔係好大。但我就覺得咧，因為唔係好大咧，員工咧好細心，每一台佢都望暈曬。咁我隔離台咧，本來咧有一家三口咧小朋友食嘢，咁我姐姐咧就望住個小朋友食緊個咧啱啱嘅炸芝士波波啊。咁佢啱啱炸完出嚟咧，個媽媽就俾個小朋友啦，個小朋友食啦。個職員咧好緊張，即係話：媽媽小心喎、啊，個炸芝士波波咧好熱㗎，裏面咧你要睇住佢會唔會辣親個嘴仔、啊。跟住個人話：哦，我得㗎啦，放心去食開佢知㗎啦，咁佢會自己小心㗎。咁哦，跟住個職員咧唔係去個再下一個就話：唔好意思，我多嘴。
1: 嗯，
6: 咁你就只一个觉得哇几窝心、啊，佢会肯去愿意即系再行多一步谂下食客嘅心情啦。咁另外我哋譬如呢啲咧话啊，你有啲唔同嘅饮品咧，你可以出面攞嘅，但系某啲饮品咧你要叫我哋帮你斟嘅。如果你啱，你就再叫我啦，冇问题噶，点点点啊咁啊，要几细心去关注。譬如有一样嘢咧。话明任食啊嘛，嗌嘢食咧，咁我哋唔识咪嗌一份啦，以为一份有几人咁有得食啦，原来一份代表一件。
4: 我中意呢个，我中意呢个。
6: 一件，咁咧个，咁我拎入嚟嘅时候咧，佢就摆两件咯。我话点解嗌错咗？嗌点解得两件嘅嘛？即系咁话，其实嗌一件噶啦，我已经惊你哋唔够食咧，俾两件你咯。
4: 佢都醒啊。
6: 系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几好嘅服务咧，即系佢唔系求鬼期咁样。但系就系咁啊，就系咁算啦。
1: 知道你揿错掣，
6: 知你揿错或者知你唔系好熟啦。咁所以我觉得咧，香港嘅食肆咧，真系有呢一啲嘅小心思或者呢一啲嘅细心位咧，就系令到食客咧会再翻去嘅一个源头咯。大家继续努力啊，因为而家香港好多餐厅都成日都讲话。好难挨，好难挨。就是、我觉得如果有啲呢类型嘅餐厅咧，做多一小步咧，其实令到食客咧都会窝心啲嘅。
1: 哇，好治愈啊！
4: 喂，咁多集嘅中年好声音我都冇乜特别追看啊，但依两集我有睇啊，仲要翻睇添啊！颜联舞同陈海琪嘅声音到韩容，真系令到成首歌好有画面，好有感染力啊！两位嘅声线好有穿透力，咬字清晰，独特嘅声线就好似高级滤镜一样，听起嚟咧真系超级舒服啊，好治愈啊！刚刚期待你嘅声音到韩，关我咩事呢？另外刚刚你好劲喎，访问到叶紫薇，我认识佢嘅年代嗰啲人呢，一讲起叶小姐呢就哇哇哇好劲咁样㗎啦，同埋改佢跛号呢俾阿 Ken 哥打个幕啊。不过话时话我睇返查返叶紫薇嗰啲拍过嘅戏呢，其实佢差唔多 96% 呢都係拍港产嘅笑片或者嗰啲正常戏、哦、其实佢得 4-5% 係拍嗰啲艳情片，但係拍过之后就啲人就当咗佢係艳情片囉、哦、其实佢拍过两套到㗎咋。
6: 哦係咩？
4: 係呀，佢拍好少㗎咋。
6: 我以为佢 96% 艳情片 ,4% 嗰啲正常片。
4: 调返转。
1: 误会晒啦。喂，美电康康治愈厕所位 2.0 啊，即我有个建议咯，我希望你哋可以将呢个环节咧延长去到1个钟咁长啊，
4: 一个钟，
1: 因为好多时咧你哋系得翻咧8-10分钟咁样，都读唔晒啲留言嘅。我有篇留言啊，好多个星期都冇读啊。
4: 咁啊真系长得滞嘅你喺边啊？
1: 希望咩健康康嘅监制咧可以听到，将呢个环节咧延长1个钟。
4: 个监制咪读紧你封嘢咯。
1: 我抹低佢啊！
8: 美电康康治愈厕所位 2.0， 我屋苑附近咧嗰、那个行人天桥最近安装咗一部新嘅升降机啊，真系好好啊，方便到好多市民，尤其是咧系用轮椅嘅公公婆婆啊、推 B B 车嘅家长啊，同埋一啲残疾人士啊，哎呀，佢哋唔使行几级楼梯咧就可以去到地面啊！我真系好想赞啊呢个部门设计呢部升降机啊，真系关心到市民嘅需要啊！多谢你。
9: 我而家咧工作嘅地点啊，而嗰度有个主任啊，成日针对我啊，佢话我啊搽嗰只香水盐咧个味道话好臭、啊，但系我唔知咧有边只香水先啱佢闻啊，系咪臭豆腐味先啱你闻啫？你嗰唔知乜鬼嘢鼻嚟㗎啦，呢啲我假嘅。
1: 喂呀、啊、近日天气呢唔稳定喎、啊、落大雨嗰啲渠呢成日都塞㗎又会浸啦、啊。行人呢要过间水先至过喎、啊。但係呢我见到有个好心嘅叔叔啊，佢搬咗啲沙包帮手啊，令到呢嗰啲行人可以方便啲咁样行啊，真係多谢佢无私嘅奉献啊。
8: 唔该唔该唔该，小学生啊、中学生、大成人啊、老友记，总之所有人呢行路啊，唔好成日耷低个头喺睇手机啦，行路行路啦，专心专心啊，唔该，我坐轮椅噶，一直咧都好小心驾驶嘅，但系街上面太多人耷低个头啦，好危险啊，点行、啊？
4: 唔该，厕所大神们帮手咧，冲走咧喺天桥吸烟、逼人吸二手烟嘅缺德烟民啦。其实喺天桥吸烟咧，系应该要重罚噶，系罚3000，系咪噶？我都唔知啊吓。希望大家即系吸烟人士咧，就尽量唔好妨碍别人啦。
1: 喂喂喂喂喂，我咧想帮诗仙李白嘅后人改翻个名啊！李光光，
4: 咪我啊？
1: 系啊，你系诗仙李白个后人啊！
8: 喂呀 ，Alex 啊，你记唔记得啊？我哋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叫佢大货车系叫做师傅啊！
4: 师傅咩？
8: 佢话咁讲，
4: 师傅啊嘛？
8: 师傅、啊、
1: 应该系咯。
4: 哇，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亚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和一班代表团成员拍摄大合照。李家超向代表团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亦都会与对方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随团的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亦都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的商界代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的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依家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到 2.5% 和 2.6%。对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韧。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的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一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取药位置和数量。药剂师取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紫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5,395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2,41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1点，跌165点。 接着会讲股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4，腾讯控股437蚊系升9.6，中芯国际80.05跌1.55，恒生中国企业系87.28升9，联想集团25.52升1.52，康方生物114.8跌3.3，普普马特178.2升4.8，阿里巴巴122.8升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10.02，澳元5.634，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欧元9.13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2。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8，升724，港金报42,245，比上日收市咧系升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62，卖出4,517.8。香港电台人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荃湾嘅交通意外啦，杨屋道嘅意外啦，现时系有更新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呢一段啦，由全线封闭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仍然系较为挤塞噶。咁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另外，荃青交汇处一带嘅交通咧，亦都比较繁忙噶。咁就系荃湾嘅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比较挤塞，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而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亦都繁忙噶。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排到接近电影资料馆对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沙湾径一段比较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就近住恒益村慢车。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行车缓慢。至于是新界区，荃湾的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是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关于东区走廊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这一宗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了，龙尾有待消散，排到去电影资料馆对开。最后提翻大家一个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就是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
11: 港台电视31。

0: 西贡七姊妹道、筲箕湾、中环、山顶、上海街、
1: 牛潭尾、
0: 浅水湾、
1: 梅窝、
0: 西运道、
1: 天道、
0: 大榄、
1: 上环、
0: 上乡道、
1: 荔枝角、
0: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0: 中汇街、教育路、
1: 落马洲、
0: 丹桂路、
1: 香港仔、
0: 元朗、
1: 屯门、
0: 九肚径、
1: 石排湾、
0: 大埔墟、
2: 飞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喂，超 B， 今次我咧就掹你嘅三尾咧嚟到呢一度咧，系西营盘。
4: 隔篱有个就系港铁站嘅入口啦，咁呢条街咧我系未嚟过噶。
3: Me too， 系一个掘头行嚟噶。
4: 但系呢条掘头行咧，你就感觉上咧好超嘅，因为隔篱有好多系 coffee shop 啦，呢度咧有一间铺头咧，入到嚟咧你觉得里边咧好似咩都有咁样噶。
3: 我觉得就文青加潮流加玩具加男加女咯，即系有男有女嘅嘢。同埋呢条街有一个好正嘅地方就系咧，好多啲 cafe 咧就系嗰啲 pet friendly 嘅，叫啲人带狗狗嚟啊咁样咧吓，但系又好干净嘅，冇嗰啲狗 A 狗。
4: 啲人好自律噶啦，而家会清走晒噶啦。
3: 狗主真系好好嘅，其实真系
4: 好乖嘅啲人真系。但系咧，我哋嗰度咧都揾我哋呢间铺嘅处理人先啊。有阿 Chris，
3: 阿 Chris，hello 你好
5: ，hello， 阿 Chris，hello。
3: 系阿 Chris 开呢间铺几耐？
5: 呢间铺开始咗两年到啦左右。我系 Vintage 个 partner 负责三个档，我哋做咗大约二十年到啊。咁喺香港啱啱开始就系两年啦。
3: 喂，阿 Chris， 你咧头发咧咁长都留咗几耐？
5: 我谂两三年啦，
3: 即系佢嘅头发有啲似翁倩玉嘅，其实。
4: 系啊，佢就话俾你听，佢两三年咧就咁搞呢间铺头，唔剪头发啦。
3: 系啊系啊，呢个系你嘅 image 嚟噶嘛？
5: 系啊系啊。
4: 阿 Chris， 我想问下先，嗱呢间铺头里边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拍数噶嘛，系咪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喺度一齐负责噶？
5: 系啊，我哋呢度有几个 party 啦，咁其中一个系 Chris 啦，咁佢系香水啦，我同阿 Jeff 就系负责男装 vintage 嗰 part 啦，咁另外仲有 Stephanie 咧，咁佢哋就系负责女仔嗰 part 咯，女仔。
3: music 咧咁多黑胶唱片，
5: 都系我同阿 Jeff 佢哋负责系。
3: 哦，唔该你。知道曬碟喺邊度啦？咁啊 ，Chrissy 係咪啊？係
6: 啊，我係 Chrissy。
3: 你咧個爹哋係我台喎。係
6: 啊，咁啱想認到，但係你唔記得我爹哋。
3: 我唔記得叫阿文，鬼咁多，幾一萬個叫阿文啦，係啊。喂 ，Chrissy， 咁你點樣開始嘅？其實
6: 我一開始係拜市集先嘅，咁就大概四五年前咁樣啦。咁就因為我本身係好中意整香水嘅，咁我就覺得哇，呢件事係可以 customize 嘅喎，咁樣就喺市集起家啦。咁無啦啦就2025年嘅12月就。就遇到阿 Chris， 咁佢就系我隔篱嘅档主，咁跟住佢就最后一日问我有冇兴趣入嚟铺头度有个吧台俾我，咁我就话好啊，咁就可以嚟到呢度啦。
3: 你唔会觉得系骗我咩 ，Christy？ 即系其实阿 Chris 都有啲似即系金鱼佬啊啲咁啊。
6: 系因为第一日过到嚟同佢再探店呢一度咯，我就觉得个 vibe 又好好，跟住佢个人又好诚恳。
3: 嗯，系真嘅，
6: 系啊系。
3: 头先咧，佢教我哋咧拍一个咧老山咁远嘅停车场咧。
4: 佢突然之間咧，我哋去到一個掘頭路嘅時候咧，佢入我哋，
3: 咁入我哋，
4: 咁我以為做咩事？做咩事咧？
3: 我係霸咗佢嘅位，
4: 係啦，
3: 教我哋拍車。
4: 原來佢話：喂，呢度咧會俾人抄牌，你跟落嚟啦，我帶你拍車啦，咁好好 啊！
3: 你咪係做緊好事啊？你以為佢咧想害你咁樣嘅？
4: 唔係，咁佢真係做好事嘅。
3: 喂，咁啊 ，Chris 嗱，你我見到你咧負責香水呢一邊咧，你唔係淨係負責香水，你係要好多隻味咧去溝嗰一隻嚟
6: 嘅
3: 喎。
6: 係啊，呢度就係一個 Bespoke 嘅 perfume bar 啦。咁每一個客人嚟到嘅時候，我就會 customize 一支。香水俾佢咯，咁就系一个 service 嚟嘅。咁嚟到嘅时候，大概花九个字嘅时间啦，我哋可以 test 到所有嘅 ratio 试埋上身，咁就 make sure 嗰啲香水系属于佢嘅。咁最后个 formula 都会俾翻佢，咁就先俾佢带走支香水咁样咯。
3: 阿 Christy 好 sexy， 把声好似俾人链住条颈讲嘢咁样，
4: 细侄女嚟嘅呢啲。
3: sorry， 唔好意思吓，你阿爸一闹我。
4: 系啊，佢系冚你啊。
3: 系啊，
4: 诶，另外呢边都有个小朋友，呢个都系好细个嘅，就系 Jeff，hello Jeff 你好。
7: hello。
3: 系阿 Jeff 系2002年出世嘅，
7: 系，
4: 因为佢将呢个数字纹咗喺佢脚嗰度，
7: 系，
4: 唔系佢嗰条咁纹，其实都纹得比较高嘅大髀位，但系你条裤咧又特别短嘅，
7: 因为太热啦，我就系咗着短裤。
3: 系啦，嗱你又好后生啦，咁你系负责即系衫嗰一面咧，咁呢度即系卖嘅衫，除咗 vintage 又仲有啲咩嘅风格噶啦？
7: 其实 archive 同埋 streetwear 我哋都会有嘅，咁都系我同 Chris 负责嘅，
3: 我见到好多一啲咧，即系都几 casual 啊。牛仔褲啊，一啲即系 vintage 嗰啲多咯，我覺得。
7: daily basis， 但系都有啲正裝嗰啲都會有。
3: 哦，正裝我中意呢個名啊，正裝好似好 high 咁樣，其實都係西裝啫，係
7: 嘛？high 咁樣可能。
4: Jeff， 你係點同阿 Chris 一齊合作咧？最初嗰陣時係
7: 最初嗰陣，我哋都係試搭店。
8: 你哋咁冇戒心嘅，即係見到 Chris 嘅，見到哇好 friend 就係，即係佢人係好 nice 咁樣。
7: 係嘅，因為一開始傾完之後都一齊做唔同嘅嘢，咁樣就開始咗呢間鋪。
4: 哦，即係喺市集咧，因為而家近幾年香港好興呢個文化啊嘛，即係擺香港市集嘅時候，係咪即係市集會識到好多 friend， 然之後就 group 埋就可以，喂，我哋一齊同好啊，就搞咗一間大鋪頭咁樣咧？
7: 應該都係，因為太多 individual 嘅嘢，咁好多都係一腳踢，咁大家一齊做會好啲，輪流幫手咁樣。
4: 咁你本身之前你即係喺市集，你係做啲乜嘢，而又同阿 Chris 又咁啱撞得上咁樣咧？
7: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 vintage reseller， 本身都係，係啊，咁就 online base 為主，咁就之後仲有嚟到依度就 retail 居多。
8: 你哋嗰啲 vintage 嗰啲 reseller 咧，有陣時開頭咧萬事起頭難啊嘛，好似話連自己嗰啲衫咧都會攞出嚟咧嚟賣啊咁樣，咁你係咪會嗰啲，定係真係會收人哋嗰啲，定係自己衫賣咧？
7: 自己啲衫多數都係珍藏多。
8: 哦，係咩？哦，你咁分得咁開㗎？
7: 因為始終中意居多，咁中意嗰啲就難啲賣，同埋點都係貴啲啊，即係自己嗰啲咁就睇多啲就。
8: 好叻仔啊！真系啊，即系如果我好似佢咁细个时候咁叻咧，我真系前途无可限量。
4: 你生得出嘅呢啲又系？
8: 我知阿细侄女嚟咗啦 ，Chris 嚟。
4: 喂，咁啊 ，Chris 啊，即系你嗰阵时又见到呢啲咁后生嘅小朋友啦，你点样 join 埋佢哋？即系同佢哋倾偈嘅时候，系点样话？喂，搞啦，一齐！你用咩咁诚恳嘅态度去说服佢哋咧？
5: 其實我唔知道，即係我相信，即係佢哋好多人唔同嘅人集埋一點，就會做一樣大嘅咯。一定要有大家嘅support 先可以變成一件大嘅事。咁我又冇乜所謂，同埋我哋成日都想揾一啲新嘅去做一啲唔同同我哋做嘅完全唔同嘢嘅人咯。可能
8: 即係集腋成裘啦，大家 join force 就係力量啦。
4: 係，咁你都做咗呢一個行頭都成係咪？頭先講好多
8: 20年，
4: 二十年啦嚇，20年裏邊，咁我相信佢哋唔係唯一一個即係一齊 join 埋一齊。有冇試過其他嘅一個 combination 咁樣㗎？
5: 有，大多數都係美國、日本嗰邊多咯。係啦，所以我哋就。嗰邊就可能真係好容易，即係冇話就算同行呢都唔係咩敵國啊嗰樣啲嘢，咁就比較容易拍埋一齊咁樣囉。外國更加因為個個都好冇所謂咁樣，係
8: 係你做得呢一行都係啦，因為你欣賞嘅嘢呢有共同嘅嗜好。點解叫鐵甲萬能盒嘅？係喎，你今日考個黑膠啊，
5: 係囉，我哋都會擺一啲擺動漫有關嘅黑膠都會有多，咁鐵甲萬能盒其中一個依家好興嘅囉，諗喺日本嚟講都係。
8: 不如聽一首歌，我哋同阿 Chris 啊，同 Christy 啊，同阿 Jack 係咪啊
7: ？Jeff
8: 啊，一齊啦去睇啦，好嗎？
5: 好啊。

0: Chris， 我見到呢度好多啦 ，Madonna 啦 ，Julian Lennon 啦 ，Culture Club 啊 ，Eurythmics 啊 ，Pink Floyd The Wall， 哇，好多黑膠唱片喎。
1: 係啊，我哋其實係唔同年代到唔同種類嘅 genre 都有啦，其中會包括可能大家都識嘅 pop culture 嗰啲有好多啦，但係亦都同一時間咧，我哋有死亡金屬嘅，亦都或者一啲
0: Heavy Metal 啲
1: ，Heavy Metal 啊，死亡金屬啊，黑金屬啊嗰啲，甚至乎而家其實而家比較多外國人就中意中文碟咯，其實廣東碟好似。
0: 好似是最佳拍檔，
2: 係啊係啊，
1: 亦都有我記得好似有林海峰啊，
0: 鄭丹瑞咯，我見到
1: 係咯，咁我哋會有呢啲咁唔同種類嘅黑膠就俾唔同嘅客人咯。
3: 我見到鐘玲玲添喎，係咯，幾耐世紀啊嚇？
1: 真係可能
4: 七十年代，
0: 六七十年代 ，Super Trooper、ABBA、Elvis Presley。
5: 喂，究竟呢啲碟咧，即係 Chris， 你係收藏收收埋埋咁多年啦，定係話其實中間都要去唔同地方去搜羅翻嚟咁樣咧？
1: 收藏有好似阿 Jeff 講啦，收藏嗰啲多數都係冇拎出嚟賣嘅，一陣間可以俾大家睇一睇一啲。
0: 跟住收埋一沓沓嘅後面咧，啲中文唱片
1: 嗰度就會有啲。咁多數我哋而家都係要搜羅，可能我哋喺東南亞、美國、日本啊，甚至香港 Off Collector 啊，即係好多地方都會搜羅好多唔同嘅唱片咁樣咯。
5: 係，係咪真係而家特別多人會去揾呢啲黑膠碟啊？
1: 係啊，因為今年其實好多人都公布咗美國係今年成交咗1億嘅黑膠
0: 碟，
1: 係咯。咁佢個 boom 係一直都越嚟越犀利啦。咁我哋本身美國、日本嗰邊都係好犀利，但係香港係比以前多咗人買好多咯。
0: 係啊，甚至新嘅黑膠唱片都好多人追捧啦。即係啲 Billie Eilish 嗰啲咧，我叫你啊，即係新嘅歌手都出黑膠唱片。
1: 係啊係啊係啊，佢啲新嗰啲歌手好多好多好限定嗰啲黑膠都會俾人掃曬啊，或者舊嗰啲復刻亦都好多新嘅人會揾咯。
5: 嗯，嗰啲新嗰啲小朋友咧就唔好認識咯。我記得細個咧去嗰啲 CD，
0: 你見到佢哋眼瞓已經知啦。
5: 係咧，我細個咧去嗰啲 CD 鋪咧好興咧就話，我想聽嗰只碟咧就可以有部機咧俾你試聽噶嘛。呢度你嗰啲黑膠碟都有部機去試
0: 有，係啊，你唔好整花佢喎。
5: 唔會啦，我都唔識搞佢添啊。
0: 俾唔俾人試聽㗎？
1: 一時時咯，
0: 即係唔俾啦。
5: 原來唔俾嘅，呢個係自己聽嘅啫，淨係。
0: 因為你黑膠碟咧，你唔識搞咧，你有嗰支針。刮翻只碟咧，惨过你割只忽肉啊！
5: 同埋呢一个黑胶碟机咧，系真系最传统嗰啲旧式嗰啲，
0: 而家平咗好多。
1: 系啊，但系
0: 大减价。
1: 但系旧嘢嗰啲咧，就算二手佢哋都系好贵嘅而家。同埋佢哋好兴出嗰啲咩限定嗰啲机啦。
0: 我知啊，因为新嘅佢用个新嘅 design 咧，呢个嗰个鼻
1: 嗰啲又好平，
0: 啲劈嘢咧唔同晒啦，佢冇嗰个鱼眼喺度啦，个盖就喺个盖，同埋所有嘢咧都黐黐地。
1: 系啊，个重量都完全系同即系 pro 用嗰啲系唔
0: 争好远。
5: 請問那個魚眼咩咁特別？佢唔係淨係特高少少，做咩？有咩咁緊要要貴啲嘅？
0: 係咩？點解？其實我都唔知道嚟做乜嘅。
1: 要
0: 懶靚
1: 啤出嚟係
0: 懶靚咯，其實
4: 可以等啤出嚟。
0: 係係有等啤出嚟㗎，懶靚咯，因為而家新出嗰啲咧就淨係平嘅，就冇呢個魚眼米。嗰啲魚眼米咧就好似咧即係啲懶靚咧，係我都唔知道有咩用
5: 嘅。我以為係個音質好啲咁，啲好音質
0: 啊！你係最音質啊！喂，咁啊睇完咧呢一個黑膠唱片咧，隔離咧就有呢個 Smell Me Make Your Own Sense 啊 ，Christy 係嘛？
6: 系啊，
0: 呢个系咩 corner？
6: 呢个系一个 perfume bar 嘅 corner 咧，咁就系我负责去帮人哋 mix 香水，系啦。咁呢度有 over 100只味道咁样啦，亦都有啲 ready to wear 嘅香水已经喺度，咁就俾人哋去闻完之后再去 mix 自己嘅 formula 咁样啦。
0: 你点样开始去做呢一样嘢？即系 mix 香水呢样嘢，因为呢个好专门嘅，同埋好靠你嘅sense 啦，你嘅气味，你即系个嗅觉啦。
6: 一开始系因为 covid 嗰阵时，我妈咪好中意去泰国旅行嘅，但系因为 covid 就冇得去，咁佢就好中意嗰啲香茅啊，泰国香茅嘅味，
0: 好香嘅嗰啲系。
6: 所以就嗰一年我就谂住整一个 DIY 嘅香水俾佢做一个生日礼物咁样，咁就。That's the start of 我怎樣去聞，即是去學香水、學香味這樣東西。那就一路就開始幫家人啊、朋友啊去整一些屬於他們自己的味道。那他們就覺得哇，這件事

0: 好特別好 match 到佢哋啊！咁我好中意送禮物，完俾人嗰下咧，佢又覺得嚇好好好開心嗰種感覺，咁就開始 start 咗呢一個 brand 啦，咁就開始幫大家去調自己嘅香水。
1: 嗯，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點樣去整啊？呢、這個你又攞咗咩啊？
2: 好香啊！呢、這個真係一聞就香曬啊！你
1: 咦咁都要做個，所以個晶石咁樣嘅？
0: 呢個係擴香石啦，咁就已經噴咗，我已經整好咗。
1: 擴香石，擴香石啊！
3: 擴香石，
1: 擴香石。
0: 係啦，呢、這個啱啱你聞嗰個係薑同埋花椒八角嘅味咯。
1: 花椒八角。喂，煲湯喎！
2: 你聞多次？
1: 我聞唔覺，好得意，但又唔係好花椒八角啫喎。
0: 喺後邊會比較多少少，而家聞到前邊嘅。
3: 即係後調。
0: 係啦，係啦，後調。咁而家你手上面嗰個就茉莉花加奶香。
3: 呢、這個你中意啊，甜啲啊，呢個味
1: 係我中意頭先個薑喎多啲。
2: 因為你薑係越老越辣啊嘛，
1: 老的辣啊。
0: 就是、rum and roses。
1: 嗯，呢、這個我都中意，因為我覺得 rum and roses， 我諗起咧，我在酒吧的日子。
0: 哦，呢、這個就比較酒味啦，異國風情多少少。呢、這個就 gin and tonic。
1: 嗯，我最中意 gin and tonic。
2: 飲翻杯，飲翻杯。
0: 咁如果自己 mix 香水嘅話，就有分果啊、花木同埋乾淨嘅味道啦。
1: 嚇、啊！咁花啊果係點樣嘅？即係咩味咧？呢啲比較搶啲定係點樣？
0: 果嘅話就甜少少，係啦。咁如果最出名嗰只，但係最多人揀就係香檳味嘅。
1: 哦 ，Champagne Supernova。呢、這個我覺得有啲似西柚味
2: 啊。誒，好 bubble 啊，
1: 係咪啊
0: ？Bubbly 嘅 grapefruit 咯，係呢個就係即係最多人揀嘅味道啦。咁跟住第二嘅話就係香片都好多人
1: 揀。香片茶葉。
3: 茶葉嘅香片味，
1: 嗯，好易接受，佢又唔係 woody， 佢係即係葉嘅味咯。
2: 但係呢個好似好薄身咁樣嘅，好似好啱夏天嗰種感覺喎。
0: 係啦，因為呢一個就香港人可以 relate 到，我哋飲茶嘅時候最常飲到嘅茶
1: 香片
0: 味係香片味，咁就佢哋都會成日都揀呢個味咯。
1: 係，但係講個譬如俾你聽下 ，Christy， 其實我最中意咧就係 woody 嘅味。woody 有啲咩最有代表性嘅味咧？可以代表到愛人咧、地靈人傑啦，兼且咧就係同你老豆同一個。岁数大仍然都系后生过你老豆咁多咧，
2: 可能系话我老豆仲后生咧。
0: 呢个嘅话，我会推介呢一个 Kyoto Scent 啦，即系京都檀木。
1: Kyoto， 哇，好香、啊，
2: 好似你啊阵味，好有历练啊，
1: 觉得似系嗰啲咧，冇事啊，然后剖腹啊。
0: 呢个系我去完京都旅行之后，去咗二连板寺庙嗰度咧，嗰阵冬天吹过嚟有阵风，有啲寺庙嘅木香嘅味道咯。呢、這個都係自己 mix 出嚟嘅啦。
1: 我哋自己 mix 出嚟，咁你嗱，其實你 mix 你要 ingredient 嘅嘛，要素材嘛，咁啲嘢點樣嚟啦
0: 嚇？我喺法國都有 source 翻啲原料。
1: 哇，早啲講啦，因為我都中意去 Paris 㗎。
2: 佢係 Christy in Paris 啊。
0: 係啦，世界五大香精廠，咁大牌子都係用緊嗰一類嘅 premium ingredients。
1: 世界五大香精廠就喺 Paris 㗎，其實
0: 法國嘅
1: 法國地方，
0: 法國地方。
1: 但世界一大香精咧，香港咧就係超 B 喺嗰邊。
2: 你都有一個精啊，酒精你係一個
1: 啊，好嘢！你而家叻仔咗好多啊，你唔係就係挨打喂，
2: 俾你夾得多嘛？
1: 喂，但係嗱，阿 Christy 啊，我哋咧即係聞咗少少皮毛啫，但係你嘅 shop 咧仲有好多寶藏咧，我哋係好想有待發掘嘅。
2: 係啊，仲有個匿埋咗嘅 Jeff 都未講嘢。
1: 阿 Jeff 掛住係咪個女啊 ？Jeff 你係咪？
2: 唔係個女啊，人哋個女，
1: 人哋個女係啊，係啦。喂，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嚟呢間鋪頭咧，就了解你咧，即係不同啦，香薰啦，啊啲 vintage 嘅衣著啦，黑膠唱片啦。甚至有一些即係古著嘅玩具，係咪啊？仲有喂呢啲咩杯嚟㗎？咪幼稚園嗰啲咯？
2: 呢啲係杯，唔係咩杯嚟嘅？
1: 係咪幼稚園嗰啲杯嚟㗎？
4: 呢啲係80至90年代日本嗰啲杯。
2: 即係你細個飲嗰啲啊？
1: 咪80至90年代咪我成長嘅年代啦。咁下個禮拜再嚟呢一間鋪頭咧，我哋再去尋寶好唔好？
2: 好啊！
1: 好，下個禮拜見。
4: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他率领的70人外访代表团今日在哈萨克正式展开访问行程。代表团将会共同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之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之中实现共赢。他相信这次旅程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长期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李家超又说，这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访代表团，汇聚了香港与内地各行业精英。香港代表来自主要商会、金融及专业服务、基建、地产、能源、创科、传媒等的领域，内地代表就涵盖创科、制药、高端制造和汽车产业等的板块。科大即日起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科，是做医学院的创院院长。李敬全表示，离开香港好多年，非常感恩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和回馈社会。他感谢校方给予机会参与建立非常有前瞻性的香港第三间医学院。李敬全在科大见记者的时候说，期望训练一批新医生，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医德，还要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不只要做好医生，还可以无缝参与创科经济，贡献香港和大湾区，以及影响全中国甚至世界。未来肯定要和科大其他学院努力，以及与另外两间医学院和医疗体系合作。科大校长叶玉如说，李敬全责任重大，作为创院院长将为整间医学院奠定方向，引领医学院的未来发展。他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李敬全不单止可以带领科大医学院走向国际，亦都可以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需要。特区政府欢迎科大委任李敬全教授出任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并在同日离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筹建本港第三所医学院对香港医疗系统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李敬全对筹备新医学院有宝贵的实践经验，期望科大医学院在他的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相关筹备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希望凭借李敬全的国际视野、学术及临床经验，以及对全球医学界的深厚联系，带领科大医学院结合临床医学、工程、数据科学和新兴科技优势，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同时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8点，升225点，总成交金额2,60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0点，跌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毫升2.6毫，腾讯控股436蚊升8.8，南方恒生科技4.8毫6.4升8仙，中芯国际79.75跌1.85，恒生中国企业87.42升1.04仙，联想集团25.44升1.44。 康方生物118.3升2毫，泡泡玛特178.9升5.5，阿里巴巴123元升2.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4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幣6.767，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66,934點，升604點。港金報42,245元，升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6.99美元，賣出4,5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荃湾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啦，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跟住横龙街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全线解封，一带仍然系稍为车多少少。咁就系较早前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跟住横龙街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咗场，全线解封，一带仍然系稍为车多少少。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那边，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渣华道去太古城方向，近住柯达大厦，还有近住市政大厦，两段分别都是较为车多。至于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稍为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慢车。另外在屯门的龙门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都是繁忙的，龙尾排到接近蝴蝶湾洗衣场。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油麻地的渡船街天桥是有工程的，去荔枝角方向介乎众方街至到窝打路道部分快线是封闭紧。另外长青公路和青葵公路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的五点，去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至到葵涌基本污水处理厂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驾驶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啊！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美田安江有志高，有句播歌好心安，
7: 情感丰富红旗进，潮流触觉确系准，
8: 转数极速崔杰同，口才了得唔会穷，
9: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10: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8: 有句五个陪住你，
11: 翻工笑到翻屋企，
12: 使乜担心到黎明。
13: 皆因每日笑开眉，
14: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Hong Kong。
15: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微电Hong Kong。
16: 而家咧食晏咧，好多嘅即系外卖咧，其实啲店家咧都会叫做系平均嗰、那个即系营养啦，佢都会摆咗好多，譬如蔬菜啊落去嗰个便当
15: 入边。都唔系好多啦，即系两条咯。譬如我食嗰啲烧烧腊嗰啲咧，佢整一条即系死咗半截嘅菜咧。
17: 哎、你講得死咗半字係我明㗎，我明㗎。
15: 你明唔明啊？即係
17: 黃曬嗰啲啊嘛。
15: 又未煮黃曬嘅，但係總之好 lonely 啦，同埋佢唔係特別 healthy 啦。
17: 佢 Jaden 啊你。
16: 或者有一啲咧，就係嗰啲白雜嘅椰菜啊、紅蘿蔔啊，好孤寂咁樣喺嗰個兜兜邊嗰度咁樣咯。
17: 我想講，我上個禮拜咧去咗一間冰室食一個下午茶餐，咁我嗌咗一個咧就係咩雞翼撈丁咁樣嘅。
16: 啊哈。
17: 咁樣咧
16: 有咩菜啊？咁但
17: 係哇，我想講咧，我就係中意佢嗰個菜，因為佢側邊咧係擺咗少少雜菜，佢裏邊有咩咧？有南瓜啦，有椰菜啊，有豆啊，好多唔同類型嘅款式嘅，即係有幾款擺到
16: 有味嘅，但係
17: 有味嘅，即係佢唔係求鬼奇咁樣擺啲
16: 雜，
17: 擺啲唔知乜嘅椰菜，霎完兩下劈落去，佢真係應該整好曬一兜咧，係每個人都有啲，我覺得個比例幾好喎。平時我唔中意食呢啲咁樣嘅配菜嘢嘛，我覺得都畢曬落去撈埋落個面度咧，即係冇咁 guilty 啊個人。
15: 誠意我覺得緊要啲咯，即係佢唔係話應有就要有咯，
17: 係啊，
15: 即係你擺得起嗰一碟嘢嗰度，你做得有誠意先得㗎。即係你其實有誠意，算你唔係話咁中意食南瓜嘅，
16: 係啊，
15: 見到都可能會即係夾嚟咬兩啖。
17: 咪同埋見到啲粟米粒咧，其實唔係好想食嘅，但你見到整好曬嘅時候，你又幾好喎、
16: 啊？即係有心思啲咯，叫做加咗少少配料落去咯。咁但係網上面咧有啲網民其實佢哋都有投選邊啲係佢最討厭嘅配菜嘅。第十位係絲瓜。
15: 嗯，
17: 絲瓜
15: 我知啊，係啊，即係瓜咯，用啲嚇。有陣時用脆肉瓜，但係用絲瓜，絲瓜就平啲嘅，咪
17: 係係。因為我諗緊擺落去做配菜都其實都幾抌本一
16: 做。係啊係。
17: 同埋絲瓜好難整啊，佢腍㗎。
15: 但係絲瓜好平嘅啫，
17: 平，但係你好難處理啊嘛。
16: 同埋咧老咗。真係會有嗰啲渣渣喺度，好難食㗎。
15: 不過絲瓜其實好難同第二啲嘢夾嘅，即係你一擺喺度咧，佢硬係正常㗎。
17: 係係
16: 係。另外一個就係番茄炒蛋啊。
17: 嗯，我唔中意。
16: 吓、啊，你唔中意啊？
17: 我唔中意食番茄，
15: 因為番茄炒蛋其實好易死噶，即系咧你唔系你唔系新鮮嘅咧
16: ，
15: 你唔系新鮮嘅咧，你摆咗好耐咧，佢自己會熟噶。
16: 唔系，同埋咧，佢好睇你嗰个厨师炒成点嘅。有阵时我食咧个番茄系生嘅時候咧，哇，好難食噶，真系。
17: 系有啲就好酸咯，或者好多水流流，我唔中意佢。
16: 或者加咗好多茄醬落去，其實都會令到佢唔好食嘅、
17: 啊。
16: 第八位就系芽菜。
17: 芽菜我 OK 喎，食面嘅時候用芽菜可以㗎。
15: 但係有啲芽菜又係冇誠意㗎喇，即係佢連霎都唔霎啊，生拗拗啊，係啊。
16: 霎嘅芽菜好生。
15: 甚至有啲係冰㗎，係啊，凍㗎，係啊，係啊，雪櫃攞出嚟㗎。
16: 第七位就係嗰啲海帶。 海帶絲啊、哦、海帶嗰啲咯，
15: 整得好好，即係其實佢其實嗰個菜嘅來源或者嘅種類唔係嘅問題，係你點樣對待佢啊？即係海帶其實好有營養噶嘛，但你整得佢難食嘅話，都係唔係咁想見到咯、嗯。
16: 第六位我自己私心係好中意嘅係酸菜，
15: 嗯，
17: 哦，哇，呢全部都係嗰啲咩米線裏邊加嘅嘢。
16: 你唔覺得嗰啲譬如話你牛肉飯啊，或者嗰啲牛肉面啊，你一定要有一個酸菜調一調味咧，你嗰個會提升翻㗎。
15: 即係答不你，可以唔使。
16: 我
15: 又唔係唔中意食，但係我又係嗰句咯，因為你酸菜仲難搞過正常配菜。
17: 哦，係啊，
15: 係啊，佢難食係可以好難食㗎。係。
16: 第五位係苦瓜。
17: 苦瓜，我一般嘅，
15: 我 OK 反而。
16: 我都 OK， 我都可以。第四位青椒。
17: 哦，青椒都好。
15: 青椒我好多朋友都唔中意食㗎。
16: 我都唔中意。
15: 但我係完全冇問題咯。反而青椒咧，你冇誠意，我好食得落喎。吓，因为咧，
16: 生
15: 都食到噶嘛，系啊，同埋因为我知道佢背后嘅营养价值啊，系都几高噶。
17: 你讲完青椒咧，我即刻起嗰啲鸡皮，因为我谂起咬嗰青椒生嘅时候咧，嗰啲咦咦声，我搞唔掂。
16: 爽脆啊！
17: 我最中意就系食你嗰啲，譬如煎酿三宝嗰啲青椒，我就食啦。
15: 我嗰个煎过噶嘛，同埋有咁多油，
17: 系咯。
16: 放油啊！第三位系荧光咖喱。
15: 荧光咖喱，
17: 我又 OK 喎。
15: 荧光咖喱系即系同普通咖喱一样
16: 嘅
15: 啫。
16: 普通咖喱一样嘅，不过只色咧，你就睇落去系人造嘅，同埋咧好似系嗰啲咧学生饭盒咧，
17: 系
16: 最经常就会出现荧光咖喱。
17: 饭堂一定系有呢个荧光咖喱嘅。
15: 讲开荧光咧。咪日本嗰啲
17: 魚肝魷魚
15: 好難食，
17: 你好憎佢腥味啊嘛，
15: 要憎腥到咧，哇佢又唔湯，
17: 你腥嗰啲嘢你都唔中，
15: 不過咁細條好難湯嘅。
16: 第二位茄子。
15: 茄子，
16: 因为佢话如果油太多油咧，会淋晒你，系索晒所有油。
15: 因为佢茄子系本身系似海绵噶，佢好易索晒所有油噶。
16: 第一位三色豆，
17: 哇呢、這个啱啊，系第一位
15: 实至名归，
16: 众望所归、啊，
15: 众望所归。三色豆咧系真系呢个世界最冇诚意嘅配菜。
17: 但系前嗰排有啲人咧系要为三色豆而平反啊嘛，即系乜都要加三色豆，嘢饮就加三色豆。
15: 三色豆本身系冇问题嘅，即系萝卜啊、粟米做咩噶？
16: 青豆，
15: 青豆。系啦，即系分开都冇问题嘅，黐埋都冇问题嘅，系你佢已经急冻噶啦嘛，佢仲要系冇诚意地去煮咧，好难食咯。
16: 我都觉得系急冻嘅问题。
15: 同埋其实三种豆咧，佢熟嘅程度同埋时间都唔同嘅，其实系唔应该捞埋一齐噶。
17: 系，即系同埋即系三色豆咧，我唔知啊，即系总之你如果一餐饭里边加三色豆俾我咧，我一定系觉得你系冇诚意去处理豆饭，
15: 同埋系 cheap 嘅，系控制成本，
16: 系
17: 因为你有好多嘢可以加落去个配。菜度噶嘛？点解要加三色豆？
15: 同埋三色豆其实基本上啊，佢搞到个 size 一样啫嘛。其实三样嘢其实系唔同一样噶。粟米同个青豆已经争好远啦，一个肥嘟嘟，一个瘦颈颈。
16: 系啊。
15: 同埋红萝卜其实唔系一粒噶，系一条条噶嘛，大佬。反对三色豆，
17: 唔要啊！
16: 禁止三色豆。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同阿妈细佬咧，一直都系住喺跑马地嘅，啊，正中大旺，旺中大正，几好啊！不过最近阿妈咧就想卖咗咧喺跑马地嗰个单位，搬去一个咧即系大好多嘅新楼嗰度住啊！但系细佬咧，佢系极力反对啦。

0: 哇，有三间房，咁你同阿哥啊，咪唔使再逼埋同一间房咯，又有两个厕所、厨房同个厅啊，都比而家大好多噶。
1: 哇，咁我而家啊搵紧嘢做噶嘛，由跑马地南塘道搬去油麻地、啊，好似唔系咁好咯，咁样好似影响晒个身份咁。
0: 你搵工啊系靠实力噶嘛，关住边度咩事啫？咁人哋啊住其他唔同屋苑啊嗰啲啊，咁咪唔使旨意搵工做。
1: 阿妈啊，你唔知噶啦，有啲人咧好细你噶，嗱，除咗睇你嗰个资历之外咧，仲要睇埋你住边啊，你屋企系咩家嘅家庭背景啊咁样。嗱，你唔信嘅话。问下阿哥咧，
2: 系啊，咁又唔系全部公司咧都系咁细利嘅，你睇咗个地方咧，先再作评论啦。
0: 嗱，呢度咧又开阳又够光，呢区买嘢同埋食嘢嘅选择咧又多，又有地铁站，最紧要系咩啊？呢度嘅嘢比跑马地平好多噶。
2: 喂，细佬啊！喂，我觉得真係 ok 喎、啊。嗱，阿媽我就满意呢一度啦，我撑你呢就扭换扭住大啲。
1: 都几好啦，又冇想象中咁差嘅。希望呢搬嚟呢度之后呢可以转下啲运，快啲搵到工囉。
0: 扭换扭有钱赚㗎，阿媽剩返啲钱呢自己用，咁咪唔使麻烦你两个囉。
2: 我咁大个仔呢依家终于有自己嘅天地啦，我已经好心满意足啦。我基本上咧已经唔在乎佢系边区啦，跑埋地、油埋地、咩地冇所谓。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力系合唱歌。
1: 哎呀，我好鍾意合唱歌㗎。
2: 係啊，我都好鍾意㗎。即係尤其是我呢啲唱歌嘅質素唔係好高人呢，去唱 K 最鍾意合唱歌呢，搵個人同我一齊唱嘅時候呢，好似拉返雲咁樣囉。
3: 但雲啲等人哋唔係好覺得你自己唱得差。
2: 係會咁㗎。
1: 咁又唔使咁咩嘅。我反而鍾意合唱歌呢，就係因為呢男女對唱嘛。咁即係你男仔嗰個部分呢，你可以自己唱曬，冇人會同你爭咪。因為 你好少話男女對唱呢，兩個男仔唱男，一個女仔唱女，咁即係咁樣嗰啲㗎嘛。
2: 你冇試過，我有啊。
3: 我
2: 哋会噶，
1: 我唔得噶，我唔中意唱。
2: 尤其是嗰啲歌好 hit 嘅话咧，个个都想唱咧，你就会个个争住。嗱，啲第一段你嘅，第二段我嘅，咁样咯。
1: 但系只歌我拣嘅，
3: 我唔理。
2: 你俾晒钱嚟噶？
1: 我同咁你咁样讲冇计，唔好讲啦。你讲到钱，你威。
3: 一系就唱完之后再 repeat 一次咯，唱多次咯。
2: 即系你唔想嘥多一首歌嘅时间，喂，你计咗条数噶嘛？得个四个钟。
3: 唔系啊，同埋咧，其实。即使你唔俾佢一齊唱都好啦，佢唱得大聲過你㗎，佢唔用咪都。
1: 我終於明白呢，而家點解卡拉 OK 熄味啦，就係、是、你哋啲人呢計計算算啦，滿肚蜜圈。
2: 你唔好話係嗰啲卡拉 OK 計到咁準，
1: 不過我都計嘅。如果唔係我點會鍾意唱合唱歌，就係、是、我唔想同人合唱。唔想同人同我把聲一個咪㗎嘛。喂，呢一隻係經典呀、啊、近年呢蔣志光都同返呢阿魏以山就合唱喎。
2: 我、哦、唱返嚟佢哋一齊。
1: 係呀係呀，登台都會可以見到佢兩個原裝人馬唱。
2: 同埋呢首歌真係好經典，好多人鍾意㗎，就係、是、相逢何必曾相識。

0: 日星期一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我哋要走咯。
1: 系我哋三个相逢真系好开心噶，
0: 系嘛？
1: 梗系啦，我哋听日再见咯。
0: 吓、啊，但我见到你我唔开心咧。
2: 唔系唔系，喂，
0: 因为要翻工啊嘛。
2: 哦，
0: 翻工我系
2: 好开心嘅。
0: 明天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他率领的70人外访代表团今日在哈萨克正式展开访问行程。代表团将会共同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他相信这次旅程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长期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李家超又说，今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访代表团，汇聚了香港和内地各行业精英，香港代表来自主要商会、金融和专业服务、基建、地产、能源、创科、传媒等领域，内地代表就涵盖创科、制药、高端制造、汽车产业等板块。特区政府欢迎科大委任李敬全教授出任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并在同日履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筹建本港第三所医学院对香港医疗系统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李敬全对筹备新医学院有宝贵的实践经验，期望科大医学院在他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相关筹备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希望凭借李敬全的国际视野、学术和临床经验，以及对全球医学界的深厚联系，带领科大医学院结合临床医学、工程、数据科学和新兴科技优势，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同时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和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的问题，主因是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哥伦比亚当局公布的点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排在前两名，将会进入第二轮再分高下。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首轮投票得票率超过 50% 的候选人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没有人过半，得票率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会在8月7号宣誓就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8点，升255点，总成交金额27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升3毫；腾讯控股438.2，升11蚊；中芯国际79.25，跌2.35；恒生中国企业87.5，升1.12；联想集团24.98，升9.8；康方生物116.3，跌1.8；普普马特179.2，升5.8；阿里巴巴123.5，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10.017，澳元5.629，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2,135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38美元，卖出4,50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宏照道的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九龙面粉厂。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去宏照道的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石蔭路和同志街的交界也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同时影响到梨木道介乎和宜合道至到宁丰苑一段比较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是石蔭路和同志街的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大车多，同时这个意外都影响到梨木道介乎和宜合道和宁丰苑一带比较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还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车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鍾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鍾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噶。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鍾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6年啦。

0: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咁 Paula 话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1: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过药水。
0: 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g 填词 Aaron Yan, 編曲監製 Anson Chang,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歐子林樓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成群开始了。
1: Hello， 新一个星期有天怡之和阿少喺度。
2: 系一个情景题啊，想同大家玩一下嘅。咁啊，若然啦，你去一个朋友屋企，咁就食饭啦，咁佢就准备咗呢个大餐俾你嘅。
0: 系。
2: 咁啊，头盘啊，前菜啊，都冇问题，好正嘅咁样。啊，咁啊，主菜就嚟啦。咁啊，好辛苦啦，那个大厨啦，即系你个朋友咧，即系煮完之后啦，就将碟嘢放喺度咁啊，咁啊，大家享用啦，影晒相啦，哇，好靓啊，摆盘咁样，咔嚓咔嚓，掂啦，准备 po social media 啦。咁咧，点知其中一位食客嘅时候咧，一食，咦，争咁啲。好似有啲 undercook 喎咁樣。
0: 喔、
1: 哦。未熟。
2: 係啦。咁嗰個係一個意粉嚟嘅。係、
1: 嗯。
2: 係啦。咁爭咁少少喎。
0: 係啲意粉未夠腍定係啲肉未熟定係點呢？
2: 啲肉呢係熟曬嘅。係。意粉嗰個 al dente 嘅質感呢未達到去嗰個位置。
1: 喔、哦。但係咁喎，意粉係應該中間係有少少。
2: 硬
1: 地先為之係 good 㗎喎。
2: 係啦。究竟呢個意粉中間要幾硬
1: 係啦。但係而呢一個係有權好主觀嘅。
2: 係啦。係啦。咁大家覺得應該要幾硬嘅。
1: 點形容呀、啊、大佬。
2: 咁係係。
1: 但你知道嗰個係一係就係你係我係意大利人嚟嘅咁樣。
0: 喔、oh, okay. 我 DNA 有研究
1: 啊。唔係即係我 DNA 入面係有意大利血統嘅。
0: Okay, okay,
1: 就我可能本身就係意大利人啦、
0: 嗯、
1: 或者我係意大利 mix 㗎啦。
2: 一
1: 係就。
2: 我睇開意大利足球㗎啦。
1: 唔係。
2: 得唔得
1: 一係就我係喺意大利讀書嘅。
0: 喔、oh, okay, okay.
1: 係啦係啦。一係就係啦。你喺意大利餐廳做廚嘅咁樣，如果你能夠答出以上幾個條件嘅話咧，通常我係會信嘅，即係就算我覺得有點生咧、嗯，我都會覺得哦，原來咁樣先係
0: 好食嘅，
1: 嗰個軟硬適中嘅咁、
2: 哦、
1: 樣咯，係啦係啦。咁、嗯、再次一級嘅就係我跟意大利廚嘅食譜咁樣咯。係，
0: 但其實我覺得如果佢即係可能真係煮得未夠腍、嗯、未夠即係入味咁樣各樣都好啦。咁意粉可以再煮過噶嘛？
1: 但你如果撈咗啲肉碎或者其他嘢，你比較
0: 嚇、啊、中式爆炒，
1: 咁即係另一種補救方法咯。
2: 你不如釘釘佢
1: 係咪？嗱，我個人覺得、如果你係食開港式意粉，即係何謂港式意粉咧？
0: 啲扒配嗰啲咯，
1: 係啦，
2: 即係加茄汁嗰啲係咪？
1: 係咯，比較暴力嗰種，
2: 虎仔嗰啲係咪？
1: 比較暴力嗰種係啦，同埋隻碟唔會咁細個窿嘅嗰一種咧，係啦，或者係嗰啲你食
2: 即係便利店釘釘嗰啲意粉啊
1: ，pizza 嗰啲啊，
2: 哦，
1: 即係比較大眾化，我哋大家平時會嗌嘅 pizza， 通常佢都會有意粉雞翼嗰啲嗌噶嘛。我覺得嗰啲種類嘅意粉咧，即係或者港式口味啲啦，我叫做
2: 係
1: 偏腍啲嘅，
2: 係
1: 啦。所以如果你真係食正宗意大利人煮嘅意大利意粉咧，可能係會覺得偏硬嘅，係啊。所以我就係話好主觀咯，睇你係食開邊 type。
0: 係啊，因為我個人啊中意硬親啲嘅嘢嘅，係啊，
2: 即係脆硬到脆咁樣嘅。
0: 係啊，即係我係嗰種煮即係可能就算普通煮嗰啲即食麵嗰啲咁計啦，
1: 都係偏硬嘅。
0: 我係
2: 三分鐘，你煮幾多分鐘啊？
0: 我唔係計分鐘㗎，係我係計養得散佢，我就上碗㗎啦。
2: 係、哦、啊，出字頭嗰只都係咁食啊。
0: 我係基本上就係總之嗰一款都係咁樣煮。
1: 因為有啲人覺得咧，佢再上碗嘅時候有個湯浸住，其實佢都仲會有少少走盞嘅空間變腍。
0: 冇錯啦，
1: 所以你就唔可以等佢一變腍先至叫撈起咁樣、
2: 即係呢啲都要計埋。
0: 同埋，
1: 如果中意食硬嗰啲人，咪會計埋呢樣嘢。
0: 係啊，同埋因為你喺茶記食嗰啲咧，佢哋個火好勁啊，咁所以佢哋個火好勁嘅關係，佢哋好快手就已經可以煮得腍咧。嗰一種嘅腍咧就係同你啱啱養散差唔多。系、啊、所以如果你中意食
1: 饭，你系咪都系嘅？即系米啊！
0: 米我要啱啱好咯，我唔可以
2: 即系少水煲啦，
0: 糊仔唔得咯，即系呢一变咗淋太淋身嗰啲就唔 OK。
2: 佢唔食得软饭嘅，即系
1: 佢所有嘢都要硬
2: 嘅，
0: 要咬口。
2: 因為琴日嗰隻粉咧，我係真係第一次食嘅嗰個 size，、即係佢唔係平時我哋食嗰啲
1: linguine
2: 唔係 spaghetti 嘅，係一粒粒又未煮蝴蝶粉咁樣嘅，佢係可能你手指夾咁大嘅時候，佢中間夾一夾個痕嘅嗰一撮咁樣，我唔識得形，我唔記得咗嗰隻粉叫咩名咁樣啦。咁因為咧，其實佢係比較叫做粗身少少啦，咁所以咧係我諗佢煮完出嚟咧，其實最完美嘅狀態就係咧外邊係腍嘅，真係腍嘅，
0: 係
2: 中間先係啱啱好咁樣嘅。
1: 但通常煮意粉都有個動作噶嘛，
2: 係
1: 佢煮到咁上下，即係準備。覺得 OK 嘅時候，那個 煮意粉嘅人咧，通常都會攞一條或者掹一粒仔，係啦，佢都會試一試噶嘛。佢有冇做呢個動作？
2: 而因為我陪我朋友一齊煮嘅，咁我想學點點煮嘛。
1: 哦、你喺隔離嘅，
2: 係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即係我經常都陪佢，即係做啲好似磅柱咁樣咧，幫佢印汗啊、切下蒜片啊呢啲咁樣啦。
0: OK， 助手助手，
1: 鑊鏟，
2: 即係咁樣係啦，
0: 印汗
1: 快啲。
2: 琴日佢好權威咁樣，嗱誒雞蛋，幫我就要蛋，我唔要蛋白啊咁樣。哇！我嗰下我勁驚啊咁。
1: 佢係咪從事廚房有關嘅工作㗎？
2: 佢唔係，但係佢即係我啲煮食係其實跟佢而學嘅。
1: 哦，即係佢都叻㗎啦，即係
2: 煮食係。咁然之後咧，我琴日咧佢就俾一粒我，即係十幾個意粉時候俾一粒我試啦。我試完之後話：，哎唔係喎，呢種嘅感覺係我中意食嘅，嗰個軟硬度。跟住我覺得就係佢之後再煮嘅時候咧，再煮都可能分嚟兩分鐘，咁就 perfect 啦。
1: 係啊，
2: 但係咧，原來我琴日我試咧係雲雲咁多粒意粉入邊咧，
1: 嗰粒
0: 最腍嘅，
2: 嗰粒係最腍嘅。
1: 咁冇嘢講啦，如果係出現呢啲情況，
0: 咁即係你嘅問題啦。
1: 係啦，即係等於你買兜燒賣咁樣。
2: 係啦係啦，
1: 你食中嗰粒係最好食嘅，原來其餘好難
2: 食
1: 嘅
2: 咁樣，
0: 包咗四粒蝦落去咁樣，
1: 真係冇得怪。
2: 系啦，
1: 你識人嘅
2: 喎。咁跟住然之後咧，跟住佢煮埋啦，因為煮卡邦啦，煮好曬之後啦，咁啊分咗四碟啦咁樣。跟住我食嘅時候咧，我自己又覺得啊，我頭先試咧，嗰粒係 OK 嘅。佢而家撈埋啲醬食嘅時候咧，
1: 真係生啲嘅。
2: 因為我本身我都係食開啲偏硬少少嘅，我覺得冇乜問題。但係在座每人食嘅嗰個嘅口感都唔一樣嘅時候咧，係啦，咁
1: 所以茶餐廳係有問你啲面底嗰啲使乜淋啲咁樣。
2: 拉麵都係㗎，硬啊，食中啊，定係淋咧？咁樣係咪？
1: 即係香港人食嘢係要有幾個 grade 揀㗎嘛？
2: 生到係啦，
1: 係咯，你凍檸茶都要有少甜
2: 啊嘛，酒甜嗰啲咁樣。
0: 但其實會唔會係你朋友係可能未試過煮咁大量嘅呢一款意粉？可能佢煮嚟煮去都係一個人兩個人嘅份量，所以佢就唔識得點魚。
1: 你係冇得預㗎，因為你十個人入邊有人中意食硬啲，有人中意食軟啲，有人對呢個意粉嘅接受程度就係要軟啲，有啲人就對呢個意粉係硬啲。咁你大佬唔通你即係整啊呢盤淋啲嘅，呢盤軟硬啲嘅咁樣？
0: 呢個七十度，呢個三十度咁樣。
1: 我又覺得太
2: 吹毛求疵啦，係咪？
1: 係啊，
2: 咁然之後。
1: 但係有人提出嘅，即係有人提出食落口之後就話好似未熟。
2: 因為琴日咧，我哋都貪心嘅，即係我成日都同佢講就話，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講就話，煮意粉咧最好煮二人份量。
0: 係，
2: 因為咧你一煮四人份量嘅時候咧，你隻鍋咧可能受熱嘅力度咧
0: 唔安穩
2: 平均咁樣啦。
1: 好專業啊！
2: 咁琴日我哋就因為肚餓啊嘛，咁所以就快咗去煮啦。咁所以變相就咧分咗四碟之後咧，其實就我又食到啲係啱啱好嘅，我又食到啲係 undercook 嘅咁樣。
1: 哦，即係其實未煮得均勻。
2: 係啦，咁樣咁然之後因為我食完之後我覺得唔係我接受到咁樣啦，咁同埋就係因為我內心我心虛嘛，
1: 你有份啊，
0: 因為你有份試
2: 嘛，
0: 你有份試。

0: 就是、
1: 你讲煮嗰个定流沙嗰个？
2: 煮嗰、那个，煮嗰、那个，得啦，大家唔好食啦咁样。吓、啊，我哋冇人，我哋冇。
1: 等先，嗱，佢个语气系咪好似你咁嘅先？你、你演绎多次个语气系点先？
2: 诶、佢得啦，大家可以，大家唔好食啦咁样。
0: 哦，咁應該真係有啲情緒喎。
2: 係啦，即係因為點講咧？我會明白就係因為佢好用心去 prepare 呢一餐，但係只係頭先可能有某一個部分，即係你當十個 step 有一個 step 出錯，而令到碟餸咧就唔能夠呈現最完美嘅狀態。
1: 咁佢係掹自己啊，定係都有少少受傷嘅心情？
2: 唔係，佢掹自己啊，佢掹自己居多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去嗰刻啦，即係我認識咗佢好多年啦。去到嗰刻嘅時候咧，我都唔識得。
1: 呢啲真係要爬到落碗底都要食曬。
0: 其實嚇親㗎喎。
1: 其實咪啲食，我係嚇嘅話，
0: 我突然
1: 唔係啊 OK 啊，
0: 唔
1: 係
0: 喎呢啖 OK 喎，即刻頭先嗰個。
1: 嗰幾粒唔 OK， 但我會食到見底咁樣。
2: 其實咧，佢講嗰句説話之前咧，我已經食咗大半㗎啦，已經，因為我真係覺得係好食嘅。係啦咁樣，咁然之後但係咁，我因為男仔食得快嘛。咁、有女士其實佢真係即係食得比較慢少少嘅時候，跟住我朋友講咗呢一句咧，咁其實我內心我完全好明白佢係即係點解會講出呢句説話嘅。
1: 但係嗰啲其他嘅在座嘅朋友，你又冇得即係話佢係咪？因為可能佢都係坦白講
0: 啫，
2: 但係在座嘅朋友其實咧，佢哋大家都係對件事嘅，即係大家都
1: 唔係對人啊嘛，
2: 即係都研究緊其實呢隻粉點樣煮係會煮得好食啊。
1: 所以你一開始嘅問題係問究竟我哋會唔會出聲啊？定係我哋會唔會食埋佢啊？
2: 即係好極啲各極各樣咯，因為嗰個情況就係、你諗下，你同佢都好多年友誼，而係佢煮嘢食不嬲都係好有水準嘅咁樣。
0: 我覺得九成嘅人都係唔會出聲咯。
2: 嗯，
0: 係啊，
1: 九成嘅啊，
0: 九成嘅人唔會出聲，係、真係有好少部分嘅人會真係會將一啲問題或者將一啲矛盾嘅位置，佢覺得唔舒服嘅位置，佢會喺公眾場合底下攞出嚟講。呢個係。都幾真嘅，因為咧你頭先講嘅嗰種煮嘢食試過炒車嘅現場咧、我都有試過嘅，我就係
1: 煮
0: 我負責煮嘅，咁但係嗰次咧就因為係啲 friend 上嚟即係好似係慶祝你入伙咁樣啦，咁因為個人數咧比起我平時煮開嘅嗰個份量咧多咗一倍，咁我就喺預份量啊、預味道啊、預嗰啲即係軟硬度啊各樣嘢全部都坐曬，係啊，但係嗰刻我已經係即係大家都好趕啊嘛，咁煮曬拎曬出去咁樣啦，咁我就係眼見咧有幾樣嘢。我都幾有信心嘅，可能啲意粉啊、炒飯啊嗰啲咧，我發現咧，點解冇乜人喐嘅咧咁樣？咁我亦都知道應該係即係大家可能覺得唔係咁 OK 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在座咁多個同學朋友，全部冇人出聲。
2: 嗯，
0: 係啊，全部冇人出聲。咁而我自己食落嘅時候就係、個炒飯太濕。系、啊，跟住个意粉就系啲味道唔够，
2: 湿炒，
0: 湿炒，
1: 福建炒饭，
0: 但系又冇咗嗰啲，
1: 福建炒嘅炒，
2: 系 ，in many sauces 系嘛，
0: 系啊，但系佢又冇
1: sauces，
0: 系啊，但系就真系冇人会出声讲咯，系啊，半句都冇。
1: 如果我系即系呢个所谓。
2: 系，
1: 譬如你頭先嘅情況 ，housewarming， 我係屋主咁樣，即係我要負責將來大家食嘅嘢咧，所以通常我有兩個策略。
2: 係，
1: 第一個策略
2: 一半買一半煮係咪？
1: 冇錯，盡量唔好煮咁多，盡量都係以到會為主，買翻嚟外賣為主。仲有咧買咧，如果能夠嘅話咧，大家每人買少少，
2: 係
1: 啊，即係唔好咧一日咁買。
2: 呢啲啊 ，share the burden 啦，呢啲係嘛嚇，平均分擔責任啊嘛。
1: 唔係啊，因為咧可能我買嘅未必啱全部人嘅口味，或者你揀嗰間餐廳。咁啱有人真係去過食唔鍾意嘅。係啦咁你大家每人買少少好似細個幼稚園生日會咁樣呢、你出錯機會耐㗎。
0: 大隻會
1: 啦。但係即個risk 啊，分佈開去啊嘛，係咪先？即你話啊，但我都要一盡呢個屋主之誼啊 ，OK 嘅。
0: 準備嘢
1: 飲。你咪整嗰啲咧好簡單嗰啲餐前小食，係啊，我試過整嗰啲魔鬼蛋咁樣咯，即係你整啲最容易，即係唔好話最容易啦。總之你整一兩樣餐前嘢，
0: 係啦 ，ham 啊嗰啲咯。
1: 餐前嘢有咩好咧？佢一入門口一嚟 welcome drink 你就可以拎出嚟，冇其他嘢同你競爭啊，即係其他嗰啲咩福建炒飯啊、天茶味道啊，係啦，咁
2: 即係佢呢啲係建功建第一個啊，即
1: 係
0: 係
1: 啦，你立功第一步啊，佢第一下嘅，喂有嘢食有嘢飲。咁我仲要你自己整噶，佢即系即刻已經融化佢個心
0: 嚟，仲要唔夠咧？話唔緊要咧，一有披薩，
1: 最好整到唔夠。
2: 係啦，
1: 係啦，即係欲罷不能先係至高嘅境界。
2: 我啲客人先係最高嘅境界，係
1: 佢先覺得好食啊嘛。
0: 咁但係最尾點樣收場咧？
1: 第二個策略就係，
0: 仲有個策略。
1: 第二個好快咧，第二個策略咧就係第一個策略就係你自己唔好整咁多。第二個策略咧就係唔好分俾人食。即係唔好分到一份份啊！即係就算你自己整嘅又好。

0: 抢嘅感觉。
1: 唔系啊，你摆到佢会。即如果你分開頭先好似阿攝嗰個情形就係、是、佢、哦、分開咗一碟碟一人一份咧、嗯，你唔食會好明顯啊人哋，咁、
0: 哦、
1: 你可能你就會有少少黑 feeling， 點解佢唔食我整嗰啲啊碟碟都食佢淨係唔食呢碟意粉咁樣，
0: 好細心、
1: 啊。但係你自己去筆嘅咧，佢冇一個壓力喺度係覺得要食曬佢，同埋佢中意食邊樣就攞邊樣，你亦都唔需要好 personally 即 tick 嗰件事係覺得佢做乜唔食我煮嗰碟嘅咁樣，咁我就覺得。即係可以減低個尷尬咯、嗯，或者你自己心知就啊算啦咁樣，尋夢咩人你又收翻埋廚房咪算咯，成碟咁樣
2: 係。咁琴日最尾嘅狀況就係咧，佢真係攞咗個嗰啲微波爐叮嗰啲兜出嚟啦。咁佢就畢咗自己未食，同埋可能有啲客人即係有啲朋友即係未食嗰啲咁樣，即係叫大家真係唔好食啦。因為佢話咧，佢聽日咧要自己再食。
1: 懲罰自己，
2: 佢檢討一下，佢點樣去 review 一下點樣會煮得好啲啊？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咧，佢本身就係準備咗嗰道意粉嘅啫，跟住佢覺得就係、是、哦呢一道咧serve 得唔係太好，佢即刻再煮另一道意粉出嚟，係落街買料去再煮咯。
1: 咁又
2: 係啦，
1: 就太
2: 個極端
1: 好客啦。
0: 唔係佢係對食物有一種執
2: 係啦，
1: 係
0: 有一
1: 種愛。我驚啲客會覺得好有壓力咯。
2: 咁
1: 啲客人，
2: 我哋又唔會可能即係食咗好多年，
0: 已經習慣咗啦。
2: 係啦，
1: 即係唔俾佢煮，可能佢個心又唔安樂係嘛？
2: 係啦，即係咁樣咯，即係會有呢啲狀況。所以琴日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嘅時刻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联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访问的香港及内地商界代表，和哈萨克投资局和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后表示，双方觉得会面非常有用，因为香港和内地都有很多机会，香港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他相信今次到访可以增加彼此认识和做生意的兴趣，当地商界亦希望利用好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展业务。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哈萨克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期待有更多资金发展，希望香港和内地企业投资，并期望香港和哈萨克尽快有直航班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而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台风长尾吹袭日本冲绳本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两人受伤，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气象厅预料长尾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冲绳和奄美地区的阵风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超过160公里，24小时雨量将会达到250毫米。在风暴吹袭下，那霸市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截至下午三点，冲绳县共有30000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其中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0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297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7.6，升10.4；中芯国际79.1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87.42，升1.04；联想集团25.2，升1.2；康方生物116.7，跌1.4；普普马特179.1，升5.7。阿里巴巴123.3，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 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2,135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3.96美元，卖出4,50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通往宏照道嘅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丽港城，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通往宏照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丽港城，而同时咧反方向去油塘近住海滨道公园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去到启德消防局。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启德消防局。咁同时咧，石荫路同埋同志街嘅交界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同时咧影响到梨木道介乎和义合道同埋明丰苑一带咧比较繁忙，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石荫路同埋同志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同时影响到梨木道介乎和义合道至到明丰苑一带咧比较繁忙，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九龙塘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蚊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1: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1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是广播道大王啊！
13: 这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4: 好好啊，你笑得。
13: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14: 大佬，我喺度翻工
15: 啫。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13: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四 成云，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5: 哇，佢真系好用力
14: 啊！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16: 嚟到广播到大王嘅时间啦，今日咧要带大家咧进入泰国沙瓦迪卡嘅吓，点解会去呢个地方咧？因为咧有一单新闻咧系令我觉得啊，真系泰国人真系创意无限嘅。咁啊，话说嗰单新闻咧就系泰国咧有五名警员啦，咁就扮女装混入咗一个舞蹈节嗰对缉拿毒贩嘅。
17: 哇，
16: 系啦，咁而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咁听个标题都冇乜吸引啫。最有趣嘅就系咧嗰班人咧，因为租嗰啲衫太靓。即係嗰啲警察啦，咁於是咧，佢哋就即係同班，即係同個毒販咧，就一齊影咗張合照嚟到去發布，咁就係話俾大家。
14: 點解佢哋唔換翻制服先至影相？
16: 佢哋就覺得
14: 著住嗰啲咁華麗嘅舞衣啊！
16: 佢哋就覺得太靚啦，
14: 唔好嘥啊！
16: 係啦，唔好嘥啦咁樣，同埋好似即係俾人哋知道就係話嗱，我哋咧就好多方法可以捉你哋㗎，即係唔好犯法啦咁。
14: 定係其實泰國嘅男士普遍都有一顆變裝的心咧？
16: 唔知啊。
17: 身形好咯，可能容易啦，系咪？
16: 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觉得，不如咧，即系去了解一下啲泰国嘅节日啦。因为咧，我哋之前有讲过泼水节啦，咁可能呢个咧，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就系相对比较认识得多一啲，同埋咧，会特登会走过去体验嘅一个节日啦。但系咧，喺泰国里面咧，真系有太多好有特色嘅节日。咁我哋就跟住嗰个时间线，逐一逐一咁样咧，同大家介绍，大家咧都可以留意翻。咁啊，而家六月啦，啱啱今。今日六月一号啦，我哋就进入去呢个六月嘅时节嘅泰国啦。原来咧六月份里面咧有一个咧就叫做泰国鬼念节啊，系啊，即系扮鬼念嗰个鬼念。咁佢通常咧举行嘅月份咧就系喺六月同埋七月嘅呢个时间嗰度啦。而呢个庆典咧，其实咧就会即系即系点讲咧，会大家一齐喺个街上面咧都会即系做一啲鬼念啊，或者
17: 扮面具嚟嘅，
16: 系戴面具啊，各样嘢，总之就尽量扮鬼扮马咁样啦。咁原来咧呢一个嘅动作咧，系为咗咧要请即系一个守护神咧嚟到去保护佢哋嘅。咁所以佢哋就特登会做呢一样嘢嘅。咁而咧喺即系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其实当然会有一啲游行啊，会有一啲即系诵经啊，各样嘢嘅活动啦。但系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点样去决定呢一个嘅泰国嘅鬼念节嘅举办日？以下有四个选择，即每年都不同的了。咁边一个或者是怎样去决定它的举办的那个日子的呢？四个选择分别有 A， 是当地的灵媒举行一些传统的即占卜仪式求出来的。B， 是当地的资深僧侣他们开会傾出来的。C，每年的六月到七月之中最好的三日，仲要是连续的三日吉日。同埋 D， 其实呢是当地政府揀的行政上的一个方便来做主导的，即是看看哪一个日子最啱最可以去举办这个的泰国鬼念节。
17: 哦，不 official 的。
14: official 的。节日定是什么？
17: 即有没有放假的？
16: 个放假应该就冇啦。
17: 哦，
14: 即系六至七，即系选择 C 入边咧，话六至七月中最好嗰三日吉日。
17: 嗯，
14: 咁系呢个系 base 咩啊？
17: 通胜咯，可能系
16: 即系佢哋
14: 泰国通胜咁
16: 啊。系啊，佢哋有一啲即系运算嘅方法咁样。
14: 运算嘅方法
16: 系啊，
14: 好虚啊！
16: 但肯定就唔系有泰国通胜嘅，系啦。
17: 唔系有泰，如果有泰国通胜，我反而拣呢个，即
16: 系
17: 好似编写
14: 有据咁啊。
17: 系啊。即係你靈媒，咁邊個靈媒先？係咪代代相傳嘅先？
14: 定係嗰期 hit 邊個啊？每年啲靈媒就係爭呢一席位啊，可能就係、是
16: okay.
14: 先有一個大典啊！話俾你知。
17: 嗯。
14: 政府揀有冇咁巴閉啊？呢、這個字啊，去到
17: 咁
14: 鬼念節，
17: 唔係一班僧侶決定咁，其實就係有好多廟噶嘛，即係好多廟宇啊。
14: 即
17: 係
14: 邊啲僧侶有份係咪？
17: 係啦係啦，我覺得呢啲交俾。
14: 泰國嘅即係僧侶應該係好高地位嘅，我唔知啊，即係佢哋會唔會有一個階級制度㗎都？
17: 即係可能係某一間廟所主辦嘅，咁由嗰間廟嘅僧侶決定咯。
16: 嗱，補充少少啦，呢一個活動通常會舉辦嘅地方咧，就喺泰國嘅泥府嗰個區域嗰度嘅，係啦。
14: 有冇幫助啊？你知唔知泥府係？
17: 我揀到咧，
14: 你揀
17: 喎，係啊，
16: 你揀先咯，
17: 我揀 C 啊
16: ，C，
14: 我都係揀 C 喎，
17: 係啊。
16: 即是那個三年吉日
17: 沒錯
16: OK 好 我作嘅呢、這个唔关呢个事。
14: 咁我揀 boy 啊，开会啊，
17: 开会啊，
14: 好多嘢都系倾出嚟。
17: 我都揀开会嘅，不过系揀政府开会揀
16: 咯。哦 ，OK，
14: 拣你啦，系啦
16: ，OK， 一个系揀僧侣，一个就系揀政府。
14: 政府
17: 边一个领媒？
14: 系咯，边个领媒啊？
16: 佢话原来咧呢一个嘅即系鬼念节咧，每年三月到四月嘅时间，即系其实喺上两个月之前啦，佢就话由当地德高望重嘅灵媒咧，会举行一个传统嘅祭祀占卜仪式，咁咧请示咧当地嘅一个守护神，咁去敲定咧嘅三个吉利嘅日子嘅。咁、而我头先冇特别去讲到呢一个嘅即系鬼念节嘅嗰个即系由来啦。其实咧呢个嘅鬼念节咧系为咗纪念咧呢一个泰国有一个嘅王子嘅，咁相传咧嗰位王子咧就系即系释迦牟尼像嘅化身啊，咁啊亦都咧为人民咧带嚟一啲嘅幸福，咁而因为咧佢突然之间有一日咧就同即系大家讲就话，我要翻天庭啦咁样，咁就希望咧所有人咧都忘记佢，咁啊大家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其实咧都相当之伤心啊。天神得知呢件事之后咧，于是咧就喺即系天神最尾咧就批准阿王子咧重返呢一个嘅泥府啦，咁而咧王子翻到去嘅时候咧，当地嘅男女老幼咧，即系同埋嗰啲嘅妖怪咧，一同咧欢迎阿王子翻嚟，咁亦都咧呢啲嘅妖怪出没咧吓亲咗当地嘅人啊，为咗为即系抚慰嗰班嘅鬼咧，于是又定期去做一啲嘅祭典，所以就有呢一个嘅鬼念节嘅出现，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系牵涉到有好多一啲宗教上啊，一啲好神神化化嘅角度嘅一个嘅节日嚟嘅，所以其实点解佢哋会揾灵媒嚟到去选择，就系咁嘅意思。
17: 要 connect 翻阿王子系咪？
14: 咁但系又冇话系年年都揾嗰个灵媒啊，定年年都唔同噶？有冇讲过呢样嘢？
16: 我谂应该可能
14: 德高望重呢单嘢好
16: 虚啊，
14: 系好虚啊，或者又多过一个德高望重咁点咧？
16: 我估应该可能佢哋系会有一啲嘅协会各样嘢嘅，
14: 即系个委员会啊，
16: 应该系会有呢啲嘅即系制度，因为唔会话边一个红就揾边个咁样，因为同埋其实泰国系真系好
14: hit
16: 好多。
17: 你讲到你都想试下系嘛？
14: 咁我唔系灵媒啊嘛。
17: 你未开启到啫，
14: 唔系咁即系好似有啲良性竞争咁样啊，
16: 系啊，
14: 又好似可以介绍俾游客知道啦，我哋今年呢个最 hit 嘅灵媒，
16: 最 hit 噶啦，系啊，就系劈棒咁样。OK， 好嗱，咁嚟到咧第二题啦，呢一题咧其实就系去到咧七八月嘅时间嘅，咁嗰个节日咧叫做乌敏蜡烛节，
17: 嗯，
16: 有冇听过？
17: 冇，
16: 完全冇听过，
14: 冇。
16: 但系呢个节日咧，其实咧可以话系叫做同潑水節相約嘅一個慶典嚟嘅，幾犀利下嘅。
14: 潑蠟啊！
16: 哇！
14: 蠟燭啊嘛，
17: 潑火，
16: 係
17: 啊，潑咗啲火先可以燒起蠟。
14: 可能都有一個冇咁驚訝你會。
16: 咁嗱。顧名思義啦，佢係真係喺呢個烏敏府嘅嗰、那個即係區域嗰度呢會比較盛大一啲啦。以下落嚟呢有四個關於烏敏蠟燭節嘅選擇，有一個呢就係我作嘅，睇下你哋揀唔揀得出啦。分別有 A， 蠟燭節呢嘅開始呢其實係代表當地嘅僧侶呢開始進入閉關三個月嘅日子啦。B， 蠟燭節呢會有一座巨型嘅蠟燭塔。而呢一个嘅蜡烛节开始嘅时间就会点着呢一个蜡烛塔啦。神奇嘅系咧，呢、这个蜡烛节完结嘅时候咧，佢就真系会烧完嘅。同埋 C， 蜡烛节咧系会有好多大型嘅巡游活动嘅，当中最抢眼嘅咧就系一座座巨型嘅蜡烛花车，个车底系车啦，上面系蜡烛啦。D， 巨型蜡烛。会喺呢个庆典即系结束之后咧，就会将佢融化咗佢，跟住之后咧就会分去咧唔同嘅即系寺庙嗰度咧去俾佢哋使用。
14: 四个入边
16: 有一个系我作嘅，
17: 我拣 D 啊，
16: 多
17: 系，
14: 我拣 C 啊
16: ，C。即是阿天儿就是揀呢个嘅有大型嘅巡游活动，当中有一啲一座座巨型蜡烛花车，阿摄就是揀多，即是庆典之后就会将呢啲巨型嘅蜡烛就融化咗佢，分去唔同嘅寺庙嗰度。
17: 好难，好难喎、啊，但 但系又系啱
16: 嘅，冇错，两样都啱嘅。同埋咧，嗰啲巨型嘅即系蜡烛花车咧，真系可以媲美我哋平时花市见到嘅嗰一种，即系花车巡游见到嘅嗰一种嘅花车规模咯。佢真系一座座好巨型、好巨型嘅塔咁样嘅一啲蜡烛，佢仲要雕刻一啲神像啊，一啲动物啊，各样嘅即系样式啦。咁所以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有睇头嘅一个蜡烛节啊。
17: 点啊？你会拣系僧侣闭关啦，定系蜡烛节完嘅时候，支蜡烛就会烧完呢？
14: 嗯，我拣僧侣闭关啦。
17: 僧侣闭关，嗯 ，OK，
14: 好似正路啲呢、這个，即系正路啲。
17: 系，喂，好冇信心啊！你架把车，
16: 好虚啊！呢位施主，
17: 你唔熟悉啲节日，
16: 而家拣一个，
14: 唔系我真系唔熟悉啊！
17: 系啊，唔代表你个系我，代表你无知嘅，
16: 拣一个系我作噶吓，
17: 系啦系啦。我揀 boy 啊
16: ，OK，
17: 系啊，
16: 阿摄就揀 boy， 天怡就揀 A， 咁一定系啱啦，系咪？嗱，我要讲翻咧呢一个嘅蜡烛节嘅由来。咁原来咧呢个蜡烛节佢嘅嗰个原文咧，当中有一个意思就系咧，希望呢一个嘅雨季到来，或者系迎接雨季到来啦。咁原来喺印度呢个地方咧，佢话有一啲嘅即系夏季嘅时间系长达三个月嘅。咁而咧喺嗰一个嘅三个月嘅当中咧，因为啲僧侣咧，佢哋就会喺嗰个山野间咧就会去禅修。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咧唔希望在他们走动的过程里面，在化缘的过程里面会踩伤一些新的苗啦，一些农作物啦，甚至是踩到蝼蚁啦。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传统，传下传下就传到去泰国都有这个蜡烛节。而为什么是蜡烛呢？因为以前是没有电，所以他们要闭关三个月的时候是需要准备大量的食物，还有是需要准备大量的蜡烛。而这些的蜡烛其实就是一些善信为一些僧侣去准备的一些物资之一。但是因为去到泰国的关系，大家玩一下玩一下觉得要有些花神，不如我哋搞啲大型啲㗎啦，即係嗰個蠟燭係可以即係可以
17: 捧出嚟嘅，
16: 捧出嚟嘅俾大家去即係睇到我哋嗰、那個即係誠意啊，或者我哋嘅善心啦。咁所以慢慢又開始有雕刻啊，又有巡遊啊呢樣各樣嘢成啦。咁所以就即係衍生到呢一個嘅蠟燭節嘅出現。而佢哋真係呢喺完咗之後就會將嗰啲一座座嘅蠟燭呢就會融咗佢分派即再倒舞啦，分派去唔同嘅寺廟去俾一啲寺廟去使用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其實就即係一個幾特別嘅節日嚟嘅。咁每年嘅七月到八月嘅時間咧，都會有呢一個嘅蠟燭。
17: 咁所以蠟燭節完啲蠟燭燒完呢一個係你作㗎啦。
16: 呢個係我作嘅 ，B 係我作嘅。佢哋係
14: 我都係，我聽完佢講完咧，一大堆嘢，我都唔知咁即係邊個。
17: 我有信心嘅，
14: 你有信心啊？
17: 有，因為
14: 你啱啊嘛。
17: 你俾我虛啲，我代你問啊嘛。
14: 唔該曬喎，你根本都唔知佢講完係邊個答我啦。
17: 唔係，頭先又講係同僧侶有關係㗎嘛。
16: 係啊，
14: 咁但係唔代表你都係要問啦。
16: 係啊，
17: 我 confirm
14: 咩？我幾有信心呢樣嘢，
16: 因為我都可以話，但係咁樣
14: 係啊，
16: 係啊，咁總之最尾嘅答案就係 B， 冇呢一個嘅巨型嘅蠟燭塔嘅，係啦。咁但係以前係相傳下，真係有一啲蠟燭咧係大型到咧係可以俾佢哋燒到三個月嘅，係啊，即係俾一啲入去深山修練嘅僧人，係啊，燒到三個月用嘅。咁啊嚟到第三個節日啦，咁啊要去到咧九月到十月嘅時間啦，就係、是、一個叫做九王齋節啊，這個九王齋節咧係真係即係食齋嗰個齋，咁而呢一個咧係一個即係對於素食者係可以話係一個超級無敵大或者超級無敵正嘅節日嚟嘅，因為咧喺嗰日咧即係喺布吉島嘅地方啦，唔同嘅攤販咧佢哋咧都會咧去販賣一啲齋，咁而佢哋會喺佢哋嘅攤檔嗰度咧會掛住一個齋字，即係中文字齋字咁樣啦，咁意味住佢哋所有賣緊嘅嘢都係一啲素食嚟嘅，咁所以中意食素嘅朋友或者係專門食素嘅朋友咧，佢哋去到嗰日咧，或者係嗰個節日嘅裏面咧，佢哋就可以好 enjoy 去食齋啦。咁以下落嚟咧有四個嘅選擇啦，係關於呢一個九王齋節嘅起源啊。究竟邊一個先至係正確嘅咧？四個選擇分別有 A 係關於一班華裔移民士嘅，當時因為佢哋病啊，咁所以佢哋就將一啲家鄉嘅傳統，即係覺得誒病好邪喎，食齋啦。咁嘅呢一個嘅傳統咧，就帶咗去即係布吉島呢個地方。B 其實係關一班當地嘅黑幫事啊，因為咧當年咧有一啲即係黑幫嘅話事人覺得自己作惡太多，於是咧佢哋又想積翻啲陰德啦，咁所以就即係決定有九日嘅時間去食齋嘅。C 其實是關一班天主教徒事，因為呢當年呢是有一些嘅即係布吉島嘅原居民啦，見到他們在河邊那裡洗禮，咁佢哋就覺得啊，應該係即係啲求神嘅嘢啦，咁有樣學樣，咁所以咧佢哋係著純白色嘅衫去食一啲即係無烤餅嘅東西，即係佢哋洗禮啊、各樣嘅時候會食嘅無烤餅啊咁樣，咁傳下傳下就變咗係食素咁樣咯。D 其實關一班漁民事啊，因為咧佢哋係即係好耐好耐之前嘅一個傳說啦，就係話佢哋唔小心捉咗人魚啊，人魚咧就求佢哋放生，咁所以咧就訂立咗九日咧唔會落水嘅呢一個約定。咁慢慢即係演變就成為咗一個九王齋節啦。
17: 我揀 boy
16: B
17: 係
14: 同黑光
17: 冇錯，
14: 即係又唔得。
17: 嗯，
14: 我揀多
16: 多，
14: 我覺得係關於傳說事嘅，
16: 即係同漁民有關。Sorry， 得翻 A 同 C 嘅。
14: 我哋冇乜泰國嘅 sense。
17: 我近排好少食泰國嘢，真
16: 哎呀，
17: 系啊 ，connect 唔到啊，已經
16: 唔食翻啲辣嘢，通唔到啊！
14: 我揀 A 咯
16: ，A，
17: 我揀 C。
14: C 好迂迴啊，我覺得。
16: 嗯，
17: 但因為喺布吉島呢個地方咧，即係再遠少少咧，會唔會都同啲沿海傳教有關係咧
16: ？OK，
17: 啱唔啱我講得？
14: 講到好似好識咁囉，
16: 好犀利啊，
14: 我都不禁想讚歎你囉，
17: 就為啲動用係咪，
14: 但其實你冇講啲好實際嘅嘢，你都講啲好開嘅，但你講表達出嚟好似幾
17: 錯，
14: 幾 make sense，
17: 可以見囉，
16: 一定係啱啦。make sense 真係唔代表啱啊，天意正個諗係你啊，係啊，真係關一班移民事嘅，咁佢哋係即係一班類似係即係礦工咁樣嘅東西啦，因為其實當時呢係講緊係1825年嘅時間，咁佢哋呢就即吸引咗好多一啲即係內地嘅人啦，去到泰國嗰度發展啊，咁而呢喺當時呢就真係唔知點解會出現咗一個類似係瘟疫咁樣嘅東西，咁而其中咧就係講緊有一班中國嘅戲班咧，佢哋即係去到呢一個嘅布吉島嗰度表演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一同染病啦。咁戲班嘅人咧就覺得，不如我哋就用翻我哋自己鄉下嘅傳統，我哋食齋去祈求神明去保佑啦。咁就係因為咁樣嘅一個嘅動作咧，又真係令到所有人都好返晒。咁所以就久而久之就變咗呢一個就係一個幾傳統嘅一個節慶。咁而家就當然變咗係一個即係大家去
17: 慶祝嘅活動啦，
16: 去慶祝嘅一個活動啦。咁轉頭返嚟仲有三個一啲泰國嘅一啲節日嘅活動嘅。咁轉頭返嚟再同大家分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那区。天文台同时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而向台湾一带。受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广东极端天气是广东极端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最高气温34度，星期五更高达35度。而一道广阔低压槽将会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到时那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以卫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对话期间，双方将会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以卫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预料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早上大约11点，消防接报后出动100多名消防员扑救，下午1点左右将火救熄。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完全烧毁。当局说，事发时共有7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工序，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其中1人全身烧伤，另1人伤势较轻。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引擎和零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和特种船舶建造、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1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32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升3毫；腾讯控股437.2，升10蚊。中芯国际79.1，跌2.5；恒生中国企业87.48，升1.1；联想集团25.2毫2，升1.2毫2；阿里巴巴123.4，升2.5；普普马特179.1，升5.7；康方生物116蚊，跌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2，瑞士法郎10.010，澳元5.628，加元5.674，新西兰元4.679，欧元9.13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2,135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13美元，卖出4,49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石荫的交通意外，现时是有更新的。童子街的行车线虽然已经重开了，不过车辆仍然是不能够由童子街右转入去石荫路。就是沿着童子街行驶的车辆不能够转入去石荫路的。现时石荫村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的，受影响的车辆记得要改道行驶和留意现场的指示。至于在观塘绕道方面，较早前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新道公园慢线的意外，同埋就系旺角方向通去宏照道支路的意外，两边都已经清场噶啦，全线重开翻，交通咧两边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后车少啦，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噶。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仍然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繁忙。另外浅水湾到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亦都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华景园。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至于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就跟住弥敦道一段慢车。在新界区，青山公路潭尾段去新田方向跟住新潭路是比较繁忙，龙尾在锦田河桥面。另外后些少了，元朗段跟住坳头交汇处一段亦都比较挤塞，龙尾在博爱医院对开。另外在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路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的。在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格金坪方向元朗是去上水方向，还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将推出流于深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深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 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8: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嘅。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 unplug，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广播到大王 GameStar，
11: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2: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嚟到三五成群广播到大王嘅下半部分，今日咧就系问一啲关于泰国嘅特色节日啦。头先咧即系经过咗三题之后咧，两位嘅即系拍档咧就系同分嘅，咁啊正式进入我哋嘅下半部分啦。
1: 同分0.5分，成绩优秀，
0: 同分嘅系啦。咁跟住
2: 唔玩啦，
0: 唔好搞，
2: 唔食啦。
0: 即系真正嘅比赛终于开始啦。OK， 咁我马上咧嚟到11月份嘅时间，咁其实咧呢个11月份咧，泰国嘅华富里府咧有一个嘅节日咧，由1986年开始咧就已经有噶啦。咁佢嘅主要嘅原因咧，其实系同经济有关系嘅。咁究竟系以下落嚟嘅边一个节日咧？11月份啊吓，分别有四个选择嘅，有 A 最美丽泰国先生小姐庆典。B 泰辣挑战嘉年华 ，C 泰国按摩师节，同埋 D 泰国猴子自助餐节。
2: 讲多次呢个节日嗰、那个即系大哥个名喺个华布府嗰度嗰个。
1: 个问题
0: 系嚟到十一月份嘅时候，总之就系喺呢个华富里府嗰度咧，就会即系有噶啦。系啦，
1: 即系有以下边个节日？
0: 有以下边一个节日？喺1989年，系啦，同经济有关系。
1: 1989年开始有
0: 就有啦，
1: 到而家都有，
0: 到而家都有嘅，
2: 唔使讲咁多，开个斋先，四减二
1: 系嘛？
0: 哦，四减二嘅，
1: 开个斋啊，
2: 系啊，开个斋先，
1: 四减二未必开到，
3: 四减二，
0: 佢意思系开个斋用个感觉，
2: 系
1: 咁 make sense 好多。
0: 系
2: 边一样嘢可以最能够？增加到嗰個經濟效益呢，究竟、有鑑於今日嘅表現太突出啦，所以呢我要反其道而行，我揀 B 同埋 D，B
0: 同 D
2: 係啦
0: ，OK， 即係泰辣挑戰嘉年華同埋 D 泰國猴子自助餐節，
2: 猴子自助餐節
1: 同經濟有關啊？點樣同經濟有關？你覺得猴子？
2: 即係你啲人咪可以買嘢嚟喂啲馬騮囉。
1: 喔、哦。
2: 係啦。或者你要參與呢個喂馬騮嘅活動，可能你要俾一匹咁樣。
1: 咁按摩都得㗎。咁你按摩可以有啲特色按摩或者特色按摩師，咁你咪可以收錢囉。
2: 即係缺馬騮嚟按啊。
0: 打上佢。
1: 唔係呀，即係按摩咁多人鍾意按摩泰國。
2: 但係呢樣嘢唔需要 promo 嘛，我覺得。
1: 已經盛行啦，你覺得。
2: 係呀，佢又自從有泰國存在以嚟。呢一樣嘢就
0: 同雞串定有蛋絲一樣。
1: 咁泰辣嘉年華，泰辣嘉年華好港式啊！呢個
0: 泰辣挑戰，唔係佢係咁啱食咗個字啫，人哋係即係泰國泰式嘅辣嘅挑戰。
2: 唔係呢啲就真係似係一啲即係旅遊局咧，喂諗下計啊咁樣。
1: 即係有啲咩啊？有啲咩搞啊？
0: 阿天係諗住用咩啊？
1: 50/50。
2: 好，有一位咧，
3: 50/50。
2: 香港過去嘅移民咧。就話唉、哦、食字好啊，食字又食辣，點就太辣啦咁樣。
0: 食字又食辣，
2: 食就食個辣字啦。
1: 哇，真係雙重食法啊！
2: 係啊，係咪好苦惱呢？佢就俾 B 同 D 你呢，
1: 你點知㗎？
2: 我問下啫，
1: 好殘忍啦、啊！我覺得佢咁樣，
2: 係佢真係你 B 同 D 你啊！
1: 我覺得咁樣好似嘥咗自己個錦囊咯，而家
2: 你根本即係掉分咯！
1: 我而家好冇人啊！
0: 你
1: 唔係你
0: 唔好咁樣啦，因為我一早已經 mark 定俾咩噶啦，
1: 我而家好冇人啊！你明唔明啊？
2: 好啦，佢你想信食字又食辣啦，定係喂啲馬騮食嘢咧？
1: 啊！
2: 哇，唔得佢咁咪好意志消沉啊！佢
1: 喂啊！喂啊你第一下咁，我又有佢俾一個同你四揀二一樣。
2: 你個女係咪諗定下個禮拜出咩啦？已經
1: 揀猴子自助咯，
0: 猴子自助嘛，真係冇啲信心唔得個天兒咁樣。是啊，不過好彩我哋有半場將軍嘅氣勢幫你頂一頂。是啦、啊、的而且確係泰國猴子自助餐設
2: 計。咁咪打和囉，係咪都
1: 係。我係諗住呢，唔係啊，我心入面就係、是、其實我一開始係想揀太辣嘅。就係跟住我第一覺得好港式啦，即係呢個嘉年華好似好香港人諗出嚟啦。第二日今日運氣都唔係好，個氣勢唔係咁好，我都係揀返呢一個。
2: 最匪夷所思嘅。
1: 猴子自助話唔定佢哋啲泰國人會唔會覺得啲猴子係這個馬後炮啦，但是不是真的啦，可能是。但我純粹想會不會當啲猴子可能又同啲神明啊或者啲膜拜嘅有關，咁你好似喂佢哋呢就啊你都有祈福嘅效果啊 咁先可以引到啲人買嘢俾佢食啩。
0: 呢、這個其實係其中一個原因啦，但係個原因唔係最大嘅原因嚟嘅、哦，因為咧係講緊喺呢一個嘅華富里富嗰度咧，原來咧係以猴子多嚟到聞名嘅，咁所以咧好多遊客咧係因為啲馬騮咧先特登去嗰個地方，咁、
2: 哦、
0: 所以喺即係早年嘅時間啦，即係八十年代左右嘅時間啦，咁嗰度嘅人咧就覺得，既然咧即係啲猴子咧吸引到即係咁多人啦，我哋係咪應該都要多謝下佢哋啊？好似搞個慶典出嚟，啲猴子又有得食，啲人又有理由嚟呢度，咁咪幾好？係啦，咁所以佢哋就真係喺嗰一個嘅時間點嗰度咧，就舉辦咗一個嘅即係類似嘅感恩宴咁樣嘅東西啦，嚟到係啦，嚟到請啲馬騮食嘢，咁佢哋
2: 香蕉放題咯，
0: 真係咁樣嘅，因為佢真係咧喺一個大嘅空地嗰度咧，佢哋係會整好多食物塔啊，即係嗰啲生果嘅塔咁樣啦，係真係係俾啲馬騮隨便過嚟食啊，
1: 有冇雪過嘅先啲生果？
0: 唔知係啦，
2: 十一月嘅泰國。都係熱嘅，係
1: 啊，個幾時都
0: 係
1: 熱噶嘛。
0: 係啦，咁佢就會擺放大量嘅生果啊、蔬菜啊、甜品啊、飲品啊，喺即係嗰啲寺廟嘅周圍啦，咁啊俾啲即係馬騮咧嚟到去食嘅。
1: 肯定有椰青。
0: 係，
2: 但係要開俾佢食咯。
0: 佢話有冰凍嘅汽水，係有冰凍汽水。
1: 馬騮可以飲汽水嘅咩？
0: 又真係有椰青。
1: 椰青天然啲定係汽水咁多糖？
0: 物有嘅，跟住
1: 佢哋唔係冇。
0: 有香蕉啊、剩啊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咧喺嗰個場面係有幾百隻馬騮衝上去咧，又搶嘢食啊，又即係嬉戲啊，各樣。
1: 糯米飯啊？
0: 唔知
2: 道，唔係糯米好難消化，係啊。
1: 咁汽水都飲得咯。
2: 我哋下一題啦，唔好喺度糾纏啦。
0: 咁又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表演配合啦，咁所以真係會吸引到人嘅。咁不過，因為如果大家有記得嘅話咧，我哋好多，即係我諗一兩年前，我哋曾經有講過，就係話馬騮成患啊，即係多馬騮得滯，佢哋開始有一啲即係可能襲擊人嘅傾向，其實就喺呢一度咯。咁、
2: 哦、
0: 所以其實啲人都仲諗，即係而家喺度諗緊，究竟我哋係咪應該繼續要搞呢一個嘅馬騮自助餐咧？
2: 某啲馬乖嗰啲馬騮有得食咯，
0: 乖。但係點名先，邊個係乖嗰、那個？係啦，好啦，咁跟住咧，即係講咗馬騮啊，當然咧唔少都係講大笨象啦，係咪先？咁呢個大笨象咧就叫做大象沙托克節嘅，每年咧三月咧就會舉行啦，跟住已經要跳到去出年，你先至會有機會參與到啦。呢、這個沙托克節咧，其實咧就係即係為咗咧要去慰勞一班嘅大笨象啦，因為嗰班大笨象咧係因為個社會或者個城市進步導致到佢哋冇得撈。系啊，咁而因为冇得捞嘅关系咧，咁又由佢哋又喺度啦。佢哋系帮手伐木嗰啲啊，即系帮手去孭啲木材啊，各样嘢，或者系咧喺战争上面，其实佢哋都有份帮手。咁但系而家就可能即系和平啲啦，或者系大量嘅即系林业各样嘢咧，都已经即系用机器嚟到取代啦。咁所以好多大象其实就面临失业啦，或者系冇得做。咁所以佢哋就特登整咗一个节日出嚟咧，就令到大家可以关注大笨象多一啲嘅。咁所以就係喺三月份嘅時候呢就會出現嘅。咁到底呀呢一個節日裏面有啲乜嘢可以搞嘅呢，有啲咩玩嘅呢，四個選擇呀、啊、分別呢有 A 沙托克巨型餐盤佈置大賽， B 蘭納大象感恩大遊行， C 巨型帝王餐 party， 同埋 D大象便便收集比赛嘅，
2: 我好想拣啲喎，
0: 边一个系我作噶吓？
1: 即系有三个活动都有，
0: 三个活动都系有嘅。
2: 嗯，
1: A 就系一个布置嘅比赛。
0: 嗱，俾少少背景资料大家，呢、這个沙托克咧，其实系一个即系你当系。泰國人咧去宴請賓客嘅時候，佢哋會有一個特別嘅盤，咁而呢個盤咧係專門攞嚟擺好多唔同嘅食物咧嚟到去宴請賓客用嘅，係啦。
1: 咁而家係咪同頭先人都係宴請大象個大象去？
0: 你可以咁理解。
1: 係
0: 嘛？係啊，你可以咁理解。
1: 即係啲遊客嚟 join 呢個節日，或者當地人 join 呢個節日就係、是，即係好似係
0: 慰勞啲大笨象咯。係啦，冇錯。
2: 我用50/50啦。
0: 好啊，
3: 50/50。
1: 大
4: 係象便便收集比賽呢個好有趣啊！
2: 咁因為食得多嘛，咁都要即係揾人收集下咯。
4: 係咯，係咪順便咁樣？即係好似又有啲人做嘢咁，又搞下氣氛咁樣，其實都幾好啊，我覺得。
2: 但係你佈置餐，
4: 但係象便便真係好大嚿喎。
2: 咁點樣呢？係鬥收集得多啊嘛，咁即係要攞啲車去
4: 做。我好少係鬥收集得少嘅一個比賽啊。
2: 收集得精囉，係啊，
0: 收集得精，
2: 係啊。
4: 我哋要黃色嘅今次係咪？煙黃色嘅要搵。
2: 要喺入面搵返蕉皮出嚟嘅。
0: 要

0: 50% 啱嘅。
1: 就我
2: 係
1: 我啊。
2: 係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半場將軍。
0: 係啊。
2: 係啊。答案是多
0: 哦，變面雙人場是假的。好，
1: 變面咩叫半場將軍啊？
2: 因為佢是半場會贏咯，
0: 係
2: 啊，下半場就輸啦開始。
1: 哦，
2: 佢得半場，
0: 哦、玩咗四年，你而家終於
2: 而家先 get 到呢個名字，
0: 係咩？
1: 不嬲都有呢個名嘅咩？你
0: 冇佢今日安啫嘛，
2: 係咩？
0: 佢大概意思係咁
2: 有講，係啊，之前都有用嘅，唔緊要。
0: 總
2: 之就係
0: 點解要遊行呢，即係你慰勞佢哋，
1: 其實佢咩都可以遊行噶，泰國。
0: 你慰勞佢哋又點解又要佢哋行
1: 咧？即係 parade 逢新有節日嘉年華都可以 parade 噶、
2: 哦。天然你講得啱啊，因為佢哋差唔多每個節日都會有啲花車遊行啊，即係咩大隊遊行啊、喜慶啊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嘅大象節咧，其實都係會有呢個遊行活動嘅。咁、而咧佢哋嗰個餐盤佈置咧，係真係佈置一個餐盤嚟到俾啲大笨象食。咁所以佢哋就係擺到靚一靚咁，就希望可以俾啲大笨象食得開心，所以就會有 C 一個巨型嘅 party， 就係可以食佢哋佈置嘅嗰啲餐盤啦。
1: 同頭先嗰個馬騮喎，都係
0: 都接近啦、
1: 啊，接近啦、啊，不過換咗馬騮做大象咁解啫。
2: 係啦，咁不過咧，佢哋嗰個實際情況其實呢一個嘅活動係一個大象保護中心舉辦嘅。系啊，咁、所以其實佢哋就冇話有一啲好大量嘅大笨象，係固定係嗰幾十隻就係嗰幾十隻啦咁樣。咁而咧頭先嗰個便便收集比賽咧，其實就冇一個便便收集比賽嘅，反而咧佢哋係有一個手工象糞紙 DIY 嘅一個活動，
0: 即係攞啲象糞嚟自己搞嘅。
2: 係啦，佢攞啲佢利用
1: 搞咩？
2: 佢話
0: 紙黏土、
2: 啊，佢話遊客係可以利用啊。即是一些大象的排泄物裡面的一些植物纖維經過洗乾淨之後煮過之後染色之後再製作這個大象便便紙來到去做明信片的。
0: 哦，
2: 係啦，
1: 好迂迴下我都
2: 係啦，咁所以佢哋真係會收集一啲大象嘅便便，不過就唔係佢哋啲
0: 即係唔係比賽嚟嘅，
2: 係啦，唔係比賽嚟嘅，係啦。好啦，馬上嚟到最後嘅一條啦，咁就係喺每年四月去到五月咧，會舉辦嘅亞蘇通火箭節啊。呢、這個亞蘇通火箭節咧，就係、是、一個非常之具代表性嘅活動啦，就係、是、放火箭嘅。
1: 放火箭，
2: 咁到底啊，係同以下落嚟邊個原因有關嘅咧？分別有四個選擇。
0: 我有信心喺呢題，
2: 咁犀利？
1: 點解突然間有信心嘅？
0: 聽埋
1: 有信心喺上嚟啊！係
2: 分別有 A 啊，同其實我哋過年咧燒炮仗係一樣嘅，即係都係嚇走啲妖魔鬼怪啦。B 其實咧係希望可以叫醒啲天神開工噶。C 村同村之間嘅實力比較時刻。D 見美國有火箭，佢哋都有，不過就射唔到上太空咁解啫。
0: 喂，你呢個
2: 細細地，細細地，
1: 呢個太流啦喎，咁
2: 都要射下先。
1: 唔係啊，係顯得佢哋好流咯。如果係呢個原因嘅話，
0: 我哋咧覺得我中學玩啲噴水火箭啊。都可以同美國 NASA 較勁啊！
1: 即係我同學，我話佢屋企人揸住個勞斯萊斯嚟接佢，我聽日都叫我老豆揸個單車嚟先噶，係咁嘅意思喎，真
2: 係。你唔見最近啲 post 都係咁樣嘅咩？出個 post 咧，中間即係將你自己張圖咧就加落去中間，上面一個富豪，下面一個富豪，就話呢三個人可以富可敵國咁樣。
0: 哦、okay ，
1: 哦，係
2: 啊，都係咁樣撈埋啫嘛。
1: 但佢。
2: 是咪？
1: 我覺得唔會自暴其短咯。
0: 哎，我 combo hit 啦
2: ，combo hit，
1: 大家都係剩翻呢個啫嘛。
2: 哇！而家天兒領先一分噶，
1: 冇意義噶，呢個係 combo hit 對決嚟噶啦，呢、這個都係、我真係冇辦法揀 D 喎。
0: 所以我揀 boy 咯。
1: 自暴其短真係好。
2: 阿攝揀 boy 嘅，
0: 叫醒
1: 天神。
2: 嗯，叫佢哋開工係啦。
1: 叫佢哋開工啊！
2: 冇錯。叫醒天神，即是他們每一次放火箭都是代表叫醒的天神開工這樣。
1: 實力比較時
2: 刻。阿攝揀 boy 是不是？
0: 是啊。
1: 我覺得一定不是 A 的啦。
2: 嗯。
1: A 應該是抄就是中國那些燒炮仗、剩下 B 和 C， 我是會揀 B 的。叫醒天神會不會是因為你向天發射的嘛。
2: 是。
1: 向天發射應該是跟天氣是有關的、我相信
2: 是有關的。Okay， 即是兩個都揀 boy 啦。
1: 是火箭是。
2: OK， 好。啱啊，真是叫醒天神開工啊。
0: 你 D 我真是即刻。
2: 嗱哇。
1: 真是怎樣呢
0: 我即刻去嗰度感受一次啊！要
1: 睇下佢哋啲火箭
0: 系啊，
1: 好 cute 噶，系咪？
2: 咁因為咧，就相傳人。

0: 一个嘅传说，咁嗰个传说咧就系关一个叫天神皮亚坦嘅事嘅，咁佢咧就系掌管雨水嘅，咁当时咧就系每逢五月嘅时间咧就会出现一啲嘅旱灾啊，咁所以佢哋就觉得，唉，肯定系咧佢未醒啊，所以咧不如我哋就用火箭嘅方式或者系一啲爆掌嘅方式咧嚟到去叫醒佢啦，咁等佢咧可以即系记得，系啊，起身做嘢啦，系啦，咁同埋咧话。相传佢咧系一个中意比较火焰同埋热闹嘅人嚟嘅，咁所以用火箭咧都系即系一种令到佢可以即系关注呢度嘅一个嘅即系象征意义啦，系啦，就系咁啦，好啦吓，咁啊今日咧系天儿咧赢咗噶，
1: 稍先啊，
0: 稍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联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访问的香港及内地商界代表与哈萨克投资局和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后表示，双方觉得会面非常有用，因为香港与内地都有很多机会，香港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他相信今次到访可以增加彼此认识和做生意的兴趣，当地商界亦希望利用好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展业务。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哈萨克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期待有更多资金发展，希望香港和内地企业投资，并期望香港和哈萨克尽快有直航班机。国务院任命袁古杰为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免去刘光源的副主任职务。袁古杰曾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茂名市市长、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至于刘光源是资深外交官，曾任驻肯尼亚大使、驻波兰大使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另外，中联办官方网站更新主要官员资料，秘书长一职由刘松林接任，他曾经任中联办人事部副部长、社会工作部部长等。前任的黄松苗已经履新内地经济日报社副社长。最低工资委员会将会最迟在明年2月底就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行使行政长官转授的权力，要求委员会在明年2月28号或之前提交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建议报告。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通过采用方程式实行一年一检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调整幅度会以整体甲类消费物价通胀以零为下限，加上最近一年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扣除近十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趋势增长率后，乘以 20% 的结果。政府预期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在明年5月1号生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8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3,30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6蚊，升八毫，系升8.8。中芯国际79.45，跌2.15。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联想集团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1.9。普普马特179.6，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934 点，升604点。港金报 41,990 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95.33 美元，卖出 4496.0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馆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另外石荫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车辆不能够由童子街转入去石荫路，一带咧车多，受影响嘅车辆请改道行驶，大家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近住锦田公路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博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狮隧入口沙田，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8: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9: 最憎星期一塞车。
8: 我最憎冇人工假。
9: 最憎开会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9: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超级剧场》嘅《Game of Eden》第二季小岛篇第109回。时间五年前嘅一个晚上，地点封闭区域雅灵州东堤海滩。
4: 海安佢潜咗落水咁耐都仲未翻嚟，佢会唔会有事噶？
5: 婷婷。如果是阿哥他夜潛，我們就要擔心啫。但是海安他是海事未來的代表，使乜擔心啊？嗱，我們起個火燒住嘢食等他上來啦。
6: 你個位啊，睇小我，我而家就即刻落水。
4: 吓，陸哥哥你認真㗎？
6: 我好認真㗎，我拎曬架餐㗎啦。
5: 婷婷，阿哥他拎住支長矛，好明顯是去捉魚，唔係潛水啦。
6: 我就潛深啲，捉條黃大魚上嚟。
7: 阿陸，唔好啊！我早幾日已經測到今日為空日，不宜落水。你睇下啲水流咁急，海入面一定好多暗流。我叫咗阿安都唔好落去噶啦，佢死都唔聽。你睇下天上面嘅星星，呢、這個排列係空。
5: 阿雪，你唔係話占卜只係參考啫咩？
6: 係啦，下下都要占卜先行事。咁如果你占到自己係天煞孤星嘅命格，咁婷婷咪
7: 阿陸。你說什麼啊？
6: 我是說咁婷婷玉立的村民就冇福啦。
5: 好啦，既然阿雪同婷婷你哋咁擔心，等我叫返佢上嚟啦。
4: 喂哥哥，可以點叫啊？
5: 就係、是、用呢、這個
7: 海螺。
5: 呢、這個係海安送俾我嘅生日禮物，佢話只要我吹響佢就一定會聽到喎。
7: 都冇根據，水同空氣唔同，傳遞聲音嘅能力相差好遠㗎。
4: 喂哥哥，俾我試下吹啊。
7: 婷婷，你唔係真係信係嘛？
4: 你教我㗎嘛，要有實驗精神。
5: 婷婷，用盡你嘅全力，響到喺深海嘅海岸都聽到。
4: 好。
7: 都話咗唔會有用㗎啦。
4: 一次唔得，咪試多次再大聲啲㗎啦。
5: 你哋睇下，係海岸啊。
4: 个海螺真系有用啊！
8: 喂喂喂，吹咁大声，系咪要吵醒我阿爸同埋所有村民啊？
5: 阿安，我哋担心你啊嘛，
8: 下次要吹，用呢、這
4: 个。哇，这个海螺成个头咁大，一定超大声啦！
8: 听日等我过咗海事世代相传嘅潜水测试，兼成人礼。就吹呢个海螺，做我海船而归嘅音乐。
7: 但阿安，你头先点解搞咁耐嘅？
8: 仲好讲，你整个琉璃护目镜抵受唔住水压，裂开咗，然后入水啊！
7: 对唔住啊，我今晚翻去赶工，帮你修复翻佢啊！
8: 你要整一个可以抵受几百米水压嘅护目镜，等我可以揾到九头海蛇封印嘅位置。
7: 但以我哋求事多年嚟嘅推算，那个封印应该唔会有事噶。
8: 唔怕一万。只怕
6: 大家都肚饿啦，我去打啲海鲜翻嚟。预祝听日海安顺顺利利。
7: 阿陆，你作为村长嘅继任人，点解你每次都回避呢个讨论嘅？你一啲都唔担心嘅咩？
6: 我只系担心大家生活得快唔快乐。其实就算元武大帝唔回归，只要保持到而家嘅生活，我觉得都好满足啊。
8: 咁九头海蛇咧？
6: 阿安你咁好打，99头海蛇都打唔赢你啦。
8: 好。我会变得更加强，由我去守护大家。
5: 咁依家可以去捉鱼未呢？我好肚饿啊！
8: 我去啦，等阿陆去捉，听晚都未有得食啊！
6: 咁我生定火等你啦。
4: 阿安，我要食龙虾。
9: 唔知点解，我会谂起呢段五年前嘅回忆。当时大家真系好无忧无虑，但而家。我被半人半鱼状态的海安吸收了之后，成为他十条颈上面其中一个人头。我可以感受到其他人的情绪，包括海安。那刚才的梦是属于我还是海安的呢？而虽然我还可以睁开眼，可以同卢令、卢玉、卢天、卢地、卢人、阿爸、伟仔、婷婷对望，但是我们全部人都受海岸控制，完全动不到，没晒自主权。我感受住柔和的海风，连同海岸、寇雪、阿达换成村民装束的金敏和人工智能上了一条大船。海岸他 究竟有咩计划呢？
0: 玄武同志，你帮我吹响个海螺。
1: 系。
7: 阿安，你唔会伤害村民噶嗬？
0: 乜我喺你心目中系咁残暴嘅咩？阿雪、阿达，只要你哋配合我，阿灵州好快就可以回复正常。
2: 由于我系外人，冇权影响阿灵州嘅未来。另外，为咗所有村民嘅安全，我只可以配合海安，等佢完成佢嘅计划之后，我先至可以登出。而由人工智能变出嚟嘅大船顺风而行，我哋好快就翻到去阿灵州。部分村民听到海螺嘅响声，蜂拥而至喺码头等待我哋翻嚟，而海安就变翻人形。
10: 阿雪，玄武同志，仲有
11: 阿安，你冇事啦？
7: 仁叔，我哋翻嚟啦。
11: 咁鹿仔呢？仲有呢两位系
0: 仁叔，佢哋都系玄武大帝嘅使者。
11: 两位使者，请恕求人无礼。
0: 仁叔，即刻帮我召开村民大会。我哋有事要宣布。
11: 是的，知道。
3: 时间2018年9月24日，地点封闭区域 Area DB Island 北帝庙外空地。
9: 做乜无端端开村民大会嘅？
4: 唔通玄武大帝会回归？
12: 又有玄武童子，又多两位玄武使者，唔通九头海蛇就嚟复活？
4: 死啦！又会有大空一啦！
9: 但是为什么不见劳碌村长的？还有那个海安不是变了怪物吗？
10: 所有雅灵州的村民静一静啊，我们现在等海安他交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那么多位村民，24日前大空日降临，第五任村长劳和大病逝世，令雅灵州人心惶惶，而大家估得没错，因为九头海蛇的封印已经解除了，所以才会有大空日。
13: 蛤？
0: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全能的玄武大帝派遣了玄武童子来处理这件事，他和第六任村长劳碌出海解决九头海蛇。不过九头海蛇事隔多年魔力大增，所以玄武大帝派遣多两位使者帮手。
9: 我们凭什么信你这只怪物啊？
4: 是
0: 咯，
4: 你这只怪物。
0: 我不是怪物，而是被玄武大帝所拣中，拥有歼灭九头海蛇力量的天选之人。当时事出突然，我和大家一样都未懂得反应。不过现在已经安全了，是不是啊，玄武童子？
1: 是，海安他句句属实。
14: 那劳碌村长呢？我们只是信他一个人的。
0: 阿六他不幸战死，
11: 咁佢条尸呢？你点解唔带佢翻嚟，等我哋好好安葬佢啊？
0: 仁叔，阿六佢嘅心灵永远同大家同在，因为
3: 海安佢伸出另外九条颈，露出劳灵家族其他九个人头出嚟。
13: 哇！
0: 玄武大帝召唤咗历代村长出嚟，连同阿六、阿伟。婷婷，整个劳灵家族借力量俾我，加上玄武童子及两位使者，合我哋众人之力，成功解决咗九头海蛇呢只怪物。所以我真系好感激劳灵一家嘅贡献。
11: 咁等我而家即刻叫佢哋嘅妈妈翻嚟先，佢每日以泪洗面，估唔到阿六佢哋一去不返。仲要白头人送黑头人啊。
0: 仁叔，而家当务之急是处理雅灵州的事务，九头海蛇的大患已经解除，阿六死前吩咐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下一任村长。
11: 咁九头海蛇条尸呢？可唔可以俾我哋见一见？
0: 仁叔，你系唔信我定系唔信我哋啊？
11: 阿安，仁叔唔系咁嘅意思啊，只系如果见到嗰个可恨嘅九头海蛇尸身，我哋会更加安心啫。阿安，点解你只手会变成五条海蛇噶？
0: 各位， 点解冇九头海蛇嘅尸身？因为我将佢食咗，防止佢嘅残骸有复原嘅可能。
13: 咁你咪真系变咗九头海蛇？
0: 我唔系变咗九头海蛇，而系我用我嘅身体吞噬咗佢，令佢永远消失。
14: 咁会唔会有一日到你失控噶？
0: 点会呢？我系玄武大帝拣选嘅人，佢委托我去管理呢个哑铃洲，大家可以放心，哑铃洲一切如常。
4: 玄武童子同埋两位使者，你哋可唔可以叫玄武大帝出嚟，等我哋可以求个安心啊？
14: 系咯，我哋全部人都好想见玄武大帝啊！
0: 即系而家你哋净系相信玄武大帝，唔相信我哋咁多个？
13: 唔系啊，只系我哋见到玄武大帝会安心啲啫。
15: 系咯，玄武大帝，玄武大帝，玄武大帝！
0: 大家静一静，阿雪。同大家讲玄武大帝唔会回归嘅事实。
7: 咁多位村民，玄武大帝佢会喺北帝星遥远观察我哋，所以
14: 点解咁多年嚟我哋都系等玄武大帝回归，只系见一面啫，点解咁都唔得呢？
0: 咁多位，我系玄武大帝喺哑铃洲嘅代表。
7: 安安佢望一望金文。跟住用手指一指嗰棵百年古树，然后一道雷直劈古树，古树着火，然之后倒下，同之前村长选举嘅时候阿六做嘅动作一模一样。
0: 点啊？我想行雷就行雷，落雨就落雨，因为我就系玄武大帝嘅代表。你哋仲有冇嘢想要我证明？
13: 海安，我唔系唔信你啊，只系发生咗咁多事。我哋
1: 呢个时候，金文拍一拍人工智能 K Area DB Island 个膊头，然后 K Area DB Island 向天投射咗一个玄武大帝画像出嚟，
15: 系玄武大帝啊！
1: 然后有一把声喺天空度传出嚟，响遍整个哑铃洲。
0: 咁多位村民，我就系玄武大帝，我会喺北斗星守护大家，同时海安会代我管理哑铃洲。大家听到啦，仲有冇问题？
13: 全能嘅玄武大帝，唔好走住啊！可唔可以复活卢六啊，或者卢和村长啊？
0: 玄武大帝讲得好清楚，我系新一任村长。
14: 但系卢六一家带领哑铃洲先至系最好噶。
15: 复活村长卢六，复活村长卢六。
0: 啊！都话卢六一家已经全部战死晒啦。
13: 海安，你做乜嘢啊？
0: 我俾你近距离睇下卢六个头，仲有卢玲以及历代村长，佢哋全部都死晒，我先系你哋嘅新村长啊！
13: 大家睇下，卢六佢流紧眼泪啊！唔止六仔啊，仲有伟仔、婷婷，仲有咁多位村长嘅头都流紧眼泪啊！
16: 玄武大帝，求你复活卢六村长啊！
0: 卢氏，卢氏，你哋知唔知佢哋家族一直以嚟都控制住我哋所有人啊？
14: 海安佢又变翻怪物啦！
0: 你哋全部人都受玄武大帝、九头海蛇同埋卢灵家族束缚，等我释放你哋，令你哋得到真正嘅自由啦！
13: 佢蛇啊，好多条蛇由海安隻手走出嚟 我的皮生咗啲鱼嘅鳞片啊！
14: 我哋慢慢变成海安咁啊！
13: 阿安，你做乜嘢啊？
7: 仁叔，你唔好咁多口啦，听阿安讲啦。
13: 玄武童子，玄武使者。究竟发生乜嘢事啊？
7: 仁叔唔好再嘈啦！
13: 你想点？
0: 仁叔，我创造紧一个有史以嚟最安稳嘅哑铃洲。
7: 仁叔，阿安，你应承过大家唔会伤害村民噶。
0: 阿雪，冇人问问题，咁就冇问题啦。同埋佢哋冇死， 只是成为我的一部分啫。灵魂和肉体释放计划，继续。
4: 本身仲谂住帮你洗晒或者重构村民嘅记忆，等你从头嚟过，估唔到你仲住啊！好嘢，好嘢！
2: 唔使几分钟，北帝庙对出嘅白色空地变得血流成河，而球雪就望住一个个被咬之后变成鱼人兼被同化嘅村民。
17: 海神，海神，海神！
18: 阿叔。原来做鱼人的感觉是这样
7: 的。仁叔，我对你不住啊。
0: 由现在开始，大家不用再盼望玄武大帝，不用再怕九头海蛇。你们可以水陆两句，这个就是真正的自由和快乐。
2: 片刻之间，得回求说一个人类，他跪在地上面。三袋入面刻有 set 的透明水晶球碌咗出嚟，沾满咗村民嘅血液。K Area DB 阿伦行去球雪前面，执起嗰个水晶球，抹走上面嘅血液。我再认真细睇，原来嗰个二 set 系喺水晶球入面，下半部分放满咗白色细沙，中间位置有一个山，拦住 set 下半部分嘅沙流翻去上面。
19: 球雪，仲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要相信科学的力量和使用的时机。
7: 科学，科学，我这个最强大脑乜都想不到啊。
19: 球雪，你冷静一点，你看不看到水晶球入面的细沙被阻塞住？
7: 看到那又怎样啊？
19: 水晶球的左边有一粒很小粒突出来的掣，上面刻有四粒英文字母。你现在是最强大脑，亦有这里的创世记忆和知识，看不看得明白那四个英文字母？
7: 是 CTRL， 咁即係點啊
19: ？Control， 按住 Control 掣，水晶球内 set 嘅横山就会松开，下半部分嘅沙就可以倒流翻去上面。
7: 所以我可以
2: 求说禁食 Control 呢个掣，再倒转水晶球。set 字内下半部分的细沙倒流，然后水晶球发光，眼前的景象好像时光倒流咁倒带，地面的血液慢慢流翻到村民体内，唔止人叔啊，其他被咬的村民都由鱼人状态变翻做人，得我金敏 K Area DB Island 仲有拎住水晶球的球雪冇受到影响，至于海安亦倒带翻去碾实人叔条颈嘅嗰一刹那，
18: 阿叔。究竟发生咩事啊？
7: 阿叔，你
2: 球雪冇理到海安，再按实 control 掣，再继续倒转 set 字水晶球，等更加多细沙倒流。
7: 阿叔，你放低个。
2: 围炉废泣斯北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第109回。中局上，阿涉饰演阿达，斯芬饰演卢六，邓天乐饰演卢伟及卢玲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瑜 ，Anne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 ，Harvey 饰演球雪 ，Otton 饰演人工智能 K Area DB Island， 小强饰演球人，天儿子豪阿桑客串村民，编剧及制作阿涉。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1: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咧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填词王乐儿、编曲职王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成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3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获回扣 18.7 仙，早上六点至八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回扣 9.3 仙。至于早上八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 18.7 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科大即日起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表示，离开香港好多年，非常感恩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和回馈社会。他感谢校方给予机会参与建立非常有前瞻性的香港第三间医学院。李敬全在科大见记者的时候表示，期望训练一批新医生，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医德，还要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不只要做好医生，还可以无缝参与创科经济，贡献香港和大湾区，以及影响全中国甚至世界。未来肯定要和科大其他学院努力，以及和另外两间医学院和医疗体系合作。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李敬全责任重大，作为创院院长将会为整间医学院奠定方向，引领医学院的未来发展。他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李敬全不单止可以带领科大医学院走向国际，亦可以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需要。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的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此外，台风长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8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3,30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6蚊，升8.8。中芯国际79.45，跌2.15。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联想集团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1.9。普普马特179.6，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9，瑞士法郎10.006，澳元5.63，加元5.673，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1,990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8.07美元，卖出4,49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 APM。另外石荫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车辆不能够由童子街转入石荫路，现时一大车多少少，受影响嘅车辆请改道行驶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出口，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较早前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龍富路因為緊急維修一度封閉的快線就已經重開了，現時交通回復正常。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橋面燈位一段慢車少少，紅隧九龍入口就大致暢順。路面情況，九龍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狮隧入口沙田，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我覺得呢一對韓國組合咧，真係改咗名嘅，攞走咗個 G 咧，其實更加順暢啊！雖然只係得一位嘅隊員就係離開咗啦，但係成個感覺咧都係非常之 fresh 啦，同埋好多變啊！韓國嘅全女班 idol 有呢一首新歌《Hide and Seek》。

0: 系近排咧播放率奇高嘅一首咧，即系流行作品啊吓！呢一个礼拜停留不动咧，占榜嘅第三位季军位置，全女班 Idol 啊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哇，星期一啦！
1: 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0: 六月
1: 啦，已经系嚟到2026年，差唔多一半嘅时间啦。
0: 系啊，
1: 你哋
0: 好彩你唔系讲一半咋？
1: 反省一下，大家有冇年头曾经许嘅愿，而家实现咗几多啊？
2: 我唔使讲到去年头咁远噶，我就讲上个礼拜嘅许愿咋？
1: 咩啊？
2: 你上个礼拜嘅 weekend 做咗啲咩啊？
1: 上个礼拜嘅 weekend，
2: 即啱啱过去嘅嗰两日，你做咗啲咩咧？
1: 我去啊，我有去，我嗱，我真系有讲得出咧，我做得到，我话俾你听。
0: 真系
1: 话说，试完上个礼拜节目嘅时候有讲过嘛，即系好后悔，就想去睇尖东嗰、那个拍戏个景又去唔切，
0: 系啊，
1: 所以就要改一改呢个坏习惯系嘛，即系谂到
2: 了你的坏习惯。
0: 跟住你就话又有其他嘢想睇、
1: 我就话许咗两个愿嘅，记唔记得系咩啊？
2: 你要睇嗰只大猫，
0: 机场嗰只，
1: 机场嗰只，
2: 机场嗰只，
1: 跟住仲有就系或者系去呢一个啱啱会展举行嘅呢个Comic Con 啊嘛，我就话两样入边我点都要实现一样嘅，猫猫我未睇，嚟紧我会去睇，
2: 冇啦，你冇得睇
1: 吓，冇啦，
2: 系啊。
1: 完啦，
2: 系啊，
1: 吓
0: 再次、
1: 又 miss 咗啊！
0: 话咗你噶啦，
2: 咁紧张要问你就系，我收到好多听众又好或者朋友们又好嘅 message 啦，就系话啊，记得提佢啊，5月30号就冇噶啦，31号就冇噶啦，只猫猫，所以我今日就系。应新众要求去跟进下呢个大猫猫嘅探访时间。
0: 你知唔知啊？上个礼拜讲完之后，我直情觉得咧，佢一定唔会去睇啊，所以我完全冇摆个脑度啊。
2: 我都觉
0: 得。所以头先你话猫啊，咩猫啊？
1: 唔系因为咧，
0: 睇咩猫？
1: 我有谂过，即系今个月可能有一个日子我会过去嗰一边，咁我谂住顺个边就可以睇到。
0: 冇噶啦。
1: 点知又嚟一个说时迟那时快？
0: 犯同一个错亏啫，你。
2: 该不。
0: 全部都系咁，
1: 带走半点云彩咁
2: 样，
1: 跌咗佢啦，
2: 冇得睇啦，哎呀，因为咧实在太多嘅朋友同埋听众们咧都有 send 呢个 message 要我跟进下呢件事啦，
1: 系对唔住，
2: 系啦，咁佢仲话记得提佢5月31号就冇啦，只猫
1: 提唔切啦，因为今日已经6月1日啦，
2: 冇啦冇啦，
0: 睇死你冇啊！
1: 不过我起码做咗一半嘅系咩咧？另一样就系。錯過咗都係會 miss 咗冇嘅，就係啱啱會展嘅一個即係第一屆舉行嘅 Comic Con 啦，即係一個動漫嘅展覽啦，都係呢個就有去啦，因為我就係因為佢好明確啊嘛，即係佢我好清晰地知道我佢去到幾時完結咁我就即刻冚冚聲就琴日去咗啦咁樣，咁好彩因為以前我好怕㗎，即係過往暑假嗰啲咧。如果排好多人，我有時係會放棄嘅。咁但係今次還好，可能未放啊，唔係放緊未咧？啊，係啊，未放暑假啦，應該未放暑假咁，所以應該未啊，未啊，未啊，即係中學嗰啲就未放嘅。咁所以就還好地相對上都 OK 入得到去。咁所以就完成咗呢個叫做任務啦，都叫做去一去咁樣啦，打個卡。
0: 已經完全唔記得咗個條件係兩樣去一樣定係咩啦？已經完全唔記得咗啦。
2: 賺嘅佢兩樣之中做到一樣。
1: 有做㗎。
0: 好嘢好嘢好嘢。
1: 所以亦都因為琴日去咗 Comic Con 嘅關係，犀利啦！今日嘅呢一個音樂 Sona 咧，就俾佢啟發咗我一啲嘢嚇。所以今日嘅音樂 Sona 會分享嘅主題啊，就係 Rick and Morty 嘅配樂啊，即係一套外國動畫嘅一個配樂。咁啊，因為琴日去呢個 Comic Con 嘅時候咧，呢一個動漫啦，即係漫畫嘅畫師咧，就喺現場就幫大家簽名啊，或者係會即場畫一啲速畫嘅畫咁樣啦。咁啊，見到佢好受歡迎。
0: 冇畫你個樣啊！
1: 我排冇排啊，因為要4粒鐘先排到啊。
0: 哇！
1: 咁所以我就放棄咗啦嚇。嗰個愛味夠強，但係我見到
0: 拉麵你都未排4個鐘啊。
1: 係啦，咁但係好多粉絲真係一齊去排啊，去見到佢哋有攞到相簽名相，見到佢哋攞到幅畫，咁我都戥佢哋開心嘅。我喺隔離個攤檔嗰度喺度。 透望咯，喺度装佢哋咯，吓咁都觉得叫做过咗个瘾噶啦，咁样系啦，开心噶啦咁。
2: 咁你就受琴日嘅 Comic Con 启发啦，
1: 系，
2: 我就受你启发，
1: 你又受我启发，
2: 都话你一个好朋友嚟，
0: 即系你去睇只猫，
1: 好有启发性啊！
2: 我哋都玩陀螺，
0: 你终于都
2: 参与咗呢个陀螺嘅游戏啦。咁我就咁咧，我就系嗰啲哇声都沙埋添。总之就系咧，我其实 total 咧夹埋，我可能只系拉过嗰条带咧五次咁样啦。嗰系咪叫带
1: 啊？
2: 嗰个
1: 发射器咯，
2: 系啦，即系嗰个发射器。总之就我总共拉过五下咁样啦。跟住咧侧边嘅人啦，都系话啊，你咁温柔嘅望落去，因为咧我望住佢哋好大力食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觉得哇冚到手好痛啊咁样啦。
1: 系要出尽奶力噶。
2: 咁所以咧，我有出尽奶咯，冇出尽力咯。跟住我就系攞住罐奶咁样啦，果汁奶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就喺度同啲朋友们喺度玩呢、這个。陀螺系啦，咁咧嗰一好好笑噶，咁我系第一次叫做第一次玩啊，咁然后咧佢系一个雷电交加嘅晚上嚟嘅，即系
0: 嗰啲圣兽有冇出嚟啊？
2: 系冇啊，咩都冇。
0: 通常动画里面啲大战咧就会雷电交加噶啦，
1: 最终 boss 啊，最终 boss
0: 影响埋个天气啊。
2: 系啦，咁我咧就系扛晒我啲装备出嚟啦，咁我就系。規矩都唔係好知嘅，
1: 佢可能召喚咗條青龍
2: 出嚟，係咪我召喚咗暴風女神出嚟
0: 啊？有啲勁，
2: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喺朋友們嘅協助之下啦，咁我就獲得三隻可以落場嘅陀螺啦，即係佢哋幫我又拆又砌，又將呢個冚落嗰度，或者係各樣那樣啦。咁然後咧。我其中有一隻咧係橙橙地色嘅陀螺嚟嘅，
1: 係
2: 唔知點解咧？嗱，你諗下五次入邊佢有三次。即係我拉咗嗰條發射器，係嗰條繩五次，即係其中有三次都係佢啦。咁然後三次咧，佢都係一落地嗰下就散咗，跟住我就覺得呢個遊戲都唔好玩嘅。
0: 你冇天分啊，睇嚟。
2: 係咯，我都未開始。我個裝備都唔配合我啊！就係、
1: 是、通常呢啲係個動畫入邊嗰個講法叫咩？基本唔夠啊！
2: 基本唔夠，
1: 你同佢唔夾啊！
2: 係啊，未夾啊，咁跟住，總之就係玩到好無癮啊！即係我成日撞都一下都未撞到佢散咗，即係佢啱啱拉，即係我拉完嗰個發射器，佢跌落個盤度嘅嗰一下，佢就散開咗。
1: 咁有三隻噶嘛，另外兩隻咧？
2: 咁但係你要完咗先可以換第二隻噶嘛，唔係嘅咩？
1: 你咪正常一局咪打完一鋪咪換一隻咁樣。
2: 哦，係啦，咁通常嗱，咁佢散咗即係好快就完咗一局。
1: 鋪
2: 咁樣啦，咁跟住我就攞即嗱比賽咧係有應該嚟講咧比賽有三隻噶嘛，我冇一次係用得曬三隻嘅，我每一次都係
1: 兩隻
2: 就完咗個遊戲。

0: 唔緊要啦，你翻屋企再慢慢諗咯，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呢個朋友都不能要啦。
1: 唔係因為咧，我發現即係身邊最近都多咗女孩子玩呢樣嘢啊。咁然後咧，好多時候咧，女孩子玩嘅時候咧，問我點玩啊咁樣啦。咁跟住我就即係話俾佢聽，即係
2: 有冇手把手教學啊？
1: 冇。系啦，第一样嘢就系同佢讲，你捉实你嘅手把先，
2: 系，
1: 唔好手把手，捉实你嘅手把之后咧，只手小心啲摆住，咁啊，好容易会整亲只手嘅，呢个系真嘅。
2: 哦，系啊，我嗰次都整亲啊。
1: 系啦，咁若系啊，你嗰次只手就系，
2: 因为我只手
1: 太
2: 大
1: 啦，
2: 我拎住佢嗰个发射器咧，我唔好知点样掌控佢，因为细个嘅时候咧，玩嘅嗰个陀螺，佢嗰个其实发射器再细啲嘅，因为细个嘅时候只手都细啲，咁所以咧唔系好觉得有个问题嘅，同埋攞。即可能两三只手指拎住佢咧，其实冇乜嘢噶嘛。
0: 我都系唔知道我只手要点样摆喺个发射器上面，即系我咁样扭啦，即系我咁样攞同咁样攞又系两个方法攞，我都觉得奇奇怪怪。咁我应该点样攞先可以最顺手咧？
1: 知唔知啊？
2: 好难，
1: 呢个系一个局嚟噶。
2: 系啊，
1: 因为你争个手柄啊嘛。
2: 我觉得有手柄，
1: 你知点解手柄同个发射器要分开卖啊？
0: 系啊，就系买手柄。
2: 同埋因為而家陀螺重咗啊，所以咧你即係以前舊底嗰只咧，你唔覺咁大分別嘅，而家咧你卡得唔好啊，同埋因為佢越重，而家重咗噶嘛，
1: 佢會跌，
2: 你要拉嘅力亦都相對地好似要多啲噶嘛，
1: 係啊
2: 係啊，我嗰次玩第一次就係又係唔知乜戒咗手啊。
1: 好多時候咧，就算男仔都好，女仔都好咧，佢哋第一次玩咧都係第一善手啦，同埋唔知點解大家都好戰戰兢兢。細個係唔會有呢份戰戰兢兢噶嘛，
0: 細個唔識痛噶。
1: 係啊，細個一攞上手，啪一聲咁啊，即係出盡力咁樣去拉噶啦嘛。咁但係大個咗而家知道，即係凡事唔好太用力啦嚇，即係太用力都輸嘅話，咁好 hurt 啊嘛。
0: 我唔理啊，
1: 咁啊留一留。
0: 我唔理啦，我而家。加入成為呢個陀螺嘅遊玩人士，我希望有多啲人陀螺玩，但係希望你哋係教我點樣玩，起碼隻手正擺定反擺咁樣去拉嗰個發射器先。你哋話俾我知。
2: 但係你啲 friend 係冇繼續再教你㗎啦，已經。
0: 冇啊，佢哋就企喺個側邊咯，你拉就得㗎啦，拉就係㗎啦。
2: 幾好啊呢啲。
0: 跟住就係咪好朋友啊呢啲？
1: 唔係通常都係咁啊嘛，要用嗰、那個經驗啊，儲經驗值嚇，用經驗去話俾你聽。咩嘢系啱，咩系唔啱嘅咁样。
0: 所以有一个好温柔嘅朋友，佢同我一齐好温柔地玩咗三铺。佢就你拉一拿，你睇下我哋咁样系唔会撞到噶啦。你睇下，即系佢就示范俾我睇。嗱，我哋咁样系唔会撞到，唔会整到噶。跟住我哋就好似好斯文，即系我未见过一个陀螺嘅战局系可以斯文到咧，好似去咗图书馆咁。
1: 大家可以食紧下午茶，
2: 捉紧象棋咁啊！一二三，放
0: 系
2: 啦。冇你换个班朋友啦，系我就听到你分享，我已经觉得你班朋友都算啦，
1: 唔够用力系嘛，
2: 系唔系？我可能佢哋本身已经主动地放弃咗你先啦，喺你想依刻放弃佢之前，其实佢哋已经放弃咗你啦。
0: 我唔理啦，我多啲去坐玩。
1: 考唔到個牌，
2: 係啊，唔係你練習多啲啊！呢首歌送俾而家呢個狀態嘅陀螺戰士阿桑啦，未 firm 啊你㗎，慢慢練多啲，你就可以 firm 啲㗎啦。
0: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为石脑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的价格。煤气上次加价是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话，煤气有加价压力，正系同当局磋商。佢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3%，原因系气温比较高，跌幅主要喺民用、酒店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区内人口增加将会带来大约500,000的新用户。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话，感恩有机会贡献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话，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风暴蔷薇吹袭日本冲绳本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两人受伤。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气象厅预计蔷薇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冲绳和伊美地区的阵风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超过160公里，24小时雨量将达到250毫米。在风暴吹袭之下，那霸市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冧风险的电线杆。截至下午3点，冲绳县一共有30,000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仍然系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开源道。至于较早前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龙尾消散之中，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另外，石荫嘅交通意外都清咗场噶啦，现时车辆可以重新由同志街转入去石荫路，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喺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轮街车多少少。喺九龙区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吉恩坪去元朗。 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佢形容自己系一个唔中意守规矩嘅人嚟嘅。而呢首出道作正正就系讲我哋活喺社会不同嘅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佢一啲疯嘅想法。如果大胆啲嘅话，会唔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m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听我 Sandy Natalie 发来作品叫做 Hello Hello Hello。 在这些夏日炎炎的天气呢，星期六日我不是想去看猫，我想晒太阳多一点。

佢就系今年嘅新人，叫 Carrie 孙咏林。得嚟，作品叫做《爱丽丝风游梦境》。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太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贪食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每次一刻骨铭。

人听过两首作品，先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可以不可以，跟住阿曼阿芬曾奥菲嘅新派嚟作品《十物落差协会》啊。讲到呢一种期望落差咧，呢一首歌玩紧嘅正正就系呢样嘢。

谂你睇紧呢一首歌嘅 MV 咧，就会感受到嗰种十物落差嘅感觉。Sika 深宵便利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首日活动。他说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香港代表团有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代表，亦有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代表团与哈萨克商界举行经贸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香港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哈萨克预计本中月亦会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李家超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和初创发展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亦上升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不会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柬埔寨制度今年三月起推行，房屋局建议推出储备单位安排，在非常特殊情况下即时支援面临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与过渡性房屋甲或者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无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之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初步估计最高峰时最多有大约180个储备单位，已经就安排征询过渡性房屋的营运机构，计划下个月1号落实安排。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惠今日起访华3日，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对话期间，双方将会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惠将会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此外，台风长尾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 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花园到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花园台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 Megabox。 另外鲤鱼门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有坏车的，经过请加倍小心。其他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理工湾位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旺角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山东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行车缓慢，龙尾是排到青衣南桥噶。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龙日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是繁忙，龙尾在荃湾体育馆。后些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亦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9: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8: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Jennifer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王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ima Journal 电视 T-Rex 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琴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电冠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可以推介啊？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0: 睇下依款啱唔啱。
1: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 ，Benson， 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0: 嚟到今日嘅音乐 sona， 今日咧我哋讲嘅咧就系呢个 Rick and Morty 嘅配乐啊。Rick and Morty 有一个欧美嗰边好出名嘅一套动画作品啊。咁啊，因为亦都啱啱经历咗 Comic Con 嘅时候咧，就
1: 好似亲临咗。你昨天體驗 Comic Con 的感覺
0: 是不是啊？
1: 是啊，好像去到現場就會聽到這些配樂，
0: 很科幻的，
1: 跟著那些
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
0: 嘟嘟嘟嘟
1: 嘟
0: 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
0: 嘟
1: 嘟嘟嘟
0: 嘟嘟
1: 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
1: 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
1: 嘟好嘢喎、
0: 啊！系
1: 我一唔喺度，即刻唔使使錢咯。
0: 所以你明啊，有損友
1: 係
0: 啦，有
1: 問題，
0: 損友喺身邊，你話幾嚴重啊？
2: 其實我完全明啊，
1: 係會水佢哋去消費一啲貴少少嘅，我自己就俾20蚊自己買咗啲嘢就係
0: 咯，冇、你喺度爭好遠，
1: 係、
0: 回歸翻一個簡簡單單嘅生活模式，
1: 咁咪幾好咯？聽下音樂啊，又有靈感啟發，又可以節目度講幾好啊！
0: 啊，咁啊，翻嚟講呢個 Rick and Morty。呢一套嘅动画配乐啦，咁啊呢一个动画咧，其实就因为佢嗰个背景啊吓，即系其实系取自于呢个经典嘅科幻电影，就系、是、回到未来啦，即系有一个参照嘅，即系入边嗰个主角就系个阿爷同埋个孙，咁就比照翻即系回到未来入边嗰个嘅男主角啦，同埋嗰个嘅博士嘅吓，咁样嗰个background 系咁，咁所以佢嗰个动画入边咧都好多好科幻嘅一啲情节，甚至乎系可以话系脑洞大开嘅 ，OK， 好多涉及有时可能又系外星人啦、又唔知咩缩细个人走入个身体入边杀灭细菌啦，好多好夸张嘅情节啦，好多哆啦 A 梦嘅，
1: 就系又会同科學又有啲關係，
0: 係啦，即係嗰啲時空穿梭啊，又會有呢啲啦。
2: 咁
0: 係啊，有即係大集會咧，立立雜雜乜嘢都有啲咁。咁所以咧喺嗰個配樂上咧，其實都偏向叫做 sci-fi 少少嘅。咁啊呢一個Rick and Morty 呢一套動畫嘅配樂主創人叫做 Ryan Elder， 咁啊幾乎大部分嘅影集入邊嘅一啲配樂咧都係佢負責，咁啊同埋 creative 嘅一啲部分，即係音樂嘅 creative 部分都係佢去負責嘅。咁所以聽到呢個 background music 咧，都係一啲佢哋好經典會用到好多 theme 化嘅一啲音樂嘅類型啦。咁咁而嗰種嘅 creative 嗰種嘅創意力係喺音樂上面點樣可以表達到出嚟咧？就係好誇張，因為嗰、動畫的主創人咧，喺做呢套動畫的過程當中，佢係會同呢一個配樂的朋友仔 Ryan Elder 傾嘅，即係例如佢話曾經做訪問嘅時候，佢分享過就係咧呢個主創人曾經問咗一個問題，就係、是、你覺得一個咧全個星球都係青蛙嘅星球啊，青蛙王國啦，你當青蛙星球啦，
1: 青蛙星
0: 係啦，青蛙星人咁樣啦。佢哋嘅音樂應該係點㗎？咁你幫我諗一諗啊！即係好似啲老細拋個好勁嘅橋出嚟，
2: 黑啲嘅黑色，
0: 係啦。咁跟住你就要去諗點樣實現佢㗎喎。咁當然呢個 Ryan Elder 佢亦都擁有好大嘅自主權啦。咁佢就會做好多一啲 demo 俾佢哋聽，咁啱使就會放入個影集度。咁當時佢都話有好多嘅一啲配樂係用一個好有趣嘅過程做出嚟嘅，例如點樣去做一啲外星人。而外星人可能要夾 band 嘅時候，佢點樣做咧？佢就係要用一啲好地球嘅樂器。佢個概念係咁諗嘅，就係、是、用一啲地球嘅樂器，要玩到好似唔係地球嘅樂器咁。你明唔明啊？
1: 我明啊。
0: 嗰個複雜程度。
1: 即係你聽落去嗰樣嘢，好唔係我哋平日聽嗰啲嘢。
0: 係啦。
1: 就好唔地球啦。
0: 冇錯，即係可能用一啲好奇怪嘅方式去玩呢一啲樂器咧，咁就會做到一個好外星嘅感覺。
1: 頭先個青蛙星球嗰個係點樣啊？你？
0: 佢擺咗好多唔同嘅 percussion， 即係一啲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唔同歷史當中一啲 percussion， 即係打擊樂嘅樂器喺入面，咁將佢立立雜雜咁樣溝埋一齊。
1: 佢冇 sample 青蛙嘅聲喎。
0: 冇，應該冇嘅咁。咁但係即係呢啲就係一啲其中佢配樂嘅小技巧啦。咁但係咧，即係有人去談論翻呢個影集咧，其實佢雖然看似係好武將法啦，但係其實都離不開四個元素嘅喺呢個配樂嘅部分。 咁啊，分別就係 silence。即係冇聲，冇聲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配樂元素嚟嘅，因為呢一套影集很大部分咧喺一開始嘅時候咧交代個故仔嘅背景啊，或者開始嗰一集嘅日常嘅時候，都會係用一個冇聲，即係冇音樂嘅狀態去講故事嘅。咁啊，做營造一個角色日常出嚟嘅感覺俾大家，去到可能個情節出現一啲嘅。twist 啦，即係一啲嘅有啲轉捩點啦，咁佢就會開始轉做一啲嘅 music score， 即係一啲嘅純音樂，即係例如頭先啱啱呢個，可能就會即係做一啲比較緊張啲啊、懸疑啲嘅音樂出嚟咧，就去營造翻嗰啲氣氛。咁第三個部分咧，佢係會做一啲自創嘅音樂嘅，自創嘅音樂咧就係因為可能例如嗰啲嘅歌曲就係喺個影集入邊嗰個角色無啦啦失驚無神好開心，佢會唱歌，
1: 哦、就好似平我啲節目咁樣，
0: 係啦，
1: 好開心，
0: 就好似我哋咁樣，咁佢就會無啦啦寫首歌，咁、然後嗰啲
1: 日熱啦啦，好熱好熱咁啦，
0: 嗰啲歌詞嘅內容可能係好無厘頭嘅，可能係同個劇情有關嘅，都唔知咁啊，總之嗰件事都好即興嘅咁樣，咁、其中一種嘅。比較佔比比較多啲嘅音樂部分咧，就係咁樣樣。咁所以咧喺呢個部分，首先帶嚟咧就喺呢個影集入邊曾經出現過，亦都推出咗一張嘅呢個叫做原聲大碟，當中收錄咗呢一首《Goodbye Moon Man》嘅。

0: Ryan Elder 自己唱翻嘅一首作品叫做 Goodbye Moon Man 啦，咁啊佢亦都话咧喺个影集入边咧，其实佢自己最中意嘅一首原创作品就系呢一首，因为佢话佢去写呢首作品嘅时候咧，系其实有少少想致敬翻 David Bowie 嘅作品嘅，咁所以你头先听到嗰啲唱法啦，或者可能个吉他嘅走法咧，都系好有系啦，有少少 David Bowie 嗰阵味。
1: Major Tom
0: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仲有佢嗰个声线都系咁嗰啲啦。
1: 你都几似啊，其实
0: 我都可以去，
1: 你都可以
0: 试下唱呢啲。咁啊，除咗一啲叫做影集入边嘅原创作品之外咧，其实佢亦都会喺入边使用到一啲 license 嘅作品，即系一啲佢可能系透过买版权买翻

0: 佢係有原本一個唔關 Rick and Morty 版本嘅事情嘅一首歌曲，咁後尾咧喺擺咗個影集入邊之後咧，佢再加多一個改編版添嘅，嗰個改編版就係、是加埋 Ryan Elder 入邊一齊去再唱一個版本，
1: 就改啲歌詞噶啦，
0: 都係冇改歌詞，
1: 係、
0: okay. 不過令到可能嗰件事啲編曲啊， oh. 或者可能嗰個情緒啊，關翻嗰套影集事啦，咁、但係嗰啲歌詞就跟翻嗰個作品本身原有嘅歌詞部分咁樣樣，咁啊有好幾季度咧，佢嗰個嘅玩法都係咁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嘅影集當中 Ryan Elder 其實係飾演咗一個幾重要嘅部分啦，咁佢去創作嘅時候咧，有好多好奇怪嘅要求，佢都曾經係接受過嘅。即係頭先我有舉過一個例子，就係話係啦，青蛙星球啦。咁、然後有一集咧，就係、講因為關於嗰啲星球啊，即係個地球入邊啲人啊，就中咗流感。咁於是乎咧，嗰、那個主創人咧，即係動畫嘅主創人，又打俾阿 Ryan Elder 話：，喂，我諗到條好橋，
1: 整條好橋過你，
0: 條好橋過你啊！我諗到一個節奏啊，就係、咧即係一路打息一路 cut， 但係好似係 beatbox 咁樣。
2: 哇！
0: 係啊，哇！你好似啊，我直頭懷疑過你係有睇過啊，聽過。
1: 其實
0: 係
1: 我
0: 係啦，就係呢啲
1: 條橋係我俾佢嘅。我有次打俾佢，喂，有條好橋啊，死你！唔使多謝我
0: 是啦，佢嗰個主創人嗰陣時就係類似咁樣樣啦，咁跟住然後就同阿 Ryan Elder 講話，喂你 base on 我呢一個嘅諗法呢條橋，你試下做五個版本嘅配樂俾我啦，咁、跟住Ryan Elder 又覺得很好玩啦，咁所以就因應佢嘅要求，又做咗一啲咁嘅版本，或者可能係喺個角色嗰度有一啲 rap 嘅部分加插咗落去啦。
1: 咁似啲 AI 啊，而家
2: 咁樣講咧，我即刻諗起之前段片咧，就係話beatbox is easy 啦，跟住咧嗰個好勁嘅 beatboxer 同呢個唔識嘅人啦，跟住佢就係喺度咁樣啦，跟住咧睇嗰個就
0: 基本上都係有少少咁嘅概念，即係一個可能對音樂本來未必好多認識或者未必好專業嘅人，但係因為劇情需要嘅關係，佢就需要一個即係好似 Ryan Elder 咁有創意、咁有頭腦嘅音樂家啦，幫佢去做咗好多好天馬行空嘅音樂出嚟。
1: 係係咪會有得聽啊？嗰首
0: 係冇嘅，因為冇擺入去。
1: 好期待啊！我以為
0: 有興趣就自己睇，即係影集嗰邊自己會揾得到嚟睇啦。其實你自己唱都得啦，唔使睇。咁但係喺呢個影集入邊，頭先雖然講到啲劇情好誇張，好多天馬行空嘅嘢，好古怪嘅音樂。咁但係入邊其實因為佢好多時候咧都會講到親情呢一個部分，咁所以咧都有好多你估唔到會喺個影集出現好正常嘅一啲 pop song 咧係會擺咗入去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在哈薩克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展開首日活動，他說希望透過今次訪問為進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亞關係創造環境和條件，讓香港和兩國的政府、企業、民眾變成對方的機緣和機遇。香港代表團有40多位香港商貿與專業界別代表，亦有大約30位內地企業代表。代表團與哈薩克商界舉行經貿圓桌會議，與會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說，香港和哈薩克有很多領域可以合作，哈薩克預計今個月中亦派人到香港舉辦研討會介紹商機。李家超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和初创发展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上升 8%。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本港最新經濟情況，多名議員關注通脹和部分基層行業失業率等問題。陳茂波表示，樓市好轉對裝修工人就業有幫助，餐飲業方面政府鼓勵轉型。有議員關注油價上升會不會刺激通脹，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當局考慮到市場趨勢和年初至今的油價升幅，已經上調通脹預測至 2.5% 和 2.6%。 目前進口食品或者其他環節仍然處於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會密切注視。柬埔寨制度今年3月起推行，房屋局建议推出储备单位安排，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即时支援面临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与过渡性房屋甲或者月累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没有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核之后，证明有迫切需要居住的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核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面粉厂而家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嘅出口。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慢车少少。另外，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去到外都大厦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香港视觉艺术中心。而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繁忙。而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就留意返啦。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温思劳街， 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上二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而家一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沙田新城市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继续翻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咁啊，上半部分讲咗关于 Rick and Morty 嘅一啲配乐啦。呢个部分转个气氛。

先带嚟我 The Beatles 嘅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当然喺呢啲嘅艺术当中咧，系要有啲创意嘅。今日带嚟一啲作品都系一啲 psychedelic rock， 可以睇到音乐人点样利用佢哋嘅天马行。

帶嚟嘅都係一啲非常之經典嘅 psychedelic rock 嘅作品啦。咁有呢一首 Love 嘅 Alone Again Or。喺今日嘅尾声咧，带嚟呢一首歌曲咧，自己非常之喜欢嘅，亦都将好多唔同嘅乐种混合埋一齐。而佢嘅名称都话埋俾你听噶啦 ，Love Psychedelical。

结束今日节目，随后带嚟有呢一首作品啊，亦都曾经改编过成为广东歌直上啊。让呢一队嘅朋友仔 Love Psychedelical Last Mile， 即系同样时间喺苏定嘅幕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在哈薩克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展開首日活動，他說希望透過今次訪問為進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亞關係創造環境與條件，讓香港和兩國的政府、企業和民眾變成對方的機緣和機遇。香港代表團有40多名香港商貿和專業界別的代表，亦有大約30位內地企業代表。代表團同哈薩克商界舉行經貿圓桌會議，與會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說，香港同哈薩克有好多領域可以合作，哈薩克預計本月中亦都派人到香港舉辦研討會介紹商機。李家超同代表團之後到訪聚焦科技與初創發展的阿斯塔納樞紐，以及專為商界投資者而設實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葵涌有男子踩单车期间被巴士撞倒受伤送院，涉事的九巴司机被警方扣查，被控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警方下昼近三点接报，在北葵涌公共图书馆对开，一名60多岁男子踩单车期间被一架九巴撞倒，男子被困车底，获救时候头部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转送马嘉烈医院。大埔翁怡路一间村屋朝早发生火警，一个47岁女佣吸入浓烟不适，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但位内两只猫死亡。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屋内有宠物饮水机怀疑短路起火。警方话现阶段冇证据显示涉及刑事成分。警方朝早大约11:30接获多人报案，话怀疑有村屋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并救出一共两只猫，但两只猫之后死亡，猫只尸体交俾户主自行处理。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地区的恐怖目标实施打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此外，台风长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下昼四点，长眉集喺冲绳岛西南偏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边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約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去到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出口。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快线解封，车龙分别排到去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另外，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的。咁去到美孚巴士总站，现时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车龙排到去第一城。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现时一带车多少少。另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仍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 而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离了场，慢线都重开，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派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上怡道。新界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新城市广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刘瑞强。今个星期呢，我会成个人都好 relax， 希望你都是一样。咁我嘅目标同埋我嘅愿望都系咁啦。喺黄昏嘅时间，希望你做完嘢好辛苦，读书又好，工作又好，好多压力又好，50首歌等紧你。无论中文歌、英文歌，全部揾晒呢一啲可以情怀抒发嘅歌曲。咁如果你系忙到好犀利嗰啲人咧，就啱晒啦吓，听翻啲抒情嘅靓歌，真系会令你松弛。但系调翻转吓，如果你话我好闷嘅，我太多时间，有时候有啲谂起有啲忧伤嘢，咁都冇问题嘅。好似呢只歌咁啊，一把好靓嘅声音，我认为佢系即系啲 crooner 之中最靓嘅声音之一啦。所谓 crooner 咧，就系一啲低声吟唱嘅歌手，一定唔会刺耳，一定唔会吉你个耳朵。佢一开声咧，你觉得已经好舒服啊，而且佢讲嘅说话，佢嘅内容啊，我哋都可以慢慢抒情地欣赏。Don't look so sad， 唔好忧伤啊吓。嗰啲嘢会过去㗎啦，咁样即係会喺有个朋友喺你耳边嗰度呢同你倾偈，甚至向你倾诉。For the good times， 希望大家有个美好嘅时光。Perry Como

一把听落就令人舒服抒情嘅声音，一把超靓声嘅男歌手 Perry Como。咁啊，呢个年代当然亦都有人唱抒情歌嘅，不过唔知点解以前五六十年代嗰啲啦，就特别靓嗰啲声音。咁以前嘅录音已经唔系好靓噶啦，但系佢哋嗰把声音咧过咗个麦，唱一啲令到我哋好舒畅嘅歌词。真系有时无端端攞嚟听下咧，就觉得好舒服，等于呢只歌嘅歌名一样。For the good times， 希望大家有一段美好嘅时光啦。我知道咧，而家听紧嘅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咧，屋企喺做紧嘢嘅，甚至好多系揸紧车、搭紧车、搭紧地铁，乜都有嘅。咁啊，当然如果揸紧车咧，就太舒服啦，惊瞌眼瞓。小心啲，小心啲。不过咧，如果我系即系汽车制造商人咧，我会整一格咧，有个掣咧就揿住，有啲清新嘅空气走入嚟。咁当然啦，我哋而家啲车都有嘅，即系话将外边啲生风咧吸入嚟都有。咁但系生风出边嘅生风可能都系废气嚟，因为隔篱好多车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真正有呢啲好清新嘅清新空气啦，整个清新机咪得咯。如果冇咧，唔紧要。等我嚟，我介绍威震乐队唱呢只真系好清新嘅空气，输入你嘅车厢里边，阳光空气。

以前呢个乐队当然大家都认识叫做威震。点解叫威震呢？因为佢个主音叫威利嘛。威利呢有一个 band 仔嚟嘅，咁好劲嘅唱歌，不过呢一唱啲抒情歌好似呢隻歌咁，完全改咗风格，唔同晒。呢个当然系以前嘅煤气嘅广告歌，竟然煤气话俾我哋听，系啊，用煤气呢嗰啲空气就会好清新㗎啦。广告真系好叻嘅。阳光空气。咁当然头先讲佢系开车啦，一揸车。而家同以前唔同咁，而家呢揸车多数啊都系因为想代步啦，尽快呢喺好享受之下呢就去到目的地啊咁样。咁但系以前呢有一句呢好兴嘅，我细个时候都有嘅。我哋去油车河咯咁样。咩叫油车河呢？大家明啦，即係油河㗎嘛，油車河，好似架船咁樣，逍遙自在地呢就去到郊外嗰啲公路。以前香港好多郊外嘅公路嘅，而家就冇啦，全部呢最遠最遠去天水圍都好呢，一陣就到㗎啦，因為有高速公路。所以呢嗰啲感覺就完全唔係油車河。油車河應該呢兩旁呢有啲好靚嘅風景，有啲綠樹成蔭啊，鳥語花香啊，跟住你就唔趕時間。這個就至重要，那個感覺就是好像鄧麗君你在旁邊一路唱歌一路遊車河那種感覺。鄧麗君的歌叫做《逍遙自在》。

君同我哋唱嘅歌叫做《逍遥自在》啊，唉，我个心仲喺度游紧车河。好啊，你讲呢啲抒情嘅靓声咧，有啲歌手好独特嘅，咁啊，佢系日本人，但系咧就喺巴西嗰度咧就啊唱歌先嘅。唱咩啊？我唱嗰啲我哋游浮嗰啲咯，即系好似去咗南美洲旅行嗰种感觉，因为呢种节奏叫做 bossa nova。咁啊，佢唱翻呢啲美国民歌咧。脸色系不同的，完全咧同 John Denver 完全唔同嘅。咁 John Denver 当然都系田园歌王啦。咁但系咧，佢唱起上嚟咧就好似系南美一样。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唱歌嘅系 Lisa Arnold 小野丽莎。

佢嘅名叫做 Lisa Arnold 小野丽莎唱 John Denver 嘅名作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咁点解会我而家讲嘢快咗啲呢，因为要争取时间播多啲歌，咁但係其实我都系都市人，我都系香港仔嚟嘅，咁所以习惯性呢讲嘢都唔会太慢啦，因为归心似箭，尤其是而家听緊呢个节目一路返緊屋企，通常都快嘅。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Home 啦，而家返到屋企啦，咦望下周围全部都系高楼大厦嚟嘅，个心情呢都系可以要幻想先至可以去到好轻松愉快嘅大自然感觉。好，我哋搵呢个讲嘢又慢唱歌今日都慢嘅林子祥，同我哋演绎佢个家周围嗰个环境嘅心情，一起 relax 下先。原野是我家，林子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正在哈萨克访问的李家超与随团内地企业代表会晤时说，今次出访目的是要将大门打开，内地企业就将小门和窗口再打开，一同打开一些各自的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与内地企业代表会晤的短片，他预祝今次出访成功。有内地企业代表说，今次一起拼船出海是内地与香港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形容是非常高效的一次。亦都有内地企业代表说，特区政府的声誉在全球非常响当当，十分期待今次出访可以让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生意做得更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特区政府未来几年会加大对公务工程的投入，特别是加快北都发展，做到基建先行，创造容量。陈茂波在路政署40周年酒会致辞时说，期望路政署与各公务部门继续积极探索使用更多内地的优质标准与技术，在提升工程质量的同时，也都让香港成为国标和世界标准与规则衔接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有110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在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再多4个患者出院，累计5名患者好翻，最新出院的4个人都是医护人员，出院前已经连续两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到访布尼亚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轮疫情由本地报销型病毒引起，目前没有获批准的疫苗和治疗方案，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之后，患者仍然可能康复。另外，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长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宗在荃湾的交通意外，大涌道左转荃湾路九龙方向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亦都影响到海盛路近住奇德专新车段繁忙。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有交通意外，慢线是封闭龙尾排到第一城的。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正常，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方向慢车，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在九龙区方面，路面情况啦，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车多，龙尾康德道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就近住是车多繁忙，龙尾近住花园大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排到海滨道公园。在新界区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管一段仍然比较车多的。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是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和金粟街近住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南区嘅石排湾道系会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嚟紧嘅八点钟直至听朝五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贵村嘅慢线，仲有近住华富道中线系分别封闭，经过请留意啦。最后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即系听日啦，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b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8: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9: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0: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1: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0: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1: Or maybe it's
12: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3: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9: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6: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成，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0: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抒怀靓歌。其实我间中都会做呢一种嘅主题嘅，因为靓歌已经系大家都好中意啦，我就至中意啦。咁靓歌之中咧，亦都分好多嘅，有啲系抒怀嘅，你唔舒服噶，你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听咗自然会好啲，好似咧就睇咗医生咁嘅，不过唔使食药吓，又唔使俾医药费。咁第三咧，因为我如果选一啲同你一齐分享咧，我都希望所选嘅歌嗰、那个主唱嘅歌手或者系乐队咧，一定要系顶呱呱、递起手指、咁俾 like 佢嗰种，唱歌渣嘅唔会喺呢个节目度出现嘅，好坦白讲。What a wonderful world， 系啊，我讲紧我哋歌名同埋我哋嘅心情，同埋我哋今日嘅生活，揾把超级靓声同埋技术一流嘅，大家都公认嘅当今歌后 Celine Dion，What a wonderful world。

名曲，亦都系抒情歌嘅名曲之中嘅名曲。What a Wonderful World， 今次唔系 Louis Armstrong， 系无数咁多版本里边咧嘅靓声顶呱呱歌手叫做 Celine Dion。What a Wonderful World。咁当然咧 ，Celine Dion 咧又复出啦，咁大家咧就真系好庆幸，因为佢患咗个本来差唔多等于绝症，唔能够再唱咁，但系咧就一路咧 recover， 而家咧就可以复出啦，咁啊真系超级难得嘅，因为世间上咧唔容易可以揾到一位咁嘅歌手。咁当然 ，Celine Dion 喺殿堂级嘅。殿堂你知几靓几宏伟几大啦，跟住来你闻个味道咧，就系一个小客厅喺香港嘅一个小客厅啫，因为冇得比嘅，唔紧要啦。希望你嚟呢个小客厅都唔好嫌弃或者唔舒服，但系起码我会请你饮啖茶啦嘛。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完咧呢啲五星级嘅 restaurant， 都可以嚟啊呢啲茶餐厅里边嘅一个角落。冇咩人骚扰你噶。今日嘅民歌味道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一首主题曲。我简简单单用一个钢琴地同大家分享呢一杯茶。一起走过黄昏。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一起走过黄昏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当年啊李仁杰主持嘅一个节目嚟嘅。咁节目嘅主题曲咧就系呢一首啦，咁啊有一首西川游纪江嘅钢琴，然后咧啊李仁杰就自己写咗歌词咯，噃好似头先听到啦，真系好舒畅，我写得好好嘅歌词。咁佢话咁点啊？出下录咯，咪即刻喺电台录咯。随意揾一个钢琴，然后咧即刻唱咗主题曲，就系呢一首《一起走过黄昏》。系啦，招呼你就系简简单单噶啦，冇咩包心刺肚吓，冇咩五星级嘅装潢。等于咧，即系我好渴望，亦都好羡慕咧。我有啲朋友，其中有一两位啦，佢哋屋企咧就唔系有咩殿堂，又唔系咩小茶室，又唔系咁。竟然喺个船嗰度，有冇听过？佢屋企嚟噶，系啊，我屋企我就系住喺个船度噶啦。哇，系 good idea 啊！将个屋企咧可以周游列国，唔好去咁远啦，净系喺清水湾啊、西贡一边行下都好啊。即系叫移动嘅屋企，真系几正的。中意去边度就边度，睇日落就睇日落吓，拍埋个湾嗰度游下水又得，黄昏嘅时候。更正 Red Sails in the Sunset， 是啊，有个红色的帆添。Nat King Cole， 全世界最靓声之一的男歌手。Nat King Cole， Red Sails in the Sunset。

Red Sails in the Sunset 啊，本来咧就系蔚蓝嘅天空啊，跟住咧又哇系海蓝色嘅啊嘅一个平原啊，其实系个海啦，同埋红色嘅帆船，不过开始慢慢变色啦，加上咗一阵黄色、金黄色嘅色彩咧，咁啊个帆船就变咗啊深咗好多，又唔系红色啦。但个海咧就变咗深蓝色，点解啊？因为已经太阳落咗山啦嘛，吓夜啦，夜唔紧要，几大都唔走啦，吓咁难得喺个船嗰度，再过多一阵先肯走，因为喺夏天嘅时间，吹住夏日嘅微风，正好多。叶倩文 Sally 唔该晒，同我哋唱呢一首晚风，一齐享受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正在哈萨克访问的李家超和随团内地企业代表会面时表示，今次出访目的是要将大门打开，内地企业就将小门和窗口再打开，一同打开一些各自的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和内地企业代表会面的短片，他预祝今次出访成功。有内地企业代表说，今次一起拼船出海是内地和香港的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形容是非常高效的一次。亦都有内地企业代表说，特区政府的声誉在全球非常响当当，十分期待今次出访可以让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生意做得更好。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为石脑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表示煤气有加价压力，正与当局磋商。他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 3%， 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預計，當北部都會區建設完成，區內人口增加將會帶來大約50萬新用戶。港燈宣布推出住宅電動車按時段電價收費機制，鼓勵客戶在非用電高峰時段在居所的停車場為電動車充電，客戶即日起可以透過港燈網上通平台申請採用新機制。每日凌晨2点至早上6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 18.7 仙；早上6点至8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2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回扣 9.3 仙；至于早上8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 18.7 仙。港燈表示，新機制為用戶提供更靈活便捷在居所的充電選擇，同時鼓勵客戶調整充電習慣，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緩用電高峰時段的電網負荷。風暴長尾吹襲日本沖繩本島，帶來強風暴雨，至少兩人受傷，氣象部門警告受影響地區的民眾做好防範。在风暴吹袭下，那霸市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截至下午3点，冲绳县共有3万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其中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预料长尾听日至后日移向日本西部和东部，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北纬 26.5 度、东经 127.5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提醒你，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着观塘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的，一带稍为行车缓慢。另外在新界区，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着赛马会体艺中学的意外清一场的，慢线重开返。不过同一方向的较前位置，就是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跟着沙田马场的快线有另一种的交通意外，龙尾是塞到过去沥源村的了。咁就係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沥源村。另外较早前大涌道左转荃湾路九龙方向支路嘅意外都清咗场㗎啦，呢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嗰段仍然比较繁忙㗎。晚间封路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启德嘅成恩里系有工程噶，由稍后嘅九点直至听朝六点，成恩里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铜锣湾都会有工程啦，由稍后嘅十点钟直至朝早六点，加路连山道南行去大球场方向，介乎礼顿道至到棉花路南行线系封闭，同时沿住礼顿道去摩利臣山方向嘅车辆啦，系禁止驶入近住礼信大厦嘅部分行车线，以及系禁止喺近住边宁顿街嘅路口左转入去加路连山道。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努力过的事从来都没有消失，他们终会化作漫天星辰，在未来的某一日成为专属的你的祝福。成功是每日重复的小小努力累积而成，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任何一段路是白走，哪怕那些是你以为走歪了的弯路，都在无形之中拓宽了你的眼界。命运从来都不辜负诚恳的人，那些你以为消失的时光，那些没有人看见的寂寞，其实都转化成为你灵魂里面的养分，它们藏在你的气质里面，刻在你的骨子里，让你在未来的某个转角能够以更优雅更强大的姿势迎接于属于你的光。

或者你唔肯相信成功其实是每一日重复的少少努力累积而成。那些你以为消失的时光，那些没人看见的寂寞，其实都转化成为你灵魂的养分。他们藏在你的气质里面，刻在你的骨子里，让你在未来的某个转角能够以更优雅更强大的姿态迎接属于你的光。

2026年6月1日啊，刚刚开始今晚节目带来两首歌，包括有 Billy Higgins 嘅 Casablanca 同埋 George Michael 嘅 Careless Whispers。今晚将会有好多英文嘅经典情歌，希望你继续留低。提醒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个名叫刘善如。继续有经典情歌 ，Glenn Frey 嘅《The One You Love》。

0: 的独白啦，或者是文字啦。咁其实中间咧系有一个故事，我觉得都好值得分享。话说就系有个朋友曾经为咗考取一个专业资格，就喺无数个放工之后嘅夜晚，拒绝任何嘅约会，匿喺昏黄嘅台灯之下，同间谍嘅法例对阵。虽然最后考试以几分之差落败，但他为了考试所读过的法理知识，就令他在公司会议上面提出了很好的观点，不单止解决了公司的危机，还得到这个晋升的机会。
1: 由现在到九点，恬淡情怀，刘善儿。

0: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而向台湾一带。那个低压系统的环流较为细小，是不是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低压系统的发展速度以及和珠江口一带的距离。天文台在天气随笔提到，广东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受下沉气流影响，星期五本港日间气温更达至极端酷热水平，各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或以上，市民应该做足防暑措施，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亦有机会在星期五稍后影响沿岸地区。天文台又预计，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各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年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入东西方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负责项目的基金会表示，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使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以非牟利形式营运，日后采用门票制形式，每日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向公众开放，逢星期二休馆。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和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的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5: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4: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6: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7: 塞纳河畔嘅咖啡，
8: 北海道嘅飘雪，
7: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8: 南非
7: 天涯海角嘅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8: 爱
7: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開始另外半小時的節目時間，有 Randy Van Warmer 的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聽緊的仍然都是香港電台第二台，節目名稱叫甜淡情懷，我叫劉善儀。之前有幾個禮拜我覺得自己播過一些即未播過的小播的歌，今晚好想播一些耳熟能詳經典的英文情歌。

昨晚有冇睇电视？有冇睇呢个《中年好声音四》？有嘅话咧，都睇到我同阿子成齐齐做咗节目中嘅知音人啦。其实我睇嘅时候有啲紧张，好担心自己喺录影嘅时候有冇讲错嘢。不过我错咧，我相信都会剪嘅。但有啲嘢系冇啱同错，系清唔清晰啊？有冇 point 好紧要。

0: 其实上一次录影嘅时候咧，之前系冇歌单嘅，唔知道参赛者佢哋唱啲咩歌啊咁啊，咁要喺佢哋唱歌嗰短短几分钟之后，谂到点样评论啊，点样讲咧，要组织啦。对于而家我哋呢个年纪嚟讲，尤其是我自己，我觉得都系一种挑战，一种难度啊。所以而家我做咩节目都好啦，做甜淡又好，做有味相伴都好啦，都要做好多功课，系啊，要做足功课先敢上阵。
1: 恬淡情怀，刘善儀。
0: 时间嚟到晚上8:1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嘅。听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嘅气温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回升至33度。继续我哋今晚经典情歌，不过是英文的经典情歌，我想刚才那几首大家都收货了，继续有。
2: Wind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连住几首歌都未介绍，不过我相信嗰啲歌大家都耳熟能详，好认识噶啦。包括有 Right Here Waiting Richard Marx Longer Than Fogelberg， 仲有 Seals and Crofts 嘅 Windflowers， 同埋啱啱呢首 All by Myself。用呢首歌结尾就真系最完美啦。四分零钟之后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经典英文歌之夜。听呢个前奏，你已经好知道系边首歌啦。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记得我哋今晚开场白嘅信息啊，成功系由每一日少少少少嘅努力累积而成。结束今晚的电站情怀，有这首 Wonderful Tonight， 我们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有美商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下午到访位于首都的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签署备忘录的政府部门包括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与哈萨克人工智能和数位发展部、投资推广署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数码港、科学园、港深创新和科学园、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贸发局和港交所等机构，亦与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备忘录。大班面包、西饼有限公司、大班餐厅有限公司和鸿和有限公司因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被劳工处检控，三间公司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判罚款合共251,800元。劳工处表示，这三间公司故意和没有合理辩解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没有在工资期届满后和雇佣合约终止后七日内向47名雇员支付工资，涉及款额合共约136万元。此外，鸿和有限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年假薪酬，涉及款额大约7600元，亦没有根据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后14日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大约81,000元的裁断款项。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东西方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负责项目的基金会表示，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使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以非牟利形式营运，日后采用门票制形式，每日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向公众开放，逢星期二休馆。吹袭日本冲绳的蔷薇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增至最少3人受伤。蔷薇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西，带来强风暴雨。那霸市、冲绳市和宫古岛市先后有民众在街上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直至傍晚，冲绳县近28,000户停电。气象厅预测，蔷薇将会移向日本西部和东部，并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呼吁居民高度警惕强风、巨浪、山泥倾泻、洪水和河流泛滥等灾害。受风暴影响，星期一全日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涉及来往冲绳县的航班。星期二亦预计有超过230班机取消，新干线和其他列车服务亦可能受影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係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怎样才是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是要跟身边的人分享你喜欢的音乐。歌有这么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不完。有些你很喜欢的歌，或者身边的人其实是没有听过的，有空就跟身边的人分享一下你喜欢的音乐，那听歌的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了。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嚟啊！喺听节目之前，测试下你嘅柔软度咧，试下弯低你嘅腰，又或者踎低身，试下从小朋友眼睛嘅高度嚟到去睇呢个世界，你将会发现，原来处处都有童真嘅新奇。其实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对于你来讲很新鲜的经验，因为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又或者在没有几耐之前，你都曾经是一个小朋友，只不过后来你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渐渐忘记了做一个小朋友是一个什么的感觉，之但是那个小朋友一直都存在在你的泪里面，孤孤单单，一直都没有被发现过。

仲记得冇几耐之前，你曾经系一个小朋友，只不过后来喺长大嘅过程里面，我哋渐渐忘记咗当年做一个小朋友嘅感觉系点样。但个小朋友冇走到噶，佢一直存在喺我哋里面，孤孤单单，一直都冇被发现过。所以，请好好痛惜你周围嘅每个小朋友，就好似好耐好耐之前，亦都系曾经系小朋友嘅你所渴望得到嘅对待一样。你将会发现，你给予孩子越多，你内在嗰个小朋友就会越活泼快乐咁涌现。

请好好在乎你心底里面那个小朋友，不要让他孤孤单单。刘德华绝对在乎你，还有刘雅丽，你会自明白。开始在2026年6月1号，不单止是新一个星期，更加是新一个月份的音乐情人。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9点19分，你好吗？我是郑智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

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天气继续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出现。去到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将会渐转不稳定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下午到访位于首都的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签署备忘录的政府部门包括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与哈萨克人工智能和数位发展部、投资推广署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数码港科学园、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贸发

0: 局和港交所等机构亦会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备忘录。大班麵包西餅有限公司、大班餐廳有限公司和紅和有限公司因違反僱傭條例的規定被勞工處檢控。三間公司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承認控罪，被判罰款合共251,800元。劳工处表示，这三间公司故意和没有合理辩解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没有在工资期届满后和雇佣合约终止后7日内向47名雇员支付工资，涉及款额合共大约136万元。此外，红和有限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年假薪酬，涉及款额大约7600元，亦没有根据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后14日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大约81000元的裁断款项。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东西方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负责项目的基金会表示，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史馆，文化史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以非牟利形式营运，日后采用门票制形式，每日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向公众开放，逢星期二休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7点，跌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6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7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6.59美元，卖出446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说，我们活在社会不停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是什么？竟然能够使我们用一生的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似咒，他朝怕骤然失去。
2: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回首，你先至发现同嗰个人之间已经越走越远，彼此嘅身影都就快要喺对方嘅回眸当中消失不见，系有一啲伤感，仲有一啲留恋。但你知道，人与人之间都系时候限定嘅姻缘，好似风松飞水偶尔相遇，又好似水中浮萍错身而过。想留亦都留唔住，但你亦同时明白，只要喺相处时候曾经有过真心交流，其实就已经足够啦。

就好似我哋冇办法要求一朵花几时开几时谢一样，一切都是爱，一切都是缘。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谭咏麟，情中情，戏中戏。时间晚上9:09嘅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

志源呢把声，辨识度之高，一听就知系幽客李林。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之前仲有草蜢嘅，我们都是这样失恋的。将时间带到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明早最低气温28度左右，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将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除有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而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協議，在貿易和投資促進、金融服務、創新科技、文化旅遊等領域深化合作，進一步開拓新興市場，鞏固雙邊經貿聯繫。李家超期望兩地加強雙向合作，當地企業善用香港的專業服務和營商優勢，開拓中國內地和亞洲市場。香港和內地企業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薩克經濟改革的發展機遇，在中亞建立業務據點，共同為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注入新動能。伊朗傳媒報導，鑑於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續軍事行動，伊朗談判團隊暫停透過中間人和美國對話。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說，每一種選擇都有代價，欠債終須償還，一切自有分曉。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國防部長卡茨較早時發表聲明，指由於黎巴嫩真主黨多次違反停火協議，兩人已經下令以軍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代希耶地區發動空襲。港燈宣布推出住宅電動車按時段電價收費機制，鼓勵客戶在非用電高峰時段在居所的停車場為電動車充電，客戶即日起可以透過港燈網上通平台申請採用新機制。每日凌晨2點至早上6點的超低谷時段，每度電可獲回購 18.7 仙，早上6點至8點和晚上11點至凌晨2點的低谷時段，每度電可以回購 9.3 仙，至於早上8點至晚上11點的高峰時段，每度電要額外收費 18.7 仙。港燈表示，新機制為用戶提供更靈活便捷在居所的充電選擇，同時鼓勵客戶調整充電習慣，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緩用電高峰時段的電網負荷。煤氣公司在本港的煤氣生產原材料為石腦油和天然氣。公司表示，石腦油價格較年初上升一倍，佔生產原材料60%的天然氣來自澳洲。公司已經與澳洲方面接觸，商討供氣續約，現階段難以估計新約價格。煤氣上市加價在2024年8月，公司常務董事黃維義表示，煤氣有加價壓力，正與當局磋商。他預計上半年用氣量按年跌 3%， 原因是氣温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和餐飲用氣錄得輕微升幅，商業用氣量仍然受北上消費影響，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預計，當北部都會區建設完成，區內人口增加將會帶來大約50萬新用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943點，跌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76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8，日元159.7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5， 人民币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52.09 美元，卖出 4453.3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FIF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ima Journal 填词 T-Rex， 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琴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钟志光，钟 Sir。今日真系好开心，可以请到咧就系钟 Sir 钟志光上嚟同我哋倾偈啊！多谢你、啊，
3: 钟 Sir 你好啊！
4: 开心嘅应该系我啊！系嗱、哎，见翻阿家乐啊，你哋啲老友记啊！啊！我都系以前咧，阿兰子，我成日听你嘅节目，不过朝头早嘅。
2: 多谢。
4: 咁啊，老实讲啦，而家个节目有少少变咗啦吓。
2: 系。
4: 咁冇你之后咧，我就唔听，我听夜晚啦。
2: 唉、啊，多谢你啊！其实咧，你知唔知咧？你话见到啲旧朋友啦，就系阿陈子清小姐啦、吴家乐先生啦，佢哋同你合作过啦，老朋友。但我好似未同你合作过。
4: 未啊！
2: 所以，但系咧，我就前喺电视见到你啊，你都系喺电视上我见到咧，我都觉得系老朋友。
4: 系。
2: 嗱，我之前。即系一路都以为咧，阿钟 Sir， 钟 Sir 有名，你叫阿 Sir 咧，嗰啲咁嘅人，多数都系好活跃外向。跟住我起你个底，哇！原来你应该叫钟斌、啊，点解叫钟斌咧？系文武嗰个斌啊，因为咧，佢除咗咧喺体育嗰边咧，即系活跃嗰边咧好犀利之外，佢又读哲学，系文学嘅硕士，中国语言啊等等啊嗰啲好劲嘅，即系你系好中意嗰啲即系文学嗰啲嘢噶。
4: 嗱，第一。是喜歡文學那些啊，但是就不是很勁，因為呢
2: 寫詩仲唔勁，
4: 呢啲係咁寫出嚟嘅啫。喂，而家你知唔知
2: 道呢？你買翻嚟㗎？
4: 呢支咧，而家叫做學位增值啊！啊，但係我哋以前咧，我哋以前即係唔係你啊？我同你一個世代唔同啦、啊、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哇！你覺得咧讀大學已經好叻㗎啦。而家哇，摸埋你揾個磚頭掟落街啊，起碼咧掟到五六個碩士落去啦。
2: 你話碩士啊？
4: 啊、
2: 我真系乜事都唔系啊！真系
3: 居士咯、啊，你系
2: 啊呀呀！我升咗做居士，好犀利啫！
4: 居士居士，
2: 捐咗少少钱能够升做居士啫，系啊咁。哇！你真系好谦、啊，石士你都唔觉得系咩嘢？
4: 因为咧，其实主要即系你讲得啱，咪有兴趣。
2: 嗯。
4: 咁嗱，点解有兴趣咧？就同我啲老师有关。嗱、嗯，我遇过啲好好嘅老师。真系噶，老师系好重要噶。
2: 系，但系你嗱，你本身咧，我哋时见到你咧，都喺体育节目啦，等等啦，有阵时喺剧啦咁嘅样咁。你学嗰啲咧系哲学噶、哦，咁你讲嗰啲遇到嘅老师喺边度遇到？系你读书嗰阵时即系细个嗰阵时读书遇到啊？呢、這个老师好多哲学，好虽然我而家好中意去运动，但我觉得咧我都唔会放弃哲学啊、文学啊呢方面嘅嘢。系几时发觉你系喺呢一个武嗰方面咧？即系我哋睇到阿钟 Sir 系武方面啦，即系文武嘅武，咁就系文学嗰方面嘅文。咁啊，几时系咪从？细到其实都系有呢个种子喺你嘅身体上。
4: 我估咧最初咧应该系中学嘅老师，因为我中学有一位历史老师叫袁永强老师咧，系教得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咧，我中文老师咧，喺中学阶段咧遇到个都好老师啊，岑连英老师、陈乐生老师、洪英俊老师、梁慧贤老师，又一定要数到老师名
2: 嘅。喂，嗰啲老师如果对你衰嗰啲，你都记得到喎。你头先我见你狼狼咁样啲老师嘅名咧，哇，啪啪啪啪啪啪咁真系好劲喎你。
4: 一定要记得老师嘅名嘅，因为咧我哋要感念个老师啊。我成日咧有时同啲朋友倾个偈，话啊我老师好，老师好。喂，你个老师好。姓甚名谁啊？你话俾我哋听先得噶嘛，系咪有名有姓噶嘛？嗱、咁当时咧系回应你个问题咧，点解我有体育咧？体育咧当时我都有个好好嘅体育老师叫梁玉泉老师啊。咁佢好系咩咧？佢就俾晒好多体育嘅行政职务我做噶。咁你哋会觉得哇呢个 Sir 咁鬼烂嘅，要啲学生做嘅嗱，绝唔系啊。所以我读中学阶段咧已经唔系话打校队啊嗰啲啊，系帮手做咩体育行政咧？譬如搞运动会，阿 Sir 已经俾。落手落腳俾我去做啊！但佢唔係因為懶啊，而係佢俾機會我啊。因為點解咧？我做咧，佢係睇住我做啊，即係會做錯噶嘛。佢唔會係走咗去噶，即係中間學到好多嘢。
2: 其實佢咪高人嚟嘅咧？佢知道有一日咧，奧運咧你要去涉獵，所以一啲行政上嘅嘢你知道，你先可以做到奧運。
4: 呢、這個真係高人，成六尺噶嚇。咁咧，咁嗱，老實講咧，即係喺嗰時候咧，係體育係我一條線啦。就讀呢個文學歷史都係我中意嘅。咁但係嗰陣咧懶啊嘛。走出去玩啊嘛，读书读得唔好啊，入唔到大学啦，入唔到大学，咁咪为咗要即系继续要生存啦，咁咪入咗师范咯，师范读体育咯，咁读体育咪跟住就系体育发展啦，咁但系后期因为到咁长咧，又想继续读书啊，咁所以就翻去我先喺公开大学读嘅， 咁完咗之后呢就喺香港大学啦。香港大学呢就精彩啦，因为我遇到一位呢係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喺我人生当中最好嘅中文老师。啱啱过咗身嘅陈耀南教授。
2: 哦，其实我觉得呢阿钟Sir唔单止呢喺幕后嗰边呢讲呢个体育呢讲得好好啦。我觉得你都系个运动员，你嘅游水好叻㗎，你知唔知你游乜嘢嘢？
4: 你讲。
2: 海无涯呀，呢个 get 得唔得？因为我见你呢系 non-stop 一路 keep 住呢系不停学嘢嗰啲人嚟㗎。你咪身痕嗰啲人。
4: 唔系呢个其实最主要系有兴趣。每人呢喺唔同嘅年龄呢做唔同嘅嘢嘅。你有兴趣嗰样嘢呢你会去追求㗎。咁即係当然啦，即係大家一定有兴趣嘅就钱吓嘛。
2: 係。
4: 咁你要搵钱吓嘛。咁咪搵食啦。咁嗰啲咪即係喺职场上面打拼啦。咁到咁上下呢你觉得生活安定咗啦。咁你人生有少少唔同嘅想法呢就想啊我追求一啲我未试过嘅嘢未学过嘢。点解啦，我初初读语言文学都几好啊。跟住因为我未涉猎过接触过哲学啊。因为其实呢大家读中学都知呢其实冇一科叫哲学㗎嘛。我都发觉呢唔同我发觉呢有科系哲学，中学生都读哲学㗎。咁所以嗰阵呢我就想开自己眼界，我又去中大睇哲学乜嘢啦。咁睇完之后呢觉得哇好深啊，真係够啦。好深。
2: 因为我听闻话呢就係话啲人呢话喂我系边个，我究竟点解要嚟呢个世界上。咁啲人就话俾你听你读哲学啦，因为呢个好难解释㗎嘛。你系咪点解要读哲学，因为你系諗住我系边个，我点解系你度咁样，有呢个问题系咪。
4: 系啊，呢个系最原始嘅问题，我是谁啊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啊呢个最基本核心问题啊，识得问应犀利㗎啦，所以你居士呢。
1: 所以钟Sir我终于可以讲嘢啦。其实我想讲就系话呢，你系最有资格讲一句说话嘅，就系后先兰子都讲就话喂够究竟点解你读咁多书，系咪你鍾意读书，定系你为咗一啲嘅工作呢，呢句说话转头返嚟我哋讲下。

0: 好啦，翻嚟第二 part 咧，我哋继续同阿钟 Sir 钟志刚，我哋叫阿钟 Sir 咧，其实我应该叫你跟翻依家你最劲嘅花名。万能钟，
1: 钟仔得啦，钟仔得噶啦，
0: 万能钟啊，
1: 我哋 friend 嘅叫钟仔啦。
0: 嗱呢句说话咧，我觉得由你口讲咧，绝对系不能够质疑嘅，因为喺访问度都讲过就系话，我求学问咧就并非系为学位，因为你嗰阵时都讲过啦，喂，我读书嘅时候有啲懒散啦，就冇为咗个学位而去做书，反而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就喺工作嘅时候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半工读，就系话。求学问啦、喂，咁呢样嘢就可以俾好多嘅鼓励我哋嘅听众噶咯。
1: 嗱、我又咁讲啦，年青人咧唔好信我啊，因为点解咧？年青人你真系一定要攞个学位噶、因为你知而家即系搵嘢做啦、谋生啦，咁啊学位系最基本啦，学士学位系最基本啦。咁喺我哋嘅年代咧，就唔系咁多人读到大学嘅，咁所以当时咧，学位与唔学位咧，你喺职场上面咧有固然之好啲，冇亦都唔系话。好大件事，因为曾经何时你知唔知咧？香港好多高官咧，原来都唔系学位出身嘅、即系当而家我应该咁讲啦，好多都学位出身，但系亦都有咧非学位出身嘅。当然佢哋好努力啦。譬如曾经有位教育处嘅处长啊，梁文健先生啊，佢本系罗富国师范学院嘅学生嘅，咁佢完咗罗富国再去大学进修嘛。即系你睇到当年咧，学位唔够嘅时候咧，系有好多唔同嘅路咯。咁但系。喺我哋嘅年代咁啫，而家唔係㗎，而家係好闊㗎條路，所以呢唔好話哎呀佢又話呢唔使學位都得嘅，第日點點點點，唔係㗎，而家實際係要嘅。
2: 我相信呢有好多人啊，即係我哋講返而家我哋見到嘅鐘 Sir 個樣先 ,ok? 即係我哋唔好飛到咁遠住。嗱鐘 Sir, 其實你就喺呢一個嘅，即係你一開始嘅時候就喺呢個郭亮雄嘅教育學院讀呢一個體育文憑課程啦，係咪？咁而家就喺香港教育大學啦。咁我想問一下，你喺中六之後，你入咗呢一間嘅教育學院之後咧，其實你係體育裏面你係讀咩嘅咧？點解我會問你呢個問題咧？因為當我哋三個一見到鐘 Sir， 我哋係。surprise 咁样，因为佢真系 fit 到，
3: 今日好夹定噶，
2: 系，
3: 佢以为我哋客气，
2: 真系 fit 到不得了，所以我好想知道，譬如你喺教育学院嘅时候读书啊，即系你系唔系嗰阵时学咗嘅嘢，到而家一路都用咧？教育学院嘅时候你系读啲咩嘅咧？
1: 你讲咧呢个纯粹系一个错觉嚟噶，美丽嘅误会嚟嘅，因为我有好多教育学院嘅同学咧，基本大变咗大肥佬噶，好多都有嘅，咁我只系咧就唔知点解咧食极都唔肥嘅啫，不过咁。我一路保持运动嘅，咁又 keep 住运动。
3: 做咩运动好？
1: 我而家踢波多啊，
0: 我都仲系中意
1: 踢波。
3: 踢波好消耗，梗系瘦啦。我有朋友做运动越做越肥啊，佢哋举 gym 嗰啲咧，做嗰啲咧，
1: 个
3: 头又好细，跟住佢举到好大只，跟住变咗好似一嚿好大，觉得佢肥啊。所以系咪都要拣？即系如果你要想有肌肉就做咩运动，想望起上嚟 slim 就做咩运动？有分
1: 冇错，有嘅有嘅有嘅。不过咧就回应翻阿子思嘅问题咧，其实我哋当时喺教育学院读体育咧就系。教人点样教体育，即系佢教我哋点样去教体育。咁、所以我哋上堂嘅时候咧，就好似上体育堂咁嘅。有一课咧叫小学游戏嘅，小学游戏原来就系玩啊，掉手巾啊，掉豆袋啊，埋影捉鸡仔啊，嗰啲都系小学游戏嚟嘅。即系嗰啲系俾教我哋去教啲小学生啊，特别初小，佢系要跑动啫嘛，即系类似咁样嘅。因为始终教育学院咧就系一个职业训练嚟嘅，就唔系一个学术训练。咁当然咧。而家嘅你頭先講咧，而家變咗香港教育大學咧，咁佢嘅體育系咧就除咗有教訓練教師嘅元素咧，仲係有啲研究課啊，係幾學術下嘅，即係又係同個世代唔同啦。即係我哋成日講，而家世界唔係咁噶啦。
3: 鐘 Sir， 我好似曾經聽過咧一樣嘢咧，就係佢哋有啲人咧，就譬如做呢個音樂嘅評判，
1: 係
3: 音樂嘅評判嗰個人咧，未必可能識唱歌，咁佢話：，你唔識唱歌，你都可以做到評判，我唔使识唱歌，我知道你边度唱得好，边度个音系点样样就 OK 啦。譬如话教体育或者体育嗰方面咧，系咪未必自己咧就十项全能啊？即系运动好劲啊，出水能跳系咪啊？咩咩咁啲，但系要知道咁都可以做到呢个体育嘅幕后嗰啲栽培嗰方面。
1: 你讲得啱晒，因为以我哋为例咧，当时系体育好阔噶嘛。咁我哋根本冇咁多嘅知識呢，每個項目都識嘅。咁但係呢，你要自己，我哋個年代呢 系出嚟上好多堂噶，即系除咗喺学校，咁佢有基本嘅课俾你啦。跟住我哋自己咧，要睇啲总会啊，当时嘅康文署啊，即系康体署啊，有咩班啊？譬如大网班又好，请力班又好，救伤固然之要上啦。呢个篮球裁判啊，足球训练啊，哇！所有球队，所以以前我哋读体育嘅同学咧，毕业出嚟咧，成沓证书噶，有冇用一回事？真系噶，差唔多个个总会都涉猎噶。咁即系话咧，样样都识少少，样样都识少少。咁周身都。不啲刀就唔利嘅，咁但系因为去到学校嚟讲咧，因为佢你唔系要你训练啊张家朗啊嘛，系咪先？唔系要你训练呢个奥运选手嘛？咁虽然把刀唔利，但系都够用噶啦。
2: 嗯，但系嗱，你发唔发觉一样嘢？佢嘅记性非常之好。
3: 系啊，老师呢个名字你记唔记到啊？以前
2: 一定记唔到。O K， 除非嗰个老师好靓嘅。O K， 咁然之后咧，你除咗佢嘅记性好，佢说话又好，咁我想问一问，你觉得关唔关以前呢啲 training 事？定系因为我睇到一样好得意嘅嘢咧？就系、话你细个嘅时候，其实个娱乐生活咧，除咗踢足球，就系睇粤语唱片。
1: 系啊，真系啊，
2: 系咪啊？
1: 我好中意睇粤语唱片噶，
3: 我都系啊，
1: 到而家都系啊。
3: 嗰个盒里面仲有得睇啊。
1: 系啊，但系唔得啊，唔齐啊。
3: 你中意睇边个年代咧？六十年代一定开始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協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

0: 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 18.7 仙。早上六点至八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回扣 9.3 仙。至于早上八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 18.7 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3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73，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5.39美元，卖出445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钟志光，钟 Sir。哇，钟 Sir 真系，你知唔知我有阵时咧，即系嗰日我记得系十年前咧，有阵时咧，譬如你夜晚好攰咧，咁嗰啲电视咧去到1点2点咧，突然间又会掟啲粤语长片，咁我就弊家伙啦，咁我就咁样睇睇下，我就唔去瞓啦。而家就
3: 咩叫巴女？
4: 系咯，咩叫巴女嚟？应讲啊，
2: 巴女，我都系迫不得已先至去做巴女。巴女就系嗰阵时酒吧嗰啲咧，即系我唔买新嘅，我咁样样，我就系陪你饮酒嗰啲叫巴女啦。
4: 哦，咁啊
2: B A R 嗰个巴。
4: 咁啊，即系好似以前嗰啲歌姬。歌姬啊，之前咧，你知唔知啲文人
3: 遇到高手啊？你睇男歌姬，
2: 我文豪眼睛啦。
4: 啲文人咧，即系風流雅士咧，經常咧係流連呢個舞社歌台啊，佢哋叫做。咁嗰啲咧就係嗰啲我哋叫歌姬咧，就係只賣藝不賣身，就同你咧喺度咩啊？唱下歌啊，琴棋书画好叻噶，佢哋即系同你吟诗作对
2: 啊。巴女表面上话唔同人乜乜啦，但系咧好多时候咧，我见到咧电视。系粤场面嗰啲咧，巴女巴巴下就同人俾人呃咗上床噶啦，跟住啲玫瑰花咧，
4: 嗰个石坚啫嘛，嗰个
2: 系啦，
4: 个夹硬嚟嘅嗰个夹硬嚟噶，系啊，石坚夹硬嚟。
3: 哇，你真
4: 系
3: 好犀利，佢真系好犀利，你知唔知佢俾咗一啲年青人或者小朋友咧有一个梦想同埋一个幻想？
4: 系
3: 哦，原来呢位 uncle 细细个出嚟睇粤语场面，原来会变得咁口齿伶俐同埋记性咁好噶噃，真系好奇。
2: 但睇粤语场片同口齿伶俐，我觉得咧
3: 所以
2: 坚强。
3: 所我想讲就系，唔知系唔系你根本就系一路睇人哋做戏，你一路喺度扮演埋嗰个角色。我想问一下你嘅口才，其实你觉得系传承咗边一个嘅咧？
4: 系好难，因为我冇谂过啊呢样嘢。
3: 即系你屋企里边边一个讲嘢好似你咁叻嘅咧？
4: 其实嗱，你话我讲嘢叻咧，我自己唔觉嘅。咁只不过我中意讲嘢，我由读小学开始咧都中意讲嘢。咁你知啊，因为小学生咧就我就比较特别咧，把声比较大啲。咁所以咧，
3: 你用丹田嘅。
4: 有咩讲故事比赛啊？嗰啲老师就会揾我去噶啦。咁啊到中学咧就朗诵啊，演讲比赛又系揾我去。咁呢个我谂咧。是一个从细俾咗个机会我训练。其实呢我諗个个人都得嘅。不过有啲人就冇机会。所以呢我有一段时间呢我都好鍾意朗诵嘅。咁所以我觉得而家香港朗诵出咗个咩问题呢，就係话学校通常一派一啲朗诵比较叻或者声大啲嘅去朗诵。其实呢个唔啱嘅。应该个个学生都有朗诵嘅机会。你而家变咗呢，有啲学生就觉得哦学校唔揀我啊，我把声咁差，我已经唔啱㗎喇，朗诵唔啱我㗎喇。咁令到佢又唔鍾意读诗词啊，其实真係错晒㗎。即係呢应该係个个学生唔好同佢比赛，但係讲观摩啊，你又读一首佢又读一首，有兴趣嘛。呢个就我觉得我嘅训练会系咁样嚟囉。如果你话我口才比较好，就系、是、透过朗诵啊演说啊是训练
2: 的。我唔拜你。
4: 是点解呢？
2: 因为呢你知唔知读诗词啊朗诵呢啲呢，尤其是诗词啊。我到今日活咗50几年就嚟登陆啦，我都系得嗰首从前明月 光。因为点解呢？我都觉得呢有阵时抛啲诗出嚟好型嘅，抛佢都抛唔到，因为冇记性。如果你读诗词嗰啲呢，记性一定要好好。两位拍档拜唔拜我啊？
4: 我唔拜你，
2: 唔拜
3: 唔
2: 搞
3: 错，你睇下吴家乐
2: 出唔咬人，
3: 讲嘢，但系佢系零头嘅，主要着眼系点解？吴家乐，
4: 好，家乐仔你讲，
5: 唔系因为记性嘅嘢咧，就好睇你自己用几多心机去先嘅，系咪先？即系当然啦。年纪越大记忆力越差，呢个系正常嘅。咁但系你当时如果话你好投入咗一件事嘅话咧，不论点样都好啦，你必定会尽力去做好佢先。咁而阿钟 Sir 所讲噶啦，朗诵除咗系话读诗词歌赋之外啦，你可以练埋自己嘅声音嘅抑扬顿挫、容器。所以头先阿子清一讲嘅话，喂，钟 Sir 讲嘅一路都系用紧丹田气讲嘢嘅，即系变咗呢样，慢慢慢慢咧，细个已经形成咗呢样嘢一个习惯。
2: 我唔拜。
3: 点解你
2: 我唔摆唔家乐？系即系点解咧？我识佢嗰阵时佢哑噶，有啲人咧系唔中意讲嘢，佢系点样样咧？我识佢嗰阵时佢系幕后咧，你撩佢讲嘢佢系唔讲，
3: 佢系可能唔想同你讲，
2: 唔想同我讲。
4: 我谂呢个人因素多啲啊，因为我识佢咧，同佢一齐做世界杯啊，好鬼多嘢讲噶。
2: 佢好多嘢讲，系幕后嚟噶，唔系啊。
3: 嗱，所以咧。佢唔系唔讲嘢嘅，
2: 系唔追同我讲。
3: 佢可能系唔想同你讲嘢啫。
2: 我真相啦。
5: 喂喂，嗰个人都唔同嘅。咁我事实上咧，我嘅性格系不太啱做呢行嘅，因为我其实唔系好讲嘢嘅。但系因为我自己做呢行咧，我就逼自己，我就唔同嘅中常啦，喜爱运动。嗱，其实头先所讲到就系话，喜爱运动之外，中常一定讲漏咗一样嘢啦。做运动多唔代表会 fit 嘅。當然要注意埋飲食啦，係咪先？咁我就覺得啦，你想做得呢樣嘢好嘅話，你就要全力投入啦。我既然入得娛樂圈嘅話，我就要自己將自己放翻開啲咯。我又冇中常咁叻啦，但我樣樣呢塊我記憶力差唔得啊，我咪行下搞笑咯。咦，嗰樣嘢我唔掂啊，我咪掂一掂我熟嘅項目，喺嗰個項目裏面我自己盡量去標噏自己出嚟俾人見到咯。
3: 你頭先講呢一樣嘢咧，我就已經好想追問。你講得啱，飲食好重要，因為踢足球嘅我都見到有好多。前輩都是圓咕碌的
5: 唔使前輩就算20多、30歲如果他不 keep 的話因為做運動我自己覺得中常我諗都明白、大家有時做完運動跟打完牌一樣、是為了吹水的、如果你做完運動即刻散呢咦咁其實好似嗰場波踢成點啊散咗喎。唔係喎喂一齊賽後檢討傾下偈先。
3: 然後就狂食。
5: 冇錯啦。
3: 咁但係中常你點 keep 呢
4: 一樣㗎咋因為呢家樂姐講得啱啊特別去到我哋咁嘅年紀呢有啲波友呢踢咗30-40年波㗎嘛。咁而家我哋出嚟呢其實我哋某個程度係扮踢波㗎咋唔係真係踢㗎一扮住踢㗎咋嘛。仲點去衝去撞啊。但係呢個社交活動好重要啦，跟住咧就會係飲下食下啦。咁但係當然咧，年紀大咧就唔知點解咧，即係食嗰個機制咧，係唔同咗噶。即係細個哇好狂食噶嘛，哇呢樣食嗰樣食噶嘛。而家咧，譬如啊拎只好靚嘅豉油雞擺你面前咧，可能一嚿啦兩嚿啦，即係個人咧唔知點解食少咗嘅，係真係噶。咁同埋咧一樣嘢，我咧係好耐冇食宵夜啦。咁同埋咧，我而家一日係食兩餐嘅啫。咁有朋友話喂你好似係做緊咩168喎咁樣咁我唔係168喎係呀唔係呀你睇你啲時間啦因為我哋原來呢行大家明啦即係我哋有時朝頭早如果唔需要返工可能晏少少起身啦咁你早餐食唔食㗎啦係咪咁食嗰餐你可能晏啦咁食完晏呢咁我夜晚呢又好夜先食嘢嘅咁中間好長嘅 gap 或者你講緊夜晚食完嗰餐呢到第二日真係十幾個鐘頭之後先食嘢就或者呢我唔知168有冇用嘅即係或者呢我嗰個飲食嘅模式啊好似係跌咗落去呢個氹度我都唔知啊即係不過我自己又冇話刻意去減肥刻意去增肥總之就順住去行啦
3: 即係個份量唔多
4: 唔多嘅係
3: 咪咁你煎炸嘢會唔會戒㗎
4: 唔戒但係會食少啲
3: 因為我見到你皮膚質地都係好
4: 都食嘅一定食嘅點唔上好餵食嘅
3: 係咩
5: 睇唔出喎你個身形你真係你真係屌我哋
2: 因為你真係佢就算唔使168因為佢有踢波我發覺你時咁樣
3: 佢唔係呀佢喺旁邊行嗰啲嘅就頭先佢
2: 你
3: 講
2: 係
3: 呀係呀你係
4: 咁個都密嘅我通常如果我要踢呢一個禮拜起碼有2-3次㗎咁但係而家即係踢唔到咁多啦一個禮拜一次啦好夠㗎啦。

0: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最后一 part 啦，就同阿钟志刚钟 Sir 继续倾偈啦。嗱，头先钟 Sir 讲咗一个礼拜有三场波，甚至乎依家小极都一场波，我真系有少少即系怯啊！我
1: 而家成日踢噶。
0: 一場都冇
1: 嚇，
2: 唔係啊嘛，我以為你個禮拜都踢，
0: 好少咗啦，好多啦。不過就講得好啱就係，喂個飲食好緊要，因為我嗰陣時咧唔出去踢波咧，我都會做咩？我報名，報名做咩？這個名我諗好多球員或者運動員嘅朋友都知，我報名做食飯球員，
1: 係
3: 食飯球員呢個名幾好喎、
0: 啊。我係嚟食飯，但係我唔嚟踢波。即我哋參與我哋坐嗰咋我連衫鞋我都唔帶，但係你哋踢完波就食飯，我跟埋你去啦、即係呢個囉，係阿鐘 Sir 話齋，我哋未必係去想食嘢、我哋係想聯誼下，係
1: 啊，見下啲聚下，
0: 係啊，因為譬如我啱啱鄭則士啦 ,Kango 啦，咁跑完個
1: 好嘢啊佢，
0: 咁佢都係話啦，其實去到我哋某啲嘅年紀啦，即係其實唔係為咗要佢真係要操食，佢都 enjoy， 因為佢話跑咗步之後呢精神咗，只腳仲好咗力，幫助咗佢打保齡球。但係最緊要就係話一班人支持聯誼，呢班朋友喺娛樂圈唔係成日見，但係每逢禮拜六朝跑完步就去聚一聚啦、就係嗰個聯誼囉。咁當然啦，聯誼裏面呢你大飲大食嘅聯誼呢就會害咗自己。係啦，你好似阿鐘 Sir 咁樣
1: 要節制
0: 嘅，係啦。
2: 其實你唔好以為聯誼呢食飯嘅即係做呢、這個食飯嘅球員呢唔係做運動喎。做個運動你睇唔到，係做邊度嘅運動呢？做腦部。尤其是我哋你知唔知真係㗎，譬如我有陣時呢瞓四日呢唔出街呢、我真係發覺咦蠢晒咁樣喎。咁因為你有陣時冇機會同人講嘢呢，你個腦部呢真係慢晒。所以有啲人就話退休、好似越嚟越唔想見人呢，佢覺得哎呀係咪腦退化是咪點樣啊？因為個腦部你冇跟住同人溝通、所以其實聯誼啊，你知我哋呢行啲人個個都反應好快啊，俾你窒嘅時候你條氣唔順，你又窒翻佢，所以個腦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樣其實個腦部有運動。
0: 咁所以阿鐘 Sir 就係咯，佢一路 keep 住有開工啦。當然就係話除咗做呢個主持之外啦，咁我哋喺電視劇啦、綜藝嗰個
1: 簡單嚟講係揾食啫，簡單嚟講。
0: 初戀咖啡入面就一路都見到你喺呢個處境劇入邊啦，咁。起碼呢度工作住有台詞成要記要講，雖然可能對阿鐘 Sir 嚟講好輕鬆，但你一路有個任務喺身，
1: 係
0: 咪個人就會精神啲啦？
3: 嗱，你頭先講到演戲咧，呢、這個又係我覺得好 surprise 嘅嘢嚟嘅，對於鐘 Sir， 即係其實。我真係覺得佢絕對係可以做一個冷面笑匠㗎嘛，係咪？其實你
1: 咁嘅事，
3: 哎呀，
1: 冇人認真嘅啫喎，
2: 你認真就好笑㗎啦。
3: 哎呀，其實你知唔知啊？你認真地搞笑嗰下都係好搞笑。你第一套劇集咧，即係因為我哋有太多嘢喺網上面去揾下嘅資料。點樣你會令到嗰個導演會俾咗第一次機會你去演
1: 戲？其實好偶然嘅，因為呢抗業生監製即係新哥就過咗身啦。佢當時呢就開拍劇呢就係醉打金枝。咁醉打金枝呢佢有一場第一個 round 呢有一場蹴鞠嘅比賽。咁佢就設計咗一個太監去講波嘅。咁因為講波嘛。咁就講波呢咁就搵我啦。咁因為當時呢我喺體育組嘅。咁以往體育組就唔係好想體育組嘅同事參與其他，即係等於新聞部咁啦，覺得你有個形象。咁因為當時體育組嘅監製又唔知點解啊，嗰次咁話唔做工作得㗎啦，因為我哋通常禮拜五六日開工嘅啫，咁你就得到咪得囉。咁就係因為因緣際遇呢做咗呢個角色呢，就其他嘅 PA 啊，即係通常 PA 揾㗎嘛，其他 PA 乜鐘仔可以 book 嘅咩？哦，好好啊，因為當時咧，因為開好大量劇嘅，你知啦，當時四個廠開曬噶嘛，咁需要好多咧，即係啲演員啦，特別係譬如我哋，佢中意我哋咩咧？我哋做開主持啊，咁啊，指星一樣啦，咁啊，好多比較艱辛嘅稿件咧，就都會有 NG 嘅，咁但係相對可能少啲。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就話收工快咗咁樣，咁所以好似嗰輪咧，我做咗好多。醫生啊、律師啊、法官啊咁樣嘅，
0: 同埋都要講翻就係話咧，嗰陣時係講緊96年年代嘛，就唔同話依家啦。依家 digital 嘅年代咧，啲人就覺得，依句講錯咗咪就喺呢度 cut 呢度嚟咯。但係九幾年頭咧，我哋行緊大噶嘛，即係我哋拍一場戲，首尾門都好緊張嘅，係啦。即係如果一錯嘅話，成場戲要嚟過。咁所以點解頭先阿鐘 Sir 講咗啦，監製好中意一啲講嘢好叻嘅演員，因為慳好多時間就會收工快好多啦，就唔使話嘩有咩事 NG， 成場又嚟個翻打睇帶都睇好耐啦，嗰陣時依家 digital 快好多啦。
3: 係啦，但係 正如你剛才所講，其實體育組嗰個形象好專業噶嘛。係
1: 係。
3: 咁你越嚟越多劇嘅話，佢哋完全覺得冇問題。我哋都好中意睇你嘅劇啊，咁樣會唔會就係咁咧？原來就係唔係？
1: 唔係啊，
3: 但
1: 係
3: 你知唔知一樣嘢？我會覺得好彩有中常，因為我都有喺體育組做幾多嘢噶嘛，係咪？即係有世界盃啊，即係九八年世界盃我已經喺嗰度啦。
1: 係呢個
3: 去到法
1: 國啊，
3: 幾開心！我話俾你聽，真係要多謝你嘅。而家
1: 我
3: 先知，即係如果唔係你打開咗呢一個嘅門咧，我哋呢啲做開劇集嘅都未必會入到體育組。
1: 都唔係嘅，不過法國咧，講翻嗰年咧，本來我去法國㗎。
3: 哦，
1: 後屘我喺香港有其他嘢啊，咁所以就同監製傾啦。我話喂，因為佢話我哋喺嗰邊都會現場講波啊，你過啦。因為我當時咧有其他嘢咧，就唔可以嗰個月咧成個月走啊，所以後屘揾咗潘忠明過去。
3: 嗯、哦，系，
1: 系啊，
3: 同埋嗰阵时又有黎明啦，
1: 系，
3: 然之后，哇，然之后有李克勤啦，
1: 系，冇错，
3: 系咪？嗰年系真系 amazing，
1: 好热闹，嗰几年做世界杯好开心，诶、哎，嘉乐帮我哋做啊，
0: 我
1: 几开心啊！
0: 嗰阵时我都会嗱，你问我，我中意运动嘅，但我都觉得大压力嘅，因为我哋做呢个资料收集咧，做一个体育主持或者评述嘅时候，其实嗰份稿咧系大沓到不得了，如果你本身对于嗰啲嘅赛事唔了解，或者对于人物唔认识。你基本上是很难讲，你铺我哋嗰阵时真系做节目嘅时候，系将所有嘅稿件咧铺晒去台面，因为影住嗰个弊啦，四号系边个咧？你揾得嚟咧，都已经变咗十六号啦。
3: 但系中常好似又唔使睇稿噶，
1: 因为嗱，应该咁讲啦，因为我哋就系工当艺术，我哋系浸淫咗一个环境当中咧。因为我哋唔系净系奥运或者净系世界杯嗰时候睇嘛，我哋平常都睇嘛。咁所以头先阿嘉乐讲嗰个问题咧，因为我哋公司咧就系好中意揾啲艺员同事嚟做嘅。咁但系对佢哋嚟讲咧，我都知道一定嘅负担。点解嘅负担咧？因为佢哋系太认真、太勤力啊。有好多讲者啊咁样嚟做咧，佢系比我哋嘅付出嘅努力更多啊。咁但系佢哋因为太紧张啊，佢哋做好多嘢噶。我见佢哋有啲话自己整埋自己嘅笔记有好多噶。咁我只系同佢哋讲。其實有時唔好咁緊張，即係我哋平常心去，因為真係㗎，嘉樂講得啱。你如果想睇咗嗰啲嘅資料，但係你硬生生咁樣背翻出嚟咧，其實冇效果㗎。咁我就所以我同佢哋講，喂，簡單簡單，最緊要嗱，你唔係做訪問咧，你當你自己係觀眾，觀眾想知咩你就問乜嘢，即係你自己想知咩你就問乜嘢。設計一個輕鬆嘅環境，好過哎呀嗱，我你係點咧？哇！我睇你頭先個球點個咧，你都唔係嗰行噶嘛，唔好扮做我哋呢行咧，真係我自己都係好多嘢我都唔識噶，咁唔識就了解一下先咯。但係我從來都唔會話扮咗專家咁啊，即係呢個係唔得嘅。
2: 你唔使扮，你根本就係專家。
1: 唔係，好多都唔係啊，其實。
0: 所以咧，我哋有好多嘢咧都想
3: 問
0: 你，
3: 係啊，
0: 係但係我哋咧就要留翻啦，聽晚再請阿鐘 Sir 上嚟同我哋傾偈。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不会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37点，跌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3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7，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市买入 4459.98美元，卖出4457.0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情绪月啊，可唔可以咁讲咧？
2: 可以。
1: 但系其实系应该好嘅月份嚟啊，五月啊嘛，六月啊嘛，开心夏天啊嘛。
2: 系。
1: 咁我哋继续咧都会有向晴天嘅机会喺度之外咧，
2: 系。
1: 今日佢都带咗个朋友过嚟嘅。
2: 冇错啊，除咗有明爱向晴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高级督导主任 Gary 吴子乐先生喺度之外咧，今日仲有另外一位啊，就系李文光副策展人啊，谢燕仪小姐啊，阿猫喺度啊，你好。
3: Hello。
1: 系，我哋唔系乐哥乐仔。
2: Gary 同阿猫
1: ，Hello， 嗱咁啊，今日咧点解会多咗Empress 嘅同事或朋友上嚟同你倾偈咧？就系因为其实明爱向晴天咧近几年都会有一啲嘅活动，即系呢个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啦。除咗有两个主线之外，佢哋都会搞唔同嘅活动，希望多啲人会留意到自己嘅情绪或者一啲心理上面嘅危机咁样嘅。
2: 喺危机之前啊，防范于未然。
1: 系，今次佢哋同藝術有掛鈎添嘅，
2: 冇錯，
1: 係啦 ，bad day 呢一樣嘢，其實個個你問香港人嘅話，一定係通常啲人成日講 boom and day 啦，其實我想講一至日都係 bad day，
2: 係啊，即係出街冇帶遮就係 bad day 啊，跟住或者趕唔到架巴士又 bad day 啊，俾人踩親腳又係 bad day，
1: 日日都係 bad day 嘅，除咗 boom and day 之外，係啦，係咪因為咁樣呢？
4: 是啊，其實的而且確呢，每個人呢乜嘢係 bad 呢，即係其實大家都會有唔同嘅定義嘅。咁我哋覺得呢，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就係講危機危機咁樣，即係一聽就覺得啲人覺得唔關事嘛。咁但係調返轉，我哋就係覺得呢，一個好嘅危機教育呢，應該喺人冇事嘅時候呢就去話俾你聽應該點做。即係等於你走火警，你都唔係真係真實有火警你先至學點走㗎嘛。咁一定係 drill， 又或者你急救嘅時候你都係你唔受傷嘅時候你學習㗎嘛。咁我哋覺得危機教育都應該係咁，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咧，即係幾年前我哋就揾咗一個 designer 啦，就一齊合作，就係做咗一個叫 bad day 呢個 brand 呢個 concept。咁我哋就覺得咧 ，bad day 好似容易啲，因為人人對於覺得 bad day 都唔會有違和噶啦，人人都有噶啦，有啲人甚至乎覺得我星期一至星期日都係 bad day。
1: 係啊，
4: 咁就我哋就覺得咧，用呢一個咧嚟講危機。就會比較好講啲啦，即係例如就係我哋會講嘅咩叫 bad day responses 啦。咁喺 bad day 裏面咧，我哋會同啲人講就係我哋唔係要 fix 個問題啦，反而我哋就係要講下做啲咩 bad day exercise 嚇，即係以至於咧我哋喺 bad day 裏面可以好啲咁樣度過。咁有啲人 exercise 所以係剪頭髮啦，可能有啲人 exercise 就係食啲嘢飲杯嘢啦，有啲人可能就係做一啲呼吸練習啦咁。咁為咗要推廣呢一樣嘢咧，咁我哋每年咧，即係由幾年前開始，我哋都係每年咧有一個叫 Bad Day Festival， 咁大概會係九月到啦，至到即係十二月或者一月到。咁我哋就呢幾個月咧就密集式咧有一啲活動去做。咁今年就好開心咧，可以做一個叫 Bad Day Arts Festival 咧，就主力就同 Empress 有個合作嚇，咁去從藝術嘅角度咧去推廣一個危機或者心理健康嘅教育。
1: 我想問一下阿踎妹妹，佢樣真係好細個，真係妹妹仔咁樣
2: 假象嚟嘅。
1: 我想問一下又靚女，見靚女，大家網上睇翻見靚女。我想問一下點樣 bad day 又可以同藝術掛鈎咧？
3: 我覺得咧因為我哋覺得咧其實博物館佢係一個俾大家一齊去探索嘅一個空間嚟嘅，咁佢係生活嘅一部分嘅時候，無論係究竟係開心唔開心，有啲咩挫折，或者係我好想嚟呢度慶祝嘅，佢都可以係一個咁樣嘅空間咯。而我哋就係用帶住一個咁樣嘅心去睇作品，其實會再豐富咗其實唔係淨係得開心唔開心嘅，可以有好多好豐富，用一個好有創意嘅一個眼睛去睇呢件事咁。我哋相信嗰個博物館有呢一個嘅quality 啊，所以而又咁啱我哋其實啱啱年尾，上年年尾嘅時候就有一個展覽啦，係同情緒有關嘅，咁又咁啱咧。又見到就認識咗 Gary 啦，
1: 佢路過，咁啱喺博物館路過，
3: 係啦，又咁即係大家都好相信啊，同埋其實即係都覺得即係呢一個社會。 我哋又唔知點解呢一段時間係突然間覺得啊，我哋好想關心自己啊，好想關心其他人，大家都好似喺一個狀態之下啊，我哋點樣對自己好啲啊？咁而博物館佢係一個社區嘅其中一係有一個位置，佢可以成為一個乜嘢嘅資源咧？同埋頭先 Gary 又提過一樣好好嘅嘢，就係講緊啊，我哋唔係真係有病先去睇醫生咯。咁博物館可唔可以成為睇醫生之前嘅一個位咧？即係我哋其實喺外國嘅博物館都會興話啊，有一個叫做藝術嘅處方展，就係、是、啊，可能有啲醫生就會話啊，你有一個你喺一個咩嘅情緒狀態，咁不如啊可能會食藥啦，但係可能你去睇一出戲都係好似有食藥嘅效果嘅嗰種，你 enjoy 一件事嘅時候，咁佢哋嗰一個叫做藝術處方展咧，就係、是、啊你係去睇一個展覽，你睇完之後再翻嚟同我去傾偈啦咁樣，咁呢一個咧，我哋都有探索過呢一樣嘢。但佢都係講緊去處理嗰個情緒狀態，但係會唔會其實就係我哋用呢個 bad day 嘅呢一個活動，我哋係喺推前咗成件事，就係我哋 before 真係去睇醫生定係點樣，我哋其實就係用藝術去一起去幫自己去治療咯，其實係、
1: 之前我哋都有睇過、聽過好多唔同嘅研究啦，都有講過藝術呢樣嘢對情緒真係可以有個舒緩或者一個改變。尤其是我哋成日聽到嘅，尤其是我諗呢幾年越嚟越多人應該聽到就叫藝術治療。
5: 係
1: 如果有啲咩嘅話，你去畫畫啦，或者有啲咩你就揾一樣關於藝術嘅嘢去做。咁會唔會亦都係因為咁樣，你哋呢兩年開始 Empress 就會有一個關於咁樣嘅主題？
3: 我諗同藝術治療係有啲點講呢，即係嗰個藝術嘅欣賞，佢可以係有治療嘅效果，但係我係咪一定要為咗去治療而去做藝術呢？即係嗰種係我去欣賞，可能真係純粹係啊，佢真係一種我想去一個空間，而嗰個空間我覺得舒服嘅，或者係佢可以俾到一啲乜嘢我覺得我喺嗰度係好 welcome， 我要一個地方係去獨處，或者係我係想同人相處，即係佢可以係一個咁樣嘅地方，咁即係我哋想佢係一個咁樣嘅地方。
1: 係，但會唔會有啲人睇完之後啲展品唔開心㗎，所以就揾 Gary 啦，Gary 有徘徊啦，係咪咁樣㗎？定係你展覽入面係有分唔同嘅嘢㗎？
3: 其實都會有嘅，即係有即係藝術家其實都係人啦。咁佢其實可能有啲作品你睇落，哇，好血腥，好暴力，哇！我見到嗰一種嘅哇血淋淋嘅狀態，我覺得好不安，好唔舒服，或者佢 trigger 到我一啲創傷裡面啊，我覺得我同藝術家有一個相同嘅經驗喎，啊咁點算啊？我哋
1: Gary 咁啊，
3: 係啊，呢一樣嘢係咧我哋知道藝術有或者係欣賞藝術。係有呢個力量喺度，但係中間就係因為我哋始終唔係一個專業嘅去立即去處理呢一啲嘅情緒狀態嘅一個人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究竟有一個咩嘅方法係可以即刻唔係即刻嘅，即係有一啲乜嘢嘅我哋一起合作去專業咁樣去處理啊。如果我哋藝術嘅佢俾到呢啲嘅trigger 你嘅時候，其實又可以點樣去梳理咧？咁 that's why 我哋都喺度諗緊可以點樣有跨界嘅合作咯，係。
1: 同埋其實你哋嘅展覽除咗有可能哀傷或者可能有唔開心，都有開心過，係咪啊？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即係講我哋都嗰個展覽裡面其實就係、大家去即當然嗰個展覽裡面有好多唔同嘅部分，有開心啊，有悲傷啊，有好奇啊，呢一啲其實係，但係我哋講緊開心係咪真係表面嘅開心咧？佢個悲傷係咪其實你都會好有啲感動喺裡面出現呢？即係然後你悲傷裡面會唔會發現到原來你有一個轉化喺裡面出現啊？即係我哋都會喺個展覽裡面試圖唔係淨係講緊一個情緒，而嗰個情緒好複雜嘅時候，會唔會喺裡面我哋點樣去有啲發掘呢？

0: 一首歌翻嚟啦，头先我哋就同 Empress 嘅
1: 阿猫
0: 阿猫啦，
1: 系姐姐倾过啊呢、這个 Bad Day 嘅嗰个意念啦，合作嘅意念啦。但我觉得今次嘅意念几得意嘅，因为除咗话你话平时去 M 家啊艺术馆，我睇一啲嘅艺术品啊、观察啊，可能都系睇完之后你会有唔同人或者唔同情绪上你会有唔同嘅体会。但系今次加多咗咧，就系、是、一个 self help cafe，即系用一个自己嘅形式、自救嘅形式，有同埋有互动嘅成分喺度。咁、变咗系咩咧？唔使下下搵Gary 啦，我自己可以救自己啦，因为 Gary 太忙啦，可能点解当时会有一个咁嘅可能艺术之余又加咗一啲嘅互动形式啊，或者令到我哋可以喺情绪里面透过呢个互动又认识自己更加多咧？
2: 咁或者我讲下啦，其实咧我哋 Bad Day 咧，因为轻松啲，我哋就几年前做咗一个叫 Bad Day Cafe， 咁系咩嚟嘅咧？咁就系你嚟到咧都好似一个 pop up cafe 咁样嘅，咁所以有啲人喺度咧，佢就真系问啊，你哋呢度食啲乜嘢啊？嗰啲咁样样，
0: 边有咖啡？
2: 咁我哋係真係有一杯好特別嘅咖啡，
1: 係咪特別苦㗎？
2: 係咁啊，苦苦啊，見仁見智啦，咁樣。咁但係咧，
1: 水差係咪真係會飲到啲咖啡特別苦㗎？
2: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點樣去俾佢哋即係食咧？咁樣就即係其實就係有一個menu 俾佢啦。咁個menu咧就好得意嘅，咁就冇價錢嘅，亦都冇任何嗰啲咩 latte 啊、americano 啊嗰啲冇呢啲嘅。咁我哋咧全部咧都係我哋頭先講嗰啲 bad day responses 啦，即係例如就係你有冇驚啦？你有冇即系嬲啦？你有冇觉得羞愧啊？呢啲咁样啦。
1: 即系我要点一杯羞愧咁样。
2: 系啦，或者你总之
0: 每杯唔同价钱噶。
1: 定系其实每杯都系一样嗰杯咖啡
2: 咧？咦，咁都俾你睇穿咗。其实就唔系嘅，每个人都有独特嘅。咁我哋咧就会系有个 barista 啦，就俾佢咧就落单。咁依家我哋进化到就好似你平时去 coffee shop 咁样，就 QR code 落单。
1: OK。
2: 咁然之后咧，你点完之后咧，我哋就真系会有一个即系讲紧 bad day cafe 咧，我哋真系。有一个barista 咧，系我哋嘅社工嚟嘅，又或者系我哋嘅train 咗嘅一个 barista 啦，咁就会咧做一杯好特别嘅咖啡。咁、
1: okay.
2: 我哋咧用嗰啲咖啡豆咧，全部都系一啲 bad day exercise 嚟嘅、包括咧就系深呼吸啦。咁譬如可能遇到危机嘅时候，你知唔知咩嘢叫四七八嘅呼吸法咧？
0: 咩嚟噶？
1: 四七八系咩啊？
2: 系啦，咁或者你可以试下帮衬我哋，系啦，四七八呼吸法啦，即系你如果你 bad day 嘅时候，你会听咩歌啊？我哋其中有一粒豆就系听音乐啦，咁亦都有一啲豆就系、即系其实你系有啲乜嘢，你遇到 bad day 嘅时候，你有冇自己同自己讲一句好 kind、好 soothing 嘅说话咧？如果嗰句系咩嚟嘅咧？咁最重要最重要就系、当然有我哋嘅王牌咖啡豆，每日即系每杯都有嘅咧，就系、你当你哋呢啲咖啡豆全部都唔啱口味嘅时候咧，你都可以。試下打18288揾我哋嘅社工，係啦，向情熱線，我哋24小時都有社工去同你傾嘅咁樣。
1: 我要飲咖啡。
2: 咁同埋我哋係啦，同埋係啦，我哋真係有張單俾翻你嘅，
1: 嚇、
2: 即係我哋真係有張單俾你，就即係其實佢可以。一個即刻留念，咁就係因為即係好受歡迎啦。咁我哋又 train 唔切咁多咖啡師咧，咁點算咧 ？Empress 咧，其實佢哋每個月咧，即係咪大概阿毛，係咪你哋都有大概，即係淨係嗰個 gallery 大，即係總之都有一扎人啦，其實一個
1: 一堆嘅受眾啦，固定嘅人數嘅受眾，
0: 所以呢個 cafe 係去到七月都仲有嘅。
2: 呢、這個嗱呢、這個咧，我頭先講真係有 barista serve 嗰啲咧，就已經完咗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冇辦法 train 到咁多 barista，
0: 所以就阿踎姐落去啦。
2: 啊就唔係，咁所以咧，我哋咧就 develop 咗一個叫 self help cafe， 就係自助啦。咁、
1: okay.
2: 佢去到即係睇完展覽嘅時候，去到某一個 corner 咧，其實佢就可以自己揀一個嚇、即係佢。個 bad day 係啲乜嘢？即係個 bad day experience 係啲乜嘢？咁然之後，其實佢咧就可以自己咧就唔係攞一杯咖啡啦，而係佢就執一個咖啡包。咁、個咖啡包裏面咧就有唔同嘅情緒啦，同、埋其實佢可以自己擺一啲啱佢嘅咖啡豆落去。咁佢就自己睇完展覽、就拎住佢自己做嘅咖啡包走。咁呢個就係個概念啦。咁、都好得意，我哋發覺咧，原來都有一啲 KOL 或者有啲傳媒雜誌朋友咧，佢、真係走去執杯咖啡。然之後認得，咁我哋覺得呢個互動都幾得意咯嚇。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 self app， 佢哋睇展覽之餘咧，仲可以帶嚟一份安穩療愈嘅平安，佢離開咯。
0: 咁呢度我想問一下貓妹妹啦。今次咧，即係你哋頭先所講啦，就係話有一個就係關於情緒嘅展覽，即係有喜怒哀樂，有好多唔同嘅一個部分展覽。 呢個 cafe 咧，即係向晴軒呢個合作，你就擺咗喺出口嘅正中間，係咪？其實就係想大家睇完之後，如果我一啲展覽有啲咩情緒都好，中間都有個緩衝咧。
3: 其實係啊，因為佢啱啱我哋其實本身呢一個空間咧，係都會有唔同嘅活動喺嗰度出現嘅。咁但係我哋都有諗啊，究竟呢個空間佢原本就已經有一啲sofa 啊，佢本身已經有一啲錄音，就係大家去按嗰個唔同嘅情緒，有一啲咩嘅故事分享，已經喺個空間度出現啦。我哋就會再諗啊，會唔會都可以係有一啲乜嘢嘅活動？其實佢只要有一個位係啊，佢可以休息，佢可以點樣去自己再有啲咩嘅發現呢？咁而因為就係咁啱bad day 有一個有人喺度嘅，有 barista 版本嘅一個bad day cafe 啦。咁但係我哋呢個空間呢，就如果係一個 self help 一個自助嘅一個咖啡 corner 嘅時候，咁係可以點樣將啲 step 再拆得細啲？即係唔係一嚟就已經係講緊啊？你係一個咩嘅有咩情緒啊？而係從一個有一個乜嘢你嘅唔好嘅一個 bad 嘅經驗啊嗰度出發。例如係最多人，因為我哋都一齊諗咗好多唔同嘅scenario 出現啦。即係我哋最多人揀咧，其實係啊。一直都講好多唔同嘅死線 keep 住都出現嘅，呢一個 scenario 好多人揀啦，亦都有好多話啊永遠做唔完嘅功課，嗰個功課講緊唔係淨係學生啊，我哋都好多功課要做。
0: 係呢個係香港人典型噶嘛？
3: 冇錯，呢一個又係啦，跟住系啦，冇錯，徒勞無功真係好多人，
0: 盡曬啊！
3: 冇錯，呢一樣嘢即係大家揀好多，我哋成日都要 review 就係呢一啲，因為我哋揀完呢、這個bad experience 呢、這個難過嘅時刻嘅時候，咁下一步咧就係、是、呢、這個時刻令到你有啲咩嘅感受啊？好多人都會揀啊會覺得好攰啊，好即悲傷係嘅，但係可能再更加裡面啊，覺得自己好冇用啊，覺得好蠢啊，咁然後就再揀啊，喺如果你有呢一啲嘅狀態之下，最尾就係啲咖啡豆啦，嗰啲grounding exercise 啊，頭先有講話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另外一個嚟嘅，
0: 大家都越嚟越好奇到底咩嚟，
3: 然後就大家可以係。

0: 嘅。
1: 7月啦，系咪啊？去到
0: 7月12日，暂时系啦。
1: 咁啊，今日 thank you 晒向晴轩同埋 Empress 嘅负责人上到嚟啦，呢一个活动嘅负责人啦，上嚟同我哋倾偈。下个礼拜 Gary 会带第二个同事朋友上嚟同我哋倾偈，到底讲啲咩咧？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

0: 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以及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34点，跌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74美元，卖出4,477.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颜色系列的最终章。

0: 呢首歌打破了很多他录音上的惯性，包括以往录音他会很小心，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是今次监制鼓励他好像这首歌那样癫癫 break 呼下多些玩自己发声。作曲王建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什么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 Amy Lo 黑醒。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仪同 Siri 喺度。
2: Hello， 各位好。
1: 系啊，大件事啦。
2: 咩啊？
1: 最近咧发生咗啲事情啦，就令到我觉得咧呢个生活咧好黑白啊。
2: 系。
1: 即系入到超级市场之后咧，可能之后咧你会发觉全部彩色都变晒黑白，唔系你只眼出现咗问题，
2: 系
1: 喺呢个社会出现咗问题。
2: 系啊，我都睇过啊。
1: 系啊，因为我其实咧，除咗即系呢单新闻出嚟之前咧，我已经有睇过另外一单新闻咧。其实我觉得点解会影响到呢样嘢咧？就系讲紧可能即系有啲战争嘅原因啦，咁就令到个油价高企啦。大家如果有揸车嘅话咧，都牙痛咁嘅声噶啦，应该即系而家系个个都话
2: 喊住去揸噶，每一日。
1: 系啊。你明唔明啊？有咩唔揸车出门口噶啦？跟住真系好似每一个碌转一下咧，你就听到你嗰啲银纸喺度碌碌碌碌碌碌，
2: 大髀有嘢夹过一下，一蚊过一下，
1: 真系会有呢个感觉。
2: 真系有，尤其是我入油嘅时候，你知唔知我呆咗？
1: 系啊，
2: 我真系呆咗，
1: 真心呆啊！
2: 我有问过佢，我话我有入，你知唔知我真系问翻入油嗰个人，个姐姐啦，靓女姐姐，我话。靓女姐姐，我想问一下你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清楚啲？我有 coupon 噶嘛？我话你有冇减到噶？我就系咁问佢啊。
1: 唔系啊，你知唔知？你要谂翻就系咧，即系你而家谂翻，可能只系一个月之前。你谂下，我嗰阵时啱啱第一次揸我自己嗰架车，因为我嗰架车系 hybrid 车嚟嘅，
2: 咁混能
1: 车啦。咁佢本身都比较悭油。
2: 系啊。
1: 我嗰阵时油价低嘅时候咧，系讲紧咪而家好兴嗰啲油站会有咩400蚊送40蚊嘅嗰啲嘅。我第一次入油嘅时候啊，讲紧系几？时咧就系讲紧我400蚊系入唔到嗰40蚊噶，即系个姐姐系话我做咩，即系好笑，唔好意思，唔系唔好意思，佢首先话嘅，唔好意思啊，我送唔到俾你，我做咩送唔到啊？我张 coupon 有效噶，即系已经觉得点解啊咁样，呢优惠唔可以唔俾我噶。我入唔到啦，我知盡啦，你即係已經滿到寫咁滯啦，我送唔到俾你，跟住我好啦咁樣啦，跟住而家係一個得啊，真係一個得都入唔滿架車噶，好誇張，即係你諗下，可能即係嗰個飆升嘅情況係好誇張，咁你話油價即係可能油影響到油價飆升，呢個係好合理嘅 flow 嚟嘅，即係雖然係肉赤，但係大家會估計到呢一個變化噶嘛，但係有啲變化係大家估計唔到嘅咧，其實係上好似係之前。幾個月開始已經話咩呢，就是我睇到新聞就是話可能日本便利店的一個布甸就話開始由5月呢就會停產啦。個原因呢就是因為這個事件影響到呢他們製造不到那個布甸的杯出來。
2: 膠兜。
1: 是啦。跟住所以呢這個布甸呢就要停產啦。
2: 好慘啊，原來是影響到咁多嘢。
1: 是啊，即是個膠兜關過那樣嘢事的咩，即是你會呆咗啦。跟住直到而家可能更加大的呢就是一間好知名的薯片品牌啦，就话因为咧呢个价钱嘅问题啦，咁就所有咧可能之后嘅薯片嘅包装咧要变晒黑白色啦，跟住之后咧大家就开始可能而家就有啲 AI 网图出咗嚟啦，就话哇咁之后会唔会可能我哋一入到嗰个便利店里面咧？黑白话咁样噶啦，
2: 喂！但我想讲咧，如果第一转啊，我想讲第一转嘅时候，我觉得系反而会令到佢收入增加，
1: 系，
2: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疯狂地觉得好奇，
1: 好系嘛，
2: 系啦，同埋觉得得意，因为网上睇到你会睇到下面好多人留言都已经话，哇！佢突然间五打五撞变咗特别版啊咁样，个个就会想争，因为觉得得意，有啲就反而就会话，唉，之后咧平时可能系胡椒味先至可能系会黑白少少，即系或者到底黑少少噶啦，佢而家每一隻味都係啦，陣間會混搞到混牙。
1: 係啊，所以咪話而家就係大家揀薯片嘅時候咧，就唔可以只係靠個包裝咩顏色咯，你就真係要睇字咯，即係要對得好清楚啲字你先可以咯。跟住仲有咧就係我反而覺得調翻轉，你咪話可能大家會儲黑白版嘅，我覺得會唔會儲翻彩色版啊？
2: 係，
1: 即係可能彩色版係絕版嚟㗎啦。你諗下，如果之後啊就算可能恢復翻，咁個價錢大家佢製造個包裝嘅時候個價錢係慳咗㗎嘛？咁可能你恢復翻嘅時候個價錢咪仲低咯？咁仲低嘅時候咧咁大家又睇慣曬嘅時候，可能佢就唔改翻㗎啦。
2: 咦？咁對於咁講嘅話，可能薯片界裏面嚟講有兩個高嘅高峰期喎。
1: 係
2: 係啦，一就係頭先你所講啦，喂，可能得翻黑白嘅時候，我而家趁佢彩色，我快數一陣先。係啦，跟住之後到佢真係黑白色嘅時候，哇！特別版啊，
1: 又
2: 數一陣
1: 先，跟住結果屋企就勁多薯片喺度啦，跟住囤積薯片啦。 同埋就算唔係薯片呢樣嘢，其實而家好多咧，我唔知係咪因為原材料嘅問題啦，佢可能某啲嘅價格問題啦，我發現好多嘢咧。佢都唔同咗味啊，甚至可能系唔同地方同一样嘢咧，都会唔同味嘅。
2: 系，
1: 知大家有冇发觉？
2: 有，我哋成日都讲嘅，其中一样就系个汽水
1: 啊，
2: 汽水咁我哋都应该明嘅，即系因为如果你用概念去形容嘅话，就系、是、每个地方嘅水唔同啦。因为我哋饮嘅水，就算我哋平时屋企煲嘅水，同出面斟嘅水，或者你系公司斟嘅水，你都会发现唔同味啦。何况唔同嘅地区或者地方，
1: 系
2: 咁水或者汽水。我明啦，但系嘢食方面啦，嗰、那个 formula 会唔会就系嗰个材料，即系嗰个叫调味料方面
1: 系
2: 唔同咗？即系例如当当黑椒咁计啦，有啲可能就譬如中国用翻中国黑椒
1: 啊，会啊会啊会啊，
2: 印度嗰边又用翻印度嘅黑椒，咁可能其实已经系唔同嘅味噶啦嘛。
1: 系啊，
2: 成日都讲就算士多啤梨喺唔同地方种都会有唔同味噶嘛、
1: 啊。最注意系嗰、那个公仔面嗰个品牌啊，即系我哋食即面嗰个咧，佢咪会有唔同产地嘅包装，跟住唔同价钱噶嘛。佢可能有个东京版嘅。即係有個嗰啲叫做可能唔同，即係就算去日本，佢都有兩隻版本噶嘛。跟住
2: 成日喺度研究北海道最好味定香港最好味咁樣成日鬥噶嘛。
1: 跟住之後同埋佢可能大包細包又會唔同啊，跟住佢個粉有芝麻冇芝麻又會有唔同啊，即係嗰個調味粉啦。
2: 我想講的而且確咧，真係即係譬如成日講話佢另一個版定香港版咁計啦。是真的出来的那个味，即就算个味粉不要说个面质啦，是啦，面质方面是真的
1: 有
2: 都 feel 到不同的，
1: 是
2: 但连个汤都会有不同，
1: 麻油都不同的。
2: 最明显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不是经常说厂转了去第二个地方，原本说香港厂做的，
1: 是
2: 他现在就去了第二边生产啦，这样啦。跟住都係唔同喎，就算近嘅，
1: 係
2: 係啦，即係簡單啲，可能就比喻啦，打個比喻，佢轉咗廣州廠，係啦，香港同廣州廠你出嚟嗰樣嘢
1: 都唔同，
2: 俾人發現㗎喎，
1: 就好叻，我真係。真係覺得
2: 到咯，大家
1: 係啊，大家真係好嘴尖咯。除咗你話呢啲公仔面之外咧，仲有其他嘢，大家都係好嘴尖嘅。一首歌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0: me down。
1: 之前就講到呢個大家食即食麵嘅時候呢，係好可以食到佢有啲咩唔同啦，即係可能真係太常食啦，尤其香港人啦好常食呢個即食麵啦。呢個除咗即食麵之外，有啲咩係味唔同嘅話呢，我發覺呢大家嗰個嘴尖呢係嗰啲飲品啊係都會飲到㗎，甚至而家嗰啲奶茶呢，因為我聽講呢就係有同事定朋友同我講呢，話佢只會飲某一個地方嘅嗰個牌子嘅奶茶。
2: 係。
1: 咁明明我哋公司樓下間商場咪有囉，點解你要去到某個地方買呀？佢話唔同㗎。
2: 咁呢個誇張咗。
1: 係呀，佢話呢。
2: 呢個誇張咗，呢個我暫時未去到咁嘴啲。
1: 係呀，因為佢話呢，嗱，我哋公司樓下嗰間呢可能用嘅鮮牛奶呢就嚟自於邊度嘅。跟住嗰間呢仲係用緊唔知嚟自邊度嘅鮮奶，跟住做出嚟嗰個奶茶呢係唔同味嘅。
2: 咦，你突然間咁講，雖然奶茶我仲未分到啦，但係某一間嘅快餐店呢，我係分到嘅。
1: 係咪？
2: 係啊，即係我哋成日有個英文字幕嗰個嘅薯條啊嗰啲啦。
1: 嗰、個我都分到。
2: 好明顯㗎，即係可能你屋企樓下嗰間難食呢，你點樣同佢講囉，佢都係整得難食㗎喎。
1: 係囉，
2: 嗰個難食佢好，即係你會覺得你點做到㗎？
1: 同埋呢，佢如果貨源唔同呢，大家如果食日日食嘅人或者係食慣嘅人係食得到，佢有一輪呢嗰個雞件啊，嗰個雞塊啊，佢係應該換咗廠㗎。
2: 係，同埋有醬都有試過。
1: 係啦，跟住佢係唔同咗啦，跟住就你就會停食啦，跟住食咁上下之後呢，就發覺咦唔係喎，好似某一個俾多次機會去試下，咦又返嚟喎，可能太多人反映呢件事，甚至你話唔同包裝嘅汽水呢，原來都會有唔同㗎。我呢個我係睇返嚟嘅，我覺得好叻啊呢件事，我一路有發現，但係冇諗過原來真係有唔同。而家大家市面上可能見到汽水啦，會有幾種唔同嘅包裝啦，我開頭以為係因為佢要販售去唔同嘅鋪頭，即係可能唔同鋪頭買嘅存貨啊，或者佢要擺嘅地方嗰個 area 唔同，所以要買唔同嘅東西啦。好多時粉面鋪我哋就會飲到嘅一定係玻璃樽嘅汽水啦。咁呢個咧，佢哋話個氣係最足嘅，亦都係最有風味嘅汽水嚟嘅。
2: 我聽過。
1: 跟住之後咧，第二
2: 奶都係㗎。你知唔知玻璃樽？因為之前曾經有講過停咗㗎嘛，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停到啦。一個奶嗰個都係紙包咧，係冇樽個咁好飲㗎。
1: 係。跟住之後另外呢就係嗰個鋁罐啊，但鋁罐其實佢都有兩個包裝㗎嘛，有肥仔同埋長型㗎嘛。
2: 係啊係啊，
1: 佢哋話呢如果僅次於個玻璃樽嘅話呢，長型係好啲㗎。係
2: 咩？
1: 即係長型係多氣啲
2: 㗎。
1: 跟住之後呢就係正常鋁罐嗰隻啦。最後呢就係個膠樽，佢話如果你要膠樽嗰個呢係最唔補氣㗎，反而佢但係佢嗰個喵數又最大喎。但是而家嘅汽水如果你扭兩下呢，其實你好快發覺嗰個汽水已經冇咗氣
2: 㗎。係呀，同埋呢你就咁擺喺度呢，你食完餐飯之後你發現佢已經小氣咗好多。
1: 係好小氣
2: 㗎。咁已經好小氣燒一個人。係
1: 呀。所以呢就係當大家去食好多唔同嘅嘢嘅時候，或者係飲好多唔同嘅嘢嘅時候呢，你真係會發覺佢嗰個配方定係包裝點解會有呢一個唔同呢，會覺得好神奇啊。所以你知唔知好多嘢呢係一換包裝大家就驚㗎喇。感覺上一換包裝呢，佢可能係要轉啲咩 formula， 或者係要轉啲咩廠啊嘅時候呢，大家就會囤之前嘅貨㗎。你都唔好話係嘢食㗎，甚至護膚品都係㗎。即係新舊包裝呢，佢哋話可能啲粉底嗰啲色系又會有唔同啊。
2: 跟住再加錢囉。
1: 加
2: 價就是這個時候的啦。
1: 加錢都不是問題，有很多人是會專登找回以前的包裝，因為它每一次那個不同的配方它不同了之後，其實對於你的皮膚未必會適應到，或者是顏色上它那個教色不同了，大家就會用它那個新舊調色的配比去有不同，即是每個人的可能面的皮膚的顏色不同的時候，其實對應嗰個粉底可能新舊版本你都會有唔同，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新嗰個好啲，有啲人會覺得舊嗰個好啲，跟住之後上網咧就會有好多人都嘈，就係究竟邊個先係好啲？但可能係因為佢哋用慣咗，或者咁啱嗰個色係啱佢哋自己，佢哋就要揾翻嗰個舊嘅包裝，或者係直接係嗰啲咩停產咗嘅嘢咧，你就會係咁要揾翻咯。因為你用慣嗰只，或者係因為嗰只係真係好用啲，你係覺得佢有呢一個功能性喺度。
2: 我都試過啊，但係其實真係唔 work 嘅呢樣嘢，
1: 係嘛？
2: 係啊，你見佢可能改包裝，又或者佢差唔多停產，咁你一定買
1: 轮一扎啊嘛。
2: 系啦，但系其实你过咗期之后，你都用唔到。
1: 系，
2: 我会用嘅，即系我就。
1: 但系其实你用唔晒咯。
2: 系啦，因为你囤嘅货
1: 太多啊，系啊，
2: 系啊，即系最后屘我要俾人咯。我发现我经常性都系咁样啊，所以，唉，呢样嘢真系好苦恼。
1: 即系你囤唔囤咧？你唔囤佢冇嘅时候，你又觉得哇唔得，我真系好需要佢，佢系我 only one 嗰样嘢，我要选择嘅嘢嚟噶。但系当你囤得太多嘅时候，又可能会造成咗某啲嘅浪费咯。
2: 除此之外咧，有一样嘢咧，其实我觉得系过分地放大咗自己感官。
1: 嗯，
2: 因为当下你觉得好震撼啊，一定会系噶，每一个人都系，即系譬如好似而家薯片呢、這个呢、件事都系，我死啦点啊咁样，
1: 黑白薯片冇食肉噶，食唔落噶，
2: 都系嗰句啦，佢包装啫嘛，你食系食入面嘅嘢啊嘛。同埋好啦，当你真系面对现实，你发现冇咗嗰样嘢嘅时候，你发现你继续其实仲生存到噶。
1: 系，所以我咪话咯，可能当你习惯咗佢，即系你之后日日去揾佢去黑白包装嘅时候，反而翻嚟一个彩色包装，你又可能唔惯噶啦。
2: 或者护肤品都系噶，譬如你用惯咗嗰个，你就发现唔得咧。我之前揾咗好多个品牌都好，任何一只都好，
1: 系佢最好噶啦。
2: 系，我真系搞唔掂，其他用唔到。好啦，到你真系话俾人停产啦，
1: 你一定会有取代品，跟住你就会发觉，可能新嘅真系比旧嘅好咧。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价服务，7月2号起将于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价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以及荃湾路德围。署方表示，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是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馈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和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8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6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2.79美元，卖出4473.91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本港琴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今明两日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此外，台风长眉琴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琴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琴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 26.9 度、东经 127.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Jennifer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ima Journal 填词 T-Rex， 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琴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city, 风韵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9: 仍然好一个夜晚。
10: 踏入六月份，你好吗？今晚准时音乐说，遇上啲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两个钟头啊！

同你开始新一个月份嘅音乐派对，先带嚟由 Kev 王贤全新作品《派对后派对》。当然开 The Party， 俾啲尊重啊，着翻靓啲啊！佢哋写成 Acapella 全新作品 OOTB。

你可知道石头要几多眼泪才被冲走？你早知淡过，一下推一下射，便会失手。你可知我背？

先带嚟有一个同样都系无伴奏演绎版本嘅冯允谦作品 J 风仪态训练学院，紧接住有 Eason 陈奕迅孤独谈过。

一路上除了衣装之外，可能心态上面你都会想寻求转变的时候，找你由 Mike 曾比特带来全新歌曲作品 Change。

喺一路慢慢向前行，迈步紧向成功阶段过程当中，我谂占有超过八成以上嘅时间都需要等待嘅。等待过程里面可以俾自己增值多少少，提升自己嘅战斗力嘅时候，希望有朝一日面对住机会嚟啦嘅时候，把握得可以好多好多咁就好啦。两首歌都系形容紧等待嘅时候呢个阶段嘅，先有 Elka 郑紫棋《May Firm》以及1935爱等。

重新出发，先由最简单最原始的动作去做起。起身洗面，他是 Cola 成员 Winka 陈永嘉。不需要向命运低头啊，冇人可以阻到你，冇人可以话俾你知道你注定失败噶。边个讲嘅啫？你有大志，照样可以从头嚟过。

有啲时候，当你感到迷失，当你感到进退失据嘅时候，需要有啲歌去提供翻一啲嘅力量，一啲嘅正能量，一啲嘅希望俾翻你噶。我相信呢两首一新一旧嘅作品都能够做到呢个功效嘅。先带嚟有许志安嘅全新歌曲作品《信天翁》，以及呢首歌都系喺佢低潮时候，未知道应该可以点走下一步嘅时候，俾到方向佢嘅。Alan 鲍之伦带嚟呢首《飞鸟侠》。

低处嘅时候，咬紧牙关话俾你知道，人生系有呢啲起起跌跌噶啦，闯过去就可以噶啦。庄话阿七刘浩龙，紧接喺1点新闻天气之前带埋俾你，佢哋属于一份精神嚟嘅。是啊，他们音乐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来的。五月天，倔强。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18.7仙。早上六点和八点以及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回扣9.3仙。至于早上八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18.7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腦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腦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60%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与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是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表示，煤气有加价压力，正同当局磋商。他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 3%， 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区内人口增加，将会带来大约50万新用户。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和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3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6美元，卖出4478.37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本港琴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今明两日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嘅骤雨亦会影响该区。此外，台风长眉琴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琴晚11点，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以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0: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怎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3: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2: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5: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6: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
7: 谚语现代式
8: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9: 系啊，
8: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0: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颜色系列嘅最终章。

0: 呢首歌打破了很多他錄音上的慣性，包括以往錄音他會很小心，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今次監製鼓勵他好像這首歌那樣邊邊 break full 下，多些玩自己把聲。作曲王建儀，填詞林寶，編曲監製蔡德才，十月三星期上升一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位 Amy Lo 黑醒。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儀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喂，我是 MC 張天富啊，這裡不可以給我唱歌的嗬，那不如來個老派點唱得不得先？音樂說，艾力。

欢迎你回到第二小时的音乐说，先用一首甜蜜的告白作品同你去开始这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去是 Gareth T 带你全新作品《玻璃》。

希望到一天大家尽管是头发已白，肚腩都越来越大的时候，都依然能够手握着手同对方过好每一天的好日子，先带你有方力申的全新作品《生活无小事》以及张学友《有个人》。

正因为大家彼此关系熟络啦，走到咗一定嘅年纪啦，大家都唔需要再有太多唔同客套说话啦，系咪？直接啲讲，或者都系爱嘅一种咧。带嚟嘅有容祖儿嘅《小日子》，以及刚刚听过张伟健《流民伉俪》。

说到底啊，经过无论多少嘅争吵，多少嘅吵吵闹闹，去到最后都系爱。一连两首作品先带嚟有吴若希嘅《这位蠢材》，以及刚刚听过李克勤《信心保证》。

或者你有一天激情不再的时候，你都会记得曾经同他如此的刻骨铭心过。先带你有姜涛的流浪星球以及 Janice 蔚蓝离家出走。

同样提到跟你心爱的人远走高飞，头先听过两首旧作，今次带你一首新歌作品，嚟紧佢都应该会将呢首新歌带埋去佢首个红馆舞台上面，佢系 Yan Ting 周恩婷全新作品《今世情人》。

者婚姻签字嗰刻咧，只系一个起步嚟啫。之后如何去经营，如何去维系，先至系另一个学问，另外一个 chapter 嘅开始。带嚟有 Rona 徐嘉晴一首久违了嘅新歌作品，今次揾嚟佢嘅师傅张佳添为佢操刀作曲监制嘅部分，带嚟全新歌曲作品《十年伴侣》。睇到呢一份需要历久常新、似水般嘅感情，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埋俾你有刘德华《长途伴侣》。再次多谢晒你两小时陪伴啦！约定你听晚十二点准时再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日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3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马加烈医院，在同日傍晚6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期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005 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12 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65，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7，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86.25 美元，卖出 4487.14 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系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强积金没得再对冲了，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月2号嘅深夜2:09啊。今日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欢迎来到小姜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 8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我过去这个礼拜其实很少的时间呢会放了在社交平台上面，原因是因为呢很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照顾我的 BB 小姜蓉，也都再一次在这里多谢晒啦，这么多位的听众啊，同埋我哋嘅唔同嘅朋友啦，一路上网去支持我啦，一路俾緊好多嘅鼓励我，俾到好多嘅祝福我哋啊，讲緊係送俾我啦，我嘅太太啦，同埋我嘅 BB 小姜蓉啦。咁所以呢我哋事不宜迟呢，为咗报答大家佢送咗咁多嘅爱俾我哋啊，唯有嘅呢就係今日陪伴大家呢四个钟头，我都抌低我嘅 BB 先，暂时要返到嚟呢度呢同大家开 live 继续去播放一啲嘅歌曲，将我最鍾意嘅一啲歌曲送俾大家。先嚟当然都係有 Carpenters 啦，送俾大家今晚第一首歌曲。

是啊，过去呢几个礼拜，我每一次做节目，第一首歌一定是送俾我 BB 嘅 Carpenters 嚟嘅。其实讲下呢一样嘢咧，我都觉得自己好幸运嘅，因为一路做紧 DJ 嘅呢几个礼拜啦，计一计，好似而家系啱啱已经过咗两个月嘅时间。由嗰阵时，我嘅太太肚里边系怀住我嘅 BB 小姜蓉啦，一路去到早两个礼拜。竟然是我做通宵咁样去等待个 BB 出世，有咁多位嘅听众一路全世界各地嘅朋友喺度陪伴住我去等待呢一个 BB 嘅出世。去到而家 BB 已经出咗世之后，你哋继续收听我嘅节目，好多人上网，亦都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官方社交平台啊，见到我画嗰幅嘅八必画下边咧，一路喺度同我讲，不如你分享多啲呢几个礼拜凑紧 BB 嘅一啲心得啊，或者之一啲嘅经历啊等等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咁奇妙，同埋好感恩，有你哋一路陪伴住我啊！系啊，我知道我哋有好多听众咧，都好中意陈百强嘅。今日拣嚟呢一首系我自己好中意嘅《恋爱预告》啊，送俾大家。

每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呢，唔知点解都会有一种好青春嗰阵时候后生啊，好单纯咁鍾意一个女仔嘅一个种感觉啊。呢个就係 Danny 陈百强嘅魔力啊。希望大家都鍾意啱啱嘅呢一首恋爱预告。跟住嚟大家知道我一定会播啦，唔係张国荣就係谭咏麟㗎啦。我永远开始节目嗰阵时候都係播呢一门三杰啊。讲緊係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啊。今次嘅张国荣歌曲呢，我哋见到喺留言板上面呢有一个点唱啊，我就即刻呢就改一改首歌先吓。呢一位叫做 Anna Choi 嘅朋友啊，佢话早晨啊，小姜，我系 Anna， 想点一首张国荣嘅《为你钟情》啊，送俾 Brenda， 祝6月3号生日快乐。佢同我而家都系跳舞嘅舍友啊，呢一首歌系佢最中意嘅，希望可以令到佢开心。多谢小姜，你呢一位天使啊，哇，我唔系天使啊，喺留言板度有另外一位叫做 Angel 嘅朋友，佢先至系天使啊，祝你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多谢晒你嘅点唱啊 ，Anna。送俾大家，我好鍾意哥哥嘅呢一首歌啊，为你钟情，送俾 Brenda， 生日快乐。

是啊，有很多朋友都叫我所主持的卿谈浅唱不夜天叫做卿谈点唱不夜姜的，所以大家如果有点唱又或者有什么心事想分享啊，一些的感情的事想跟大家讲一下，又或者想我去给一下自己的意见啊，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歌曲啊，想点给你们的亲朋戚友啊，甚至是有什么东西心事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都好呢，大家可以哇回到八九十年代啊，那时候去到电台打电话俾佢哋叫位 DJ 朋友点唱嘅嗰种感觉啊，不妨上一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啊，嗰度就会见到有一个留言板啦，有一张八 bit 嘅图片啊，今日见到有我同埋我嘅狗狗啦，有 Nara 有 Peanut 仲有小金啊，我哋喺度望住一个好靓嘅风景嘅嗰张图嗰度咧，就会系留言区，喺嗰度点唱嘅朋友咧，我好大机会会播出你嘅歌曲同埋。读出你的点唱的。跟住我哋就有谭咏麟啦，送少少力量俾大家啦，好唔好啊？你知噶，我都知，大难路都知。谭咏麟啊，你知我知。

其实夜晚黑咧，我个 B B 的而且确就唔系话太乖嘅，因为佢就系嗰种咧叫做日夜颠倒嘅 B B 啊，唔系好识得分日头定系夜晚，所以而家辛苦嘅咧就系我嘅太太啦，我就好享受喺呢度开咪同大家倾偈嘅。呢个时候咧，我哋再读一读有少少呢一个点唱嘅环节啊！有位朋友叫做 Brian Falk， 佢话：小姜好快又嚟咗，过到一个星期啦。今日如果可以嘅话咧，请接受我嘅点唱啊！请你播放苏永康嘅《上帝制造你给我》啊！今日系我太太 Elaine 嘅生日 ，Elaine Happy Birthday！ 呢首歌当年每次唱 K 咧，一定会唱俾佢听嘅，因为呢一首歌嘅歌词完全系我嘅心底话，感谢佢一直喺我身边啊，感谢佢等我有呢一份咁样嘅福气啊！哇，好浪漫嘅点唱啊 ，Brian Falk！ 嗱，不过老老实实讲啦，上帝就做你给我咧，我暂时喺呢一个 database 嗰度咧，我系冇揾到嘅，但我揾咗有另外一首咧，都好啱你去播俾你嘅太太听，送俾佢生日快乐嘅一首苏永康嘅歌曲，唔知呢首又啱唔啱你，冧唔冧冧猪咧？一首好 man 嘅歌啊！苏永康嘅《我女人》。Elaine， 生日快乐。

好啦，除咗少少点唱环节之后，而家我哋又预播翻我本身准备俾大家嘅歌曲啦。有听翻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呢、這个时候我哋要将一把好好听嘅女声送俾大家，当然讲紧系我哋最爱嘅妹姐啊。虽然系夜深，但系俾少少力量俾大家。因为我哋嘅听众除咗香港嘅朋友之外，亦都有嚟自世界各地，而家系日头嘅朋友啊。知唔知系咩歌啊？系梅艳芳《将星冰山劈开》啊。

系啊，啱除咗有妹姐把声之外咧，另外一位男声啊，有翻咁上下年纪同我差唔多嘅朋友都知道，嗰位就系许志安嚟嘅。播完妹姐歌曲之后咧，通常我都会播徐小凤嘅，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哋睇一睇 Ricky 啊，佢嘅点唱先。佢就话 ：Hello 小姜，我叫 Ricky 啊，近排听你多咗，恭喜你先，我都系一位爸爸，女儿咧都开始长大啦，开始考试啦，咁啊，作为爸爸咧都好紧张，担心佢嘅成绩啊，担心佢辛苦啊，希望喺呢度点唱俾所有考试嘅中学生同埋家长，大家一齐加油啊！点唱歌曲由我话事。啊，咁啱我跟住嚟呢首歌咧，系小凤姐嘅《城市足印》嚟嘅，系啊，令我谂起咧，其实好快啊，读完书之后咧，我哋嘅小朋友咧都要踏入城市啦，咁啊，所以希望大家真系要加油啊！踏入咗城市之后咧，就离开咗学校嘅嗰个 shelter 啊，同埋父母嘅嗰个屋企啊，要真真正正咁面对人生噶啦。徐小凤《城市足印》，多谢晒你嘅点唱啊 ，Ricky。

有冇发觉呢，旧时嘅歌曲呢，系除咗个曲风嗰方面带你返到嗰个年代之外呢，其实歌词都系嘅。我发觉而家好多嘅歌曲呢，都系一啲情情塔塔啊，又或者好多讲緊自己嘅个人感受啊。但系旧时嘅歌曲好似小凤姐嘅歌曲咁呢，填词人啊，即系讲緊系好多旧时嘅填词人呢，佢哋写经嘅嘢都系关于社会啊，都系关于我哋每一日生活上面嘅点滴啊。咁但系跟住落嚟呢首想点唱播放嘅歌曲呢，虽然系而家呢啲嘅作品，但是他的这句说话呢都好像很 make sense 的。有来 Dixon 吹的，是不是 Dixon 吹的， Dixon 吹他的点唱。Hello, Benji, 今晚想点阿 J, 刘应廷的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首歌呢？近排我失业啊，找了很久工都找不到。讲个生活有啲嘅颓废啊，佢自己吓，日日重重复复去图书馆嗰度揾工。我希望我有活力啲啊，去做我想做嘅嘢，唔好活成自己讨厌嘅模样啊。点唱呢一样嘢冇问题嘅，我会帮你完成。但系最紧要咧，我都想你花十秒钟嘅时间听听我自己嘅故仔啊。我都有一段时间咧系失业嘅，唔怕同大家讲。我喺嗰段时间好努力咁样去充实自己啦，去读好多嘅书啊，一路练中文字啊，去咗好多嘅考试，去咗好似嘅建工，但系都冇人请嘅。但系我一啲都冇气馁。最后尾机缘巧合底下咧，今日都坐咗我同大家成为咗个 DJ， 同大家做节目。所以Dixon吹，你一定要继续加油，你嘅下一份工喺度等紧你噶啦。送俾大家阿 J 嘅呢一首歌曲。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啊，希望咁多位听众大家都一定要继续加油，望住块镜向自己讲一句加油啊。

是啊，真的有时为自己打气，千祈不要活出一个自己很讨厌的模样。说起这件事呢，在留言板上面的大家一直都是说要叫我吃多些宵夜啊等等。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呢，这个月嫂啊，讲的是陪着月她所煮的那些东西呢，充满着很多的营养啊，然后很多时候我太太呢不好吃晒的时候呢，都是由我吃晒的。所以我现在自己最讨厌的模样呢，是我自己现在很肥仔的模样啊。是啊，我肥了很多。跟住我哋又讲少少点唱嘅环节嘅嘢啦，因为都几好笑嘅，有两位朋友同时点同一首歌曲啊。首先就有我哋嘅常客啊 ，Lisa Wong 啊，佢话小姜，我想点张伟健嘅身体健康俾大家听啊，因为最近咧佢嘅肠胃炎啊 ，Oh no， 食咗药未啊？希望大家都保重身体啦。仲有小姜照顾姜嫂同 B B 都要好多精神同埋时间，所以你都要身体健康先至有力气凑 B B 嘅。多谢晒你啊 ，Lisa Wong。另外有一位叫做崔 Ken， 是不是姓徐叫做 Ken 呢？ Hello 小姜，咁巧我的新的生日啊，可以同我点唱嘛、oh, ？Happy birthday！ 我旧历生日咧又可以找你点唱啊？想点张伟健的身体健康，因为要祝大家身体健康，要加油啊！喂，话时话 ，Happy birthday 啊！其实我呢排都听到咧，街上面有好多人喺度企 cam cam 啊，一时削削啊，睇嚟系真系有啲感冒菌啊，或者伤风。感冒病菌啊，喺出边喺度横行紧啊！咁啊，我自己咧都一路戴住口罩啦，希望大家咧都多啲洗手，多啲戴口罩啊，因为好紧要嘅呢样嘢。咁但系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咧，身体健康呢首歌我真系揾唔到，但系讲起张伟健咧，我反而谂起一首咧我细个好中意听嘅歌，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首咧？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啊！哇，如果你同我一样都好有后生嘅感觉，起身一齐跳一下，一齐唱一下啦！我好耐冇听呢首歌啦。

瞬间翻翻去，我谂系九十年代头呢首歌系咪啊？嗰阵时候我真系得个十几岁啊。咁啊，讲起张伟健，其实咧我都会即刻谂起啦。嗰阵时电视台都见到佢做孙悟空嘅呢个角色啦。其实佢都真系嗰阵时候做得好好啊。我觉得呢一个角色啊，呢一套剧都陪伴好多人嘅成长嘅。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见到一个好短啊，非常之短嘅一个点唱啊。其实我系中意大家咧，如果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嗰度嘅留言版啊，吓讲紧系我八 bit 画作嘅 post 嗰度点唱嘅话咧，喂，记得扯长少少啦。我哋呢个点唱环节嚟噶嘛，要有翻八九十年代打电话入嚟，长篇大论咁样嘅点唱，我先最中意嘅。咁啊，但系 anyways 啦，吓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就叫做祝。君豪啊，系咪祝君豪啊？佢话六月三号咧系祝人嘅生日，可以点唱一首《红叶落索的时候》吗？咦，我又揾到，系咪讲紧系周慧敏嘅呢首歌啊？见到仲有另外一个名喺度啊，傅园慧啊，周慧敏。红叶落梭的时候啊。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说，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住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和疾控机构的合作。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62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3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6美元，卖出4488.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6: 是啊，来到今天已经是6月2日啊，3:07啊，出面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送给大家有由我制作的纯音乐作品 In My Dreams。 无论你现在在香港的时间深夜的时间睡觉听 In My Dreams， 还是你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日头的时候听的都是 In My Dreams。

是啊，当我编紧嘅嗰啲嘅 saxophone 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系谂起旧时啊，九十年代有啲电视剧集嘅一啲歌曲咧，好中意用 saxophone 嘅。喺半夜听 saxophone 咧，有啲另外一种少少嘅浪漫嘅感觉噶。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啱啱嘅嗰一首嘅纯音乐作品咧？如果中意嘅话咧，不妨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就会见到一张八 bit 嘅画作，有我啦，同埋我嘅几位小宠物啊，喺度睇住一个好靓嘅风景。在那里呢点唱呢我就有机会去播放的了。没错，今晚的节目叫做倾谈点唱不夜姜。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先啊，在另外一个留言板里呢有一位的叫做袁家乐的朋友啊，他就说小姜今天想揀一首歌叫做欧瑞强啊，哇欧瑞强。When a child is born, 哇这一首歌呢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呢有播过另外一个版本啊，是送给我的 BB 的。多谢你啊，你今天都是 for my baby girl 啊，点俾好啦，我哋就今日播欧瑞强嘅呢一首歌俾我嘅小姜用听。

唔怕同大家讲啊，其实我呢排成日咩冇嘢做咧，譬如话搭紧车啊等等嘅时候咧，就会攞张我嘅手机啦，一路喺度翻睇翻过去呢两个礼拜啊，我个 B B 小姜蓉嘅一啲嘅相啊，睇住佢慢慢咁样去成长，但系其中嘅一条声啊，其实我系真系好唔敢再揿出嚟听嘅，因为次次一揿出嚟听嗰时候咧，我就会谂翻起当时嘅嗰一个画面啊，令到我非常之咁感性。感性到讲紧系会喊嘅，我谂大家会笑我啦，点解会搞成咁啊？咁生个 B B 啫，有啲咩咁大件事？但系对我嚟讲咧，其实一听到我嘅 B B 女小姜蓉喊嘅嗰一刻嘅嗰个喊嘅声，同埋起起身嗰时候见到佢嘅医生抱喺我面前啊，见到佢个终于同佢见面嗰一刻啊，嗰个 picture， 我谂我呢世人永远都刻住咗喺个脑嗰度。而我一谂起嗰一刻咧，我就会好挂住，好挂住佢，然后就会谂翻起嗰一日我终于变成爸爸啦。所以嗰种感觉咧，我真系唔知点讲啊！我好开心，开心到好激动，想喊啊！呢、这个时候我哋又读出一啲嘅点唱啦吓，我哋呢度有一位嘅 Q Wing C Wong 啊，系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上个月喺节目中咧听到你读出我嘅点唱，又咁啱讲我啱咗我个名啊，我开心到爆炸，好多谢你啊 ，You welcome。我妈咪好中意 Ice Castles 呢套电影啊，所以今日想点翻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啊，由 Melissa Manchester 点唱嘅呢首歌，哦，佢唱嘅呢首歌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我想送呢一首歌咧，俾我嘅妈咪黄太啊，多谢佢爱护我啊，又成日煮咁好嘅嘢俾我食啊，哇，咁乖女好啊，就送俾你啦。不过你应该系少咗一个字，应该系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先至啱啊。

我想讲咧，今日系比较特别少少嘅，因为平时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咧，其实系有好多点唱嘅歌曲啦，都系我哋香港啊八九十年代嘅一啲比较旧啲嘅歌曲啊，或者系一啲好啱而家呢啲时势啊，或者系一啲譬如啱啱身体健康咁啦，大家更多有好多人感冒咁样就点呢啲歌曲。但系今日比较特别嘅咧，就系啊，好多人点一啲嘅英文嘅歌曲，咁但系我听听下咧，其实好开心。因为将我带翻去我自己最舒适嘅年代，有好多人都会见到啊，点解 Benji 你嘅工作室啊，讲紧我个 studio 嗰度咁多玩具啊，尤其是呢排有套电影啦，讲紧系 He-Man 啊吓，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都知道啦，呢个系八十年代好畅销嘅一个公仔嚟嘅。我成个嘅 studio 咧，其实都系围住我都系 He-Man 嘅玩具嚟嘅，讲紧系有几百只唔同嘅 He-Man。点解要咁做咧？因为压力大嘅时候啊，讲紧系工作啊，生活压力大嘅时候咧。都总系好想有一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咧，围住咗我，令到我去减压嘅。所以今日有咁多嘅旧歌咧，尤其是嘅啲英文嘅歌曲咧，呢种嘅曲风咧系好帮到我舒压嘅。所以我都好多谢大家点呢啲歌曲。而啱啱呢一首嘅歌曲咧，个曲风咧令我带翻去八十年代头咧。我谂起另外一首歌，我即刻喺个 database 度而家揾咗出嚟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八十年代咧有一位叫做 Christopher Reeve 嘅演员啊，讲紧系嗰阵时候第一代电影啊。我讲紧系我八十年代嘅嗰个电影大明星 Christopher Reeve， 佢系最出名系演超人系列嘅。咁呢一位超人 Christopher Reeve 咧就好不幸啦，喺佢好后生嘅时候啊，拍咗好似第四套超人嘅作品之后咧，就骑紧马跌咗落嚟咧，就揞到佢嘅尾龙骨之后咧就瘫痪咗，一路坐住喺个轮椅度啊。但系佢之后咧虽然系坐住喺个轮椅度又讲唔到嘢，但系佢一路一路做好多好多嘅善事啊，所以大家都话佢真正真系成为咗一个超人，系嗰一刻先至开始。而讲起 Christopher Reeve 咧，其实有另外一套电影啦吓。我当时睇咗嘅时候咧，我细细个虽然都仲未有爱情嘅呢一样嘢嘅经历啊，但系我睇到呢一套戏嘅时候，感觉已经特别深，因为咧讲紧嘅系一套叫做 Somewhere in Time 嘅一套电影啊，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啦，大家应该都有见过啦吓。呢一套戏咧，其实里边嘅嗰首歌曲啊，系一首纯音乐作品啦吓。是 John Barry 的作品来的，那当时我听到呢是令到我很 touching， 是很想喊的。今天我都揀来了这一首歌曲找了出来播给大家听，而里面的故事呢跟大家讲一下，等你听歌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画面。其实呢黎明很多年后在对不起我爱你的时候的 MV 呢都有抄到这一段的情节的，就是讲 Christopher Reeve 一个后生仔走到去一个地方那里看到一幅相，就是一个后生很靓的一个女仔嘅一幅相，咁原来嗰个系一个酒店嚟嘅，佢就问呢个女仔系边个啊？原来系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嘅一位嘅女明星啦。咁机缘巧合底下咧 ，Christopher Reeve 嘅呢一个角色咧，就有一个婆婆啊走埋去俾咗一样嘢俾佢，系一个钟嚟嘅。咁跟住揸住咗呢一个钟之后咧，佢就发现，咦，佢可能可以回到去旧时嘅呢个时代咁样。咁佢就瞓觉啦，点知佢一瞓醒嘅时候咧，就真系翻去几十年前嘅嗰个时代，然后撞到嗰幅画里边嗰张相里边嘅嗰个后生嘅女仔，原来嗰个女仔就系好多年后俾咗呢一只钟表佢嘅嗰位婆婆啊，跟住最后尾当然系唔系一个好好嘅结局啦，因为佢就醒咗啊，都见唔到呢一个女仔啊，但系到最后尾佢死嘅时候咧，佢系同翻个女仔一齐，好凄厉嘅一套戏，但系呢一首歌系令到我刻骨铭心嘅作品嚟嘅。是啊，我好喜欢播纯音乐作品的。这首叫做 Somewhere in Time。

是啊，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就记得去找一下这一套叫做 Somewhere in Time 的电影了。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我们的点唱环节，有一位 JM Man 啊，他就说 Hello Benji 小姜和姜粉们好啊，今晚又是 Benji 的主场啊，好开心是可以做到点唱的。咁在炎热的夏天呢，当然就想听一下啦，一首来自黄恩恩 Tracy Huang 的好歌啊，炎夏的梦啊。哇，你讲起讲开又讲呢排真係好焗啊，日头嘅时候风又唔係太多，好闷热嘅感觉啊。今日 JM Man 就话呢，呢首歌可以带你入到舒适飘逸同埋一种仙嘅境界啊，超级优美嘅靓歌嚟嘅。多谢晒主持人小姜。送俾大家 Tracy Huang 嘅呢一首啊，炎夏的梦啊，多谢晒 JM Man 嘅点唱啊！

其中一个我好鍾意做轻谈浅唱毕业天嘅原因呢，係因为我真真正正可以去接触到八九十年代嗰种感觉啊，将自己置身于呢一啲嘅歌曲当中呢，係完全令到我放松咗自己非常之多嘅。当然亦都有成为咗一个好似仿佛啊变成咗一个八十年代 DJ 咁样同大家读出一啲点唱嘅呢一样嘢呢，都係令到我好开心嘅。我哋继续啦好唔好啊，跟住落嚟有我哋嘅常客啦 ,Reader Wong 嘅一个点唱。今日是不是要简而精啊，首先我想点给你小姜听先啦，即是见你好辛苦啊，长途跋涉回到来做节目。是啊，其实我的太太现在不在香港啊，她坐着月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到，但是我真的要搭巴士回到来香港开工，但我都很开心的，因为工作呢是令到我很开心，同埋真的要赚点奶粉钱啊。她说呢真的希望小姜蓉啦快高长大啊，姜太 Rain, 身体快快 recover, 再要点唱给各位的轻谈的好友啊，又同我留过言啦倾偈的都有份的啦，想点一首 Jason Mraz 的Always looking for you 啦，所以话今日真系好多好多英文歌嘅点唱啊！有另外一位咧新嘅点唱嚟嘅，呢度系写住 River Chito 啊，哇，好得意啊！你嘅头像，佢话听完你话啦，睇完小姜蓉出世嗰刻咧嘅片段系会喊啊！我脑海里边咧就谂起咗一首啊 Stay a while 入边嘅几句歌词啊，虽然系情歌啦，但系入边几句歌词都几可以形容你而家嘅心情啊 ！How she makes me quiver。How she makes me smile with all this love I have to give her. 哎呀，你讲得好啱啊，完全就系嗰种感觉啊，諗起嘅时候呢又想喊又想笑啊，想将自己所有嘅嘢都俾晒佢啊。咁啊 ,River Gito 就话呢喺度想点唱俾秦伯伯啦，即係讲緊我嘅爸爸婆婆啦，有丽文即係 Leslie 啦，有我同埋姜太，当然仲有小姜蓉啊，令人啊艳羡啊有爱嘅姜氏一家。多谢晒你啊 ,River G, 喂不如咁啊，我将啱啱嘅呢一首歌 ,Jason Mraz 嘅 Always Looking For You 都点返俾你听啊。

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有呢个点唱嘅环节啊！但系呢位朋友咧，我见佢系成日我哋惯性嘅听众啊，我就播一播你嘅点唱啊！但系你嘅点唱实在太短啦，得一句说话，同埋你应该系用语音咧去打字嘅，因为你啲字咧全部错晒。Timing low 啊，佢即系我直情读啊，佢错晒噶啲字，大家唔好怪我啊！知边有？跟住有一个好似即系好似欧罗嘅一个咁样嘅 symbol 啊，好彩有我粉点我点一张立基问候二林珊珊左痴情意外运给青春停嗱张立基嘅问候咧就冇啦，但系你讲起问候嘅话咧，问候都系你好妈啦，我不如播俾你啦，张立基嘅你好妈。下次花少少时间打字打好啲啦。张立基嘅。

啱啱嗰下咧，又系好充满嗰个年代嘅感觉噶，就系、是、喺首歌就嚟完嘅时候，要用把好深情嘅声音啊，今天你好吗？好啦，我哋继续读出一啲嘅点唱环节啦吓，咁我哋呢度有一位啊叫做 Chang Yet Hong 嘅朋友啊，哇，佢好有 taste 吓，佢话 Hello， 想点一首 Dire Straits 嘅 Romeo and Juliet， 哇 ，Dire Straits 正到爆啊，睇嚟今日会有一啲纯音乐作品啊，又系，咁啊，咦，唔系、啊，呢个应该有人唱嘅，佢话想点俾咧啱啱分咗手嘅女仔，哦，而家我自己嘅事业咧仲系摸索嘅阶段啊，加上自己嘅情绪有少少唔稳定。成日发脾气，我好想咧自己可以改变啊，同埋做得更加好。希望可以藉住咧呢一首歌讲到自己心底里边嘅感觉啊，同埋话俾你听，我会好努力，希望你会见到。嗱，唱一腔好简单嘅啫，一句到尾，自己嘅心情同埋脾气呢啲嘢咧，真系只有自己可以控制嘅，唔系话身边啲人讲啲咩就得嘅。所以咧，我劝你同我一样，一定要揾到自己中意嘅嘢，然后想办法咧令到自己咧浸满住自己，围住自己都系嗰一样嘢，呢样嘢先至可以帮到自己嘅。我知道要令到自己开心啊，冇乜压力咧，系好难好难做到嘅，但系你一定要努力。其实而家呢个世界同埋呢个社会真系好乱嘅。大家都知道㗎喇，而社交平台呢啲嘢呢，其实真係有陣時成日日日上到去睇到人哋，觉得人哋好开心啊，人哋嘅生活點解可以咁正啊，咁多朋友啊，然后总会有一个心理嘅障碍，令到自己觉得自己好渺小或者自己好孤单㗎。你记住唞啖气，行出去兜个圈，係啦，睇下多啲大自然，听多啲倾谈，点唱不夜姜，你就会心情好返晒㗎啦。我欣赏你，因为你点 Dire Straits， 但我就冇 Romeo and Juliet， 我送俾你另外一首我最鍾意嘅 Dire Straits 歌曲，就係 Sultans of Swing。加油啊，唱一腔。我最鍾意嘅吉他声啊。

其实真系好想喺较早嘅时间咧已经开始讲嘢，但系呢一段咁样嘅吉他 solo 咧，令到我根本冇办法开口啊！好想大家听埋嗰段吉他 solo 先至开始讲嘢啊！系啊 ，Dire Straits 系一对非常之劲嘅一对乐队嚟嘅。如果大家中意啱啱首歌嘅话咧，不妨上网去揾多少少啦。我哋呢个时候继续睇下啲点唱先啦吓。有 Amy 听啊，佢就话小姜以前打电话去电台点唱咧，要不停咁样 redial 啊，即系不断咁揿翻同一个 number 再次打、再次打、再次打，打咗成半个钟头咧都系唔通噶。但系当 DJ 接到你嘅电话嗰阵咧，你就好似电台颁奖礼咁啊！得一分钟嘅时间去讲晒你要点唱俾边个听啊，所以我哋咧好难写咁长嘅嘢，原因咧就俾你，因为要配合翻八九十年代嘅节奏啊。其实我真系唔怕噶，我哋几集之前咧有位嘅听众啊写咗好似几百字啊，我就全部读晒出嚟啊。佢就话好啦，写完啦一大篇嘅嘢咧，想点翻首，哇，呢首歌好啱呢个意境，其实真系啊，佢想点翻首 Sammy 陈秀文嘅《冲动点唱》。希望大家都会冲动少少啊！正啊，我中意啊！

是啊，其实做了 DJ 的这一段时间呢，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庆幸啊，可以遇上了这一份职业的。因为初初呢，我真的想着啊，我人生中呢其实有很多啊幕后的一些工作啊，讲的是一些电影啊和电视剧的一些制作的一些岗位呢，我都有做过啦。咁歌手呢我亦都自己有做过啦。咁啊，大家知道网上面找到我的很多的作品呢，讲的是曲词编监啊，甚至画埋自己的 MV 啦，我全部都做晒。我是自己好鍾意享受嗰種自己有得去做自己嘢嘅嗰種感覺嘅，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啊。咁作為 DJ 嘅呢份工作呢，好多時候都係自己坐喺個 studio 度做嘅，尤其是咁榮幸啊，可以攞到呢一個同我一樣咁大啊 ,1980 年開始嘅輕談淺唱不夜天，今年45歲嘅呢個節目，同我好有緣分咁樣呢，就跌咗今個即係每一個禮拜一嘅晚上啊，星期二嘅凌晨可以俾我去做主持，其实我真的觉得是一个福气来的。咁当然也有遇到咁多位嘅听众啦。咁今日呢就好开心啊，我可以播一首嘅歌曲，我想为一位嘅朋友打打气。大家知道啦，我做 DJ 其实呢除咗系播大家鍾意嘅歌曲做一啲嘅点唱之外呢，其实就系有好多嘅朋友会想点俾佢哋可能离世咗嘅啲朋友啊，或者系一啲喺医院嘅朋友啊咁样啦。咁今日其实我想点俾呢我嘅一隻狗狗啊，亦都系我妹妹 Leslie 嘅一隻狗狗，叫 Jelly Bean。咁Jelly 呢佢就而家呢有少少病病啊，咁所以呢大家都要为佢加油啦。所以今日揀嚟呢首歌呢，曲风方面呢好都唔系好关我哋啱啱呢啲80年代曲风，但係希望大家都俾我播呢一首嘅 I'm Jelly Baby， 送俾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同埋佢嘅狗狗 Jelly Belly， 希望佢会加油，係 AOA Queen 嘅歌曲啊。休息完返到嚟，我哋继续我哋嘅八九十年代点播啊，千祈唔好行开。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价服务，7月2号起将在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价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以及荃湾路德围。署方表示，感测器将会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表示，将与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说，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04美元，卖出448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 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北纬28.0度、东经12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05公里。预料长眉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
5: 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6: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佢係我屋企嘅外佣，唔係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8: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學，自然就識啦。
7: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8: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7: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9: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系6月2日啊，而家嘅时间系4:11，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啊！希望听日起身冇咁热啦，亦都冇咁湿啦，因为真系好闷热啊！系啦，呢一个时候我哋不如又睇一睇啦，我哋嘅一啲点唱嘅位啦，睇下大家写啲咩先。有一位叫做 Nick Lau 嘅朋友啊，小姜你好啊，想点下准我留下。咦，我记得好似系罗家良嘅歌曲嚟嘅系咪？因为一响起咧，就会谂起你爸爸喺电视剧入边嘅精湛嘅演技啊！哇，多谢你啊！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好似当年系《创世纪》，系咪呢套剧嚟嘅？但系 by the way 咧，我呢首歌我阵就即管揾下啦。但系其实我谂老豆咧，我有另外一首歌想播嘅，就系佢同埋阿肥姐佢哋嘅嗰首好嘢嚟噶嗰首啊，《美味天王》嘅主题曲啊。但系我好似系揾唔到噶吓，多谢你先啊吓 ，Nick Lau。有另外一位咧叫做佩拉。M D 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留言版嘅常客嚟嘅。佢就话咧 ，B B 癫倒日夜咧，就讲紧我小姜蓉啦吓。我而家投诉紧话佢日头先瞓觉，夜晚就唔瞓觉嘅。佢就话以前咧，我婆婆讲话咧，将 B B 嘅裤啊倒转啦，即系调翻转头啊，裤脚喺上边咧挂喺窗嗰度啊，你不妨试一试。好啊，我叫我太太试下睇下得唔得啦。跟住咧呢度就有一位啊，哇，我哋好努力嘅一位常客听众啊，佢好努力地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上边嘅留言板，有我嘅八必画作嗰度咧，佢系不断地好有心地咧，我哋每播一首歌，佢就会上网啊去揾呢一首歌嘅 M V 啊，好多嘅资料啊等等咧，同大家分享啊，所以真系好多谢佢啊。佢啱啱喺留言板嗰度咧 ，Chuming J 啊，我哋嘅 Chuming J， 咁佢咧就放咗一张咧小虎队嘅相啊，嗰度见到有胡伟康啦，有孙明光啦，亦都有呢个林利大哥嘅。咁啊，睇到佢哋三个咧，我都发觉，咦，我做咗《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呢两个几月嘅时间啊，好似真系未播过小虎队。系啊，未到时间要 say goodbye， 你哋唔好瞓觉住啊，唔好离开啊，继续仲会有好多嘅点唱环节啊，忍着眼泪说 goodbye， 小虎队。

哇，正啊，好有嗰个感觉啊！我记得啱啱入行嗰阵时候咧，其实小虎队里边咧，我系识阿胡伟康哥哥嘅，因为成日出 show 咧，嗰阵时尤其是好多港台嘅 show 啊，有啲嘅校园 show 咧，都会撞到佢嘅 ，very very nice guy 啊，好有爱心啊，同埋好真嘅一个人啊，我非常之中意呢位嘅哥哥。好啊，呢、這个时候我哋继续又讲一啲嘅点唱环节先啦吓，我哋有一位叫做 Couple Wong 嘅朋友，都系我哋成日听我哋节目嘅一位朋友嚟嘅。咁佢就话咧 ，Hello 小姜，大家兴谈嘅朋友仔好啊，我个大仔咧今年13岁啦，细仔都成10岁啦，哇，其实真系好开心啊！我个小姜用啱啱而家咧都系10零日嘅啫，啊，即系谂下都真系惊啊！眨下眼应该都10岁、13岁啊，但所以我而家非常之咁专心啊，即系成日望住佢嘅时候，我都唔愿意放低佢啊，因为我真系好想永远都记得佢而家呢一个嘅模样啊！今日 Couple Wong 咧就话啦，到今日啊，我睇翻咧佢哋出世嘅 B B 相啊，都仲系好感动啊，所以喊系好正常噶。你预咗之后会有更加多令到你喊啊流泪嘅一啲 moments 啊。Welcome to parenthood， 即系欢迎你加入咗呢个父母嘅行列啊。如果可以嘅话咧，我想点唱啊 ，Somewhere Out There， 哇 ，beautiful song， 我超级中意呢首歌啊，亦都好中意老鼠也移民呢套戏啊。哇！我哋今日好开心，播咗好多啲80年代有关嘅啲电影嘅歌曲啊吓。咁啊呢一套嘅《老鼠也移民》（Somewhere Out There） 咧，就有套卡通片嚟嘅。咁呢套嘅动画咧，就讲紧一个，如果冇记错吓，着住红色衫、戴住蓝色帽嘅一只小老鼠啦。佢同佢嘅成家人老鼠家人咧，一齐要去移民啊。但系当中咧，无端端咧，佢系失散咗嘅，即系唔见咗嘅，好惨嘅一套戏嚟噶。嗰阵时候，咁啊，我细细个睇嘅时候咧，都好等呢位小老鼠仔啦。好唔开心啊！死啦，点算咧？最后尾会唔会见翻佢个爸爸妈妈咧？咁啊，嗰位嘅男主角小老鼠咧，佢就匿埋咗喺一角嗰度，一路喊住咁样咧，去唱出咗呢一首嘅《Somewhere Out There》噶。好啊，送俾大家啦 ，Couple Wong， 多谢你嘅点唱啊！

一听到呢首歌咧，大家如果可能谂紧啦，咦？点解啱啱嗰位歌手唱歌把声咁好笑嘅？其实嗰个直情就系、是、啊，我揾到啊喺呢度，直情就系电影里边啊唱出嚟嘅嗰把声嚟嘅。所以嗰把好小朋友嘅声咧，就系、是、男主角啊嗰位小老鼠佢嘅嗰把声唱出嚟嘅版本嚟嘅。呢、這个时候我哋睇睇留言版啦，我哋有 Lisa Wong 啊，佢就话咧，我突然间咧就想听呢个陈慧珊同埋许志安嘅苦口良药啊，因为病咗要食。药啊，谂起呢首歌啊，啲药咧苦过弟弟啊，咁啊食落口咧就淡淡啊，冇晒胃口啊。喂 ，Lisa， 你真系要食清啲吓、啊，因为肠胃炎咧真系可大可小嘅，会好快咧就唔够水分啊。你最紧要饮多啲水啊。喺度咧亦都同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哋嘅社交平台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喺度互动紧嘅朋友都讲啊，呢排咧天气因为咁热嘅关系咧。你哋喺啲好熱嘅地方，即刻又入咗去一啲冷氣嘅地方，再出翻嚟咧，好容易，好容易會感親嘅。同埋喺街度咧，真係聽到好多人企強強啦。最緊要嘅都係有啲咩事都好，快啲食藥，同埋去到邊都盡量戴戴口罩啦。送俾大家有苦口良藥啊！

哇，好耐冇听呢一首嘅合唱歌啊，尤其是系呢个陈慧珊嘅个把声咧，真系好多好多年都冇听到啦。同埋嗰阵时候，其实佢拍好多嘅剧集咧，我都好中意佢嘅，佢有一个好特独特嘅一个气质喺度嘅。系啊，唔知大家都中唔中意呢一位嘅 Flora 姐姐，我记得佢叫做。好啦，我哋睇睇一个比较特别少少嘅一个点唱啊，同啱啱另外嘅一位朋友咧，佢点唱咧，我都系有少少投诉嘅，因为佢都系。啊，唔知系咪语音点唱咧？佢就写得比较好笑啊！我又同大家笑下先。系啦，呢位叫做 Yvonne Z 嘅朋友啊，姓谢嘅应该系。嗨嗨，小姜你好啊！嗱，呢度冇问题噶。我想点咧 ，Paul 咁就系英文啦 ，Paul 跟住就系中文咯。麦卡尼的 M 即系 mother 嘅 M 啊，跟住巴巴咧就系中文嘅巴，跟住 V 嘅 W E and Ivy V， 跟住谢。啊！我真系谂到头都大晒，究竟系咩嚟嘅咧？呢、這个咁，但系聪明伶俐嘅我，梗系知道佢讲紧嘅 Paul McCartney 嘅 M 八 V and Ivy V， 当然系讲紧 Ebony and Ivory Paul McCartney 同埋 Stevie Wonder 嘅歌曲啦。系咪好叻啊 ？Yvonne Z

好啦，这个时候我们下一个点唱呢，来自这位叫做 Kitty Lang 的朋友，他写着小姜你好啊，听日呢6月3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我有两个最好的亲戚啊，他是生日啊，那我就说呢，一个呢就是他的三姑姐啊，梁宝根，哇，88岁生日啊，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

都系晒咁多位朋友嘅点唱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位朋友咧，佢想点唱嘅歌曲就系、是、哦，佢个名叫做 Saga Wong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想点咧？爱在阳光空气中，俾我嘅太太红红小公主啊，祝福佢啊，7月8日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红红小公主。嗱、啊，不过咁样、啊，呢、這个阳光爱在阳光空气中咧，就系、是、谭咏麟啦、欧瑞强都有嘅。但系呢两位歌手，我哋今日都已经播过啦，所以咧，我就喺度谂紧啊，有啲咩歌又啱播俾佢听咧？冇理由就咁播 Happy birthday to you 俾佢听噶嘛，系咪先？咁我就谂紧啦，你话爱。爱在阳光空气中，其实爱咧都仲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除咗喺空气呢个阳光空气中之外咧，其实夕阳后边又得唔得咧？送俾你黄奕哥哥嘅呢首歌，爱在夕阳后啊！Happy birthday 啊，红红小公主！

其实好多时候听翻王爷哥哥啲歌咧，都觉得嗰阵时候佢啲歌曲嘅制作啊，讲紧系编曲啊，或者佢唱嘅嗰把声咧，都系好衬而家呢个年代嘅。所以其实佢哋真系一个啊，都几有才华嘅歌手嚟嘅。不过讲到才华呢一样嘢咧，其实我都想介绍，我好少喺我节目度介绍一啲呢个年代嘅啲歌手嘅。咁啊，但系咧，我今日好想介绍一位朋友俾大家听。佢而家个名咧叫 A.P. 啦，叫潘宇谦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佢嘅歌曲啦？咁佢系我一位朋友啦。之前咧，亦都呢几年间我哋都有合作过好几次咧。尤其是有一次咧，我系自己做制作人啦，就拍咗一套去泰国嗰边拍咗一套嘅电影啊。咁佢同我咧里边咧都系兄弟嚟噶，咁啊大家非常之玩咗好开心嘅一段日子咧，嗰度拍戏。咁咧，我点解会讲起呢位歌手咧？因为佢把声咧其实系好好听嘅。咁我不嬲咧，我自己唱歌啦吓，我都系属于比较柔和嘅一把声啦。咁啊，所以咧呢一位叫做 Anton Poon 啊，所以佢叫 A.P. 嘅呢位朋友咧，我好想介绍俾大家，但系咧佢就好笑嘅，因为佢而家个名咧就叫潘宇谦啦，但佢旧时初一出道嗰阵时候咧，几年前咧，佢个名其实叫潘百仲嘅。咁我好中意佢嘅一首歌咧，其实叫《雾霾森林》啦，系嗰阵时候咧，佢啱啱出道嗰阵时候嘅第一首 plug 嘅歌曲嚟嘅，我记得系阿 T 妈做嘅，所以喺呢度咧，不如就介绍呢一位嘅朋友俾大家听一下啦。佢而家个名就叫做潘宇谦噶啦，呢首歌曲叫做《雾霾森林》啊。

好多谢今日咧咁多位喺度点唱嘅朋友啊，咁啊，如果大家都继续想点唱嘅话咧，就不妨到咗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啊，嗰度咧就会见到有一个留言板啊，讲紧系我画咗嘅 8bit 画作啦，咁嗰度咧会见到我一路同大家喺度倾紧偈嘅，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咧喺嗰度留言啦，我通常都会播出你哋想听嘅歌曲噶。呢排天气好热啊，想播《永远冬天》俾大家，林志美姐姐嘅歌曲啊。

其实呢有四季啦，咁啊有春夏秋冬啦，咁啊其实唔知大家鍾意边一个季节多啲呢。我记得呢我细个嗰时候呢最鍾意一定係冬天嘅，因为冬天呢个天气当然係舒服啦，咁啊最驚係熱啦，因为成头大汗啦，同埋大家记得读书嘅时候呢你係要着衫啊，讲緊冬天嘅嗰啲校服啊，我嗰间学校呢係会有一啲嘅毛层层啊，即係比较厚啲嘅一啲衫啦，咁啲裤又长啦，咁但係最驚嘅呢就係啱啱卡住喺中间，又到咗嗰个月份你要着冬天衫喎，但係呢个天气又越嚟越熱喎，咁嗰段时间真係好辛苦㗎。听讲而家啲小朋友呢亦都係面临住同一个更加严重嘅问题，因为大家知道而家 global warming 啦，即係大家知道个天气呢係越嚟越熱㗎，讲緊成日破纪录㗎，咁会唔会话諗下呢，即係啲学校可能唔好咁快跟住个月份，旧时不嬲都係呢啲月份要着冬天嘅冬季嘅衫嘅时候呢就逼大家去换呢件衫，因为天气仲係好熱㗎嘛，係咪好矛盾呀呢一样嘢。好似有几集嘅节目冇播过女方嘅歌啦，嗬。地久天长啊。

啱啱听完有女方嘅地球天长啊，系啊，咁我哋之前一路讲紧啦个话题咧，就系讲紧四季呢一样嘢啊。咁啱啱讲到冬天咧，其实嗰阵时我记得细个曾经一段时间咧，我系喺外国嗰度长大嘅。咁啊，第一次感受到外国嗰种冬天嘅冻咧，其实冇想象中咁冻啊。就算系落紧雪都好啊。咁啊，因为点解咧？落得雪嚟咧，其实嗰种嘅冻咧就叫做零下啦，先至会落雪啦，系咪？咁但系香港咧。你话有七八九度嗰阵时候咧，嗰种嘅冻咧，其实系湿冻嚟噶嘛，系完全系可以感觉上咧，好似系比外国落紧雪嗰种冻咧，系更加冻嘅。咁啊，讲到咁冻嘅话咧，不如我哋啊，都系要迎接翻我哋而家呢一刻嘅夏天嘅嗰种嘅感觉啊。咁啊，以后嚟呢一位歌手咧，我记得嗰阵时候啊，李克勤啊，有首歌曲咧都系同夏天有关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一首歌咧？千祈唔好走开啊，因为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哋就要去一去新闻啊，然后之后翻到嚟咧就会有最后一节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哋除咗会继续播放一啲旧嘅歌曲之外咧，亦都会播一啲新嘅歌曲介绍俾大家嘅，唔好走开。夏日之神话，喂，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啦，好唔好啊？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3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马加烈医院，在傍晚6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和拟定教学安排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说，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住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36美元，卖出4484.88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时间去到5:09啊，我把声都有咁样嘅一把声，而家变到好有力量啊！因为好多朋友而家要起身返工噶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啊，稍微咧凉翻少少啦，比前两日啦吓，但系相对湿度依然系有 83% 啊，即系话会比较湿热啊。讲起湿热，大家有冇排下湿热咁样咧？我发觉咧，湿热嘅话身体系会比较攰嘅，同埋要去厕所啊。所以大家咧睇住啦吓，出边天气热嘅话咧，就唔知点都好啦，带多少少衫啦，因为入到啲冷气房嗰度，如果好冻嘅话咧，之后出到去好热咧，最后翻去好冻咧，好容易病噶。呢个时候咧，我哋继续处理咧最后一个点唱嘅歌曲啊吓。呢度有位叫做 Candy Liu 嘅朋友，佢就话：早晨啊，小姜你好啊，我系小率头啊。咁佢就话咧，我想祝 KK 啊6月3日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大家开开心心，多谢晒。可以点唱小天使吗 ？Thanks， 哇！你知唔知小天使呢首歌好多人唱过噶，包括有妹仔梅艳芳啦。咁啊，但系我哋今日播过梅艳芳啦，所以我拣嚟咗个有容祖儿嘅版本啊。容祖儿呢首小天使送俾 KK 啊，生日快乐啊！

留言板上面有位朋友讲话呢，次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呢，都会有少少眼湿湿心酸嘅感觉。其实音乐就係咁特别嘅样嘢，因为佢嘅 BPM 又好，佢揀嚟嘅編曲都好，又或者係歌手把声都好呢，都係触动到大家嘅心灵㗎。所以呢，有啲嘅人呢好笑㗎，佢喺唔开心嘅时候，伤心啊分手嘅时候呢，就係咁啊听一啲分手啊伤心嗰啲歌呢，就唔知点解令到自己越嚟越唔开心。我反而啱啱相反嗰啲人嚟㗎，有啲咩唔开心嘅时候呢，反而係听返一啲开心啲嘅歌曲，令到自己开心返晒，唔係咁样先更加好咩？就好似草蜢咁啦，永远都会带俾大家好多欢乐嘅。哎呀，三隻草蜢终于出现啦！喂，俾啲力量大家啊嘛，飞跃千个梦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次次都以为 kick 咗带啊！我哋今日改变少少啦，播开一啲经典嘅歌曲嘅同时咧，中间都试翻一啲新嘅歌曲介绍俾大家啦。Viva。

0: Baby Savage.
1: Yeah, 咁有 Viva 嘅 Baby Savage 啊，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再翻翻去旧时嘅年代啊，我哋今日仲未播梦剧院嘅歌曲噶，《给云端的信》啊。

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又介绍一下首新歌俾大家。孙永南啊，爱丽丝风游梦境。

一直喺我呢四个钟头一路听紧轻谈演唱毕业天嘅朋友咧，都知道我好中意播一啲旧时嘅歌曲啊。而今日播得比较特别多嘅咧，就系啲八十年代嘅英文歌曲啊。咁啊，以下落嚟呢一首咧，如果你都觉得好有八十年代英文歌曲 feel 嘅话咧，你系啱嘅。系咪即刻谂起 Rick Astley 嘅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系啊，系嗰首歌嚟嘅。不过是我哋香港嘅 Sika， 深宵便利爱。

係啊，我都冇諗過自己會做到一個咁樣嘅 remix 版嘅。由 Sika 嘅版本一跳跳到去 Rick Astley 嘅原本嘅版本嘅 Never Give You Up， 真係好特別啊！跟住嚟有 Idol 啊 ，Hide and Seek。

哇，听完 Madison Beer 嘅 Love a Girl 之后呢，喂，我有少少兴奋啦，因为嚟緊呢个乐队啊，好啱我年纪听啊，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

最喜意做呢个节目是因为之前四个钟头是由夜晚播一些令到你睡觉的歌曲为主，一路去到朝早呢啲嘅时段係要播放一啲嘅歌曲啊，等你准备你要起身啊，翻工翻学嘅一啲 upbeat 嘅力量啊，有 Rolling Stones 嘅 In the Stars。喂，我哋唔好俾呢股力量停啊！一首我好耐冇听啊，充满力量嘅歌曲啊，大激赏啊！有冇谂起九十年代啊？Eason 千華梁

是啊，听到我播出 The Fast Lane 俾大家听，就知道系时候要返工返学啦。编呢首歌嘅时候，我嘅感觉就系希望大家充满住力量同埋正能量啊！多谢大家今日陪伴小姜喺度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下集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在推进，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的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北纬28.5度、东经12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8.8美元，卖出44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晨，各位晨光嘅听众，今日系2026年嘅6月2号，农历嘅4月17星期二6点10分嘅早上。首先有 Vicky 陪住大家，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晨光每日一格。唔知你系一个好容易忘记嘢嘅人啦，定系一个好执着嘅人呢？对于过去嘅事发生过嘅改变唔到嘅事，你会唔会好执着呢？你会唔会成日都同身边嘅人提起，甚至系自夸呢？系星期二嘅朝头早 ，Vicky 想提醒大家，又或者提醒自己，千祈唔好俾过去嘅事影响今日同埋未来。无论是好事又好，不好事都好，都已经过了去了。如果那些事情是会影响你今日当下这一刻的决定，不如尝试一起放低它。学识放低都是需要学习的，不是那么容易放得低，不过我们一步一步来。相信自己可以，你就一定做得到的了。

0: 喺朝头早6:16，听到呢一首歌都觉得好舒服啊！记得第一次听嘅时候系我好细个嘅时候，因为我爹哋好中意听歌嘅，所以呢啲歌咧喺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陪住我成长，我系可以跟住嚟唱嘅。唔知道你又有冇跟住嚟唱呢？嚟自陈淑华嘅《梦醒时分》。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7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多云，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嘅。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2-3日啦，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天气酷热噶。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大家就要注意啦。而星期五日间就会有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而家出面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至中，2至4。在带来下一首歌之前呢，当然要跟大家看看 Coffee Time 啦。今天的 Coffee Time 是看些什么呢？就是有关狗主就要注意啦。如果你身边有养狗狗的朋友呢，都可以提醒一下他。因为在昨天开始啊，渔护署呢就已经说啦，他们呢就会在昨天开始在不同的公众地方呢会进行一些突击的查牌抽查，即是什么来的？他們會去掃描狗狗身上究竟有沒有植入晶片，又或者有沒有有效的狗牌。針對的就是如果隻狗狗是未領有有效的狗牌，一旦發現了就不會有警告的，直接是提出檢控，最高可以被罰款10,000的。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了。那究竟呢狗牌是怎样维持安全呢？如果你有养狗，你有帮隻狗狗去申请牌照的，亦都有打齐针的话，那就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有打到狗牌的，跟他有落申请到的，不过过了期未续约的话呢，而且如果你是刚刚新领养或者、新养狗狗的话，他是未有狗牌的呢，如果你带他出街而又被抽查得到发现得到呢，就会被检控了。其实正确来说呢，只需要就是你隻狗狗有有效的狗牌，有打齐针，就不需要担心。但是你说其实一般我领养回来隻狗狗是几时需要打针啊，攞牌照啊？其实一般来说，一隻狗狗如果你有领养它，你有养紧它的，它只是有5个月大左右，其实都已经是可以领取这个的首个的牌照的了。那狗牌呢也是有效的，不要想着打了一次就算，每3年呢就要去续牌的，亦都要重新去注射疯狗症的疫苗。所以你作为主人的话，千万不要说蛤，我乜都不知道的，蛤，要什么我不知道，而家我提咗你㗎喇，狗狗係需要申请有牌照，每3年续约一次，亦都呢要同佢哋打疫苗。唔好到时真係抽查咗发现要检控嘅时候，你先同个人员讲我唔知喎。

0: 2:44，经典嘅歌曲真系经典，啲旋律啊、歌词啊都系好朗朗上口嘅。嚟自郭小林嘅《从不知》，好啦，跟住之后就系嚟到晨光生活博士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睇下而家嘅相对湿度系几多先？相对湿度而家系84啊！呢排虽然热啊，但系湿度咧都系仍然系好劲噶。咁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可以有吸湿嘅方法呢？除咗大家咧，而家都会见到好多人用就系避长炭啦。咁避长炭因为佢嘅树种咧好多。窿窿啊，亦都经过一个长时间嘅碳化过程啦，嗰啲窿窿咧就可以去吸湿、过滤、调节个湿度嘅。咁有啲朋友咧就话会选择用下咖啡渣啦，因为咖啡渣本身有碳嘅元素啦，咁亦都系有好多细窿窿噶。咁但系其实梳打粉咧都可以吸湿噶、哦，原来只要将梳打粉放喺一个细细嘅碗里面，之后攞一块纱布封好佢。然后你放喺鞋柜嘅角落头都系可以帮助去吸湿嘅。咁但如果你话啊，我想有啲香味又得唔得呢？都得嘅，只要你加入少少嘅爽身粉就得㗎啦。咁就会令到你个鞋柜里面吸湿得嚟又可以有啲香味啦。知道咗呢啲方法之后，唔可以淨係得自己知，要同身边嘅人分享嘅。所以睇下会唔会喺今朝嘅早上即刻同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讲，嗱嗱声话俾佢知呢啲特别嘅方法啦。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荔枝左轮右里嘅嗱嗱声啊，而家即刻嗱嗱声出门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号起将会四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话，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正是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已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

0: 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日，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你好啊，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同 Vicky 讲完早晨之后，当然咧就系要同各位听众讲早晨啦。你哋好啊吓，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有除咗 Vicky 之外咧，小白都已经翻到嚟啦。我想问下 Vicky 咧，细个有冇去游乐场嗰度玩噶？
2: 梗系有啦。
1: 你细个会去边一啲嘅游乐场嗰度玩呢？
2: 屋企楼下。
1: 屋企楼下。
2: 不过屋企楼下咧，个以前个游乐园而家拆咗啦，好好玩。
1: 我以前屋企嗰个游乐场咧都好好玩噶，咁喺边一度咧？咁啊都唔止一次。我以前细个就住美孚啦。
2: 嗯。
1: 咁细个而家就冇咗，我行过嘅时候就变咗铁丝网嚟，净系一个铁丝网。
2: 系啊。
1: 系啦，跟住隔篱都有个街市咁样啦。咁啊，以前细个就喺嗰个美孚桥底最出名个，就有个游乐场。我问翻嗰啲。而家仲系住喺美孚嘅，但系冇我以前即系嗰阵时住美孚嗰啲朋友咧，佢哋就话：，我有听过，我听过话桥底以前嗰系游乐场嚟噶嘛？系唔系听过？唔系传说，系真嘅，有游乐场啦。咁嗰度有啲有嗰啲马骝架啦，有个水池就俾人哋玩呢一个遥控船，嗰阵时好劲噶，遥控船。遥控车就有，遥控船，仲要有个
2: 水
1: 池，特登有个水池俾你玩呢个遥控船，跟住啲小朋友就围住喺度，哇！
2: 而家啲小朋友玩咩啊？无人机，
1: 望住个 mon 咯，无人机都唔玩啦。其实老实讲，啲小朋友都唔系好玩无人机，即系
2: 佢哋中意电子嘢，
1: 试一两下就，无人机就咁，跟住就转头攞翻个 mon。呢个都系事实。跟住仲有啲系摇摇板，有冇玩过？
2: 有
1: 摇摇板，
2: 以前好中意，譬如你啱啱讲嗰啲咧马骝架咧，佢会砌到唔同形状噶嘛。我屋企楼下咧就系有火车型啦，跟住就有啲系菠萝包咁样型噶啦，好好玩。
1: 哦，跟住我细个嗰啲仲有好多，仲有啲千秋啊。千秋嗰阵时，美孚咧就桥底有两个嘅。
2: 系咩形状噶？你嗰啲
1: 最普通嘅形状，
2: 一块板嘅啫。
1: 咁有阵时会见到啲奇景噶，奇景
2: 点奇法咧？
1: 一个千秋会危吊高咗少少噶。
2: 佢唔系特登嘅咩？
1: 佢唔系特登噶。
2: 我有见过有一啲嘅。
1: 知唔知点解咧？
2: 唔知。
1: 千秋通常都系一排噶嘛，即系一个、两个、三个，我嗰就两个千秋冻喺度啦。跟住佢应该系一样咁高。
2: 佢翘起咗。
1: 有一个咧系因为兜咗个圈，所以佢咧就短咗。佢短咗。好啦，个问题嚟啦，点解佢会兜咗个圈？
2: 兜咗个圈。
1: 系咪好犀利咧？
2: 一定系有啲曳曳嘅小朋友将佢揈咗过去。
1: 个小朋友唔系揈过去噶。个小朋友真系玩千秋，玩咗一个圈，
2: 兜到个圈咁犀利，
1: 真系。

0: 境。
1: 我就試過玩到好高啫，未試過玩到兜一個圈。
0: 真係奇景。我都呆咗，
1: 好危險。
0: 呢、這個梗係唔好啦。咁即係呢個年代就唔容許添啦。咁
1: 但係我記得細個仲會去九龍寨城公園嗰邊有個好大嘅公園。
0: 咦，我仔仔今日去九龍寨城公園喎。
1: 係咩？
0: 係啊，因為學校活動。
1: 哦，因為嗰邊有個電影場景，大家可以
0: 去。哦，係，好似係係。
1: 好好睇嘅入邊。
0: 但我就冇去咯，我要帶弟弟去其他地方咁。
1: 哦，你下次再同弟弟一起去。
0: 所以今次是媽媽同屋企嘅哥哥去。
1: 哦，可以打卡喎，同太太講。
0: 係啊，佢哋會噶啦，係啊。
1: 入邊咧，
0: 開心死哥哥。
1: 係啊，阿林峰咪食嗰個嘅叉燒飯嘅、
0: 啊，
1: 都有呢啲場景嘅。
0: 咁啱啊！
1: 佢有埋碗叉燒飯啦，有埋筷子。
0: 你睇咗啦嘛，係啦、啊啊。我仔仔都中意食叉燒喎。係啊。要同佢講嗰個假嘅先得，要同佢講嗰個假嘅。咁啊，見到而家同以前都嗰個遊樂場咧都好唔同。以前我細個啲遊樂場基本上都係沙地嚟嘅。
1: 嗯，我係有膠墊。
0: 係啦，你已經係膠墊啦。我細個真係沙地嚟嘅。咁嗰啲沙咧，有陣時仲可以我哋玩下嘅。咁、嗯、但唔知點解大家就會知道，咁嗰啲沙就喺嗰度玩翻算啦，就唔好行出去啦。
1: 會拎走咁樣係嘛？
0: 係啦，咁另外仲有個沙池嘅，即係喺美孚嗰度，除咗有沙地嗰啲。防跌嗰啲，即係譬如馬騮架下底嘅沙地啦，仲、
1: 嗯、
0: 另外特登有個沙池，有嗰啲都幾污糟嘅沙喺度咁，但大家都仲會跳落去玩咁樣嘅，咁所以遊樂場嘅變化都好大。咁香港由60年代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兒童遊樂場啦，咁都係以前就好簡單嘅，佢哋有啲馬騮架係一個好似地球咁樣嘅。好似一個地球，跟住就俾大家爬咁樣嘅，即係淨係得個外殼咁樣。咁、嗯、有部分嗰個嘅設計咧，亦都不一樣。咁啊，千秋又有，當然係有啦。跟住亦都有啲唔同形狀嘅上滑梯。
1: 哇！你講起千秋，要講翻千秋先。而家啲千秋咧，好唔同形狀嘅都有嘅、哦，有啲係網型嘅啦，有啲係你成個人可以瞓得落去咁樣揈嘅啦，
0: 係啊，
1: 真係層出不窮啊！
0: 所以咧，即係諗翻起以前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譬如愛民村遊樂場又有啦，氹氹轉啦，以前我都有氹氹轉，
1: 哎呀我都有啊！
0: 以前我玩氹氹轉咧，係真係會暈嘅，
1: 嗯，
0: 係啊，因為男仔幾個男仔玩氹氹轉，你都想象得到。是幾咁瘋狂嘅一件事啦，咁所以呢有陣時而家政府又好，雖然冇咗即係好多沙地，但佢特登又亦都設咗沙地俾大家玩嘅，而家係遊樂場，咁好多遊樂場亦都富有主題啦，亦都變身咗恐龍啦，亦都變身咗做唔知咩森林啦，咁都係康文署起嘅，咁變咗身之後呢，跟住就可以俾大家玩，咁追追逐逐啊，有好多好嘅設施，咁今日如果有機會嘅話啦，雖然考試周啊嚇，咁俾小朋友鬆一鬆嘅時候咧，
1: 放鬆啊需要啊，
0: 係啦。都可以咧，就系同佢哋去游乐场嗰度玩下，咁啊等佢哋远离屏幕，亦都可以家长分享一下，到底佢细个玩嗰啲游乐设施，同佢哋而家嘅游乐设施有啲咩不一样嘅地方，
1: 嗯、
0: 又可以讲翻，如果万一跌亲嘅时候，又会点？会唔会喊啊？自己当年有几咁坚强，虽然都系喊，但系都话俾佢听，当年我好坚强噶，话俾佢知，你可以学下爸爸噶。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41，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揾嚟一首嘅作品，佢系歌神张学友。

0: 早晨嘅时间，揾嚟张学友嘅一首作品《Cry》。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
1: 晨光百科。
0: 想问阿 Vicky 咧，其实有冇烫衫嘅习惯咧？
2: 有啊，
0: 真系有啊，
2: 有啊，
0: 系啊，烫衫嘅习惯咧，我都系烫嗰啲老西嘅时间咧，先至会去到用嘅。咁但系烫豆点解可以将啲衫咧就系烫得咁直咧？有冇谂过咧？系啦，热，当然系热啦。嗱，原来衣服嘅布料由纤维聚集起埋一齐噶，咁啊排列整齐嘅分子喺纤维里边彼此去到结合。当啲衫洗完之后，分子嘅结合就会松开啦，衣服咧就会变得有一种松塌嘅形态。好啦，分子松开嘅衫如果冇直接晾干嘅话咧，分子就会喺冇排列嘅整齐状态之下结合噶，所以佢哋就会形成咗巢皮啦。
2: 哦，
0: 因为你冇话俾佢听，即系你冇同佢讲，简单嚟，你冇同佢讲条队应该点排，咁我咪乱咁排咯，咁咪东歪西斜咯。
2: 嗯，
0: 好啦，加热能够令到呢啲嘅分子震动，震动嘅。咁如果喺呢一个状态之下咧，咁啊将呢啲嘅叫做物件去到加压嘅话，压就系用重力去到加压啦。
2: 嗯，
0: 分子就能够以排列整齐嘅状态，重新再一次结合，即系好似吹 BB 咁样。BB， 各位同学，你哋要排翻整齐啦，
2: 要集队啦。
0: 冇错啦，所以烫豆咧就非常之神奇，可以将呢一个嘅巢嘅衫咧就烫翻平佢噶。咁啊，呢啲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咁啊，亦都有阵时烫衫，我觉得都几开心嘅。烫衫有一种自娱嘅感觉嘅，
2: 好似洗碗咁样。
0: 冇错，可以将一啲烦忧好好洗去。所以如果你能够一路烫衫嘅时间，又欣赏埋一首又一首好嘅作品、靓嘅歌曲，可以将你嘅心情转换一下。佢系毛启贤，早上嘅时间，心酸的情歌。

0: 毛启贤嘅一首《心酸的情歌》，一句玩火，令到天气加上热嘅力量啊！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亦都正式生效，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喺呢个时间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6月2号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同埋调饮师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啊，我想话呢，其实小个嘅时候呢都会饮好多唔同嘅纸包饮品啦，而其中有一种嘅果汁饮品呢，我妈咪好鍾意饮，我就麻麻地嘅，就係番石榴汁啦。咁但原来呢、番石榴呢都有茶㗎喎、哦。
2: 冇錯啦，番石榴呢我哋好多時候都食過佢嘅果肉啦，但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原來番石榴嘅嫩葉呢都係呢係非常之有功能性㗎喎、哦。
1: 即係當佢茶葉咁樣沖呀、
2: 啊。冇錯啦，咁其實呢喺嶺南地區同埋東南亞呢，好早期呢人已經係將佢呢係曬乾啦，跟住呢去煮水去飲㗎啦。咁、就唔係啲咩好貴嘅藥材嚟嘅，就好似我哋身邊平日都可能會用到薄荷葉啊、紫蘇葉一樣咁樣嘅一啲茶飲咯，
1: 咁個果肉咧就唔會攞嚟沖茶嘅。
2: 果肉都可以用嚟沖茶啊，但係果肉嚟嘅沖茶咧，同埋葉嘅茶咧，佢哋嗰個功能性上咧都差好遠㗎，同埋味道上都非常之大分別嘅。咁、譬如果肉咧，其實佢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啦，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去消化啦、美顏啦。咁譬如夏天咧飲呢一種咧酸酸甜甜嘅果茶咧，其實就非常之適合啦。咁、但係啦，如果你係本身咧係一啲可能係三高人士咯，講緊咧我哋譬如想控制我哋嘅血糖啦，咁其实喺葉茶嚟讲咧，佢係非常之有呢个功能性嘅。因为番石榴葉咧，佢本身都有一啲嘅抗氧化同埋一个多酚类嘅物质啦。咁第一咧，佢可以帮助咧我哋维持我哋嘅血糖平稳啊。咁、譬如市面上咧，讲品牌名啦，咁有啲咧叫做即係降血糖嘅茶啦。咁其实佢都係有机会咧係用咗番石榴葉啦去做一个草本嘅飲品嘅。佢嗰啲通常係茶包嚟嘅。係啦，你话紙包嗰啲咧就通常真係番石榴汁啦，咁真係純粹大家喺便利店哦，大家想解渴用啦，咁同埋咧好多時候甚至乎有機會加咗糖嘅，咁大家自己要留意翻啦。咁、如果真係想飲嘅，其實自己買新鮮嘅翻嚟炸或者去做一個沖泡，其實會更加健康咯。
1: 咁、用番石榴葉同埋番石榴果肉嚟到去沖茶，其實佢哋嘅味道會唔會都不一樣㗎？
2: 非常之大分別啦。其實番石榴葉咧，佢本身咧係有啲似涼茶咁樣嘅口感嘅，咁所以第一次飲咧，可能咧會飲唔慣啦。果肉沖出嚟嘅茶咧，基本上咧大人小朋友咧
1: 都係甜啲㗎啦，
2: 都係甜啲㗎啦，一定係甜啲㗎啦，係啦。咁、所以咧嗰、那個味道上咧都會差別比較大咯。咁但係番石榴葉頭先講啦，幫手去降糖之外啦，其實咧佢都會有一個止瀉啦、降血脂啦，同埋保護心臟嘅一啲功能嘅。咁、所以咧，其實你講話番石榴果茶可能係日常真係enjoy 去飲一個好飲嘅飲品，但係葉茶咧，其實咧係更加咧係愛嚟調理身體嘅一個保健品咯。
1: 咁有冇話係有啲人係唔啱飲嘅咧？係咪都係我估大肚婆？
2: 其實咧，好多時候出於安全考慮啦，我哋通常懷孕啦，或者係哺乳期嘅婦女，基本上都係少飲噶啦。咁、不過咧，其實仲有嘅頭先話佢降血糖啊嘛，
1: 係咯。
2: 咁仲有咩人唔啱飲咧？如果本身你已經
1: 係血糖低，
2: 係啦，非常之好啦。咁原本如果你已經容易血糖低啊、頭暈啊咁樣嘅話咧，其實你都係唔適合飲嘅。咁、當然啦，我哋咧都要即係如果真係有興趣嘅話，想試嘅話，梗係要問個醫師先啦。係啦，咁但係如果咧大家都想試下，或者你自己都有呢一個血糖嘅問題啦，想作為一個輔助嘅飲品嘅話咧，其實沖泡方法咧非常之簡單嘅。係啦，咁我哋咧可能攞3到5克嘅番石榴葉啦。咁如果有擴傷嘅話咧，因為咧好多時候茶葉製作乾燥嘅過程咧，有啲人驚佢有茶塵啊。係啦，咁所以咧你可以快速咧用水去洗一次，
1: 即係沖
2: 一沖。係沖，但係咧沖嘅過程唔好太耐啊，因為咧沖得太耐，其實佢嘅內含物質都出咗嚟啦，佢啲保健物質出曬嚟，咁其實你到後面飲嘅時候咪少咗咯，即好似譬如我哋講綠茶為例，佢第一泡咧嘅海溶性物質係最高嘅、最豐富，咁所以其實想飲咗佢嘅，咁所以快速洗就好啦。咁咧而咧亦都可以用兩個方法，一係咧就係焗飲，係啦，一係咧就煮飲，係啦。咁煮飲我哋就大概可能用一個茶壺，可能500啦到800毫升左右啦，用細火咧去煮佢8到10分鐘，等佢咧嘅 味咧都出曬嚟，咁、你會聞到咧一種好似好 herbal 好草本嘅味道咯。
1: 嗯，焗咧焗又係點樣啊？
2: 焗嘅話咧，咁你可以用一啲保温壺啦，係啦，咁我哋都係一樣嘅份量。有啲保温壺而家上面有個茶格添嘅，
1: 係俾你放茶。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如果茶格嘅話，咁你就唔會有茶渣，飲嘅時候就會方便少少啦。咁或者咧，我自己有時候咧會用個茶格咧，即係將個茶葉擠茶格度，揾水沖一沖，咁就當洗咗茶噶啦。係啦，咁就係焗佢大概10分鐘、15分鐘左右。咁甚至乎咧，如果咧你係想做一啲嘅調飲都可以嘅。咁當然健康嘅調飲啦，就唔係講緊珍珠奶茶嘅調飲啦。係啦，咁譬如有啲人咧會再加一啲嘅陳皮啦嘅片，咁可以幫助你健脾啦。我自己咧就因為中意飲茶，即係真嘅茶葉啊。咁譬如你中意香氣重啲嘅，可以加入烏龍茶類啦。係啦係啦，咁我哋茶葉就可能3克，番石榴葉就可能2克，咁可以洗一次茶。咁跟住譬如我哋有時食到好油膩啦，食完大餐啦，咁呢個咧可以幫助咧我哋去刮油啦，同埋解膩。係啦，咁如果係譬如我而家成日喺冷氣房，咁我就會加紅茶啦。咁紅茶咧本身咧都係有一個提升免疫能力啦，咁同埋咧暖身暖胃。咁相對起嗰個烏龍茶咧，佢就冇咁容易令到胃部不適嘅。咁頭先講啦，因為佢如果係烏龍，咁就係比較刮油。咁但係紅茶咧就會係比較溫和啲咯。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嗱，啱啱 Catherine 有講咧，就係呢個番石榴葉咧，係我哋沖茶嘅時候佢乾燥過噶嘛，即係坊間買翻嚟啦。
2: 冇錯。
1: 如果我係買一啲番石榴新鮮有嗰啲番石榴葉又得唔得咧？
2: 理論上係可以嘅，不過咧，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做乾燥呢個過程咧，以前古人就曬乾佢啦。係。咁你真係咁好彩嗰幾日，哇！烈日當空曬得好乾，咁咪非常之好啦。但係稍有不慎咧，如果曬得唔乾嘅話咧，反而咧係會令到嗰個茶容易霉變嘅。咁所以咧，譬如現代嘅工廠去製作，其實除咗曬之後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烘乾機啦，係真係將嗰個茶葉嘅含水量咧降得夠低，係啦。咁因為譬如點樣知佢夠唔夠低咧？我哋攞一塊乾葉出嚟，係啦，即係已經乾燥咗嘅、整好咗嘅葉，
1: 脱曬水嘅，
2: 脱曬水嘅，係啦。我哋咧將佢咧碾碎佢，係啦，喺耳邊度聽一聽，你睇下如果你聽到咧，好似咧碾薯片咧，
1: 好清脆嘅，
2: 係啦係啦。咁咧清脆嘅咧就代表咧佢嘅含水量係 OK 嘅。但係如果咧唔係喎，碾嘅時候咧完全都聽唔到有聲音，可能有機會咧呢個茶咧都受咗潮啊。咁所以我哋自己儲存，尤其是香港咧，哇呢排咧
1: 咁潮濕，
2: 係啊好潮濕啊，真係又落雨啦。咁開抽濕機咧都去到90度嘅濕度，咁呢啲天氣咧係特別容易嗰個茶會變咯。咁所以其實而家
1: 會滋生細菌啦，
2: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咧都有啲乾燥機嘅，其實佢係俾人愛嚟整嗰啲水果乾噶嘛，
1: 係或者寵物嗰啲食物噶嘛，
2: 係啦係啦係啦，
1: 因為我都有諗過買，
2: 係啊係啊，咁理論上係可行嘅，係啦，咁如果聽眾咧試完 OK 嘅咧，再話翻俾我哋知。
0: 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6:59，酷熱天氣警告都係繼續生效嘅。咁一陣間亦都會分道廣播啦。普通話台會有好聲音樂，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陪住你。
3: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6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4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點到10點，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然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说，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都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台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个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说，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不会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到 2.5% 至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 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我系骚动音乐嘅波城啊，听歌最开心，当然系听到自己中意嘅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嘅就系播到一啲自己中意之余，听众又中意嘅歌。

0: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时间来到早上的7:07，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咁啊直播室入面在晨光交通天文台入面，小白白袁浩也都继续当然坐咗喺度啦。
4: 当然都有 Vicky 喺度啦。
5: 当然都有 Didi 喺度啦。
4: 早晨 Didi。
3: 早晨 Didi。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好快脆都已经头先6:00嘅时间啦，热天气警告都已经又返咗嚟啦。咁啊都系热辣辣嘅天气啊。咁啊，所以今日大家都要多加注意补水嘅，
4: 知道
3: 系啦。咁啊，更加话到星期五嘅时间，今日星期几啊？
4: 今日星期二
3: 系啦，仲有几日嘅时间啦，几日之后又会翻翻去嗰个极端酷热啦。
5: 系啊，期待啊，期待快啲星期四啊！
4: 点解
5: 我放假去旅行？
3: 系咩？
5: 真开心啊！
3: 系啊，咁啊真系玩得开心啲喎。
5: 系啊，星期四放假。
3: 系人啊，有阵时都系要放下假。
5: 要噶，你翻工好用心去翻完工之后，咁你当然啦，你努力做嘢得到回报啊嘛，你嗰啲回报咪走去玩咯。
3: 你值得擁有，
5: 系
3: 所有勤力嘅人都系值得擁有嘅，系啦，冇錯。咁啊，所以如果你今日都系放假輕鬆下嘅話咧，都好好享受下今天嘅日子啦。咁但如果你要翻工翻學嘅話咧，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呢一個路面嘅情況先。
5: 先同大家講下，有宗交通意外噶，就係吐露港公路啊，去翻上水方向噶，近住沙田馬場對出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噶。咁而家一帶咧就開始車多啊，大家留意啦，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馬場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帶咧就開始車多噶，咁另外咧都有啲緊急維修咧需要封路噶，咁呢一個咧就鯉魚門道啊，去旺角方向同埋將軍澳道入將軍澳隧道嗰個交界位咧，由於有水管急收啊，咁所以咧部分行車線咧就封閉咗噶，咁稍後繁忙時間咧可能會比較車多噶，咁揸車朋友就要留意啦，位置就係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將軍澳道係去翻將軍澳隧道嗰個交界位。另外因为油麻地的紧急路面维修都过几礼拜，好似是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的，都是经过小心。另外九龙城的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的，就是这
3: 样。嗯，是的，跟昨日相比路面好像真的繁忙了不少。昨日也都即望那个屯门公路就没什么东西，今日都已经出出来了，那些
5: 少少那个位置是
3: 不是？是啦，咁另外亦都头先阿 Didi 都讲过吐露港公路嗰边嘅马场嗰度啦，呢个都多嘅，好彩，好彩系往上水方。
5: 系啊，出九龙就比较礼计啲啦，太多车行。
3: 系啊，同埋都要留意住嗰啲八卦笼。
5: 哦，系啊，所以我成日讲交通意外咧，好多时咧，例如咧去新界方向撞咗，出九龙都会撞，点解顾住睇咯？所以呢样嘢都好小心。所以如果坐我老公隔篱咧，我成日讲同佢讲话，你唔好咁八卦，你想知道啲嘢，我不如我睇完话俾你听，你专心揸车。
4: 或者你去到目的地睇翻新闻咯，系嘛？如果你想知发生咩事，
5: 不过咁讲，讲咁讲啦，我哋贴地少少咧，人都系有八卦之心嘅，不过要八卦得嚟醒目咯。
4: 安全地八卦，
3: 呢句最贴地啊，
5: 系啊，
3: 即系八卦其实。我都會嘅，咁但係就你唔好影響嗰個行車速度啊！
5: 你即係肯定自己盡量提自己安全之下八卦咯。
3: 係，但係亦都啱嘅，即係譬如你見對面線，即係同我反方向嗰條行車線，如果可能有啲唔好話係咪交通意外先啦，就係、是、有警方喺度，佢著咗燈嘅，咁我哋本身駕車人士都有個習慣，就會放慢咗個車速線，
5: 冇錯，
3: 放慢咗車速線，咁呢個都係安全嘅，
5: 係啦，
3: 放慢咗車速嘅時候，咁又留意一下附近有啲咩事發生咯，
5: 係啊，放慢咗，同埋同前車保持嘅距離咧遠翻少少，咁你變咗你停車都停得切啊嘛，你咪揼住油去八卦係咪？咁啊真係唔啱啦，千祈唔好咁做啊真係。
3: 啱啱係，咁啊大家就要留意好。
5: 係啊，啱啱收到同事喺比中交通意外我話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是、德士古道去翻青衣方向，跟住楊屋道有交通意外，咁一部分行車線封閉啦，一帶開始車多啦，揸車朋友留意啊！再講多次位置，就係、是、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跟住楊屋道啦，咁啊經過小心啊！条路都多车行，
3: 梗系多啦。
5: 系啊，德士嗰度你都熟啊，荃湾。
3: 我系啊，荃湾嗰度啊，嗰度真系人多车多啊，嗰啲位。咁如果你话即系封咗一两条行车线嘅话，都影响都相当之大，附近都慢慢塞噶啦。
5: 系啦，希望呢两宗交通意外咧快啲清场啦，7:30话俾大家听清咗，咁样就最好啦。
3: 系，同埋即系各位驾驶人士以及咧就行人都系啊吓，先即系要过呢个马路咧，就先要睇清楚，
4: 系，
3: 跟住先至好横过马路，同埋遵守呢个交通规则。
5: 系啊，过马路千祈唔好分心啊！我记得我喺度。 分享過，真係咧你個腦諗緊第啲嘢嗰時咧，同埋環境
3: 唔熟
5: 啊，哇走神嗰下真係我而家都仲即係記住啊，即係刻骨銘心，嗰、下真係真係離咗個心啊，幾尷尬啊！所以真係唔熟嘅環境，真係唔好掛住諗嘢同埋睇手機，
3: 即
5: 係兩樣嘢不能
3: 口啊
5: 嚇。係啊，交通規則
4: 要遵守，
5: 撥撥安全第一，撥撥命搶救啊！
3: 我
5: 早都唔唱埋啊，係
3: 我早都撥撥，
5: 我大你咁多，個小孩識唱正常嘅。
3: 唉，唔係你睇翻啲紀錄片啫，
5: 係唔睇紀錄片啊，喺個腦海度咧深深記憶住呢樣嘢。
3: 係嘅，係嘅。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資訊同我哋
5: 講
3: 下咧？
5: 分享下啲八卦嘢，你知我啦，都幾八卦噶嘛。
3: 我都係㗎，係
5: 咪啊？都八卦得嚟唔傷害人冇所謂嘅。
3: 八卦得嚟要醒目咯，頭先都係講。
4: 我哋成日都八卦唔同嘅資訊，發覺俾聽眾㗎。
3: 我哋係好奇。
4: 係啦，好奇。
3: 係啦，做傳媒一定要充滿住呢個好奇心。
5: 係啊，同埋睇多啲咯，知多啲咯，係咪啊？
3: 係啊，係啊，跟住自己又要分析嘅，唔好淨係盲目跟從同埋聽就算
5: 咯。唔好聽咗就咁咯，我覺得就
3: 咁啊，變咗以我傳我㗎啦。
5: 咁樣想講翻啦，嗱，睇到媒體咧就喺度講話，有個乘客咧突然之間咧，因為天口熱啊，俾隔離個乘客突然間除咗對鞋，好似翹埋對腳，咁個腳
3: 搭緊咩車嗰陣時候？
5: 係啊，搭緊巴士啊，佢喺旺角嗰陣時，咁啊巴士度，咁個女仔就自己坐喺埋邊啦，突然間有個男乘客上去坐咗喺度，因為天口太熱啦，佢除咗對鞋咧，仲要翹起對腳，咁我想問你啦，你翹起對腳，你腳板係咪唔小心會揩到人哋隔離嗰條褲先？
3: 系
5: 系啊！嗰、個女仔话我吓到咧吓，以后都唔系好敢自己一个人坐车，咁我又觉得夸张咗嘅。咁、其实我想问两位啦，当你
3: 如果佢
5: 会翘脚
3: 嘅话，佢应该系坐喺个车辘上面嗰啲位系嘛？
5: 咩叫车辘上面个位？
3: 即系巴士咧，
5: 系
3: 后边系啦，四个位对住嗰啲，嗰啲先容易翘脚嘛。
5: 睇下先，我试下个位。
3: 如果你话坐楼上嘅，即系系啦，即系上面嗰层嘅话咧，其实前面嗰个位都窄窄地嘅。
5: 系啊，但系你唔系太高嘅话咧，都翘到嘅。嗱，而家示范紧
4: 佢。嘅長度問題
5: 係啊，
3: 咁嗰個男士嚟噶嘛，男士跳即係男士應該高啲啦。
5: 男士都有高矮嘅。啊，系啊，咁唔理佢啦。总之咧，你只脚唔知脚摆又好啦，咁你嗨到人哋，你唔着鞋啦。我想问，如果你两位遇到咁嘅情况，你哋会点做啊？
3: 我系遇到咩情况先？系我只脚好热啦，定系我系俾人嗨到先？
5: 你俾人嗨到啦，梗系。
3: 好啦，我两个情况我都讲。
4: 系。
3: 如果我只脚都系好热、好唔舒服嘅话咧，我都容许唔到自己喺架车嗰度无端端除鞋，吓、因为即系搭飞机就。就另係就另外啦，同埋又咁耐啦，咁你搭巴士一陣間啫。
5: 唔係啊，我唔係我個角色係調轉，我意思係
3: 我就
5: 你係嗰個
3: 女仔，我兩個都講，
5: 我
3: 兩個都講。咁但係即係我又知道會影響到人啦，咁啊又費事啦。你又唔知除一隻鞋出嚟，
5: 好不雅，
3: 又有幾大陣味嘅，又唔知喎。
4: 自己有陣時聞唔到噶嘛。
5: 通常呢啲都係著涼鞋嘅，著涼鞋一除因為好簡單好快脆啊，唔係著住對波鞋咁複雜嘅。係啦，咁如果你係嗰個女乘客，
3: 如果我係嗰個女乘客嘅話咧。咁我就會覺得唔好搞我啦，唔好掂到我啦。
5: 你會點做啊？
3: 係啊，我會離開嗰個座位。
5: 嗯，其中一個方法。
3: 我會離開個座位。我唔會同佢出聲，因為如果我係女仔身份嘅話啦，我未做過女仔唔知啦。但如果我係女仔身份嘅話咧，將心比己，我都會諗下，哇！佢都可能個人即係不拘小節嚇，或者又會唔會容易啲好惡咧咁樣？咁我弱小嘅身軀，我驚咁啊！如果同佢講，會唔會有啲過激嘅説話，同佢會嘈咧？啊，算啦算啦，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我不如轉位啦咁樣。可能我會咁樣咯。
5: 嗯，你係女仔身份。
3: 如果我係女仔就會。
5: 如果你係男仔身份。
3: 如果男仔嘅話，我就可能都會同佢講：啊，先生唔好意思架車入邊都好多人，可能著翻隻鞋會好少少。
5: 係，所以我老公成日話我男仔性格就係咁咯，我就一定會咁樣做，我會出聲啦。如果你一啲嘅，
4: 唔係因為我真係要睇個當時嘅情況。如果有空位嘅話，我當然轉位啦。係
3: 咯。
4: 如果假設係就算我係女仔冇空位或者已經好逼啦，成架車我根本都離開唔到個座位，咁、我都其實會出聲嘅，因為你真係
3: 開大啲冷氣咯，明明開咗㗎啦，都仲喺度講咯，個冷氣開嚟開都開唔大，有成陣噏味嘅咁樣。
4: 即係坐過少少先咁樣，
5: 係啦，
4: 即一側咁樣睇下，
3: 會唔會攞個袋擋住佢啊？
5: 咁又唔得嘅，個高速巴士嘅距離你估真係好遠咩？因為佢都好窄嘅，好似你咁講，而且你又唔知佢高矮啦，你翹起隻腳嗨到少少啫。咁但係始終個距離個座位啊，你兩個一齊坐嘅話，距離好近咯。咁我覺得阿 Vicky 嘅做法都啱嘅，即係會
4: 因為始終係衞生嘅問題，我覺得係
3: 係啊，真係衞生問題。
4: 係啊，唔係話要針對你咁樣嘅行為點樣，但係個衞生你真係掂到我啊嘛。
5: 不過我覺得如果係女仔咧，就著數少少，好似我咁樣，我就係我覺得係女性啦。但係我覺得首先你唔好有攻擊性啊，我覺得。 得好禮貌，笑住咁講。
3: 冇錯冇錯，
5: 我會咁做，我會笑住，我不嬲都係咁樣嘅。即係遇到啲咧，我覺得係唔係咁恰當，又會笑住講，我會笑住咁樣啦。先生啊，我想問咧，
3: 咦嚟嘅笑裏藏刀啲 friend 嚟嘅喎。
5: 咁你話你唔會一大聲哇喺度聊交嗌話好肉酸啫，成車聽到嘅我都唔中意，我好怕㗎。
3: 同埋一陣間咧同人嗌交咧，梗有啲人喺度拍片嘅。
5: 我唔中意。
3: 係啊，我想係啊，
4: 我會喐下先咯。
5: 我想解決件事。
4: 我會喐一喐俾佢覺得有，會唔會有啲 signal 俾到佢先？如果佢都係覺得冇嘢嘅話，我就會出聲
5: 咯。喐咗，你講得啱。我第一會喐一喐咗先，即係搭地鐵嗰陣時都會咁樣做啦。喐一喐嗰陣時，即係會同如果喐一喐睇下佢會唔會有反應咧。不過我覺得啲人通常都冇反應嘅，佢做得出嘅話係咪啊？咁我覺得我會好友善同埋唔會大聲啦，就勸佢咯。如果勸咗佢，同佢講咗，佢都要咁做嘅，咁我會離開咯。我寧願離開，企喺下低個座位。我就唔中意咧，當街當巷大聲嘈我，我係唔中意啲。
3: 如果我有朋友喺度，我諗我會突然間大聲少少同個朋友講：咦，你買咗鹹魚啊？咁樣
5: 嘢啲諷刺性嘅嘢有咩好講啫？你如果有朋友喺度，
4: 更加令到對方咧
5: 啊！你真係離地啊！離地離地，你有朋友喺度同一齊坐啦，都一個坐前一個坐後啫，係咪先？唔啱唔啱？你諗唔到？
3: 可能我同我朋友坐隔離或者坐對面傾偈。
5: 坐隔離坐對面，唔啱唔啱？
4: 你幻想
5: 出嚟，所以成日揸車，好少坐巴士。
3: 喂，我買鹹魚。
5: 咁其实睇到有啲网民
3: 讲笑啫，唔讲
5: 咩事啊？网民分享好得意，好似你咁讲，有啲就认为会即刻离开啦，即系表示自己嘅不满啦。有啲就会话，我会大声闹佢，不过我觉得我唔应该。
3: 大声闹真系唔好，系
5: 系咪啊？将件事只系会越嚟化大嘅，解决唔到问题。
3: 有啲嘢咧，就大家将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咁样。件事如果又喺度，你都系觉得佢即系骚扰你嘅，气味上骚扰你嘅，咁咪谂办法。即係化咗佢咯，
5: 係有一個仲好笑，叫佢學翻佢嘴鞋，對翻住佢。依一個網民講得幾好笑，
4: 即係
5: 學埋啲不雅嘢，我亦都唔贊成。
3: 車啲其他乘客就遭殃咯，
5: 我就唔贊成咯。
4: 有樣學樣，
5: 所以睇翻啲網民嘅留言都幾得意嘅。嗰時我記得咧，我有個親戚咧同我講咧，佢話咧，佢好中意咧坐喺咩咧，坐喺馬會對面啊，去望下人生百態，啲人咧就馬而馬行出嚟嘅樣啊。我覺得佢幾得意啊，即係嗰個。
3: 我細個都有做過呢樣。嘢
5: 系啊，
3: 系我细个真系有做过呢样嘢。
5: 点解咁得意？你会去留意人生百态咧？
3: 因为嗰阵时咧，就都好想知道其实系大家咩心态啦。
5: 系
3: 咁我嗰阵时都有屋企人咧会买马嘅，系啦，咁都觉得哇，即係一贏同輸嗰個感覺個反差咁大嘅，咁就去留意其他係咪淨係自己屋企人咁咧？哦，原來唔係，原來其他人好多都會咁樣
5: 嘅。哇！小白真係叻啊，可以觀察周圍嘅環境。
3: 係啊，即係冇嘢嘅，咁自己喺唔同嘅情況嗰度就學多啲嘢咯。
5: 睇下都幾得意，原來啊，聽到啲人嘅講都幾搞笑，睇到啲人嘅百態咧就幾好笑。
3: 係啊，即係唔同嘅交通工具有陣時都可以留意下好多唔同嘅百態。
5: 不過最緊要咧，我覺得樣樣都唔好大聲嘈咯。大声嘈解决唔到问题，只要将件事咧小事化大就唔好啦。
3: 系啊，应该大事化小。
5: 冇错，小事化无。
3: 冇错啦，咁啊，大家开心心啊最紧要。唔该，弟弟。
4: 唔该晒，弟弟，同大家睇埋咧，今日星期二嘅天气系点样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嘅，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咧系大概33度嘅，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天气酷热噶，咁但系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啊，而星期五日间咧系极端酷热噶，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啦。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2至4，低至中嘅水平嚟嘅。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3: 简单啲睇睇九点天气预报咯，星期三、四、五咧都系热辣辣。哎呀，有个 hot 字喺嗰度。咁另外下个礼拜一开始咧，就啲雨水就真系多啲啦，大家留意留意啦。
1: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
1: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好。好啦，嚟到晨光大學，咁電話旁邊繼續邀請到呢就係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1: 早晨 Ringo。
2: 早晨 Ricky， 早晨小白。
0: 早晨，我記得上次呢Ringo 呢都有同我哋講過呢，就係嗰啲石油啊，到底呢飛機嘅燃料係點樣啊，汽車嘅燃料又係點啊，船嘅燃料又係點啊。啊，原來汽車唔係汽車，係飛機用嗰啲係粗啲㗎嘛，我記得係咪。
2: 是啦，你記得一啲，其實我今日最主要呢都係呢個範疇嘅啲石油啊。石油呢咪係嗰啲油井度泵出嚟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2: 阿 Ricky 啊，點解唔貴嘅咪得。
0: 係啦。
2: 油嚟嘅佢喺個地下度泵咪出嚟嘅嘛。
1: 因為人力物力。
0: 人力物力。
2: 咁人力物力啱嘅。其實最主要佢個用途呢，唔係我今日就是、可能好多人都知道，不過我就想講啦，其實嗰個石油其實嗰個價值喺邊度？
0: 嗯，
2: 係咪真係除咗係我哋叫車嘅汽油啦、啊，就係、是、甚至正話小白講嘅可能啲重型車咧，我哋叫柴油啦，係嘛？即係嗰啲叫做油渣啦。咦，飛機有飛機油，全部都係由呢一個石油提煉出嚟嘅喎。
0: 啊，係咯，全部都係。
2: 除咗呢幾樣之外咧，其實如果個石油咧，即係喺個地下度，如果分嘅層次啊，我哋要攞佢出嚟，咁最先係攞啲咩嘢咧？
0: 氣體係嘛？
2: 啊，
0: 氣係咪攞氣體先㗎？係咪會唔會㗎？
2: 啱，咩氣體？咩氣體？
0: 石油氣，石油嘅氣體梗係石油氣啦，係咪啊？
2: 哇，係啊，即係呢個小白都有。都好聰明
0: 嘅
2: 喎
0: ，logic 嚟嘅啫呢個係啊，即係但係俾你讚我都開心嘅。
2: 阿Ricky， 你贊唔贊成小白都係有啲聰明㗎？係，
1: 佢好聰明㗎，其實。
2: OK， 嗱，嗰個石油氣咧，即係地底度一抽咗出嚟咧，首先咧佢係由氣體開始，佢最有用嘅就係石油氣，液化嘅石油氣。
0: 係，
2: 佢就唔係全部都係氣體，佢係液化咗嘅石油氣。
0: 嗯，
2: 好啦。咁跟住第二浸呢就到我哋汽車啦。就係汽油。
0: 汽油。
2: 好啦好啦。咁呢跟住嗰浸呢就叫石路油。石路油一陣先講，可能大家好陌生嘅。
0: 嗯。
2: 唔係好熟嘅。好啦，咁石路油下低呢先至到飛機油。嗱，即係話表示呢，其實我哋汽車嗰個油嗰、那個即係嗰個我哋叫質量呢還比飛機油仲好，不過飛機油再要提煉咁解啫。但係嗰、那個即係提煉出嚟嗰個層次咧，就係話汽油啦、石油氣石路油啦、航空嘅我哋嘅飛機油啦。好啦，飛機油之後咧，先至到我哋柴油。柴油咧，即係話而家都賣得好貴啊，仲貴過我哋汽油嘅。咁咧就係話啲運輸車咧，嗰啲叫柴油啦，啲柴油機。好啦。到柴油之後咧，再提煉咧 ，Ricky 知唔知咩嘢啊？你數落去
1: 係咩啊？
2: 汽車、飛機，就呢個大貨車，跟住咧，
1: 跟住
0: 有汽油有柴油嚇，仲有咩咧？
1: 仲有咩油啊？
0: 花生油
1: 唔會唔係花生油，我知呢啲唔係嘅。
0: 係啦，喂，要開股啊，邊個？係開股。
2: OK。是船用的重油。
0: 哦，船用重油，那些叫重油，不是叫船油，叫重油。
2: 是啦，重油呢，即是其实比起汽车啦，比起飞机油啦，比起运输的柴油都是叫做质素呢是差一皮的。
0: 是
2: 所以我们叫重油啦。好啦。咁重油之后仲可以提炼的喎。重油啲渣咗啲油可以提炼。提炼啲咩嘢？
0: 油渣。
2: 油渣
1: 系咪咧？
2: 呢个名称，呢、這个名称唔正确
0: 吓，我又唔正确吓。
1: 钠
2: 系钠啊，
0: 钠
2: 系咪啊？
0: 啱唔啱啊？
1: 估噶咋？
2: Ricky 都有少聪明嘅，钠就一啱咗一半嘅啫，
0: 啱一半吓。钠青
2: 系嗱系钠青，钠青咧其实就未到钠青嘅。如果重油咧再提炼咧。就是我哋啲機油啊，即係咧，你啲紅機咧，咪成日要斟啲油落去，冷卻嘅嗰個咧叫潤滑油。好啦，潤滑油再去即係提煉咧， 就到立青啦。
0: 哦，
2: 哇！你谂下嗰个石油喺个油井度泵咗出嚟、
0: 嗯，
2: 原来有咁多用途嘅、
0: 嗯。
2: 好啦，咁正话提到咯，咁其实第三种叫石老油。
0: 系啊，
2: 咩叫石老油咧？
0: 嗯。
1: 整薯片嗰啲啊嘛，而家唔系整薯片，整薯片包装嗰只用嚟。
2: 哦，哇！点解啊 ，Ricky 识嘅？
0: 系咯，其实佢本身都好博学噶，佢平时扮无知嘅啫嘛。
2: 嗱，整薯片咧就系、是、诶，响石老油里边最低层次嗰啲，最低嘅层次吓。嗱、啊，石老油咧，其实我哋有另外一个别名咧，就叫乙烯或者丙烯。
0: 哦，呢个成日听啦，咩乙啊、丙啊咁样吓。
2: 乙烯、丙烯。
0: 系啊。
2: 咁咧，佢就能够咧系制造咗好多一啲，譬如好似啲塑胶啊、合成嘅树胶啊、或者汽车嘅一啲我哋叫做呢啲清洗剂啊，呢啲咁嘅原料嘅嘢咧，其实全部由石老油做嘅。
0: 哦，
2: 咁石老油除咗做咗呢啲之外嘅话咧，其实有好多一啲家庭，正话好似Ricky 去提到嘅，其实嚟嘅咧，佢譬如好似女仔一啲我哋指甲油啊，你个唇膏啊。个粉底液啊、冲凉液啊啲，喂，其实全部主要嘅成分系由石油里面提炼，嗰啲渣滓啊提唔出嚟噶，渣滓提唔出嚟噶。啊，所以 Ricky， 你卖到咁贵嗰啲唇膏咧，其实系
1: 有原因啊，
2: 系石油里面最低下低提炼咗佢出嚟嘅。咁
0: 听起上嚟都听起上嚟就唔系好开胃咯。石油入面最低层嗰啲提炼出嚟，但系又卖到咁鬼贵。
2: 嗱，其实仲有好多嘅，仲有好多嘅。咁啊，例如嚟计嘅话咧，就正话阿 Vicky 提到啲塑胶啊、轮胎啊、清洁剂啊、保鲜纸啊、或者你梳化嗰啲咧，嗰啲梳化啲咪好舒服嘅嗰啲棉啊。呢啲咧冷冻液啊，咁甚至咧就系嗰个塑胶袋。我哋出街买嘅啲叫塑胶袋啊啲嘢，喂，全部都由石油走出嚟
0: 嘅
2: 喎。
0: 哦，所以一提炼出嚟嘅时候，就一攞上嚟咧，点解我哋成日话有好多唔同用途咧？即系要数嘅话，真系大把嘢都数到出嚟呢、這个吓。
2: 冇错，不过咧就石油即系当今嘅产品之中咧，佢嗰个用途系比较广泛，所以咧即系话佢一提炼出嚟，国家除咗国家嘅战略就主要汽车之外咧，其实佢里边咧好多好多一啲其他嘅日常用品啊，同埋我哋经常嘅嘢咧，其实都由石油里边去提炼出嚟，所以佢嗰个咧个价值系咁高，同埋而家咧。就是、大家都知道啦，点解唔贵就咁解嘅。
0: 咁所以大家即系唔单止净系话汽油啊、燃料啊，我哋用其他嘢嘅时间咧，都应该多加珍惜噶。唔该，Sir Ringo， 拜拜。
2: 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冇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嘅消息，谈判仍然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说，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说，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

0: 即系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亦大车多。而另外反方向翻九龙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马料水码头。另外仲有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现时近住洋屋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咧亦都系一大车多。咁就系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喺观塘咧，由于有水管急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多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另外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还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最后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是比较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8: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7: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0: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0: 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两位拍档 Vicky 同埋小白，早晨。
1: 早晨。
0: 喂，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啲怀旧嘢，但系咧古老啊当时兴啊，因为咧早排咧都同拍档们啦，以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啦，话喂依家咧啲便利店咪好多嘢卖嘅，又有物卖啊，又有毛巾卖啊，又有佢哋自家即系制作嗰几条间嗰啲白色物仔啊，咁样啊，有啲游客就当手信嘅。喂，嚟紧咧佢哋又再推出一啲联城，就卖呢、這个卡式带机喎。即係入嗰啲
1: cassette
2: 帶啦。
0: 嗱，我同小白一陣間可以補完好多啦，我哋係嗰個年代成長㗎。Vicky， 你有冇用過 cassette 帶
1: 啦？有啦，係咩？我以前細個呢聽 cassette 帶係聽啲乜嘢呢，就係、是、表姐錄咗一段音，就係、是、strawberry 士多啤梨。
0: 點解嘅？
1: 即係幼稚園嘅時候囉。
0: 學習。
1: 係啊，因為我表姐都大我好多嘅，咁佢就會錄咗一段咁樣嘅係生果嘅英文係點樣嘅教我。嘩，細細個而家到而家你諗下我都記得喎。
0: 回憶湧現返嚟係咪啊，我同小白成長年代就啱啱學識用 cassette 帶啦，因為買都幾貴㗎，嗰陣時買一版正版嘅。
2: 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呢、有段時間啱啱 CD 推出嘅時候啦，咁、香港粵語嘅、CD 專輯呢，咁一張嘅 CD 發行當其時應該係80至到100蚊左右嘅、當其時嘅港幣。咁其實帶個價錢呢就應該係30至到50蚊嘅。
0: 係即相對抵玩啲啦，廉宜啲啦。但其實帶就有一個要 Y 帶，即係要
2: 回帶，
0: 回帶，回帶咁樣啊！
1: 自己碌，
2: 即係好似錄影帶咁樣嘅作用咯。
1: 攞鉛筆咯，係咪啊？同埋手指都會咯。
2: 哇！你隻手指唔痛啊？
1: 係
0: 啊。
1: 都話我嗰陣時好細。
0: 係嘅，係嘅。OK， 嗰陣時咧，一開始我印象之中啊，我都唔係古舊得咁緊要，即係我第一部接觸嘅 cassette 帶機咧，已經有得自動回帶㗎啦。
2: 有，我接觸都有啦。
0: 係啦，咁但
1: 自己碌。
2: 不過點解有陣時都會去到？用鉛筆咧，
0: 係
2: 因為 cassette 帶咧，佢本身設計嘅時候，佢有陣時會容易咧食帶，咁、你食咗帶嘅時候，你就攞翻嗰個帶出嚟啦，因為你食咗帶，你就已經唔可以再擺翻入去等佢回帶咁，或者 fast forward 噶嘛，咁、你就要用鉛筆喺度自己扭扭，或者就好似轉飛碟咁樣轉翻佢翻嚟，
0: 轉得到咧嗰、那個磁帶或者叫聲帶咧就會彎噶啦，
2: 咁咪甩咗嗰啲鐵粉啊嘛，
0: 係啊，跟住咧就會變咗聲。
2: 但又唔係我哋想象之中咁差嘅，
0: 係
2: 有陣時會變咗少少啫，
0: 頂到嘅都係細個係咪都
2: 頂到？
0: 你人生第一餅買翻嚟嘅卡式帶係乜嘢歌手啊？小白記唔記得？
2: 如果冇記錯啦，應該係以前有一隻嘅卡式帶咧，佢就係啲兒歌集嚟嘅。
0: 哦，
2: 咁兒歌集嗰陣時，如果我有
0: 即係香蕉變出香蕉船嗰啲 friend 啊，類似係嘛？
2: 有
0: 類似、
2: 有跳飛機、
0: 啊、
2: 有黃金戰士、戰士高定安、老波子，即係即係好似陳美玲唱嗰隻啦，跟住仲有咩雷鳥拯救隊啊？你即係聽眾，如果真係差唔多年紀嗰啲，就應該會記得啦。
0: 係
2: 430穿梭機啦，
0: 係啊，
2: 嚇、呢個都係好經典啦。
0: 經典啦，我記得
2: 電船呢幾支
0: 持啦。嗰陣時去細個，梗係唔可以將部卡式帶機擺喺書包啦。但係呢開始慢慢隨年漸長呢，你就去旅行嘅時候、我記得學校旅行呢學校就放寬嘅，咁、個個呢就喺度扮大人啦，攞住部卡式帶機，
2: 嗰啲叫 Walkman，
0: 係 Walkman 啦、即係都冇話藍牙嗰啲咁嘅嘢㗎，即係你真係插住個耳筒
2: 3.5mm
0: 咁就聽啦，嗰陣時都仲係我哋呢啲開咪呢中間有條棒嗰啲咁嘅 headphone，
2: 有條鐵啦，
0: 有條鐵咁樣戴住。跟住呢就大家各自聽唔同嘅音樂啦，跟住又會交換cassette 帶啦，即大家有一個咁嘅情懷喺當中嘅。係啦，咁點解無端端講呢一個呢，即除咗即嚟緊便利店會出呢啲聯城啦、即有古老當時
2: 興。我想問如果佢真係有推出 cassette 帶嘅話，之前上年定前年啊、有歌手推出 cassette 帶專集嘅時候，其實佢會送埋嗰個 Walkman 俾你㗎嘛。
0: 係係。
2: 因為你冇個 device， 你冇裝置嘅話、其實你點聽呢？
0: 哦，佢齋做 Walkman 㗎咋，佢唔理你入面聽啲咩嘅。係啊。
2: 系咩？咁而家呢個便利店呢個佢係出 cassette 帶定係出 Walkman 啊？
0: 出 Walkman 咯，係啊。
2: 哦，
0: 出 Walkman，
2: 即係佢唔係出 cassette 帶嘅。
0: 係啊，佢唔係出 cassette 帶，佢都冇歌，佢亦都買唔到任何版權啦。
2: 可能佢自己出自己主題曲咧，係咪？
0: 咁都得嘅。
2: 咁有啲。 有啲超級市場佢自己都係咁笠住佢自己隻歌啊。
0: 不過我認識呢個便利店就冇主題曲嘅，印象之中我估兩位拍檔都記得係冇啦，即係冇啲獨特嘅聲響咁樣啦。咁點解無端即係又講劇寫大機呢、嗯、其實呢近排有一個研究發現呢 ,Gen Z 呢鍾意返呢再後一個 step 啦、嗯、即係喺劇寫大之後係咩係 CD player。即係呢 CD 機我哋講嘅。咁呢 CD 嘅銷量呢喺過去嗰一年呢升咗 10%。咁呢代表乜嘢呢就係、是、代表喂串流呢好似大家玩悶咗囉。即係大家好似仲係用藍牙或者用串流聽音樂。喂依家呢回歸本源喎好似有隻實體嘅 CD。有個盒、
1: 嗯、
0: 個盒呢就印住啲歌手啲靚仔樣或者啲靚女樣有歌詞嘅攞隻碟咁樣有啲咁嘅聲跟住擺落個 CD 機嗰度啪嗰度跟住呢就慢慢逐咳逐咳咁樣 play 落去跟住你鍾意 random 又得跟住呢鍾意呢叫做重複播放又得、嗯、我記得呢嗰陣時推出第一代嘅 CD 機呢嗱 Vicky 唔知道有冇印象小華同我一定有印象、嗯、就係啦会跳线的因为呢佢得十秒防震㗎咋。
2: 咪第一代连十秒防震都冇㗎。
0: 所以你隻手呢要咁样托住好似罗庚咁样。即係好似阿玲玲师傅。
2: 其实第一代嘅 CD Walkman 呢佢就唔係俾你拎出街嘅。第一代嘅 CD Walkman 佢就淨係俾你摆喺台上面。跟住插住个 headphone 就唔骚扰人嘅情况底下去到享受音乐嘅。
0: 係。
2: 跟住先至发觉原来佢唔兜佢都要好似 cassette 带一样呢就俾你拎出街。
0: 因为如果唔係佢就炸个 cassette 带 ,cassette 带攞出街唔会跳线㗎嘛。咁你同我讲话买到700-800蚊一个 CD player, 攞出街会即係突然间听到一隻
1: 我用嗰部冇喎。
2: 因为你已经好后
1: 期
2: 啦。
1: 好后
2: 期
1: 啦。
0: 我哋成咗年代真係。
2: 佢又
0: 真要托
2: 秒跳线。10秒跳线即係防跳线啦 ,20 秒啦跟住半分钟一分钟啦跟住就已经出到呢係永不跳线
0: 係
2: 有咁样去到出嘅。
0: 但係呢佢永不跳线之后呢佢部嘢就开始会坏喎、
2: 啊、
0: 又会变返跳线喎又会减返落去喎你个防震功能呢就会由呢防震永久啦到防震30秒啦跟住再变返防震10秒啦
2: 永久停机。
0: 呢、這个呢一定要講少歷史啦我哋香港電台當然唔會鼓吹翻版啦但係正值90年代呢超級多盜版嘅年代喺、
1: 嗯、
0: 街邊呢10蚊3隻又有支20蚊5隻又有支、
1: 哦、
0: 就所有呢攞個膠袋仔呢就入住咗跟住有個封面嗰、那個封面呢就係、是、可能鄭秀文啊鄭秀文劉德華劉德華咁樣啦咁啊嗰、那個年代因為版權呢大家冇咁識尊重啦、嗯、或者調返轉頭就係、是、嗰、那個年代就係翻版嘅年代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過去嚟㗎嘛。我記得嗰陣時呢用過翻版碟啦嗰陣時學生歌嘛聽翻版碟。一聽過翻版碟呢、那個封面同內容唔跟嘅。買隻鄭秀文嘅碟呢我最記得係當年捨不得你啦。跟住買啦買完之後啦跟住入面你估係邊個嚟嘅？
2: 周慧敏。
0: 唔係周慧敏都好啲呀。
1: 千華。
0: 唔係佢千華嗰陣時都係啱啱冒起㗎咋鄭秀文捨不得你嘅年代。
2: 你買鄭秀文佢就送過許志安俾你呀
0: 唔係呀。
1: 係咩呀
0: 係泰文歌嚟
2: 㗎。
0: 一擺落喺及溪等你嘅及溪咁樣。我嬲到即刻拍爛咗隻碟呀。
1: 但係個封面係咪都係 Sammy 穿住黑色衫黑白色㗎嘛我記得捨不得你嗰隻碟。
0: 哦、oh, ，
2: 你想唱我捨不得你啊？
0: 捨不得你。
1: 不過你講翻呢一個
0: 咧，
1: 就係復古潮流咧，即係復古潮流，佢哋唔單止就係中意聽翻呢一啲嘅有線嘅耳機啊、嗯，其實咧連電話咧佢都喜歡翻用煲電話粥，甚至乎而家多咗好多咧，就係有個耳筒攬住條線，但係插落你自己嘅電話嘅，即係插電位啊。咁但係佢傾電話嘅時候唔再係攞自己嘅手機啦，係、
0: 嗯、
1: 真係用翻嗰個電話繩。
2: 而家都話，譬如 Gen Z 一代咧，佢哋都中意用電話，即係有 cable 有條線嘅嗰啲 hand free 咧，係因為都發覺第一係靚啦，第二可以自己 decorate、嗯、自己裝飾好多唔同嘅花款喺度啦。另外就係完全不受呢一個藍牙干擾。係
0: 啊，藍牙嗰陣時都係禮計，你冇插電你都用唔到啦，係咪？
2: 藍牙再加上即係有陣時自己你用得精嘅話咧，人多啲，譬如你喺中環香港站嗰啲咧，你要自己換頻譜嘅，其實
0: 係啊，
2: 你要自己換你先可以繼續聽到。但唔係個個識得咁去藍牙做呢個動作。
0: 我都唔識㗎所以有陣時講嗰個電話呢你會 kick 住啦，或者调翻转头你听听下歌咧，到某啲位咧，你总系会收唔到，跟住过多三秒佢就会收得翻咯。
2: 系啊，会窒下窒下啦咁样。咁譬如头先阿欧又讲嗰、那个cassette 带啦，或者系 CD 啦，而家你中意听翻 CD。其中一个咧，我真系好深层谂到嘅嘢咧，就系、因为我哋而家譬如我自己都会上网买歌嘅，即系你经一啲嘅平台合法，譬如八蚊一只、六蚊一只咁样，咁买啊买买买，其实我都买咗好多歌
0: 啊。系啊，
2: 咁买咗歌嘅时候咧，咁你有阵时我自己譬如咁讲啦，譬如我跑步咁样啦，咁我想听歌嘅时候咧，我都会遇到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呢个问题咧就系我唔知道，我会觉得我咁多歌，我都唔知道我拣边只歌好。咁、如果你话我以前谂翻起，譬如听Discman 或者沃敏嘅年代啦，咁我嗰阵时咧就反而冇呢个烦恼。即系当佢啱啱推出咗呢一个永不跳线嘅 Discman 之后咧，跟住我咧就有拎过佢出街跑步嘅。嗰阵时已经有出街跑步，因为佢唔跳线啊嘛，唔跳线我就享受佢唔跳线，但系我听到歌呢个动作啦。咁嗰阵时咧。我从来都冇而家呢一个烦恼，就系因为我一只碟入边可能都系得八至到十二只歌，
0: 系啊，
2: 我就系听嗰八至十二，重复就重复咯。
0: 我觉得重复都几好噶，
2: 重复反而我就可以，我听嗰只歌听埋 side track。
0: 因为有阵时串流咧，我认同小白呢个谂法。有阵时串流咧，即系譬如我哋 car play 啦，佢成日咧懒醒噶，佢会派一啲歌俾你啦，
2: 以为我中意咯，
0: 我最憎嘅。我鍾意嗰個流派啫，即係譬如我鍾意 acoustic rock 啫，我鍾意 Vicky 唱，我鍾意小白唱啫，我就最唔鍾意阿 O 唱，你就係派阿 O 俾我，我幾嬲。
1: 以為你鍾意咁樣。
0: 因為我哋同一個流派啫，但唔係同一個 artist 㗎嘛，係咪先。喂，依家睇返呢啲 Gen Z 呀，追捧嗰啲 Discman 呢，其實好靚㗎，每一部都依家興嗰啲透明風㗎嘛。
1: 同埋多巴胺風格囉，都係七彩繽紛咁樣囉。
0: 係咁啊，睇下大家有冇機會啊，我哋又 step back一下下懷舊一下，即係聽翻 Discman 嘅年代，你話會買翻一張點嘅 CD 咧？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8提提大家留好雨天。

0: 嚟到2026年，梗系要支持正版啦。我亦都得到我嘅教训啦。当年买翻版碟系得到泰文碟之后，我就放弃咗。带嚟有郑秀文嘅《舍不得你》。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
3: 线，小白，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继续生效啦。咁啊，呢个时候大家都好容易咧就会受到呢个蚊患去到滋扰嘅。
0: 系啊，真系
3: 系啊！我有试过带仔仔咧就去踢波啦。咁啊，有阵时都会即系留喺度睇，自己唔跑步噶嘛。咁啊，同好多家长咧就会坐喺嗰啲球场嘅侧边石凳嘅。咁啊，石凳其实啲家长都好醒目噶啦，因为点解咧？佢哋会攞埋啲蚊香咧，就放晒喺。布阵咁样，
0: 真系醒喎！
3: 布阵，但系都仲有蚊。
0: 咁究竟嗰啲系蚊定系蠓？即系譬如我礼拜
3: 两样都有，
0: 朝头早咧去沙滩晒太阳咧，我真系俾啲蠓咧咬到懵咗。我一定要走，即
4: 系
0: 其实
4: 喺沙上
0: 面，系我晒咗半个钟啫嘛，跟住咧我成个背脊咧都系一笪二笪咁样。哇！
3: 啲蠓心谂你过去喂佢，佢都冇理由唔食，都对唔住你啦。
0: 系啊，我谂住礼拜六，我以为礼拜六咧得好少时间有太阳，谂住啊见有太阳就供出去沙滩晒下。点解原来晏昼成日都有咁啊？真系比较难搞啊！听下点样灭蠓灭蚊大法啊！
3: 灭蠓灭蚊咧就唔知有冇办法啦。咁啊，但系如果我自己嘅经验咧，有阵时如果斋坐喺度嘅话咧，其实就真系会成为咗佢哋嘅 target 嘅。咁所以如果去到一啲地方，譬如郊野公园。或者一啲球场，总之多蚊嘅地方咧，通常啲朋友都会见到我做一个好做一个动作，
0: 嗯，
3: 我会不断系咁行路，
4: 哦，我会跳啊或者踏脚咯。
3: 咁你不断系咁行咧，即系慢慢行得噶啦。咁佢你个人流动紧啊嘛，咁佢又第一冇咁容易捉到你啦，因为佢都要飞噶嘛。第二就系你嗰个气味咧就唔会咁容易停留咗一个空间嗰度，咁佢就唔会 focus on 你嗰度。最主要原因系因为附近仲有好多人坐咗喺度嘛，咁啊去嗰啲容易啲嘅地方啦，即系同贼一样啫嘛，取易不取难。
0: 啱，即系如果系一样打开门咁样，成日都系咁个贼人都有机可乘啦。如果你守卫心严嘅，咁样都会好啲啦。
3: 最近咧就留意到咧有啲报道都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咩咧？就係佢話我哋成日都話，如果用買嗰啲叫做防蚊貼咧，咪一個 DEET 嘅 DEET 啊 DEET。咁呢個 DEET 咧，其實我哋經常都會見得到嘅，就話可能對佢哋對小朋友嚟講都好啲啊，滅蚊嘅效果又會好啲啊咁樣啦。啲報道咧，即係外地同本地其實都有提過，就話到原來我哋咧，無論係蚊貼定還是不斷重複去到用呢一類型嘅叫做防蚊嘅措施嘅話咧，蚊咧。其實亦都不斷去到改變嘅，改變意思即係話佢開始咧就習慣咗，甚至乎咧就免疫咗呢一類型咁樣嘅情況添嘅喎。
4: 同埋嗰個 DEET 咧，我印象之中佢對貓貓狗狗咧其實係有毒性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屋企有養寵物嘅話，都盡量避免啊 DEET，
0: 即係嗰啲蚊貼啊嘛，即係貼喺三袖仔嗰啲嘛。係
3: 啦，最慘係咩咧？嗱，我哋就諗住呢一樣又可以防到佢啦，諗住防到佢啦，但係咧。原来呢一样嘢，我哋以为防到佢嘅时候，个气味慢慢变成另外一个好重要嘅信号。另一个信号就系啲蚊咧闻得多咧，佢唔系防，佢会知道原来有人喺呢一度。
4: 佢认得噶，
3: 佢会认得系啦，佢认得呢一种嘅味道。然后呢一种嘅味道咧，佢一闻到嘅时候，佢就会走过嚟，就开始揾即系佢嘅 target 啦，即系我哋啦。然后就开始即系食我哋啲血啊，
0: 好
3: 神咁样嘅，系啊。所以佢哋不断咁样进化咧，咁啊令到我哋即系有少少就啊，我哋应该点做啊？点样防佢咧？嗱，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如果你话睇翻以前消委会曾经做过就系嗰啲咩超音波啲咧，我细个就成日抬住部机仔嘅，系啦，成身蚊烂就抬住部机仔，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到底有冇用。
0: 喂，但系唔得噶嘛，系咪？声波呢行嘢，
4: 声波都有
0: 嘛？嗰阵时话有个 A P P 咧，有个 A P P 咧着咗，譬如喺户外啦，当我烧嘢食啦，个 A P P 着咗之后咧，可以驱蚊噶嘛？
4: 吓，得唔得咧？
3: 我唔得啊！
4: 我真系买咗一个实体嘅，
0: 可能个 A P P 系美国出产嘅，可能美国啲蚊认唔到。
3: 我以前咪就系一部机，即系好似打火机咁大咁样嘅，佢都系不断出超音波，即系细个曳嘅时候仲摆耳仔听到 B 咁嘅声，
0: 但
3: 系
0: 应该唔得。
3: 跟住阿妈就喺度同我讲：你咁样只耳仔会聋噶咁样。咁但系嗰部机咧。 就一路抬住佢，就一路啲蚊喺度針我嘅。
0: 咁呢啲係真科學定偽科學？
3: 咁嗰度就好多年啦，咁我細個。咁而家咧有啲譬如喺內地生產嘅，啲用激光去到滅蚊嘅。係用激光，即係佢好快脆，一分鐘之內已經可以將你屋企入邊嗰啲激光，即係用激光咧打死咗，中咗啲蚊，即係射槍叭叭叭叭叭咁啊，滋滋滋滋滋咁樣。
0: 咁呢個應該係得嘅。
3: 呢個
0: 超人死光出到係咪先？
3: 係啊，同埋佢哋而家內地有好多譬如智能捕蚊機智能捕蚊機一日咧可以捉到20,000隻蚊，
0: 哇！
3: 效果相當顯著。
5: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冇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嘅消息，谈判仲推进紧。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话，佢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唔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话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话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痛机构的合作。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日起将会四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环长宁街、土瓜环新码头街同